0: 1043即可下单。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物业费。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期江西九江多个县市区相继发布倡议书，号召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倡议绝不拖延推诿，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其中彭泽县甚至把这个物业费的缴纳情况纳入了干部提拔重用、评先评优的前置审核条件。另外，云南平边、绿春等地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多地要求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这么做的初衷或许是想向群众传递主动履约的价值观，但是要警惕业主与物业是平等的民事关系，缴费与否在于契约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对等，与身份职务的关系不大。所以个别地方大张旗鼓的号召公职人员带头缴物业费，把本该靠契约意识和市场调节的商业关系拔高到了政治觉悟的高度，甚至与人家的个人前途绑定，不仅没能彻底的解决欠缴问题，还可能遮蔽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层病灶。其实这个从这个商业伦理上也不见得说得过去啊。这物业公司起码来说它是一个商家啊，它是一个经营单位，你现在你这个地方政府带头，然后呢要求这个公职人员带头缴物业费，相当于地方政府介入啊，帮着这家企业来这个搞经营，这个是从法律角度讲，法律角度上来讲也不见得能站住脚。另外，这个物业费这个缴纳是一个社会治理的系统性问题，不是简单的谁愿不愿意交费这样的一个道德选择，更不是光靠某一个群体带头就能解决的。只有物业服务质价相符、透明可感，持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避免缴费拉锯战，才能让好房子加好服务真正的实惠到每一位业主的头上。下一关键词，人工智能。最近杭州市中院发布的一起 AI 替岗典型案例引发了关注。周先生被公司告知，由于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 AI 就能完成，所以他被 AI 给替岗了，被 AI 给顶了。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都支持周先生的诉求，最终法院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要向他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那这起案件的判决给出了明确正面的指引，就是企业不能将正常的技术更新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就算确实需要岗位调整，也应当优先考虑培训员工提升技能、内部转岗，而不是大幅降薪的不合理调岗或者直接让人离开。 AI 来了和你该走了之间绝不能直接划等号。这个事儿简单的可以理解为，这家公司啊，用26万余元的赔偿金啊，用这个，然后再用这个 AI 替代了这个岗位的这个职工了。澎湃新闻认为，发展人工智能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帮助，而不是相反。当前人工智能对就业还没有产生实质性大规模冲击，这也意味着法律和政策仍然处于可以主动调整的窗口期。在不限制技术发展的大前提下，是否应该适度的限制人工智能对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的技术替代，又是否应该限制一些企业无限度地使用人工智能并大幅裁员，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虽然说啊，当前人工智能对就业还没有产生一些实质性大规模的冲击，这话说的其实有些滞后。那现在一些这个机械加工行业啊，尤其是一些什么制造业，比如汽车制造业等等电子制造业，很多地方都是用机械臂、用机械来加工了。说是机械，实际上那就是人工智能，已经代替了很多的人工了。所以现在呢，你说这个适度的限制人工智能对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的技术替代，也就是短时间内啊，或者这个职工就业的时间这个年限之内，这个职工这个如果一旦是离岗离职，那么他的岗位可以马上被人工智能所替代，这个现在也是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下一关键词，教育管理。据极目新闻报道，近日多名网友发文反映，福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有一个学生啊，说是被劝退。为什么呢？走路看手机被劝退，还因此辞退了4位老师。这个事在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随后学校出面回应说，有学生因为下坡道的时候是边行走边低头使用手机被处理，

精细，在执行过程中更审慎，在沟通机制上更透明，让学生理解规则、参与规则，而不是被简单的压制。新京报说的很专业、很学术，实际上是什么呀？你说是不让学生这个边走路边看手机是为了学生好，但是呢，你因此就让就这个对这个边走路边看手机学生劝退，那学生受到损失比这个边低头边走路然后边低头用手机这个损失要大得多。那你搞这项举措是为了什么？那就不是为了学生的安全了，那就是为了跟学生过不去了啊！你这个完全是本末倒置的一项管理措施。所以说这样一项管理措施为什么会变形走样啊，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学校应该从这个管理理念上好好摸一摸自己的根源。下一个，纸上谈兵。5月2号，合肥工业大学发布情况通报，说近日学校关注到网上对于学生涉嫌盗用他人作品参赛获奖的相关反应，经查，该生化名为孙毅，通过网络平台招募校外人员，参加第9届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计学科师生优秀作品展，以个人参赛的方式提交作品，他的获奖作品都是网络上下载或者是购买的。经学校学术委员会认定，该生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依据相关的规定给予孙某某开除学籍处分。比起处罚本身，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个事件背后藏着的漏洞。花钱买来的作品，网上公开的原创成果，能够轻松的通过初审拿到大奖，说明赛事主办方的查重比对机制不够完善，没有起到应有的把关作用，也间接的让代作、卖稿、盗稿的灰色产业链有了生存空间。所以这个事件反映出部分高校学术诚信教育还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平时不注重引导，赛前不强调诚信的红线，事中也不开展原创审核，直到出事以后才靠处罚学生来立威，这种事后严罚事前放任的模式很难从根源上杜绝此类问题。另外我看还有网友说对这个学生处罚过重，因为学生刚20郎当岁，这样这个等于是这个开除学籍等于把他一生毁了。但是20郎当岁的学生虽然年轻，但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刚刚是这个成年人，然后呢也明白相关的事情的道理，但是呢就在这样的事情当中沽名钓誉啊，然后呢这个网络下载或者是购买这个其他人的作品，搞这种学术不端行为，对他进行开除学籍的处分一点都不冤。下一个关键词，监管漏洞。据澎湃新闻5月5号报道，四川有一个网友此前投诉啊，说绵阳市这个裴城区一家公司长期盗采我市安昌河水，卖给餐饮酒店及其余商户，作为饮用水制作成菜品、餐食、酒类饮料，再高价卖给消费者，其行为长达数十余年，一直没有任何相关部门过问调查。投诉网友认为这个行为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如若引起集体大规模食物中毒，或者是受害者体内长结节、重金属超标等等，将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4月27号，绵阳市当地的农业农村局在问政四川平台上回应说，经该局相关工作人员现场踏勘，被投诉的公司在安康河取水属实，经现场核查及相关要求，该公司已经停止取水。农业农村局的回复当中尚未明确具体的处罚措施，但是说现在这个相关情况移交给了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坏啊，如果真的像网友举报的那样，这家公司从河里边取水已经长达数十余年，那这背后反映出的监管漏洞更加可怕。从河中取水，他作为一个这个公司啊，盗采这个河水，然后呢就卖给这个餐饮酒店和其余的商户，又没有经过相关专业的这个水处理的这个措施，那这对老百姓的这个身体健康啊，他们生命安全确实造成极大的隐患，安全监管漏洞更可怕。所以说也应该对相关的监管部门的失察进行追责，更应该调查一下这背后是否存在利益交换。毕竟数十年的盗采河水不被发现，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下一关键词，争议。5一期间，河南嵩山风景区有一块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的网红标语牌经历了失而复得。据报道，这块原本设在嵩山泰式山半山腰，因为精准戳中了登山者体力透支状态而意外走红的

预位标语牌，怀疑是因为部分声音质疑它是嘲讽游客而被替换为新的标语牌。结果呢，游客们不答应，纷纷要求换回来。所以呢，这个五一期间他们又换回来了。五月四号，景区工作人员说已经换回了之前那个标语，并且坦言绝大多数游客对于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样的标语牌的认可度更高。这块网红标语牌的复活其实触及了当下旅游服务理念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游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景区又该以何种姿态面对大众。这次小小的风波给出了较为直观的答案。这个松山的网红标语牌的复活再次表明，多数游客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被理解、被逗乐、被接纳的亲切感。旅游本质上就是一个追求愉悦的活动，简单说就是找乐的。在这个场景里面，适度保留一些贱萌的烟火气，远比过度追求所谓的正确更能打动人。说到底，创新文旅表达重要的不是规避所有的争议，而要守住真诚和共情的底色。啊，人爬到半山腰非常累了，你这会儿给人说加油是吧，再爬20分钟就到山顶了，怎么怎么样的，人们看了之后也不觉得怎么样啊。但是你要看到一个爬不动了哈哈哈嘲笑你的标语，人们好像是被嘲笑了，但实际上呢内心又充满了力量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一些文旅宣传啊，在面对游客的时候你不能高高在上啊，你要充分的换位思考，你要站在游客的角度，游客这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可能互相嘲笑之间，游客又重新焕发了活力，而那种正儿八经的什么鼓舞加油的标语，反而在游客心里是很无感的。下一个关键词，缺心眼儿。近日，广州清远警方联合出击，成功摧毁一个特大制售医美非法减肥针的犯罪网络，捣毁窝点10个，查获非法减肥针40000余支，涉案金额高达1.5亿。不法分子藏身在郊区别墅、居民楼，以正规美妆企业做掩护，无医药生产资质，却非法添加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甚至还使用尚未获批上市的临床试验药物瑞他鲁肽。黑针剂成本仅10几元，经过层层加价流入美容院之后，单针售价高达上千元，暴利惊人。而且团伙反侦查手段极强，虚构发货地址，拆分物流中转，电商低价引流，再导流至微信私域交易，产品多为三无拼凑，生产环境简陋，剂量随意调配，很容易不可逆的造成健康伤害。目前警方已经查获了涉案厂房、生产设备及多家售假网店。警方和专家提醒，司美格鲁肽等等属于处方药，切勿盲目网购、私打网红减肥针，不要轻信一针暴瘦的噱头，谨防伤身又受骗。相关报道里边提到了一个以正规美妆企业做掩护啊，他不知道是怎么一个以正规美妆企业做掩护。如果这个做掩护的过程当中，正规美妆企业是知情的，那这些正规的美妆企业也难辞其咎。而且成本10几块钱，售价上千元，这都不是拿韭菜了，直接拿刀子捅人，给人放血。另外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都敢往身体里边注射，说好听点啊，这是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说难听点有点缺心眼儿，这样的错千万别犯啊。下一个关键词，依法处置。近日，浙江发生一起因为乘客强行干预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事发时，一网约车乘客在行驶途中中途要求改道送朋友，司机明确表示你得先修改订单地址，但是乘客拒绝配合，并突然抢夺方向盘强行驶向右转，最终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交通事故。涉事平台已对乘客的账号实施管控，并强调遵守安全规则。对此有律师分析说，这已经不是普通的乘车纠纷，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刑事违法行为。根据刑法规定，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抢夺方向盘、干扰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的，将构成妨碍安全驾驶罪，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我看视频当中，这个网约车乘客是一个戴眼镜的啊，一个女性乘客啊，挺猛啊，要求这个网约车司机这个中途改道送朋友。这又不是一般的这个招手停的出租车，招手停的出租车你中途改道是吧，那司机很容易的就能听从你的。但是呢，网约车呢是有固定的行驶线路的，他如果轻易的改变行驶线路，而且没有修改订单地址，那平台会马上对他实施相关的监控的啊，平台甚至会扣他分的。所以说呢，你必须需要先修改订单地址。而这样的乘客呢，完全不理会相关的规则，上前就抢夺司机的方向盘，往右猛一拽，司机然后呢这个车呢向右一下啊，然后发生了这个交通

事故，好在没有撞到其他的车，也没撞到其他的人。要撞到其他车、其他人，那绝对是刑事责任。而且现在就这样，据律师分析，那应该是负刑责的。另外，这件事平台处理只是一方面，关键的还是警方要依法处置，这样才能起到震慑作用。下一个丑行，5月4号上午，杭州西湖景区太子湾公园有一个游客在游玩过程当中抓住了一只幼年的鸳鸯，装入这个塑料袋中，企图带离公园。幸运的是，被现场的热心爱鸟人士及时发现并制止。面对热心人士的询问，对方却辩称塑料袋中的是鸭子。5号上午，记者致电杭州太子湾公园，工作人员证实此事属实，目前这个小鸳鸯已经被成功拦截，相关后续事宜正在进一步处置当中。这位工作人员同时澄清，这个园区内并没有售卖鸭子的相关经营点位。事情发生以后，公园也加强了管理。你说那个是吧，鸳鸯爸爸妈妈带着一溜小鸳鸯啊，在这个湖水当中这个游玩多好啊，可是有人偏偏呢抓了一只小鸳鸯，小鸳鸯那么小的时候特别像这小鸭子，他装那个塑料袋里还盛点水，然后呢小鸭子那个小鸳鸯在那叫，被爱鸟人士发现上前询问。这个人我看是50-60岁了啊，一个男子还谎称这是鸭子啊，在园区里边买的。所以某些人的贪和坏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像这种人就该在他居住的小区群里边公示他的丑行。下一个关键词，热心肠。近日，四川广元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在公园玩滑梯的时候，被这个旁边外露的铁钉刮破了裤子，他没有一走了之，反而是找来块石头蹲在原地，把撬起来的7-8枚铁钉一枚一枚全部敲平，就怕后续再有其他小朋友被划伤。视频刚发到网上的时候，网友刚一看还以为孩子在捣乱呢啊！看清他的举动之后，忍不住为他点赞。事后当地住建局特意感谢这位叫杨宇龙的小朋友，同时立即开展公园安全设施全面排查整改。这孩子光被这个铁钉刮破了裤子算幸运啊，这是很容易伤人的，这还真是一个热心肠的小朋友，值得表扬。另外，从孩子的举动上来看，能看出来孩子的家长对他的教育还是非常成功的。

0: 在我们心里啊，母亲就像超人一样，从小到大为我们遮风挡雨，但对自己却常常忽略。手机上的字儿调得越来越大，出门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就跟下了雾一样，别提多难受了。为了感谢母亲的辛苦付出，好视力特别准备了一连串贴心好礼，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今天额外还送健康枕、高档丝巾、豪华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5月1号，有一位环保博主接到了网友的举报，说我们当地那个河沟子呀有污染，这个环保博主就前往河南周口郸城县的五河沟，但他取样之后不久就接到了好几个能叫出他姓名的电话，对方提出跟他见面啊，甚至要给他补偿。当天晚上近12点，这个网络博主在隔壁的鹿邑县入住，没想到入住之后啊，这个酒店的房门被敲响，门外的人员要求跟他谈一谈，博主吓得没敢开门，并且报警。这位网络博主说，我从东北开着朋友的车去的河南，过程当中也没有主动暴露过什么信息，我就纳了闷了，他们大晚上是怎么找到我的呢？5月2号，鹿邑县警方告诉这个网络博主说，敲门的人是郸城县乌台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郸城县现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涉事的河沟筑坝拦堵并取样检测。他们说这个河沟里的水源以雨水为主，周边没有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等外来水源进入，但是也没有说清楚河水为什么变成粉红啊。乌台镇政府表示，这个信息泄露的源头正在调查，但截至目前还没有公开结论。我们来听一下啊。
2: 我发环保视频以来第一次看到粉红色的水，能看到前面这个河道里现在全都是粉红色的水体。
3: 5月2号凌晨，我下午发布完视频以后，整个下午到晚上不停的有不明人员在跟我打电话，知道我的姓名，整个我的行程不到20分钟前，这个房间的门被人敲响，然后跟我说要找我谈一谈。
4: 我
3: 问一下，他那是两个人来的时候，然后问了你我住哪个房间。
4: 他知道你住哪个房间。
3: 你没告诉他，他就知道我住哪个房间。
4: 对，他说来确认一下。
5: 12点多的时候，你报一个警，说在我们辖区给人敲你的门。后来今天早上民警跟我们核实后，我们通过技术手段还有网友，我们已经核实到这两个人了，是郸城县乌台镇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嘛。
0: 接着说这个啊。把这个河水污染和火速找人这两件事放在一块儿一比啊，这个就会显出非常的刺眼来。这个网络博主上午11点多到这河沟子里取样，离开一看，这取样的河水跟普通的那个浑的那个河水啊，泥水那颜色不一样，粉红的。上午11点多取样离开了，下午不到2点，有一个自称村干部的人把电话打过来了。你看，跨县，不是他本人名下的车辆，不到3小时被精准定位。而那条变红的这个河呢，河水粉红色，水面飘满了绿藻，现场检测显示这个氨氮含量远超国家5类水标准。因为这个网络博主他带有一些简单的这个检测的这个装置和设备啊，一检测之远超国家5类水标准，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更专业的检测，拿着水样走了。稍有常识就知道，这种水体生态恶化绝非一日之寒，什么河长制告示牌也立在旁边，但是管理人的电话是空号，监督电话也没人接，河水变色没人看见，没人过问。有这个环保博主到这一取样，半天就被精准快速锁定，这个找人的效率 你怎么能说基层的能力不行呢？治理污染当然是一个慢功夫活啊，像什么污染溯源、整改达标，没个一年半载下不来。但是舆情是秒级传播的，一旦上网，直接影响地方的形象。那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上级问责、考核扣分。在慢治理和快曝光的错位之下，基层本能的就选择了，如果发现有人曝光这个事儿，先把曝光的源头掐掉。他掐的不是污染源，而是曝光源，就是说先解决的不是问题，而是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你像那个自称普通村民的人给这网络博主打来电话，是吧，能爆出网络博主的全名，张口就谈补偿。这套先精准定位再利益安抚的操作，与其说是沟通，不如说是敲打甚至收买啊，封口。对这个意图路人皆知。这个环保博主报警之后，派出所确认敲门的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但是记者追问这涉嫌违法吗，派出所回复我们得向宣传部门咨询，判断违法与否什么时候变成宣传部门的事儿了。梳理一下这个新闻，有两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第一，这个博主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前两天我曾经说过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啊，那个说的题目是举报了一个事儿，然后呢个人信息被精准泄露，被精准这个定位是啊。这个更甚，调查这个事儿的网络环保博主的个人信息一举一动啊都被精准掌握。而且也不知道像这个环保博主举报这个事儿的河南郸城县当地的网友是个什么遭遇。您看当地能够迅速找到这个完全陌生的环保博主，那再找到像这个环保博主提供线索的含这个当地的这个郸城县的网友，我估计也不是什么难事啊。不知道那个郸城县的网友现在什么遭遇，咱现在都不知道。基层治理啊，应该让群众感到有法可依，一举一动是吧，你都得有一个说法，拿出条条框框来啊，你的一举一动你都是有法可依的，是吧。你不应该让群众感到恐惧啊，群众举报一件事，然后个人信息夸一下就被泄露，被精准定位，马上就有相关部门什么的或者什么人等什么不明身份的人给你打电话来，这是令人恐惧的一件事。而且这个事儿我估计啊，具体的河沟被污染的问题很快就能解决，你看当地马上筑坝拦堵了嘛。但是这个环保博主个人信息是怎么被精准掌握的，给他打电话的什么当地的村干部

还有多位不同身份的人士，还有自称代表镇里的工作人员，自称普通村民，要给他补偿，说出他全名的人，深夜要找他谈一谈的那个镇干部，他们怎么得知的这个环保博主的个人信息？他们的行为合不合法？该不该追责？会不会追责？这些问题我只能说我们期待会有一个答案，是吧？但是会不会有答案，那就两说了。第二，官方通报里边说周边没有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进入，意思是没有外人往这儿排污，这河沟子就是雨水积的。那雨水慢慢怎么就变成红粉红了？氨氮怎么严重超标的？通报里边没解释。关键是连污染源都没查清的情况之下，连夜调集了14台抽污车拦驻坝拦污转运处理，真相没查明之前，火急火燎的把现场证据都抽走了。你这是真治污染呢，还是清理现场？所以现在需要有两个交代：一，水是怎么变红的？啊，环保博主这人又是怎么被快速找到、精准定位的？前一个交代是对环境负责，后一个交代是对法治负责，乃至对行政这个执法负责。前一个答不好，说明你是治理有漏洞；后一个答不好，说明治理有硬伤。而比漏洞更可怕的是，硬伤被习以为常。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分享的就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啊，也就是咱们所熟知的小棕瓶眼霜，这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一次对抗眼部的多种问题，让你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平时这样一瓶眼霜正装售价都在500多，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15毫升正装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两瓶到手只需259，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这个优惠的价格，不管是买来自己留着用，还是送给爱人、送给妈妈、朋友、闺蜜等女性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也非常拿得出手。你可以和自己的好朋友拼单买啊，两瓶到手才259嘛，大家拼一拼单，一人用一瓶，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数量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这个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液啊，刚才是推荐的小棕瓶眼霜，第二款好物是小棕瓶精华液，吓我一跳，我以为这个两个都一样弄重了呢啊。这个小棕瓶精华液也是雅诗兰黛旗下的啊，顺丰之友100毫升的大容量装，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强，抹到脸上之后轻轻拍几秒就能吸收，完全没有黏腻厚重感，油性皮肤、干性皮肤、敏感肌肤用都毫无负担，平时售价也要600-700，现在济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259，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障，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而且它因为数量有限啊，每人限购2单。
3: 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听龙凯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报道，5月3号有不少网友转发视频，反映因为女学生一句口头禅，福建三明市一位中学女副校长就用脏话辱骂批评这个女学生。视频显示，在一场拔河比赛的现场，有一名女生情绪激动，脱口而出一句口头禅，叫“我怎么怎么样”。随后有一名这个女老师批评上的难听，说：“一个女孩子能讲这个字吗？”随后这女老师还对女生说出了更难听的话啊，等有一天你被一个男的怎么样的时候，看见能不能说得出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老师的话，我们打过码的，那么实在是脏的没法听啊，简单听一下吧。很多网友说这个女子是三明某中学的一个女副校长，不少人表示这个副校长的言辞比女生的话脏得多，所以说出这样的言论非常不合身份。记者注意到，该校官方公众号近日曾经发布文章介绍，该校四月下旬曾举行运动会，其中有拔河比赛，看来是运动会过程当中发生这个事儿，然后被学生偷偷录下来了，发到网上了。关于这个事儿呢，福建省三明市教育局5号发了个通报，说近日网传三明一中初中部负责人在批评教育学生时使用不当言语相关信息，引发社会公众关注。我局第一时间组织核查，经查情况属实，我局已对当事人作出停职检查决定，并已责成其向学生及家长进行了道歉，其涉及违反师德师风问题，将按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目前来讲，从这个现场的视频拍下来这个状态来看啊，是这个现场的学生拿着手机拍下来的，估计现场这个学生隐蔽的比较好啊，并不是说那种很容易找到的。如果是很容易找到现场的学生的话，拍这个视频并发到网上的学生的话，不知后果如何啊，最好是这个找不到这个现场的这个拍视频的学生啊。因为这个事儿跟别的不一样，这真的涉及到一个一是师德师风的问题，二是一个个人素养的问题。就像网友说的，这个女老师她说的脏话比这个学生说的脏话还要脏得多。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尤其是在未成年学生当中，说脏话的现象比比皆是。我曾经从一个小学门口经过啊，在放学的时候，很多小学生在附近一个街心小公园跑着玩，是吧？有的在这个人行道上追着玩，追着跑，那脏话比比皆是。无论男生女生，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讲，一是说脏话有助于宣泄情绪，那从小学生心理上来讲，为什么他在交流当中脏话那么多呢？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可以观察观察自家的孩子啊，你家孩子在脱离你的

一是宣泄情绪，二是一种群体的认同，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很正常、很普遍的。不能说它是对的啊，也不能说它是文明礼貌的，但是它是正常的、普遍的，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孩子这个学生阶段，它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现象。他说那个脏话，并不见得非要做那个脏话代表的事儿。那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应该知道孩子在这个年龄段的心理特点，然后知道他的心理特点之后，面对学生说脏话，你完全可以用一种非常正常的、非常良性的、平和的方法去引导他，对不对？这没问题，你完全可以做到。这其一，其二，学生在这个阶段出现这样说脏话，他是一个正常的心理反应。我们刚才提到了，老师可以用平和科学的方法去引导，而这个老师偏偏没有。这就是他，第一，你这个老师不懂教育心理学，你没有研究孩子的心理。按说老师都是科班毕业的，对不对？师范院校毕业的，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你也应该学过专业的什么教育心理学的知识，对吧？教育学的相关的技巧你都知道。那你为什么你对孩子说脏话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反应呢？第一，我刚才说了，你不懂教育心理学，没有研究那个学生心理，或者你没有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对吧？你要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当你知道你家的孩子，在这个集体活动或者跟小朋友交流的过程当中说出脏话之后，你会用这样的话去反对他吗？会用这样的侮辱的语言去侮辱他吗？你不会的。你知道你家孩子心里不应该受到这样的这个冲击和破坏，对不对？但是你为什么对学生这样呢？所以说，只有不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或者对学生厌烦的时候，你才会用这种恶毒的语言去攻击他，啊？那你这么做就错了。你是一个老师啊，你也是个女老师啊，怎么说话这么下流呢？到了这种无耻的地步了。所以为人师表，纠正学生的口语陋习无可厚非，但是用当众羞辱、用低俗的言辞来训诫学生，这种方式早就超出了正常的教育范畴，既有悖教育心理学，又有悖老师本分，同时对未成年人的身心是一个伤害。教育的本质应该是温和引导，不是当众的人格打压，更不该口出粗鄙的言语拉低你教育者的底线。5月4号，有网友发视频说，在天津一家这个山姆会员店啊，他那有个餐吧，发现有不少顾客拿着透明塑料袋接那个小料自取台上免费的酱料。他甚至看到有一家人接了三大袋子，这就让他感叹说，难怪山姆餐吧的这个酱料用得这么快。视频画面显示，有一个身穿白色短袖的男子，双手拎着这个透明塑料袋接那个黄芥末酱，另一位身穿黑色上衣的女子不停地帮他按那个黑色按钮挤出来，一会儿塑料袋里边就接了小半袋黄色的酱料。小料台上的机器上标注有蛋黄酱、黄芥末酱和酸黄瓜酱，一共是三种酱料，旁边墙上还贴着小料自取台的标签。而在这个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表示，黄芥末酱都有人投，真是绝了。黄芥末酱都有人投，你觉得绝了？你只要免费的东西，什么没人投啊？5月5号，记者联系到视频发布者，他说，5月4号，他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的山姆会员店的餐吧发现了这个情况，他也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拿塑料袋装这个人家的免费酱料，于是用手机拍下来了。他说，我看到有两拨人，大概都是30多岁吧。出于隐私考虑，他还给相关人员的脸打了马赛克。有一个去过这个山姆会员店的顾客告诉记者说，天津的山姆会员店的餐吧位于会员店的出口处，在餐吧就餐可以在小程序上直接下单，是不需要山姆会员卡的。所以说，在这儿接人酱料的是不是山姆的会员，这还两说。5号下午，记者致电这个山姆会员店的这个客服，一名接线员表示，山姆餐吧的小料全都是免费提供的，不额外收费。但全国每家门店的餐吧的具体位置不一样，如果餐吧位于会员店外，不需要会员卡也可以在那儿吃饭、吃东西、买单。至于有顾客用塑料袋接着免费酱料，他会记录并反馈给相关门店。随后记者又多次拨打天津这个梅江会展中心的山姆会员店，但截至目前电话无法接通。像这种餐吧呀，咱们身边一些超市也有啊，等于这超市又增加一些功能。咱到一些超市能看到啊，那个顾客可以在里边逛完超市的，饿了，可以吃点东西。超市里有卖饺子的、煎牛排的、卖面条的，什么卖什么的都有。旁边给你提供桌子什么的，也有筷子，他给你做好，然后你就在那儿吃。还有服务员给你打扫桌子，跟那个小饭店一样。那餐吧里边有什么呀？反正我见过的，有酱油醋是吧？辣椒油、筷子、勺子、热水，这都有。

0: 这个山姆会员店里的餐吧也有什么呢？免费酱料啊，什么免费酱料？你比如说咱们到外头饭店吃饭，他有那个免费的饮料水，你比如说什么酸梅汤是吧？有什么大麦茶啊？一个上面塑料桶，底下一个出水口，就像那个饮水机一样。他那免费酱料也是那个，你这免费酱料，你吃饭时候想蘸点什么酱料，去那儿啊，按着那开关，然后取一点，弄着小碟子什么的接一点，吃完就走人了吗？但是这个东西你知道，它只要一免费，任何情况之下都有一些人经不住考验的。以前那个街上有那个直饮水，有那公园的直饮水，那不是有人拿那个好几个那个大水桶去接那直饮水的，一接接好几桶。所以你现在出现有人拿着塑料袋去接人家这个超市里的免费提供的酱料这个事儿，我都不感到奇怪。林子啊，什么鸟没有是吧？出现这样的人很正常。而对做出这种事儿的人，旁人们，你比如咱们看着很难理解，说有什么样的底气，什么样的心理支撑你大庭广众之下做出这种举动啊？其实这样的人他的心理异于常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心理。一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他的行为表现是由他的心理来支撑的。你既然是在社会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行为，那你的心理就是一种社会心理，你的心理不符合社会生活规范，就这个人他不是不是高素质，是不是成熟，是不是性格扭曲，通过一个小事就能体现出来。免费酱料是大家在餐吧里吃饭的时候公用的，不是让你打包回家的，这是一个基本规则。但很多时候像这样提供免费酱料的，他没有其他硬性规则来约束，所以有些人就钻空子。你像有些地方的公共卫生间的卫生纸经常被一些人一大卷一大卷拽走，最后弄得没办法，有一些商家钻那个空子发明什么刷脸取纸，一刷脸出那么一截纸，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刷两次脸，所以他控制你的用纸量。这当然这是商家一门生意啊，在某种程度上他遏制住了损公肥私这种行为。我们都说这个道德和自觉是感人的，但是你要知道道德和自觉它是靠不住的，是吧？那个有道德和有自觉的人他才这个讲道德讲自觉，没道德没自觉的人你跟他讲道德讲自觉在他身上靠不住，是吧？规则又不是面面俱到的，所以有些人就钻这个空子，比如接酱料这个，他都不嫌难看，他突破了社会心理了，也突破了那个我不占别人便宜的这种从小这个家庭就教育出来的心理了，反正就是比一般人脸皮厚，不在乎别人的目光，为了得到既得利益，我管什么难看不难看，反正谁也不认识我，转过头一抹擦脸，谁认识谁呀？所以除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谴责之余，不妨把它当成社会当中一种丑态来看。社会生活当中不光有蓝天白云，不光有鸟语花香，也有一些阴暗角落，阴暗角落里有一些老鼠，他们的丑态也衬托出了我们的社会的美好，随他去吧。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10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线上线下的正规渠道是一票难求。

网上却卖得火热，原本100块钱的票要翻倍收200到230的钱，很多在景区售票窗口排队的游客都表示很遗憾。据央视报道，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的悬空寺是国家4A 级景区，为了保护文物，从今年4月1号起，悬空寺采取了限流措施，每天售卖的登临票由原来的3275张缩减到2475张。五一期间游客大量增加，记者发现需要这个需求催生了生意，原本100块钱的票黄牛在网上翻倍的卖，让游客的旅游体验打了折扣。不少游客专门跑到山西的悬空寺，想亲眼看看这座挂在悬崖峭壁上的千年古建筑，到了才发现想上去没那么容易，正规渠道一票难求，网上倒是有票，但原本100块钱的登临票被黄牛炒到了好几百。限流没错，问题是的五一游客一多，硬生生把门票逼成了期货了。黄牛闻风而动，网上加价倒卖，让不少人的旅行体验大打折扣。说实话，限流是为了保护文物，这个初衷大家都能理解，但限流不等于一限了之。游客凌晨爬起来排队，冷风里站半天，票没买到，转头上网一搜，加价票随便买，你说气不气人？所以这种反差不仅让人寒心，也让景区的口碑被消耗。当然了，有人说怪黄牛太猖獗，没错，黄牛确实该抓，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总能得手呢？景区说是有 IP 监测，黑名单，禁止倒卖，可是黄牛换个马甲继续搞这种代卖服务，加价的票照样能顺利的捡进去，说明什么呢？其一，至少说明监管的漏洞还挺大，光靠事后打击、口头提醒挡不住这些黄牛老手，真正有效的监管得提前堵漏洞，能让黄牛连钻空子机会都没有。其二呢，我看还有网友怀疑说黄牛的神通广大不是凭空来的，对吧？这话里边话里有话，虽然这种怀疑并没有证据，可是结合其他行业出现的黄牛票来看，也不是说一点可能性没有。所以文旅市场要想有序，不能光靠一阵风式的整治。浙江就推行了一个君子兰行动，用精细服务、智慧监管来建立一个长效机制，让来浙江的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这种机制值得学。悬空寺要做的是多部门联动，优化购票流程，完善监管手段，让正规渠道买得到票，退得了票，把黄牛的生意切断。悬空寺的美，美在千年匠心，也美在悬崖之上的那份惊险。但是一个景区的口碑最终靠的是管理和服务，门票监管一旦悬了空，不光游客心惊，千年古建也跟着蒙尘。把监管落到位，把服务做细，堵住每一个漏洞，才能让每一位来悬空寺的人安心登临，尽兴而归。我看有网友说限流可以，你不能把票都流向黄牛那边，那么多游客，如果景区不做好服务，只能自砸口碑。还有的网友说黄牛倒票真是让人头疼，景区管理怎么就不管管呢？还有网友说面对黄牛，正确的做法就是宁愿在家睡觉，也不找黄牛买票。还有的网友说当地这个五一期间啊，截至4号已经拦截了240多个违规账号，但这个力度看起来远远不够，继续加强打击力度吧。我想说的是关于这个去山西悬空寺参观这个事儿，我还看过相关的视频，有的游客说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正规渠道预约买票买不上，然后呢黄牛票呢又太那个宰人太狠，我们不买，但我们还是要去那儿，去了什么呢？站得远的地方拍张照，我们也来过了，远远的看一看。这拍着视频的时候倒是笑着的，但是我觉得是一种苦笑，是吧？真的想登上去看一看，限流没问题，是吧？谁要是买上票了，谁再登上去；买不上票，现场看一看也行。就怕是什么正规渠道买不到票，黄牛那儿你能买到加价的票，那玩意儿你再在底下拍照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可能就是苦笑了。其实景区黄牛问题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甚至包括一些校园景点、博物馆等等地方都有黄牛票泛滥。对正常游客的影响挺大，所以因为针对黄牛，一方面要加强技术手段，是吧？避免黄牛利用他们的技术手段抢票，另外也要加强对黄牛的惩罚力度，让黄牛赚的钱都不够罚款的，或者不够赔偿的，让他们无利可图，这可能也能从根本上遏制遏制这个黄牛的问题。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一加一。

0: 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济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我们先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想说一说这个和贷款相关的问题哈。在上周末的时候，我们有听众朋友咨询到说想去申请这个贷款哈，说看到了有一笔这个循环贷款，说宣传的这个利率呢是3.0啊，要想问一下这个循环贷款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说哎我听起来感觉还挺合适的是吧，用就记利息，不用的话就不记，而且还是这个循环使用的，那怎么这个利率这么低呢？
1: 3.0按说不是最低的利率了，已经是原来咱们都是一开始我们上周的时候还有2.512.72.8 2.9，这个3.0就是它的 LPR 这个利率，
0: 就是正常的是吧，
1: 是正常的一年的利率。因为循环贷款大伙知道用就计息，不用不计息，它可以循环使用。但是这个循环呢你要问清楚是自主的循环还是咱们每次取的时候必须去给银行去申请，这个一定要问清楚。因为这个循环的这个各个银行对这个循环的这个怎么去循环，它有它自己的约定，
0: 就是方式不太一样。
1: 对，所以说3.0这个利率呢，这个是低吗？不算太低，只是说一般的正常的利率。
0: 那说到这个循环贷款了，很多朋友觉得就是它这种计息方式它比较或者说比较合理哈，或者说我们这个支出的相对来说会少一点。那这个循环贷款好申请吗？就是它对借款人的资质有什么要求？
1: 循环贷款只是一种还款方式，它是一个贷款品种，只是我们就是说的这种就是一种还款方式，它的前提呢要么你就是信用贷款，要么呢你就是用房产做抵押贷款，这两种呢都可以去申请循环贷款。循环贷款就是还款，就是用款的这个用本金的方式就可以循环使用，这个循不像别的我们做了贷款以后只要发放给你我不管你用不用，在不在这卡上我都给你记利息，它这种是只要你通过手机银行把这些钱还了，这个呢就没有利息了，
0: 就还清了就没有了。
1: 对，这有一还有一种呢说只要你把这个钱存到你这个还款卡。

0: 上去，他到晚上自动扣除，他也就没有利息了，不再计利息了，你还的这一部分他当什么，当本金来扣除，他是这种形式啊。其实这个呢，就是说白了，也就是说利率呢，也就是根据银行各个支行里边政策，
1: 会不太一样，
0: 对，会不一样的，对对对。
1: 那就是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借款人来讲，他想去使用这个循环贷款的话，一般来说怎么样可能能拿到更低一点的利息呢？
0: 还是货比三家，一般情况下都是问问看哪个行，有的银行呢可能是2.7%、2.8%，有的银行可能是3.0%，有的银行可以是3.85%，对吧？4.2%，它都有。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问清楚它循环的，就是怎么个循环方式。是我在手机银行上自主还、自主放款，还是我每次必须上银行里边柜台上或提供用途，或者去申请？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它年限是3年、15年还是1年？所以说一定要问清楚。
1: 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是和我们其他贷款一样，就是当你有抵押的时候，可能我能贷到的额度更高，然后利率更低，没有抵押信用贷的时候就相对来说额度也更少呢？
0: 这个不一定，因为信用贷款现在就是银行走的信用贷，像那流水贷呀、公积金信用贷呀，这些它都可以循环使用。它不分你的用途，可以循环使用，但是呢它是根据银行的政策来定的，有的银行的信用贷款2.8%，有的银行我可能就是3.1%、3.0%，所以说它根据银行的对这个信贷政策做出的这个政策决定的时候，它给了一个利率，这个利率呢是跟银行有关系，跟借款人呢也有一定的关系，有的可能你发现没有，可能人张三在这个行里多贷款可能就是2.51%，可能2.8%，但是到了李四的时候发现就是我怎么拿不到，他根据你的统一的就是你的贷款的资质，借款人的资质有关系，一个是工作单位，年龄啊，或者你家庭资产的情况啊，你负债的情况啊，他这样综合的评估一个分儿，你这个分数如果高了

0: 这个当我们需要用钱的时候哈，以前也说了货比三家，多问一问是吧，看看哪个银行能够给我们的这个还款方式啊，或者说这个利率是更符合自己的一个需求。
1: 对，尤其咱们信用贷款，信用贷款现在都是线上审批，审批了以后这个利率是自动生成的。他说有这个2.几的或者3.0的，可能到了你手里不一定是这个利率，
0: 不见得，
1: 因为他要看最终的银行的审核放款的这个借据为准。
0: 所以说宣传是多少起是吧，
1: 对对对，
0: 宣传的都是最低的那个利率，能不能拿到还是要看我们借款人的这个各项资质。
1: 对对对，
0: 好，时间的关系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好，那接下来呢是好视力为大家送福利的时刻了。接下来的这个号码呢，大家今天恐怕是要多打几遍了，400-656-0303。因为咱们河北的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抢哈，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那好视力的诚信月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呢可能就跟这个下了雾一样哈。您更是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富含10几种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是特别的好，就像是有无数个小水珠在做蒸汽按摩，贴完呢眼睛也是明显的水润舒服多了。大家也要记好这个电话，400-656-0303，您只需要在10分钟之内打过哈，都能够享受到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5: 啊，
6: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

0: 房子做婚房好呢？
1: 再扔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2: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3: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9:1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

0: 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这个循环贷款哈，它这个利率根据各家银行的不同，它也是有这个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这个使用的话呢，也是多咨询几家银行啊，了解到这个跟对自己来讲最合适的。那说完了这个循环贷款之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大家一般会就是对于普通的人来说，我们会使用到的一种消费类型的贷款哈。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发现各个银行的这个手机 APP 上都能够去申请小额的这些没有任何抵押的这个消费类型的贷款哈。就是这种申请会发现也是越来越方便了。那像我们在申请这个消费类型贷款的时候，现在利率一般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基本上咱们银行里边的基本上都3.0、3.1，
0: 像这样的，也不高哈。
1: 对，都不高，它就在 LPR 的基础上不减不加，就这种利率。但是呢，这个好多呢，就是说可能是有这个2.8、2.9的这个利率。待会儿应该说原来有人用过，或者我朋友有申请过，再申请的时候，就反正它是根据这个，并不说是银行给你告诉你什么利率就什么利率。它最后还是我说的那个最后一什么呀？你在银行里边，你在手机上先申请成功以后，你得去临柜去面签，签以后有没有额度，利率是多少，基本上也在咱们就是这个申请通过的时候它会有这个利率。但是有时候就觉得说呀，它怎么低啊，可能有时候赶上银行有那个优惠券，利率优惠券。
0: 还有这样，
1: 对对对，可能你对这个银行里边的可能是咱们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银行里边可能用我的信用卡呀，用这个钱转账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它有返现呐，或者有优惠利率呀，走分期的时候有优惠利率呀，就这些。所以说你申请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这个行里边这个月或者这个季度有没有优惠的利率呀，有没有优惠利率包。如果有的话，你可能申请的是4，但是有了这个优惠包可能就达不到，就可能就3厘多或者2厘多，都有，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说咱们用信用贷款的时候，尤其是通过银行手机银行来申请的时候，咱们要先看看银行里边的这些，它有一个资产信息，你看它对这个贷款的有没有什么优惠利率包啊，有没有优惠力度啊，有什么政策。所以说大伙了解以后，哎，咱们再去确认，再去申请，这样可能你会拿到的这个利率呢会
0: 更
1: 低，更
0: 合适一些。
1: 对对对，
0: 就我们会发现像这种消费类型的贷款呀，它其实和我们说房贷它不太一样。
1: 对，
0: 房贷绝大多数朋友来讲，我们这个利率是比较一致的哈，就是不用说去问那么多，了解那么多。但是像这种类型会发现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
1: 对，像咱们抵押贷款，可能我找这家银行告诉我最低利率是多少，它这个利率基本上都一致的。所以说你说找找人我能低一点吗？可能他做不到。只能往上涨往下降，肯定是一般银行的支行里边权限，可能我给了你最低限了，但你不能低于这个数。这个基本上就算定型了。像买房贷款，咱们更是你干嘛，这房子找了银行了就是3.05。这是什么？这是各个家银行里边已经明确规定的利率。所以说这个想再低就
0: 没有了，
1: 难上难，等于是，对吧？信用贷款的这个利率是可以浮动的。就是说可能是你在可能是在这个平台上借，可能也是1分多，也可能是8厘9厘，这个都可以。但是我们在银行的手机银行上去申请的时候，它的利率基本上也都是，就是最低的话也就是3.0、2.8这个利率。高的时候可能是在系统，咱们只要一申请一确认，一到时候最后等着提交了，已经等着他回复的时候，回馈的时候，这个利率他自然就给了你了。
0: 就我们就能够看到了啊。
1: 给了你的这是最终的利率吗？这是应该说不算是最终的利率，但有的行它就是最终利率了。但有的行呢，就是可能你来了我这，我这个月有优惠，我可能在利率包里边我给你一个利率包，可以把这个在面签的时候，最终放款的时候，我可能再给你调整下调一下这个利率。这个是有可能的。
0: 那现在既然说到了就不同的银行它这个利率不一样，那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就如果说哈，大家就是说想找到一笔比较合适的贷款，全部都从 APP 上进行操作，那是不是每申请一次就会查一次我们的征信？
1: 对，你每申请一次，还有你每用一次款，它都会查，
0: 都会查一次。
1: 对对对。
0: 就这个也是对大家其实是有影响的哈，
1: 尤其是循环贷款。咱们开始说的循环贷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做生意的，就是做这个小经那个收入比较稳定的，这个每天都有收入的，收入比较密集的这些，他因为他用就计利息，不用不计利息，就发现哦，我手里有20000块钱，我就还了他了，我就不再用了。但我用的时候我再提出来，但是我发现打征信的时候他会
0: 特别多，
1: 查一次征信，有的时候可能是一打这个可能是多少几十页，甚至是几百页都有。其实说白了，你看吧，就那一笔贷款。
0: 哦，
1: 一笔贷款可能也可能是10万，也可能是100万都有，但是它根据你使用的频率来查询你的上征信。
0: 就这个，如果说对于我们再跟银行打交道，或者说再在买房的时候，它会有影响吗？
1: 这个影响不是太大，只要你解释清楚，你这个是
0: 循环贷
1: 款，所以一般调一下它你的抵押合同啊，或看一下你这个贷款品种。所以说呢，一般的在贷款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认定为一笔贷款
0: 啊，一笔贷款。
1: 对对对。
0: 时间的关系哈，9:20，我们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进行咨询，依然呢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哈。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五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香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香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1: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0: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基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 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T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

0: 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9:2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当大家有这个用钱需求的时候啊，现在是申请起来越来越便捷哈，可以通过这个手机 APP 了解一下不同银行的一些政策，然后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更适合自己的贷款的品种哈。那么我们也帮大家来就是捋一下，就是当我们有这个用钱需求的时候，如果没有抵押物，就是用信用来进行贷款的话，我们一般来说都能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利率，或者说能贷到多少钱？
1: 像咱们有公积金的单位正常缴存公积金的，像这种的走这个公积金信用贷款的话，它最低的利率是最低的是2.8%。
0: 哦，这个是相对来说合适的。
1: 最高就是30万。
0: 哦，
1: 这是各行里边，
0: 这是
1: 基本上就这个。对，
0: 我们先稍微打断一下马经理，一会儿我们再说，因为线上有一位等待的听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二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是我们。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2: 哎，两位好，咨询一下马经理。
0: 嗯，您说。
2: 我这是孩子啊，以公积金贷的款。
1: 嗯。
2: 贷了18年，还了。还剩6年的
1: 啊，
2: 像这种情况，这个打算提前还款是合适是不合适？
1: 你这样你看一下，就是如果钱存到银行里边的利率，肯定是比公积金贷款的利息肯定要低。现在是，你现在你基本上你看贷了18年，还剩6年，还了12年了，基本上现在还的大部分都是本金了。你让孩子在这个他的手机那个公积金上看一下，他现在每个月的月供当中本金是多少，利息是多少？叫他算一算，剩下这6年我还有多少的利率，还有多少的利息没还？哦，如果是利息不多了，所以说你就用着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样用着这个公积金，第一，咱们可以提取公积金里边的余额，还可以。

0: 免他的这个个税。
1: 啊，还挺好的。
0: 啊，对，这样他用的还可以。如果是第二种呢，就是如果是孩子，就是说我还有想再用公积金贷款的这个需求，所以说我现在还了以后，可能几年以后我要换房子，我可能还会用公积金，那你现在就把它还掉。
1: 啊，要是说我是真是打算的，如果现在我以他的名义再买房，这是公积金。之前这个公积金必须还清了才能再
0: 进
1: 行这块。
0: 对，但是你得考虑一下，如果在石家庄买房子的话，咱们公积金用了以后再用二次的时候，它的利率可就不是按首套了，按二套。
1: 我们是唐山这
0: 的。啊，唐山那边你看看它的政策是不是按这样的走的。如果还清了以后，它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唐山也是这样规定的。所以二套的利率就是。
1: 那个利率是多少啊现在？
0: 二套的利率是3.075%。你要是说把公积金还掉再卖房子，哎，我再用公积金的话享受3.075%，那倒不如这个钱我不还，我干嘛把我二套走首套，按首套按3.05%的利率走，我多要点首付少点贷款。
1: 我没明白这个
0: 你可以就是说，如果是想给孩子买二套房，对吧，这个房子我也不卖掉，我再给孩子再买一套，以孩子的名义，咱们那一套可以走商业按揭贷款。
2: 嗯，就利率比公积金的
0: 商业贷款里比公积金的二套的利率要低。你先问问你唐山那边，我们这边是3.05%年利率，就是用那个商业走的话，这样呢咱们就可以把还了公积金那个钱干什么，把商业的这个多交点首付少贷点款。
1: 啊，这样的是吧，
0: 这样可能省的利息会多一点。
1: 啊，我是像我现在自己有套房，打算买了，买了的话呢，这是还没买了呢。我提前，假如现在我提前都买一个房，我是，待时间长合适啊。完了，我有钱了，马上就还了它。我贷款期间如果时间长合适还是短合适、
0: 要看你的还款能力，你的月供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一半，你看你的收入是多少。对吧，收入如果允许的情况下，你肯定贷的时间越短越好。如果是
1: 假如说这房是50万，我能首付30万，剩20万。
2: 嗯，
0: 啊，那就贷10年就行了。
2: 嗯，
1: 就是贷10年，要贷15年呢？
0: 贷15年就走等额本金，把还款方式算成就是本金是固定的那种，越还越少的那种，走等额本金贷款，这个还款方式走这种，别走等额本息了。
1: 越还越少。我说我的是我这个房，假如说我今天挂上来，明天买了，马上我都还了。
0: 要不让你走等着本金呀、
2: 对，这样的话你
0: 这样你
2: 不
0: 是还的本金，你知道是还了多少本金，本金多一点。
1: 啊，
0: 这样你多少省点利息，对，对，先选择等着本金的这种还款方式贷15年。
1: 啊，15年跟10年那个差多少了？我假如说
0: 要等着本金跟等着本息其实差不了多少，因为利率在那摆着，利率低。
2: 嗯。
1: 啊，利息的本金高。
0: 对，你要想贷15年，那如果还款能允许的情况下，你就选择等额本金，就本金是固定的。
1: 啊，
0: 就行，因为你贷的少。
1: 啊，行。
0: 嗯，行吧。
1: 明白
2: 了。
1: 哎，
2: 好嘞，我们也先收线了哈。哎，好，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哈，依然是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今天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和贷款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当大家有这个用款需求的时候，我又不想抵押，或者说我没有抵押物，我只能用到信用贷款，那这个时候我们去申请的时候都有哪些不同的类型，我们这个利率和额度都有多少。先说到一个是以公积金是吧，
0: 对，
2: 这个其实也相当于是就是相当于单位给你做抵押了。
0: 对对，
2: 是吧，
0: 这用咱的公积金这个里边的这个钱，就是说用公积金这个来做这个那个做担保吧，相当于是根据你的公积金缴存基数，对吧，来给你一个测算一个就是你的一个贷款的金额，最高就30万。这个利率呢基本上也就是3.02%。这个利率目前来说在信用贷款当中应该是算
2: 低
0: 的。对对对，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可以什么呀，申请咱们就做生意的，可以申请咱们的流水贷。 就是自己银行卡上有收入，或者微信支付宝上都有收入，对吧？我也有营业执照，也年满，就是说咱们一年以上了，咱们可以申请这个流水贷，流水贷最高是300万，
2: 这个
0: 利率也是，这个利率呢也就是最低3.0，但是还是以什么以系统这个生成为主，但一般的情况都是3.0，这个应该说能定下来，就是说，再有一个咱们说的就是说普通的老百姓，我有身份证，或者我在我们那个县里边或哪的这种走这个区域性的这个贷款，可以在当地的这个地方银行，咱们可以申请咱们的什么农户贷呀，什么就是商户贷呀，像这些都可以，那个利率就可能就会高于3.0，因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就是没有任何的，只有一张身份证，对吧？也不看你什么，我给你个额度。这样下来利率可能在7-8厘左右，我说的是月利率在7-8厘，
2: 这个就相对会高一些，
0: 对对对，它肯定会高一点，基本上银行里边正常的走这个，要么你是在银行有住房按揭贷款的，可以根据你的这个还款能力，再根据你的资产情况，他对你有了解了，他也可以给你一个这个信用贷款，这个额度呢基本上也高不了，也就是20-30万这样，再有咱们银行里边的说的那种什么快贷呀，或者你在银行里边，我这个工资卡在这个行里边，我可以在这个行里边申请一个，就是根据我发工资的情况，给咱们一个信用贷款，这个利率呢基本上也挺低的，也就是3.0-4.0这样左右，再有一个就是我说的快贷，像那个咱们尤其是这个大行里边都有，就是说我在这个行走流水走的多，所以说我直接申请一个就行了，这个额度
2: 叫的名字可能不一样，
0: 对，
2: 它
0: 可能什么什么闪速贷呀，什么这个贷呀，什么新秒贷呀，或者它各个行里边叫的名字不一样，但是它其实都跟着你的现金流，来给你一个。不管是你是上班的还是做生意的，他给你一个使用的信用额度，这个利率呢基本上都在3.0左右。
2: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去选银行的时候就给选那种你接触比较多的流水比较大的这个银行？
0: 对，一般情况这个流水大呢并不等于说我咔咔咔我走的，咱们说的这个流水得显示什么呀，一般就银行认可的这三种流水，一种呢就是说的是那个当天进当天出的，这个不算，
2: 不算，就算这过了一下。
0: 你最少在这个账上，你得要贷够24个小时。24个小时以后你再用。这个呢，我们就算你就是正常的一个流水。再有一个呢，是在转账的时候，它会显示工资啊、薪水呀、货款呐、房租啊，它有真实的来源的。
2: 就这个是算你收入的这些
0: 东西。这就是你算你的收入，总比这种的要比你就是今儿来一笔、明儿来一笔不知名的这些。要好多了，要是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银行的认可度会更高。再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做生意的，就是我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金额，我有这个钱来打进来，对吧？可能是我虽然没有工作单位，但是我有收益，收益当中我可能每个月的月底、每个月的20号，人家给我结账，结完账以后打到我这个卡上去，所以说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金额。来的这个账的，所以说也算是你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收入，所以说这三种收入呢应该说是算银行比较认可的，像那种夫妻之间呢，或者信用贷、信用卡房贷下来的这一部分呢，你再流水大、再张数多、再金额高，这不算有效流水，这个银行是不认可的。
2: 所以说要是这种有效的流水啊，
0: 对，
2: 就是能算作你收入的流水，
0: 对，
2: 有这种流水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再去申请，
0: 这个流水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总结来说就是什么叫有效流水，就是间隔24小时以后再取走的，再有一个有真实用途的，有明确用途的，再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金额给你转来的，这笔款我们都可以把它作为你的收入或作为一个有效流水。
2: 那在遇到这个需要用钱的时候哈，就是我们看看符合哪个相关的条件，或者说我要用多少，多少能够哈，然后去找一个相对来说适合自己的一个贷款的品种哈。
0: 对，
2: 这样的话
0: 对
2: 大家来讲是一个最方便的一种形式哈。
0: 对，
2: 还有一些朋友说，哎，我以前在这个银行申请过像这些贷款，但是当时就是看这个宣传的利率，我也搞不清它具体的利率到底是多少，我怎么能查到呢？这是真实利率是多少？
0: 你申请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利率，他一般情况下你看他们有时候银行现在基本上给你一个二维码，你打那码一扫的时候他提交成功，成功以后他利率就已经出来了，他后台上能看见，所以说到时候只要是咱们这个银行工作人员约你去面签的时候，你先问我的利率是多少，
2: 先搞清
0: 我的金额是多少，我年限是多少，那时候再问你的还款方式，因为咱注重的，因为走信用贷款咱们就想拿到低利息，对吧？
2: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问利率，如果利率一说就是1分多， 或多少的，那你们清早就你也不用问还款方式了，我承受不了我就不用了就可以了。
2: 嗯，但这个时候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就尤其是我们这个用款额比较小的时候，有些朋友就容易忽略这个问题，他光听就是一个月还多少，一听啊不多是吧，
0: 对，
2: 就我能承受，但是实际一推算的时候发现利率其实并不低啊，
0: 对对，
2: 就一定要先问清利率然后再说。
0: 往往就是咱们听说压到他的最后一个贷款的基本上就这种小额贷款，
2: 小额的，
0: 嗯，因为他是虽然金额小但是利率高，它笔数多，
2: 嗯，
0: 这样加到一块儿，它也会，说白了也会影响它的还款能力。
2: 嗯，
0: 你本身一个月就那点钱，你想想，有的时候一个月挣8000块钱，其实他每个月要还25000，
2: 嗯，
0: 你说剩下的17000再找谁拿去？
2: 嗯，
0: 但是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
2: 嗯
0: 啊，所以说呢，像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不建议，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大伙用信用贷去还信用贷。
2: 嗯，
0: 因为现在好多就是这样，信用贷弄完了后还信用卡，信用卡透支了还信用贷，你发现它越滚越多，越滚越多，到最后它反而都滚不动了，最后
2: 欠的越来越多，
0: 只要你有一笔还不上，征信一说显示就是逾期了，
2: 嗯，
0: 那就完了，你是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贷款全部都再用不出来了。
2: 嗯嗯嗯，
0: 所以说大伙一定要记住，问的时候先问利率，再问还款方式，
2: 嗯，
0: 再想想自己的还款能力，那好，那我再决定我签不签这个字。
2: 嗯，所以说在这个之前一定要仔细的去斟酌一下，
0: 对，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这个贷款。
2: 嗯，千万不要到最后就让自己的征信受到影响。
0: 对 对, 对，
2: 一旦这个征信受到影响了之后，我们会发现你再跟银行打交道这个太难太难了。
0: 对，
2: 就最少你给等2年的时间。
0: 对，你当月有逾期在哪个行你也审批不过，如果你的账户显示关注或者逾期或者非正常的这个状态无极分类，只要把你分到无极分类当中不是正常的，
2: 嗯，
0: 那对不起，那你在银行里边包括你的抵押贷款、信用贷款，包括你配偶要申请贷款的时候都会受到影
2: 响，
0: 嗯，
2: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去注意它。好，北京时间9:38，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也提醒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和贷款相关的问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10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5: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6: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7: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的，北京时间9:4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有房管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刚刚我们在节目的前半程和大家一直在说，有这个用款需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最后的这点时间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征信的重要性哈。其实不断的在说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就是在我们这个想要去借钱之前，你一定要考虑清楚，就是这个钱我到底能不能还啊？怎么去偿还这个问题？因为特别理解大家。大家有用钱需求的时候往往会比较着急，这个时候就是谁能先把这个钱给到我，可能就觉得我解决了眼前的事情。
1: 对，
0: 但有的时候虽然你拿到了一笔贷款，但不见得这是一件好事儿，是吧？有可能这个危机就会出现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哈。
1: 对，咱们现在就是征信的一直在说，征信就是你的这个金融信身份证，它也算是咱们一个身份证。如果是你金融身份证不行了，所以说可能你也就在银行打交道啊，跟金融这一方面打交道，可能就是咱们就不能再打交道了，人家不会给你钱。咱们现在你看公积金贷款包括咱们信用贷款，这个对这个征信里边的要求是很高的。像公积金贷款要看你的信用卡近半年的使用额度，对吧？这个额度呢也算你的贷款额度，它也算到里边去。再有一个，如果是你信用贷的笔数多，就是你虽然额度小，但是你月供高，他会把你在这个月供里边，他会含上你这个信用贷的这个月供，
0: 钱就都要跑掉了。
1: 对，好多人认为是，你看我贷了那个可能弄了10000块钱，我是先息后本儿，对，但是咱们公积金算的时候是把你这个年限，把你那个本金加利息平均到你这个贷款年限里的，
0: 就一下就高了。
1: 这样的一下你的月供就出来了，就占用了你使用公积金的这个月供，所以说你在公积金贷款当中就没有额度。咱们好多就是公积金就是商转的，商转不成的，或者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发现，配偶没事儿，对吧？但是主借人没事儿，但是配偶不行，因为什么？因为负债过高
0: 也不行，
1: 给拒批了，等于是啊。咱们这公积金当中对这个征信的要求，我觉得应该是最高的、
0: 最严格的一个。
1: 对对对对，像信用贷款当中，只要你查询次数过多，这个你可能就会拒批。咱们说过，我们一般情况要求2个月不能超过3次。如果超过3次，你就哪个行就不要再申请了。就因为查询次数过多，他就会审批就没有额度。他会认为你什么呀，很缺钱，老是查，哪个都没给你，哪个都没给你批，对吗？你可能是认为利率高我不用了，但是人家默认为就是给了你了，你不要，你就说明人家是、说明你就没有还款，没有还款能力。所以说这个呢，信用贷当中对这个查询次数，这个呢应该也是至关重要的。像咱们抵押贷款，包括我们做经营贷款也好，抵押的贷款还好一点。我天天说在经营贷款当中有负债不怕，只要你有还款能力就行。但是现在呢，你发现没有，不光是征信的问题了，现在要看什么呀？看你的资产，负债不能超过资产的80%。
0: 妈，一说这个，我的资产加在一起可能是200万，但是我这负债就
1: 3-400万嘛。尤其是现在好多做生意的当中，发现拒批贷款的时候，虽然有房子，不一定能贷出款来。为什么呀？因为负债过高，资产少。
0: 你已经贷了好多钱了。
1: 对，又咱们说税贷，你看税贷他们不看资产，只看你交税的情况。可能你这个企业好，想交的税高，所以说你贷了上千万。但是你要在总房产做抵押的时候，我们得考虑你的资产情况了。
0: 你说房子还不如这个。
1: 对，有时候还不如信用，还不如说你的流水的这种，可能给的你额度会高一点。所以说这个呢，它这个额度是共享的，并不等于大伙说的是我这个是信用贷，以房子没关系，对吧？我用房子再做贷款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了？不可以。因为你的这个虽然是说咱们这个额度呢就是可以不共享，但是呢你的负债要
0: 是共享的、
1: 这个肯定是要那个要共享的。所以银行我们做抵押贷款的时候，好多就是房子挺好，也能贷出多少钱来，但是发现要么就贷的少，要么银行就给不了额度。为什么？因为负债过高，资产过少，这也是银行就是虽然是人家银行有2.51、2.6、2.几甚至更低的利率，你也拿不到。所以说呢，现在征信呢应该说是我觉得比抵押物还要重要一点。没有抵押物我可以走信用贷款，对吧？只要有流水就可以。但是征信如果不行了，
0: 那就
1: 所以说你是啥款你也做不出来，所以给银行呢，你就直接的就给银行就不要再打交道了。银行，因为你在银行你是银行的高危客户，银行是进入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去保护自己的这个征信哈。
1: 对对对，
0: 要注意让自己的这个征信，是银行喜欢的这种类型。这样的话，未来你有任何需求的话，想找银行借钱的话，人家会更容易一些。
1: 对对，尤其现在咱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这个设备又这么完善，包括咱们的贷款品种又这么多。融资的产品又很多很多，对这个年轻的就发现他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
0: 对，
1: 可能是买个小东西，买个什么，反正说可以先用后付，对吧？这样我利息又不要我利息，你每个月让我还一点点钱，我也不着急。但是发现没有，你可能今天花100，明天花200，3天花几百，但你别忘了你的收入，你只是一个学生，只是一个。

0: 新兴刚毕业的一个就是刚入职的，可能你的收入可能就三四千块钱，
1: 嗯，
0: 但是你的每个月的还款可能你要是挣三四千块钱或者五六千块钱的时候，就咱们就说你挣六千块钱吧，
1: 嗯，
0: 因为你要贷款的时候月供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一半，
1: 嗯，
0: 就是不能超过你这三千块钱，
1: 嗯，
0: 但是你那些小额贷款你发现没有，可能就超过了这个还款，
1: 哎，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样你在银行里边再做任何事的时候，包括买房子，父母给你买房子的时候，把首付一交一贷款，告诉我没有还款能力，不行，
1: 嗯嗯，
0: 这种就得不偿失了，等于是，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就是作为一个父母，咱们一定要定时的让孩子去查一下征信，
1: 嗯，
0: 看一看，监督一下，关心一下，关注一下孩子征信的这情况。关键孩子挣了钱以后，说挣了钱反正没给我要过，好多老人就说，
1: 嗯，
0: 哎呀不可能，他自己挣了钱了，我们又不给他要，他吃穿也不用管，什么自己花自己的还不够吗，
1: 嗯，
0: 所以这孩子一打征信就发现，哦，
1: 好多的，
0: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危害性，因为他就觉得反正，嗯，我最起码的拿了小礼物了，买了我心仪的东西了，
1: 嗯，
0: 对吧，我现在我有还款又没有压力，
1: 嗯，
0: 所以他没考虑到后期的咱们在贷款的时候的给他这个月供造成的风险，
1: 嗯，
0: 所以作为父母咱们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征信，所以咱可能每个月打一次有点过，半年打一次可能有点不太现实，咱们可以每年的时候让孩子打一份征信，
1: 嗯，
0: 这样的
1: 看一看，啊，
0: 哎，对孩子就是你看看，你看你的征信情况，咱们要买房子了，提前要把这征信打一打看一看，
1: 嗯，
0: 再一个作为一个父母呢，就是说多关注一下孩子，看孩子新换了什么东西了，对吧，这样的到时候并不是说你去管孩子，而是要关注一下他，因为现在好多，因为我们做贷款的时候就发现，尤其是买房子的时候或者干什么时候，父母让孩子领过来以后一看就是哎呀没问题没问题，但是一打征信一堆小额贷，
1: 嗯，
0: 所以说再有一个就是他可能这个我觉得利息高，我看我不要了，看我再申请一下，所以说再一个就是征信次数差距的过
1: 多，
0: 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像我们一般情况下像七零后算解脱了，我觉得因为什么，因为七零后咱们现在就是可能一个收入也稳定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对自己的就心智也比较成熟了，对吧，
1: 嗯，
0: 所以承受能力的这个能力也强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他可能对征信的这个关爱，因为他吃过亏，所以说他对征信比较好一点，
1: 非常关注他，
0: 对，
1: 嗯，
0: 再加上这一次政府的这个那个征信
1: 修
0: 复、
1: 嗯，
0: 可能时间也长了，还清五年以后他自动也就没了，征信等于刷新了，
1: 嗯，
0: 八零后呢基本上也就是还贷款也就末尾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他们的征信呢就是基本上现在的贷款的就是主体基本上都是九零后两千后，
1: 嗯
0: 啊，九零后我觉得这个征信应该说是这个难度是最大的，尤其是九五九七之间，九五以后的，
1: 嗯，
0: 你就发现没有，只要领来的基本上没有说，咱不说一个没有吧，基本上就是光有信用卡的可能是就几个，我不怎么用，对吧，
1: 嗯，
0: 但是征信上没有信用卡没有信用贷的几乎就很少很少，
1: 是因为现在这种太方便了，所以说申请的这个就很容易哈，
0: 80%的父母说没有，
1: 嗯，
0: 你打征信绝对有，
1: 啊，
0: 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说征信呢是咱们这是在银行贷款的敲门砖，
1: 嗯，
0: 也是咱们给银行打交道或者咱们就是在咱们就是做生意啊或者买房的助力的金融的一个工具，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它维系好，如果孩子年龄小，
1: 嗯，
0: 咱们做父母的要共同的给孩子一块儿来维护一下自己的征信，
1: 嗯，以防止未来真的跟银行有需要打交道的时候然后因为征信影响，
0: 对 对，
1: 这个就觉得就是非常的亏哈，你说这收入也有什么都有但是就是这个征信，
0: 对对对，
1: 让自己贷不出来钱，这个时候就会很麻烦，
0: 要保留住要保护好自己给银行打交道的这个就是金融工具，
1: 嗯，因为一旦这个征信出现问题的话我会发现你想让你再跟银行打交这时间周期太长了，
0: 对，
1: 那很多时候这个事儿就已经来不及了哈，千万别等到征信出现问题的时候再想着我怎么让它变好，
0: 对对对，
1: 而是平时就要保护好我们的征信哈。好，时间的关系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也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那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的有房有家再会，拜拜。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
4: 怕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5: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 104.3，河北综合广播 FM 102.9，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立夏已过，万物繁茂。此时此刻呢，距离一场即将在祖国南疆举办的盛会只剩下不到2周的时间了。5月19号到20号，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在广西南宁拉开帷幕。今年的大会主题是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在数字化浪潮奔涌的今天，网络文明已经不仅仅是键盘上的文字，更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清朗的网络空间到 AI 赋能的文明新形态，这场盛会呢将会汇聚各方智慧，探讨如何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今天的节目就带您提前预热，一起来关注这场即将在绿城南宁举行的网络文明盛事，看看在15五开局之年，我们如何共同绘就清朗的网络画卷，期待您的收听参与。首先的时间，请听中央网信办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冰先生向大家介绍这次大会的有关情况。
1: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5月19日到20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办，会期1天半，主题是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年的大会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共广西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广西壮族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共南宁市委、南宁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这次大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15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将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分论坛，以及铸魂领航清朗八桂主题活动。主论坛将邀请有关部门的同志发表主题演讲，安排主流媒体、网络平台、MCN 机构、优质网络主播、正能量网络名人、中国好网民代表等分享交流，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提升月活动。14场分论坛将重点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网络传播、互联网与文明相逢建设、网络文明培育、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中国好网民培育、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新大众文艺发展、网络辟谣、网络公益建设、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人工智能

0: 生动景象。目前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借此机会我们向各界朋友、向广大的媒体朋友发出诚恳邀请，欢迎大家相聚南宁，共襄盛会，也希望媒体朋友们积极宣介，营造共建共享网络文明的良好舆论氛围，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召开。
1: 好，我们继续请听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陈义军向大家介绍广西作为属地主办单位的工作情况。
2: 在实务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落户广西南宁，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广西的关心厚爱和对广西发展的高度期许。近年来，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始终将网络文明建设置于精神文明建设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高度，深度融入网络强区、数字广西和文化润桂工作全过程，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网络文明活动，网络文明建设呈现蓬勃向上、风清气正的良好局面。同时，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广西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以网络文明建设为纽带，在服务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当中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广西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紧紧围绕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大会主题，精心组织策划，科学设置议题议程，全面展示广西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推动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社会文明与网络文明交融促进、积极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生动实践，切实把大会成果转化为发展实践、发展的实效，以一域之光为全域天才。大会期间，我们将策划推出系列特色亮点活动，举办铸魂领航、清朗八桂主题活动，包含铸魂润心、网聚文明、领航破浪、 AI 赋能、清朗向善、壮美广西三个篇章，通过案例分享、AI 互动等，为参会嘉宾和网民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网络文明体验。聚焦加强网络空间思想引领、文化培育、道德建设、文明规范、生态治理、文明创建六个方面内容，编撰一本广西网络文明建设综述书籍，广泛诚邀全国主流媒体和网络名人深入广西开展采风活动，记录新时代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网络文明凝正气，八桂山水迎江滨，我们已经备好

0: 满城青绿和万千精彩，诚邀大家在生机盎然的五月，共聚广西南宁，共赴网络文明盛会，共会向上向善力量，共建网上美好文明家园。
1: 好，谢谢陈部长的介绍，包括他向大家发出的邀请。那当前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给网络文明建设也是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本届大会围绕这方面有哪些议题设置呢？我们继续请听中央网信办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斌来向大家介绍相关的情况。
2: 当前人工智能新技术快速发展，我们大家都应该深刻的切身的能够感触到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网络空间的内容生产、传播方式、互动形态，也对我们的网络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优质内容生产、网络传播创新、文明风尚培育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和实现途径，但同时也带来了虚假信息识别、个人信息保护、 AI 应用伦理安全等一系列的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需要我们在推动发展的同时加强规范引导和有效应对。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人工智能的新技术新应用，持续加强制度供给，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并就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届大会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的分论坛，聚焦人工智能技术演进、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深入开展交流研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网络文明建设的实际成效。届时论坛将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版，聚焦人工智能对社会关系、情感依赖、公共秩序、个体权益等方面可能造成的影响，提供相关的实践参考，帮助各方更好地把握发展方向，守好安全底线。论坛将邀请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重量级嘉宾参与交流，既有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深厚研究积淀的院士专家，也有人工智能业界领军企业的代表，还有长期深耕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知名学者，从技术前沿、产业实践、治理探索等不同的维度分享最新的观察和最新的思考。本次论坛是与广西合办，也将依托广西的区位优势，积极连接东盟与国内的大市场，推动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
1: 那么今年的网络文明大会是首次落地广西，立足全区实际，广西在统筹谋划办好本次大会上有哪些工作考虑和推进的思路呢？我们继续来请大家听到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陈义军来向大家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0: 广西将从三个层面统筹推进大会各项工作。第一层面是突出服务大局，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大会的筹备工作，成立了广西执行委员会，下设10个 工作组，以不负中央所托，发挥广西所能，服务大会所需，回应人民所盼，为行动标尺，一体推进各项工作。我们系统梳理并总结广西网络文明建设的实践和探索，为内容创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同时更好学习贯彻中央的各项部署，充分学习借鉴各地的经验做法，推动广西网络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我们将充分发挥大会的牵引性作用，以网络文明建设赋能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第二个层面是突出共建共享，我们坚持网络文明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理念，广邀有关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文化出圈探索者等共享网络文明建设的经验做法，深入探讨网络文明建设全社会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有效路径，依托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区位优势，搭建中国东盟网络文明互建桥梁，邀请东盟国家代表共同探讨网络文明建设合作路径，推动中国东盟网络文明资源互通成果共享。第三个层面是突出绿色节俭实效，我们始终秉持绿色低碳节俭务实办会理念，升级报名服务平台，以数字赋能会务流程，以集约高效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推行信息化无纸化办公，努力把大会办成一件务实高效智慧精彩的盛会。把大会本次大会啊，恰好与我们广西的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动欣然相逢，我们将充分释放活动的叠加效应，以浓郁的民族风情和丰富的文旅资源赋能大会、服务大会，让节庆活动与大会踏歌而行相得益彰，共同奏响盛会的华彩乐章。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

0: 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一场发布会。那么这场发布会呢，是来关注即将要在广西南宁正式拉开帷幕的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节目我们带您提前来预热，一起关注这场网络文明盛事，看看在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如何共同绘就清朗的网络画卷。刚提到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那围绕这一关键节点，本次大会在议程设置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亮点呢？继续我们来请出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秘书长杨栋，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 本届大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等战略部署，在议题设置上加强内容创新，集中展现我国在网络文明建设各领域的积极探索与成效，为“十五五”时期网络文明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在主论坛的设置上，突出专业性和影响力，打造中国网络文明理念宣介平台、经验交流平台、成果展示平台和国际网络文明互鉴平台，通过展示城乡网络文明建设、网上书香社会培育、中国好网民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等，全景式呈现中国网络文明建设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主论坛将以丰富的成果发布与交流分享内容，体现社会各方在推动网络文明建设方面的丰富实践，全面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文明兴网。分论坛的设置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议题设置回应关切，十四个分论坛内容丰富，主题鲜明，今年充分考虑网络文明建设领域网民关心关切的问题，首次设置了互联网与文明相封建设、新大众文艺发展、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中国好网民培育五个分论坛。分论坛还将融合人工智能等元素，展现了科技力量赋能网络文明建设的创新实践。二是参与嘉宾覆盖广泛，既有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学者专家、互联网企业负责人、社会组织代表，也有新大众文艺领域创作者。

0: 正能量网络名人、优质网络主播、中国好网民，并邀请了基层代表做现场分享。论坛同时也加入了广西元素，充分体现了主办地的特色。三是成果发布亮点分成，分论坛将发布31项成果，涵盖网络文明建设领域的研究报告、工作成果、典型案例、征集展示活动、网络主题传播活动等。这些成果将更加有力地推动网络文明建设走深走实，欢迎各位媒体朋友关注，谢谢。
1: 网民呢是网络文明建设的主力军，也是网络文明成果的受益者。近年来，争做中国好网民工程持续深化，引领全民来提升网络素养，涵养网络新风。那15武开局之年，此项工程将有哪些新的部署和新的亮点呢？我们继续请听中央网信办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兵的介绍。
2: 网民是网络文明建设的主力军，从2016年开始。中央网信办就面向全国部署实施征做中国好网民工程，今年已经是第10个年头了。10年来，中央网信办横向聚焦网民分布较为集中的重点领域，联合教育部、中国人民银行、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国铁集团等有关部门分领域开展好网民的培育工作，纵向指导各地网信办结合属地实际开展各级各类的好网民主题活动，通过挖掘展示各领域好网民的优秀案例作品，宣传推广好网民的典型故事，发挥好网民的释放带动作用，引导广大网民见贤思齐、崇德向善，推进网民促进网民个人网络素养的显著提高，助牢网民好网民建设的群众基础。今年是15武的开局之年，中央网信办紧扣网络强国战略目标，会同各地各部门将采取一系列务实措施，推动征做中国好网民工程的高质量发展。有这么几个方面，在丰富培育载体方面，一方面坚持守正创新，针对互联网发展趋势和不同网民群体的特点需求，创新好网民培育工作抓手，丰富好网民的主题活动内容，不断提升好网民工程的活力；另一方面加强融合互促，将好网民培育嵌入正面宣传、网络治理、文化传播、文明创建、公益实践等网络文明建设的各项工作，加强一体谋划，做好结合文章，进一步丰富好网民工程的内涵支撑。在扩大工程的覆盖方面，会同各地各部门进一步深化拓展好网民工程的覆盖面，着重强化面向未成年人、新就业从业者、新业态从业者、乡村居民等重点网民群体的宣传引导和素养提升，让更多的网民参与到好网民的培育中来，共建共享网络文明建设的成果。在加大宣传推介方面，整合部门、地方媒体、互联网平台等多方面的资源，进一步提升矩阵化的传播实施，宣传好网民榜样事迹，增强好好网民的网上声量，以榜样力量引领带动亿万网民自觉涵养、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网络社会生态。今年的网络文明大会期间，我们将在主论坛上展示好网民的风采，举办中国好网民培育分论坛，以大会为窗口，集中展现各领域好网民的培育成果。
1: 当前我国网民的规模也是庞大的，网络生活丰富多元，但是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不良乱象也是时有发生的。那下一步将会采取哪些举措啊，持续提升网络空间文明程度，培育积极向上的文明风尚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宣部文明培育局赵树杰局长的介绍。
3: 网络给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历史性变革，我们在享受到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红利的同时，也面临一些不文明不守法行为的困扰。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面向互联网这个主战场最前沿，坚持重在建设，扬善抑恶，培育积极向上的文明风尚。首先是以主流价值塑造网络文化，聚焦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网络传播工程，推广板凳会、火塘会等群众喜爱的微宣讲，推动大众化、分众化理论传播，加大网上优质文化供给，特别是运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群众文化活动，比如云南开展楹联春晚活动，网上阅读量超过5.6亿次，成为爆款。我们支持重点媒体打造主流文化语料库和素质平台，提供专业权威的知识体系，让先进思想文化在素质世界扎根生长。其次是以文明养成提升全民网络素养，实施以德润网、共育新风提升网络素养专项行动，开展文明让青春更美好、网络风尚传播等活动，引导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讲文明树新风、尊德守礼、文明互动、拒绝戾气，培育理性平和的网络社会心态。网络平台要践行智能向善、算法文明理念，反对流量至上、不讲公德、漠视社会责任的行为。文明意识、文明素质的养成需要往上往下双向奔赴。比如苏超从一开始就提出比赛第一、文明并列第一的口号，网民造梗友善观赛的气氛十分热烈，线上线下文明风景交相辉映，带动城超等新大众体育文化火遍大江南北。又比如上个月网上曝光一名女子攀爬公园樱花树拍照，把这棵树压得连根倒伏，引发网友批评，当事人认错改错。我想这是群众共同抵御不文明行为的一个生动事例。此外，还要以法治精神推动网络生态治理。据统计，截至去年底，我国已出台网络领域立法180余部，要把网络生态治理的要求纳入精神文明创建指标体系，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在，宣传普及网络法律知识，推动依法打击网络谣言、网络暴力、饭圈乱象等等，要围绕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帮助未成年人正确认识和使用网络，提升素质素养，发挥网络育人作用。相信通过深入普法、严格执法，必定能够推动形成讲规矩、守秩序的网络环境。谢谢。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5: 妈妈早上好。
6: 宝贝
4: 听，
6: 早上好。
4: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 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6: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此时此刻，距离一场即将在祖国南疆举办的盛会只剩下不到两周的时间了。5月19号到20号，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会在广西南宁拉开帷幕。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带您提前来预热，一起关注这场即将在南宁举行的网络文明盛事，也看看在155开局之年，我们如何共同绘就清朗的网络画卷。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数字人、智能创作等人工智能应用正在深度地融入到日常生活和网络传播中。广西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呢？我们继续来请听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陈义军向大家介绍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1: 过去一年，广西抢抓机遇，人工智能发展已经成型起势，成为广西的崭新名片。我们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网络文明建设深度融合，让 AI 成为讲好广西故事的神笔马良。一是 AI 赋能内容创新，让主流声音更加澎湃。我们充分运用 AI 等技术，改进创新语态和叙事表达方式，打造数字人刘三姐，让刘三姐 IP 在数字时代活跃在网民手机里、景区屏幕上、节庆舞台中，主打 AI 赋能加广西特色加惠民科普，推出网信惠民 AI 广西短视频，用 AI 讲好广西数字经济、网络文明、便民服务的故事，组织开展白海豚杯网络文学大赛，举办 AI 短视频征集和摄影大赛等等，鼓励和支持广大网民创作一批接地气、有创意、有网改的 AI 融媒体产品，以优质内容传播正能量，唱响主旋律。二是 AI 赋能传播增效，让广西故事更加动听。我们依托广西丰富的东盟语料基础和东盟语言人才资源，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东盟语料库建设，不断拓展应用场景，深化与东盟国家在语言翻译、数字娱乐、数字文旅等领域的合作，升级打造友好东盟等主题活动品牌，与东盟国家开展 AI 文化创作、数字 AI 共创、微短剧大赛等活动，建立

0: 立体化、精准化、跨境传播矩阵，让广西故事跨越山海，在东盟国家听得懂，更能传得开，有回响。助力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三是 AI 赋能，算法下善，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面对 AI 换脸、深度伪造、合成诈骗、音视频等新技术带来的风险挑战，我们统筹推进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治理，着力加强技术源头管理，制定实施了广西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登记备案管理办法，正推进安全标准制定、安全评估审查和伦理认证等工作，构建伦理规范和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支持和引导媒体平台健全管理和技术，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示要求，严控算法滥用，净化内容生态，践行文明理念，共建健康向上的网络生态。我们既张开双臂拥抱未来，也扎紧法治的篱笆，让 AI 在广西跑得更快，跑得更稳。
1: 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呢，是企业安心经营、稳健发展的一个坚实的保障。那么网信部门在优化营商网络环境工作当中采取了哪些治理的举措呢？我们继续请听中央网信办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斌的介绍。
2: 优化网络营商环境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网信部门的重要职责。近年来呢，中央网信办深入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聚焦网上破坏营商环境、损害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典型问题、突出问题，我们重点开展了三方面工作。一是开展专项整治，连续三年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系列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抹黑、诋毁企业，以舆论监督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等突出问题。去年我们还会同五个部门联合开展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行动。通过这一系列的专项行动，我们共清理了涉企侵权信息 92.7 万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8.98万个，关闭了一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账号，并将部分问题线索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压实主体责任，通过工作部署会、现场检查、约谈企业负责人、行政处罚等形式，压紧压实网站平台的主体责任，指导督促各平台加强涉企热搜热榜的管理，着力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呢，优化流量的投放机制，明确涉企负面信息不得接受付费投流，督促各网站平台设立涉企的举报专区，指导头部商业网站平台不断降低举报的门槛，将第三方权威机构认定的意见、报告等纳入可采信的举证范畴，对企业公开澄清的争议性信息专门打上标记，链接企业的回应声明，在帮助企业消除负面影响的同时，扩大企业的回应声量，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维权效果， 三是建立长效机制，制定出台受理处置涉企网络侵权信息工作规范，网站平台受理处置涉企网络侵权信息举报工作规范，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侵权信息举报工作的指导意见等规范性的文件，明确受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的基本原则、证据材料、工作流程等。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目前涉企网络侵权信息多发频发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涉企网络生态环境明显的向好向上。刚才杨栋同志已经介绍了，回应大家的关注关切，我们在今年的网络文明大会上啊，专门设置了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的分论坛，啊，在分论坛上，我们将启动2026年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并会同相关部门发布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的政策文件，以及取消涉企负面信息广告收益、流量分成等从严整治涉企侵权信息的十条举措，持续巩固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的工作成效。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切，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1: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本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的主论坛上呢，将会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的时间，社会覆盖面持续的扩大，各界参与热情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秘书长杨栋来介绍一下今年活动的相关的情况。
5: 落实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部署，中央网信办联合有关部门连续4年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汇聚社会各方力量，融合线上线下渠道，累计开展论坛、竞赛、培训等各类主题活动25万场，线下参与人次超过2.1亿次。在推广数字技术应用、丰富教育学习资源、加强能力提升培育、弘扬向上向善网络文化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中央网信办等18个部门将联合举办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本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主论坛上启动。本次提升月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部署了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论坛、 数字赋能全民共享网络主题宣传项目，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数字工作能力提升专项培训，数字领域高素质人才培育计划，全民共建安全有序网络空间系列活动等重点活动。各地区也将同期开展本地区提升月系列活动。今年的提升月活动中，我们将紧跟数字技术发展趋势，进一步提升各类活动的覆盖面和受益面，以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内容和根据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的形式，营造全民参与、全民提升的良好氛围，为网络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1: 从燕山到大地，到八桂山水，网络文明的纽带将我们紧紧地相连在一起。正如即将在南宁举办的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所倡导的那样，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和努力。那在这样的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让我们不仅做网络文明的受益者，更要做网络文明的建设者，用指尖传递温暖，用行动守护清朗，让网络空间真正成为我们向善向上的精神家园。感谢您的收听，也预祝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圆满成功。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济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呢，我们来关注最近小红书联合瑞从咨询发布了2026每户情绪洞察白皮书。那瑞从咨询呢，是以文化人类学为特色的咨询公司，擅长的是心智解码。他们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在每户消费里情绪到底扮演什么角色。用户为美妆来每户产品的时候买单的时候，真正被什么所驱动。为此呢，他们抓取了站内超过20万篇用户自发的一些每户笔记，用自研的 AI 情绪追踪工具做量化的分析，把情绪呢拆成了3层来源、35个大类、95种具体情绪，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指标叫做情绪浓度，就不只看用户有没有情绪，还看情绪有多集中、多强烈，分布在哪些品类和场景当中。当然了，这是小红书

自己平台上的数据，样本是以年轻女性为主的，消费意愿偏高，表达欲偏强，这群人的情绪浓度不能直接等同于整个美户市场，但反过来说呢，消费趋势的先行者往往也是这群人。首先呢，美户不是功效竞争更激烈，而是自我感知竞争更激烈。报告你说，美户内容的积极情绪占比达到 65.99%， 用户讨论美户绝大多数时候呢，不是在做冷冰冰的参数比较，而是在表达状态、感受、确认和犹豫。一个人买扫地机器人可能会说挺方便省事儿了，但一个人用那一瓶让皮肤稳定下来的精华说的往往不是性能不错，而是我今天状态真好，这张脸终于是我自己了。那这件事呢，对于经营者特别的重要，因为越是靠近自我感知类的品类啊，价格就越不是简单自由由材料配方工艺决定的。用户愿不愿意多付那300块，看的往往不是你多那种成分，而是你有没有帮他把我今天更喜欢自己一点了这件事情做得更加的稳定，更加的可复现。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行业的溢价空间更大，反噬也更快。一旦接不住这种感觉，用户掉头往往比你想象当中更快。其次呢，就是消费者买的不是变好看，而是更愿意喜欢自己。在所有积极情绪当中，排名几乎并列第一的不是惊艳，不是羡慕，而是欣赏感和接纳感。变好看本质上还是外部评价，是别人看你，镜头看你，标准答案看你，但欣赏自己和接纳自己呢，是内部评价。那这两套逻辑呢，对经营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卖的是变得更好看，那你今天呢会天然的倾向于讲更白更嫩更提气色，可如果你卖的是更喜欢自己，就不能只讲结果，还得接得住过程里的不安试错和确认。用户真正愿意付溢价的，常常不是那个完美结果，而是那个终于找到适合我的了的瞬间。很多品牌啊，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以为自己在卖高级感，用户呢却只是想买安心感。品牌以为自己在卖精致，用户其实呢想买的是松弛。第三，就是不同品类卖的不是同一种情绪。比如说护肤，它不是一次性确认，而是一条围绕适合我展开的长情绪曲线，里面有担心，有无奈，有怀疑，也有最后终于稳下来的接纳和成就。这意味着护肤品牌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有没有效果，而是你有没有办法让用户低风险的走到那个效果。所以护肤呢，不是一句卖点的生意，而是一条路径的生意。我们再来看看彩妆，彩妆正从模板化的网感回到活人感的真实与逗趣。他们讨厌厚重的遮盖，讨厌不像活人的妆，想要的是在原本的自己身上做增强。所以呢，彩妆品牌卖的不只是颜色和修饰，而是一种我赶时间，但我也不想把自己画丢的松弛感。重点是降低新手的门槛，给用户第一次成功的机会。彩妆一旦让用户觉得我搞不定，它就会流失；一旦让用户觉得原来我可以，复购就开始了。我们再来看看香水和香薰这个品类呢，更偏向悦己与想象。用户在这里追求的高频情绪不只是好闻，而是愉悦、思念、启迪。说白了，香水卖的不是一个气味参数，而是一种情绪代偿。没有去过的地方先闻一下，很累的一天先把自己从现实里拎出来一下。所以呢，香水品牌最怕的不是香调复杂，而是语言太空。你跟用户说味道分为前调、中调、后调，他脑子里是没有画面的。你要告诉他，这是刚切开的西瓜，是下雨后的操场，是傍晚窗帘边的风，先让他感觉到交易才会发生。那所谓情绪呢，不是挂在广告里的氛围词，而是每个品类真正要完成的情绪任务。任务不同，产品逻辑、内容逻辑、服务逻辑就完全不同。第四呢，就是情绪溢价不是品牌的资产，更像是消费者借给品牌的一笔债权。很多品牌认为，只要自己有情绪定位、有品牌故事、有漂亮的内容，这笔溢价就算握在手里了。不是，用户呢，今天愿意多付钱，是因为你帮他完成了一次自我确认。只要这种确认持续存在，这笔债就续着。一旦别的品牌更低成本、更低风险地帮他完成了同样的确认，这笔债权就会被收回。
那怎么来判断这笔债稳不稳呢？我们去看看用户的评价。他如果说这款精华让我皮肤稳定了，这支粉底挺贴肤啊，他是在评价产品有

价值，但还比较肤浅。可如果他说，我是那种会认真照顾自己的人，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适合自己了，那就不一样了。他已经不是在描述你的产品，而是在借你的产品描述他自己。前一种呢，遇到平替很容易走，后一种呢，切换成本会高很多。因为人天生不愿意推翻自己已经说出口的自我定义，他一旦把某个选择写进了我是谁，价格战就没有那么容易把他带走了。品牌真正该经营的不只是传播声量，还有用户的自我描述。那第五呢，就是交

0: 内提醒自己不够好，那这种关系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只要有另一个品牌出现，它不那么吓人，不那么居高临下，它把路径讲清楚，把风险讲明白，让用户觉得你不用那么紧绷，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好，用户就很容易转移过去。所以呢，真正高明的情绪经营不是把焦虑说得更狠，而是把确定性做得更稳，不是告诉他问题有多严重，而是告诉他怎么陪他稳稳地走过去。如果你是创业者、管理者、企业家，我建议你问自己四个问题。第一，我的客户真正害怕的试错是什么？第二，我有没有设计一条让新手低风险成功的路径？第三，客户是在夸我的产品，还是已经借我的产品定义他自己？第四，我的内容和服务是在放大焦虑，还是在交付确定性？这四个问题你答得越清楚，溢价就越稳。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启发。职场课堂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
7: 让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华为发出了一份智能世界2035，这份报告呢，给出了大量最具体的预测数据和实现路径。他为什么敢这么预测呢？我们专门看了一下，这不是华为第一次做这件事儿了。4年前他们就发布过这种预测报告，而为了完成这份2035的报告，他们的研究团队在过去2年里与业界100多名专家学者、客户和伙伴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组织了200多场研讨会，还参考了联合国、世界经济论坛等权威机构的数据。第一，报告预测10年后超90%中国家庭将拥有机器人，目前机器人的瓶颈在手上。那我们今天家里有什么？一个扫地机器人可以绕到沙发的角落。

0: 帮你扫地，但也仅此而已。你再看网上那些先进的人形机器人，他们会跳舞，会后空翻，行走和平衡能力都非常强，但是他们的手还太笨拙了，因为造出一双灵巧的手的难度啊，远远超过造出两条飞毛腿。但是呢，报告预测到2035年，超过90%的中国家庭将拥有智能机器人，而家庭机器人的售价预计会低于10,000美元。引爆这个市场的关键节点就在于那双手的进化。我们需要先理解一个概念，叫做 DOF， 也就是自由度。简单说，就是一个关节，能有多少种活动的方式。我们人类的手是一个奇迹，从手腕到指尖，我们拥有超过20个自由度，这赋予了我们无与伦比的灵活性。我们可以自如地去系鞋带、拿筷子、穿针引线。报告指出，他们还处在导航或者是在工厂里执行简单任务的一个阶段，他们可以完成搬运、分拣，但是无法完成长序列高泛化性的任务。那什么叫长序列高泛化性任务呢？就是你让他帮你把一根电线插进插线板里，就是你让他帮你啊去打一个鸡蛋，并且蛋壳不会掉进碗里，就是你让他帮你把一件 T 恤叠得整整齐齐。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这些任务的执行过程高度的非标准化，每一步都需要根据实时的感知和反馈进行微调。那么这些呢，我们习以为常的动作，对于机器来说都是难于登天的。报告预测，2030年前后，机器人领域的手部操作系统将迎来突破，末端执行器的自由度将普及到10个以上。10个自由度的意思呢，就是它终于可以开始在 2C 基础场景里来帮你绕线打螺丝了。而到2035年前后，随着自由度达到了20个以上，机器人的手将接近人类的灵活性，他们终于可以胜任厨房烹饪、衣物护理这样复杂的家务活动了。那我们常常呢被那些炫技的性能所吸引，比如机器人会后空翻，但是一个产业的真正的爆发点往往是藏在那些最笨拙的最基础的环节里。第二个报告预测，2035年电动车充满一次电的时间将压缩到5分钟。5分钟什么概念？这和我们现在去加油站加油的时间是几乎一样了。报告指出了两个正在成熟的关键技术，高压超快充技术和10C 及以上倍率的电池。那什么叫高压超快充呢？我们现在主流电动车用的是400伏的电压平台，而高压超快充呢，则把平台提高到了800伏，甚至是更高，充电功率大幅提升。坦白地说，800伏平台已经不是新概念了，近两年头部车企呢早已经开始布局。当然目前行业里呢也有不小的争论，有观点认为呢，要普及高压超快充需要电网充电桩的全面升级，社会总成本太高，未来呢可能只是补充。而华为的这份报告的预测显然是站在了主流化这一边。另外呢，光有高压电还不够，电池也必须能够承受住大电流的冲击，这就是10C 电池要解决的问题。 C 啊，是电池行业的一个术语，叫做充放电倍率。 EC 就代表这个电池它理论上在一个小时内能够被充满。那我们现在大部分车的电池呢，大概就是 EC 到 2C 的水平。那 10C 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这个电池被重新设计过了，它理论上可以在1/10小时内，也就是6分钟内被充满。你看，这完全匹配上了。一边是更粗的水管，也就是高压超快充技术，一边是更能接得住水的池子，也就是 10C 电池。当这两项技术在2035年同时普及，5分钟充满电就从科幻变成了现实。这给了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启发哈，就是一项新技术要想颠覆一个旧产业，它不仅要在核心指标上超越对手，更要在便利性这种关键的体验上去追平对手。当充电和加油一样方便的时候，燃油车的最后一道防线可能就彻底崩溃了。第三，报告预测，未来城市将诞生机器网格员新决策。每平方公里将有50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报告指出了当前城市治理的一个核心痛点，叫做治理密度瓶颈。 想象一下2035年的画面，一个社区里多了50个机器治理员，他们是装在电梯里的传感器，是盯着高空的摄像头，是在社区里自动巡逻的机器人，他们不用睡觉不用休息，他们7x24小时在岗。2号楼有个人推着电动车想进电梯，电梯里的传感器立刻识别到了，并且开始语音警告。10号楼有个人从窗户扔下了一个垃圾袋，盯着高空的摄像头，瞬间就锁定了楼层和住户。你不再需要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巡逻，你只需要处理这些由机器上报的最高优先级的事件。这可不是空想啊，报告引用了一个武汉东湖高新区的试点案例。在引入这些智能识别和巡检机器人后，社区风险事件下降了53.6%，建筑风险隐患的排查效率提升了10倍，而巡查的人力成本下降了71.4%。你想想看，背后是多少起被避免的电梯火灾，多少次因震慑而减少的高空抛物。当然，当治理的颗粒度细到这种程度，如何来划清便利服务与过度监控的界限，这将是技术在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的挑战。未来智慧城市的真正革命，可能不是那些宏大的建筑，而是治理的颗粒度。当 AI 不再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城市大脑，而是拥有了手和脚，它就能以远超人类的密度渗透到城市的毛细血管，而我们人类呢，能够真正的被释放出来，去做人应该做的事儿。未来不是匀速到来的，未来是一个个具体的决定性的起点被引爆的过程。我们不仅要看到技术在进步，更要看清那个阻碍产业爆发的最关键的门槛到底在哪里，因为跨过它就是下一个时代。
1: 请卸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2025年视频号日活突破5.5亿，逼近抖音的6亿，但它的活跃创作者只有大约400万，是抖音的1/5。而今天的视频号其实正处于红利期的尾巴，按当前增速粗略来估计，窗口期大概还剩1到2年。最近我有读到有望数据出品的2025年度视频号电商生态洞察。有望呢是一家专门追踪视频号生态的营销情报服务商。这份报告啊，覆盖了2025全年的活跃主播、动销商品和品牌数据。经过脱敏和指数化处理，虽然不是平台官方全量数据，但是颗粒度足够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那总结了3个新认知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新认知呢，就是视频号的核心买家是30到50岁的女性家庭 CEO。去任何一个平台做生意，第一步都要搞清楚到底是哪群人在这里花钱。报告显示，视频号的消费主力呢是30到50岁的成熟女性，一二线和新一线城市用户占比超过60%。销售额第一名是服饰内衣，占比超过37%，紧跟着是食品饮料、珠宝首饰、生鲜和美妆护肤的口碑裂变，让一个被服务好的家庭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复购和转介绍。用商业术语来说，这叫用户生命周期价值思维。不看顾客第一次花了多少钱，而是看他这辈子能在你这里花多少钱。在很多泛娱乐平台，大家习惯了经营流量，但是在视频号，也许我们更应该经营的是关系。具体到执行上，也许我们可以试着把单品爆款逻辑悄悄过渡到家庭连带销售逻辑。基于信任的跨品类连带销售，或许是拉升客单价和利润率的一个思路。第二个新认知，1/4的销售额来自1000元以上商品，在视频号，讲座式带货和高客单价才是真正的王炸。既然面对的是一群见过世面、对套路门清的成熟女性，靠低价忽悠啊是行不通的。报告里呢有个很反常识的数据，在视频号直播带货的商品中，300元以上的中高档商品贡献了超过50%的销售额，1000元以上的商品占了总销售额的23.4%，将。

近四分之一。这些贵东西是怎么卖出去的呢？答案藏在视频号独特的内容生态里。报告揭示了一个现象，视频号里最有效的带货方式不是声嘶力竭的叫卖，而是知识型直播。拿美妆护肤来说吧，报告显示抗皱、紧致、保湿、美白是用户最核心的需求词，胶原蛋白、玻色因、多肽是最热门的成分词。卖得好的护肤品牌直播间画风跟其他平台是截然不同，主播会花大量的时间来科普皮肤衰老的原理，讲解每一种成分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他们不是在推销，而是在教学。再来看食品饮料，饮料冲调和传统滋补两个细分类目加起来占了品类销售额的近50%，药食同源食品、灵芝孢子粉这类品类增速惊人。有一款有机纯驼乳粉，售价459元到2988元，全年销量超过了10000件。运动户外呢也是一样的，这个品类的整体成倍增长。但有意思的是，用户买运动服饰的核心卖点词不是专业，不是竞技，而是休闲、百搭、显瘦、保暖。换句话说，视频号的家庭 CEO 买冲锋衣不是为了去登珠峰，而是为了日常穿搭好看又实用。斐乐抓住了这一点，主推的不是专业运动装备，而是千元级的时尚羽绒服和休闲鞋，做到了运动户外品类第一。你看，主播用专业内容降低了顾客的决策焦虑，顾客花大价钱之前最怕的不是贵，而是不值。当他觉得这个人真懂行，跟着买不会错的时候，那价格敏感度就会下降。知识型直播本质上就是用专业内容来做杠杆，撬动信任，再用信任来撬动高客单价。第三个信任值就是品牌怎么下场，用硬核专业知识承接高净值人群的信任。搞清楚了人群和消费特征，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品牌具体该怎么做。报告拆解了几个在视频号跑出来的品牌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护肤品牌谷雨的做法是一个品牌十几张面孔，官方旗舰店、抗老专卖店、眼部护理店、美白淡斑精华店，每个账号定位都不同，覆盖不同的细分需求的人群，而且几乎呢都是每天播10到17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家庭女主人啊，看手机的时间呢极度的碎片化，早上送完孩子刷一会儿，然后午休呢刷一会儿，深夜哄完孩子再刷一会儿，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所以你必须得一直在。到了双十一，多个账号同时上官方活动的落地页，叠加投流，集中引爆，10月、11月销售额是暴涨，成为双十一的黑马。运动品牌斐乐的做法呢是总部定调，区域落地，三个总部的主账号分别主攻鞋类、基础款服饰，还有时尚运动裙装，选品差异化，避免自己跟自己打架。在此基础上，再开深圳店、广州店等区域账号，从总部到地方构建完整的自播网络。三个主账号贡献了70%以上的业绩，但是区域账号负责触达更多本地化人群，形成补充。骑行服饰品牌 Cola Cola 的做法则更适合中小商家和白牌学习，总结起来呢就是高性价比单品跑通之后，矩阵账号来轮番接力。他们没有盲目的去铺设全品类，而是盯准了一款几十块钱的高性价比女款骑行服上衣，主打百搭实用，启用了几个服装厂命名的矩阵号，一个账号流量自然下滑，立刻换号接力。产品的生命周期到了，比如进入12月上衣销量回落，那就会果断地去换成冬季保暖裤，再次打爆。仅那款上衣的单品就卖出了50万件以上，销售额超2000万呢。报告里提到的这三个品牌的共同逻辑是用矩阵解决覆盖面，长时间的直播解决触达效率，差异化定位来解决内部竞争。这不是赌一场爆款，而是建一套系统。
爆款是烟花，看着热闹，亮一下就没了。矩阵是管道，建好之后水会自然的流，自己流。那总结一下，视频号不是一个靠纯粹的算法流量去吸引用户的漏斗，它更像是一个靠社交和信任来沉淀高净值客户的蓄水池。那如果你是有品质和客单价的品牌方，视频号可能是你现在

0: 最应该重视的增量战场，不要照搬其他品牌的低价打法，围绕你最拿手的一到两款核心单品来组建品牌自播矩阵，用知识型、科普型的直播内容来建立专业形象，让你公司里最懂产品的人去上镜，像专业顾问一样给顾客来提供真实的生活建议。那如果你是中小商家或白牌，不要急着自己上，先借力达人。报告显示，食品饮料品类67%以上的销售额都是来自达人直播。选达人的标准呢，不是粉丝量，而是他的人设跟你的产品的调性匹不匹配。一个粉丝信任度高的中腰部的达人，可能比一个百万粉的泛娱乐达人更能够帮你卖货。等达人帮你把口碑给立住了，你再逐步的去建立自己的品牌自播阵地。那如果你是其他行业的经营者，视频号的经验啊，同样是值得借鉴的。他告诉我们，在一个信息过载、注意力稀缺的时代，专业本身就是最好的营销。信任一旦建立了，那复购、转介绍、高客单价，全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当你不再追逐流量，而转而去经营信任的时候，反而会发现好生意一直都在。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10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继商课堂，商界导航。腾讯服饰行业营销白皮书2026版发布，那么这份报告呢，覆盖了视频号、微信小店、企业微信等微信生态的真实交易数据。他研究的问题啊很具体，在微信里品牌到底该怎么卖衣服。仔细翻看后呢，发现了他其实啊聊到了一个经典的商业问题，当流量见顶，价格战打到极致的时候，高客单价的生意到底还能怎么做。第一，微信小店已经不是补充渠道，而是新增量的主场。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微信小店里品牌的 GMV 增速快于大盘 4.3 倍，年动销商品数是 1.6 倍，月均动销商家数是 1.7 倍，25岁以下年轻用户增长了 336% 以上， GMV、商家数量、用户数量都在增长，这意味着这里已经形成了正向循环，用户多，商家就愿意投入更多资源，供给就更丰富，用户体验就更好，吸引更多新用户进来，这就是增量市场的飞轮效应，一旦转起来就会越转越快。第二，服饰的增量常常不是多卖一件，而是多进入一个场景。在传统卖货思维里，让客户多花钱通常靠打折，第二件半价，但是在视频号服饰人群里呢，超六成人月均服饰消费超过500元，近70%的人近一年消费总额还在提升。报告总结，驱动他们花更多钱的核心因素啊，是场景延伸和角色扩展。简单来说，就是你不是让客户在同一个场景里多买一件，而是让他发现原来他还有另一个场景也需要这件衣服。以前呢，你卖一件冲锋衣，在商品图上写着防水防风，客户呢想的是我已经有一件冲锋衣了，不需要再买，这叫买单品。那现在你在视频里告诉客户，周末逃离城市，带孩子去郊区露营，山里早晚温差大，这件衣服不仅防风透气，拍照还特别出片。客户这时候想的是，哦，原来周末露营我还缺这么一件衣服，这就叫进入了一个新场景。他买的不再是一件御寒的衣服，他买的是周末精致露营的入场券，是职场精英下班后的松弛感，是练完瑜伽去喝咖啡的时尚感。那当你能够用内容为用户构建出新的生活场景的时候，你不需要降价，他会为了满足这个场景下自己扮演的新角色，心甘情愿地来买下全套的装备。你卖的不是产品，而是客户向往的那个自己。第三，男装和女装卖得贵，不是因为花哨，而是因为质感与解决方案。全网大盘里，女装价格带主要是集中在100元到200元，风格多为时尚、百搭、复古、韩版。但是在视频号里呢，女装价格带集中在599元到1500元，相差了3到7倍。这里聚焦了大量成熟女性群体，她们的时尚需求在传统电商里并没有被充分满足，她们高度关注羊毛、香云纱等材质品质，要的是面料的舒适、裁剪得体度，愿意为穿上显贵有质感来支付溢价。男装啊也是一样的，互联网男装大盘呢是100到300元，而视频号里男装集中在300到800元，甚至更高。报告指出，这里的男性消费特征啊是品质刚需、场景细分、信任驱动。成年男性买衣服最怕麻烦了，男装复购率靠的不是降价刺激，而是你能不能给他提供一套可信的生活解决方案。比如说出差见客户怎么穿不出错，周末打高尔夫怎么穿有面子，只要你让他觉得在这里买靠谱省事儿，他就不想再换别人了。价格是由你解决的问题的价值决定的。那么第四，高客单用户不是慢下单，而是慢研究后快成交。东西卖得贵，转化率会不会很低？客户下单会不会特别慢？报告呢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83%的用户啊愿意在购买前投入时间来做购买功课。注意，这里说的是愿意投入时间， 不是犹豫不决。犹豫不决是因为不信任，所以迟迟不敢下单，而愿意投入时间是因为他认真对待这次购买，他想搞清楚这件衣服到底值不值这个价。那面对一件呢1000块钱的外套，这群高客单价用户不会被主播一句321上链接冲昏头脑，他们会很冷静地去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坐在直播间，或者是看短视频，听你讲这件衣服是怎么纺织的，产地在哪儿，针脚是怎么处理的。报告显示，52%的人最关注面料、材质、科技和产地的讲解了。这半个小时的听课就是慢研究，一旦这个研究过程完成了，他心里的逻辑闭环打通了，信任就建立起来了，他下单的速度会比你想象的要快，根本不需要你用限时秒杀去逼单。好内容不是为了替代详情页，而是安全地把人送进详情页。报告显示，53%的用户在观看服饰时尚类内容后会点击了解商品详情。那不要急着收割信任，要先花时间去建立信任。好，第五，在这里成交的常常不是广告，而是被借来的信任。在这个慢研究的过程中，是谁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呢？报告显示，69%的视频号服饰人群有关注的博主，并买过他们推荐的衣服。在下单的驱动因素里，喜欢的博主推荐和周围家人朋友的推荐，这两项指数啊，远高于平均水平。微信本身就是中国巨大的熟人社交网络。一个用户在你的视频号里买了一件好衣服，他会顺手转发给闺蜜，发到家庭群。你卖掉的不仅是一件商品，其实更是借用了这位用户在他朋友圈里的社交信用。最好的广告是客户替你说的那句真的不错。第六，私域最值钱的沉淀不是联系方式，而是服务权。当交易完成或者种草成功后，你把客户加到企业微信里，很多人以为大功告成了，开始疯狂地发各种打折信息。那报告显示，购买后或种草后，有高达83%的人愿意添加品牌的微信进行深度了解，但是他们加你不是为了看你每天群发的垃圾短信。47%的人期待你根据他的购买记录来推荐搭配建议，43%的人期待你给他定期的品牌专属上新预览。所谓的私域，不是你免费发传单的广播站，而是客户单方面的授予你的专属服务权，他把你当成了一个私人的衣橱管家。如果你只会发硬广，你就是在滥用这种宝贵的服务权。只有提供情绪价值和专属服务，那这个联系方式才会成为有价值的资产。私域的本质是客户授予你的持续服务资格，而不是你的营销阵地。那今天我们聊到的服饰其实只是一个容器，这些底层逻辑呢，完全可以变成你所在行业的具体打法。那什么样的具体打法呢？第一，如果你的产品客单价在1000元以上，要学会场景构建能力，用产品参数来说服客户，效果往往有限。那更有效的做法是用内容来帮客户构建出一个他向往的生活场景。比如你卖高端厨具，与其讲德国工艺，那不如讲周末下午阳光洒进厨房，你用这口锅给家人做了一顿法式炖牛肉，孩子说这是他吃过最好的一餐，场景及需求。第二，如果你的产品需要专业讲解，要学会慢研究快成交的节奏感。逼单往往会吓跑高净值客户，那更有效的做法就是给他们足够的决策时间和专业内容，让他们完成购买功课。比如你卖全屋定制，先花时间去拆解板材的环保等级、封边工艺，揉碎了来讲给客户听，等他被你的专业折服，掏出30万全款，这就叫快成交。第三，如果你做的是需要长期信任的生意，那就要学会借用信任。硬广获客的效果越来越差，更聪明的做法是让你的客户变成你的销售。比如你做的是 B2B 的企业软件，去找你现有的标杆客户，和他们共创内容，把他们用你的软件一年节省的200万成本的故事拍成访谈，写成实战复盘，让他们发在自己的行业交流群里。那你拿下的将不再是冷冰冰的线索了，而是带着信用背书的客户。 第四，如果你有私域，要学会把联系方式变成服务权，把客户的微信来当成广播站是最常见的私域误区了。正确的理解是，这是客户授予你的专属服务权。比如你卖豪华汽车，客户提了一辆50万的车，加了你的企业微信，在降温的前一天私信他一份专属的冬季胎压保养指南，在周末发给他一张只有车主才能参与的高端马术体验邀请函。你通过提供情绪价值和专属服务，从一个卖车的销售变成了他的出行管家。你看，这四个思路跟卖衣服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的底层逻辑啊是一样的。高客单价生意的破局点是在于你能为客户创造多少价格之外的价值。好，希望这个分享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从万事达卡和

和携程集团联合发布的2024到2025跨境旅游消费趋势研究报告来看，旅游这门生意呢，表面看是卖风景、卖酒店、卖机票，但是本质上卖的是人的流动。而人往哪里流动，往往不取决于哪个地方的风景更美，而是取决于一系列你可能没太留意的隐性变量。第一，赛事不是流量，是周边消费的放大器。很多人呢可能以为赛事对旅游的拉动主要体现在门票和酒店上，那其实不完全是，真正被放大的是赛事周边的餐饮、购物和体验消费。比如2024年欧冠决赛在伦敦举办期间，德国游客的消费同比增长了61%，西班牙游客的消费更是增长了148%。同样，2024年棒球世界大赛在洛杉矶打的时候，日本游客的消费增长了91%。国内呢也一样，2025年成都世界运动会，成都入境游人次同比增长了31%，宽窄巷子、太古里等核心商圈赚的是盆满钵满。江苏的苏超联赛前6轮比赛直接带动了周边旅游、出行、餐饮、住宿、体育等5大场景，实现服务营收近380亿元。所以赛事的真正价值是把一群有消费力、有时间、有好心情的人集中送到了一个地方，它是人群聚合器，周边的商业生态才是变现的地方。第二，内容不仅能用来种草，更具备直接影响行程的能力。过去呢，游客做决定的方式很线性，先选目的地，再查攻略，最后订机票，一步一步来。现在呢，这个链条啊被打乱了，越来越多的人呢是先被一条内容打动，然后才决定去哪里。比如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大火后，取景地山西大同华严寺的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超过了50%。还有一个趋势呢，叫像当地人一样旅行。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地标，而是想逛菜市场、去社区咖啡馆、参加本地的节庆。这类在地体验的内容，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效率啊，远高于传统的景点宣传片。这些更深度的内容需求，甚至催生了特定服务的爆发。旅游目的地的竞争正在从硬件竞争转向内容竞争。你的景点再美，如果没有被内容化，没有被传播，在游客的决策链条里，你就几乎不存在。那如果你是内容创造者，可以多想想，我这个地方有什么呢？有没有就是只有本地人知道的体验，能够被一条60秒的短视频来讲清楚呢？第三，入境游爆发的真正推手不是广告，是免签。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来华入境的外国人总数约1916万人，其中免签入境的占比高达71.2%，同比增长53.9%。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过去阻碍外国游客来中国的一大障碍就是办签证太麻烦了。当这个障碍被移除了，被压抑的需求就立刻被释放。而且免签带来的不只是人变多了，更是停留时间变长了。报告显示呢，50岁以上的中老年入境游客中，停留4到7天的比例超过30%。因为不用掐着签证的有效期匆匆离开，可以更从容的来逛了。有了时间，自然就有消费。入境游的购物消费额同比涨了大概90%。这背后支付门槛的降低功不可没呀。比如现在很多城市的地铁直接拿境外银行卡啪拍一下就能够进站，不用下载 APP， 不用注册。2025年二季度地铁拍卡的人数环比涨了近60%。拿泰国举例，每5位从泰国来北京旅游的游客中，就有1位选择通过拍卡方式来乘坐地铁。所以你看，入境游的增长密码就是持续的来降低来的门槛和花钱的门槛。签证少一道手续，支付多一种方式，可能比投几个亿的海外推广啊都管用。第四，汇率稍微一动，客流也会随之波动。免签解决的是能不能来，而对于出境游，另一个变量在悄悄左右方向，汇率。对于跨境旅游来说，汇率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宏观经济词汇，它是一个实时的触发器。你的竞争对手可能根本不是隔壁那家旅行社，而是外汇市场上那条每天都在跳动的曲线。第五，银发族，出境游里最被低估的金主啊。
年轻人爱旅游，这不稀奇。但是报告里说，增长最快的出境游群体不是 Z 世代，是银发族。截至2024年底，50岁及以上人群的旅游订单同比增长 34%， 其中出境游订单增幅超过 60%， 增速远高于其他年龄段。数据呢，很能说明问题。银发人群对四五星级酒店的偏好指数高达130，远超其他年龄段。他们消费力强，还能避开节假日的拥挤。他们要的根本不是便宜，而是不累、不赶、睡得舒服，全程呢有专业的人来照顾。谁先把这个体验做好，谁就能够吃到这波增量。那除了这些有意思的数据，这份报告呢，其实讲了一件更底层的事儿，就是当一个行业的基础设施啊发生变化，很多模式都会被重新洗牌。汇率是金融的事，那免签是政策的事，短视频是内容平台的事儿，那银发族是人口结构的事儿，但是他们加在一起，却改变了旅游这门生意的底层逻辑。如果你是景区周边的商户，下次大型演唱会或者是赛事来临的时候，你能不能拉长你的营业时间，在门口放上支持境外卡支付的标识呢？那些刚看完比赛情绪高涨的游客，可能比你想象的更愿意花钱。如果你在开民宿，那可以多观察一下，游客要的真的只是一张床吗？当你把交通接驳、专业向导、装备租赁整合成深度探索套餐，同时降低一下支付门槛，做好多语言的指引，那会不会有更多人来买单呢？真正的行业变革往往不是从行业内部开始的，改变旅游业的也从来不只是旅游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7: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8: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9: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恼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血压忽高忽低，看似平常，实则是暗藏着风险。情绪、作息、用药都可能让我们的血压波动，损伤心血管。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稳住血压，远离波动的困扰，来守护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杨志瑜。下面时间呢，我们请杨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杨主任您好。
1: 你好，大家中午好啊。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高血压中心的杨大夫。其实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呢，确确实实在我们心血管内科来说是一个高发的一个疾病。那么也很多的病人呢，我们也存在一些误区。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吧，我们可以一起来把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疾病去进行一个更深入的探讨，能给大家的健康带来一定的这个获益啊。

0: 好的，
1: 欢迎杨主任啊，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期科普的节目。那今天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呢，如果您有血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啊，一直想要咨询大夫的话，今天也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和杨主任进行交流。那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打开，03119610433，03119610433，欢迎各位听众的拨打。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请杨主任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国目前成年人高血压的标准判断是什么？那大概血压到了怎样的一个值，就可以是大致判断属于高血压了呢？包括不同阶段、不同年龄段，这个标准是否又有一些区别呢？
0: 嗯，好的。那么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啊。我们每天在病房或者在出门诊的时候，有很多的病人都要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对于高血压的这个诊断的标准是很严格的，尤其我们新的中国的高血压防治指南上又有了一些新的规定，所以我想这个大家一定要去了解。那么我们只有明确了自己是高血压的诊断，我们才谈到后续的这个治疗啊。那首先，其实高血压它分为我们俗称的啊，平常就说高压和低压呢，我们在临床上当中就会把它描述成收缩压和舒张压。那么它到底具体的标准啊，常见的我们病人来到我们诊室来去监测血压，那么它叫诊室血压。那么我们诊室血压有一个标准，就是非同日的三次以上，我们的收缩压要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者我们的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那么这是我们来到诊室来测量血压的一个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标准。那么另外一种诊断的方式就是我们这个家庭注册血压，有很多的病人然后来到了诊室，一看见大夫，我血压呼一下子就很高了，对吧？那么这并是的，那这并不是我们真实的一个血压的情况。所以我们目前上指南上也推荐，我们可以采用家庭注册血压去判断我们的血压是不是达到高血压的诊断的标准。那么家庭注册血压的标准是指的我们测量5到7天这样的一个血压的水平，那么大于等于135那么收缩压大于等于135毫米汞柱，或者我们的低压，也就是舒张压，大于等于85毫米汞柱，那么这是家庭自测血压的高血压的诊断标准。那么另外一种诊断的标准还有就是我们24小时的动态血压。那24小时动态血压可能比前面的两种更加的客观那么我们就是需要佩戴24小时，那么根据这24小时动态血压的结果，我们的平均的血压如果大于等于130，或80毫米汞柱，那么这就是诊断高血压的标准了。那么白天的血压那么大于等于135，85毫米汞柱，那么夜间血压大于等于120，70毫米汞柱，我们就可以诊断夜间高血压了。所以对于高血压的诊断，我们目前指南上还是建议我们采用3种不同的这种方法那么包括诊室血压、家庭自测血压以及动态血压去进行监测那么给出一个标准的这样的一个高血压的诊断的值。那么另外对于不同年龄段的标准啊，我想这个问题也很好啊，很多来到门诊的病人就去问问看大夫，我这个80岁了，我的血压是不是可以高一些？那么我现在是不是就不是高血压，我就可以不用药？我想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啊。那么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啊，成人，那么我们的这个诊断的标准是一样的啊，就前面我刚才说的这些值啊。那么不要因为我的年龄大一些对吧？我比较年轻，没说。

0: 就一看杨主任跟我们说的最标准的一个方法是三种的计量方式一起去判断。
1: 那是对，那最正规了，
0: 是最正规的一种方法。
1: 尤其是对于什么样的病人呢，就是这个压迫度很大，他来到诊室他可能就血压就是高，他来到家里测的也是波动很大，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比如说动态血压三个同时的我们加到一起去跟病人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更加客观一些。
0: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高血压比较科学的一种判断标准啊。当然可能平常居家的时候咱们做不到这么标准的，那也建议您在家里边去记录自己的血压情况。
1: 对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啊。说到高血压呢，大家都知道它是有分类的，有原发性的高血压和继发性的高血压。那这两种不同的高血压类型，发病原因和防控重点上有哪些根本的不同呢？
1: 好的，那么这也是临床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很多病人来到了门诊或者住院的时候，大夫，那我是高血压的病人，我已经诊断高血压了，但我就想知道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高血压。很多的病人都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高血压分为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高血压这两大类。那么其实原发性高血压它从根本上来说，为什么它定义为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找不到明确的原因的啊。就是我们很多的病人就很疑惑啊，我住了好长时间的院，我不知道，没有给我找出明确的原因，那么所以您才归到了这个原发性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分类里边，所以他们找不到明确的原因。但是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啊，后天的比如说肥胖啊、熬夜呀、压力大呀、抽烟、喝酒啊等等，这些长期的这种精神紧张等等这些因素，那么也会导致高血压。那么由于这些，那么可能都会归到原发性高血压这样的一个范畴里边。当然我们临床工作当中还是大部分人啊，绝大部分人那么还是以原发性高血压为主，所以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来就诊的时候，可能问大夫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看你给我看了半天，我竟然没有找到原因啊，那么其实您就大体会归到这个原发性高血压的这个范畴里边了。那么我们简单的理解啊，那么原发性高血压，那么可能它就有一些，虽然它没有原因，那么它可能跟生活方式啊、跟遗传呀、跟年龄啊这些因素相关的啊。那么另外一大类就是我们所说的继发性高血压，那么这部分高血压的病人才是真正的有原因的高血压。那么比如说我打一个比方，那么这个病人是由于血压高，是由于深动脉狭窄引起来的，那么是由于这个一些内分泌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甲亢，比如说原发性无综合症等等等等，这些我能找到原因，我能找到根儿，那我要针对根儿去治疗。比如说我的，比如说这病人那么是一个深动脉狭窄，那我把深动脉狭窄给解除了，那他的高血压就自然的可能就恢复到正常，甚至可以不用药。所以这才是继发性高血压的这部分人群，这才是有原因的高血压。那么所以他的这个防控重点上其实是有不同的啊。那么我们原发性高血压这部分人群里边，就是我没有找到一些真正的原因啊，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去改善生活方式啦。那么遗传的原因我们是改变不了了，对吧？我们这个家族遗传的这个是谁也无法去改变的这样的一个现状。那么另外年龄我们也无法去改变。那么我们要生活方式干预，那么我们在同时要加上一些药物了啊，那么使血压达标。那么关于继发性高血压，其实刚才我提到了啊，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些高血压药物的选择上，那么另外还是要从根上去治疗。我们深动脉有问题要去解除深动脉狭窄，那么如果是甲亢的原因，我们要去治疗甲亢。那如果是这个心肺呼吸暂停，那么我们要去做颤症的这样的一个包括手术，包括呼吸机的佩戴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包括全股通综合症，我们要去进行手术，一些靶向药物的一些应用等等，要针对根本的原因去治疗。这是在这个治疗上的根本的不同啊，我想是这个样子的。
0: 所以简单来说，我们这个继发性的高血压，它是因为某种原因引发的。
1: 对。
0: 它这个原因是比较明确的啊。
1: 对的。
0: 如果说您平常就是高血压，或者呢就是多年高血压了，这个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为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了。
1: 对。我们以原发高血压为多。
0: 对，原发性的是比较常见的。
1: 对。
0: 好，刚才您说到了啊，这个测量血压。

0: 不同的方式，还有这个不同的测量的时间，可能测出来的效果或者是血压值是不同的。但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有在家自测血压的习惯。那在家自测血压的话，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怎么样去检测？怎么样去记录是最科学的？我发现很多老年人可能到了我们门诊啊，医生会问：平常您记录血压吗？哎，老年人会说：我每天测，但是我没有记录的习惯。这个记录应该怎么来记录呢？
1: 也很重要啊。其实这个家庭自测血压，咱们先说这个，首先第一点，我们要选择好合适的这种血压计啊。很多的病人啊，也不光是老年人啊，那么确确实实存在这种测量血压的误差。那么首先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会问医生，那么大夫，我家里也是像你这样的一个电子的血压，它是不是不准呢？是不是那种水银柱的血压会更准确一些？那其实我在这里跟大家强调啊，目前我们指南上已经不建议啊，已经摒弃了曾经的我们的水银柱的血压计，我们现在推荐的就是这个电子血压计啊。在家里测量起来会更加的简单。当然我们的电子血压计也要一定有一定的要求。第一个，我们要购买一些确确实实是这个比较有这个循证证据的这些血压计啊，比如说临床我不再多就说其他的别的，就是它一定是有正规的厂家，那么我们不能随便选一个电子的血压计。那么另外，我们这个电子血压计之后买了之后，我们要定期的去校正，在我们医院呢，我们要定期的去校正。那么只有经过校正，我们才测量出来值才是一个准确的。那么另外一个，血压计选择正确了啊，这个很多的病人有一个误区啊，还是认为那种水银柱的，我用这种心电计听可能更加准确。其实那种血压计我们在家庭里头自己去测的话，它的误差会更大，可能医生测出来会更准确。所以我们目前还推荐我们家庭去测血压的，包括医院啊，我们还是选择这种电子血压计更准确一些。那么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要这种正确的一个测量的一个姿势啊，那么这个测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状态的选择，有很多病人包括在情绪激动之后我就测血压，一测回到了189，它其实这种状态啊，我们要求测量血压还是要平静静息的状态下，休息5到10分钟之后，我们这个做到椅子上，对吧？我们再去测量。很多的病人包括跑完步啊，包括情绪激动，包括甚至一些生完气之后当时就测的血压一定是高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静息5到10分钟之后我们再去测量。那么正确的姿势啊，我们其实是要求坐在一个舒适的椅子上，我们的双脚要放平啊，放平到地面，我们背部靠着椅背，我们手臂自然的放在桌子上，那么使我们的这个手臂和心脏坐在同一个位置上啊，那么这是需要注意的。那么另外一点，我们要确保血压计测量的这个袖带的这个松紧以及位置的这种适合啊。那么很多的病人，包括到了我们门诊啊，包括冬天穿着很厚很厚的这样的一个毛衣，甚至外套，不愿意去脱掉，像大夫这样直接的测量，其实他测出来是不准确的。所以一定要保持这种袖带的这种尽量的我们要把上臂给暴露出来啊，不要裹着很多这种衣服，它测量出来也不是不准的。那么位置应该是在我们肘的啊，上臂肘部的这个上2到3个厘米处啊，我们袖带的这个下缘不应该比我们的肘部还要低于这个肘部啊，
0: 要高于我们肘部，大概2个手指
1: 对
0: 那么长啊，
1: 对2个厘米左右。那么保持我们的手臂心脏齐平，这才是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姿势啊。那么同时呢，在家里有很多，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啊，测好几次，每次的不一样。其实我们可能还是建议，如果不一样，要进行多次的测量，那么取一个平均值，然后我们去记录，可能会更加准确一些啊。那放松心情我们要注意，然后多次的测量，包括测量时的姿势啊，这几个都需要去，我们要去关注。那么另外谈到一个居家记录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确实需要一个科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录的一个记录本。就是我们作为专门的高血压中心，原来制定

0: 国啊，每一个高价病人来了之后，我们要去给他发一个记录的一个小本儿，这个上面有写着测量的日期、测量的时间。那么比如说早中晚，包括给他这个记录本上写上高压是多少、低压是多少、心率是多少。那么这个记录到本子上，那么如果您拿到这样的一个记录本，标准的记录本，给医生拿到诊室之后，那么会给医生提供很多的信息，甚至是不是您的动态血压都不需要带啊？当然我这个说的有一点不客观啊，因为你再去测量也测量不到我们夜间睡着的血压。当然对吧，我们也测不到，有些病人就是个反常性的，就是夜间血压高。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记录本无法去代替我们的动态血压，但是我们能测量到、能监测到的血压，包括高压、低压，包括心率的情况，都有一个很明了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帮助我们医生去给您调整相应的一些用药，我想还是很有必要的。
1: 所以做这样的一个记录，它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0: 对的。
1: 好，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早晨起来去测的血压，中午测、晚上测，它可能会有一些区别。甚至有的朋友说，我在一天当中不同时间测的血压，它的差别还挺大。那血压在一天当中是按怎样的一个规律进行波动的？那作为我们这个患者来说，什么时间去测血压是比较精准的呢？
0: 好的，这也是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血压的这种波动啊，我们临床上叫做两个峰值，一个低谷啊。其实不管是有没有高血压的病人，他都存在这样一个血压的规律。很多的病人说他没有高血压，他说大夫，我的血压为什么有波动？为什么我早起测的是120啊，那么我晚上测的我就是101，对吧？得有这样的波动，它血压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值。那么我们临床上来说有两个高峰，就像我们早晚高峰堵车一样啊。那么有一个低谷，那么具体的时间呢？第一个高峰就会出现在我们清晨啊，比如说6点到10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那么这也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这种血压高峰的这样一个时间呢，我们叫做清晨高血压。尤其是很多的老年人以清晨高血压为主，就是早起测得的血压是高的，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高峰啊。那么另外第二个高峰出现在下午，大约是在下午的16点到18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那么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二个高峰。那么一个低谷就会出现在夜间，你大约在凌晨2点到3点之间，在我们睡觉期间，这是最低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反反复复的强调动态血压的重要性。因为刚才我提到了，你如果夜间血压不管是高还是低，你睡着的时候又在凌晨2到3点，你是监测不到的，除非我们的动态血压可以监测到这样的一个夜间凌晨的这样的一个血压的水平。所以那么对于夜间血压的监测，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啊。那么当然这也是我们临床工作当中总是反复在强调我们这个凌晨，也就是这个清晨高血压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我们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容易发生在清晨凌晨就是6点到10点这样一个阶段，因为这个时候交感神经比较兴奋，那么血压会上升。那么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有一个提法，就是说认为这样一个时间段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魔鬼的时间段，所以我们一定要
1: 挺吓人的这个时间，
0: 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在这个时间段有太剧烈的一些活动。很多的老年人啊，都是因为睡眠比较比如说醒得比较早，4、5点钟就醒了，就容易也不吃降压药，也不吃治疗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药，就出去先去锻炼，那么锻炼回来再吃一些药。其实我们临床的医生还是不建议这样去进行的啊。那么因为我们清晨血压容易高，你这个时候再不吃降压药，您再去出去锻炼，那个如果血压到多少，我们根本没法去监测到，所以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事件的这种发生。那么我反倒建议吃完饭晚上，对吧，我们出去公园里去做一些运动啊等等啊。那么因为我们的药物已经都吃了，对吧，我们这个到晚上血压也比起清晨血压来会相对的低一些，所以这样的我们尽量的要错过这样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这种魔鬼时间。
1: 哎，好，这个时间段是要引起大家重视的。
0: 对的，对的。
1: 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留言啊，问到了说，自己的母亲是属于血压不稳定，想问一下怎么预防？说昨晚啊突然急诊血压到了180，但是今天呢又降下来了。
0: 嗯，
1: 目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这是属于这个继发性的高血压吗？
0: 哦，这个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是继发性高血压。那如果总有这种波动的话，就波动很大，忽高忽低，忽高忽低，经常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要去医院里进行一个继发性高血压的一个筛查。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很多的老年人啊，我听这位听众应该母亲应该是年龄对吧？相对的可能是属于相对比较大，那么就是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啊，比如说情绪的影响。甚至很多的老年人受一些睡眠的影响啊，就前段时间睡眠这个很差，那么他的血压也会有波动。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季节在春冬或者是冬春这样交替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就是秋冬吧和冬春交替的这样一个季节的时候，血压会有一些明显的一个波动啊。我想再随着再往后过一过，等五一前后。那么到夏天这个时间，我们大部分人的血压可能相对的比较稳定。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气温变化比较大，很多人的血压就是受气温这个波动，包括季节的变化影响的。
1: 跟这个春天血压可能波动的会大一些也有关系。嗯，
0: 对的，因为这种气温的变化啊，就像打个比方吧，比如说热胀冷缩啊，这个在我们这个比较低，尤其是现在前段时间刚刚停完暖气，其实家里的温度还是相对的比较低的啊，就是尤其室内，那么这种血管随着温度的降低，它可能血管处在一个收缩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可能血压会偏高。那么随着天气变热，那么的血管处在一个舒张的状态，它的血压就会下降。所以这个血管的突然间收缩，突然间舒张，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因为它会引起这种血管的这种压力，包括张力的这种改变。所以对于老年人，我们第一个要做好提前的这种防范吧。我们知道吧，季节更替了，我们知道气温的会有变化，我们要去做好这种防范很重要啊，包括这种这个气温的，包括气候的这种。比如说冷的地方和热的地方，尽量的避免这样反反复复的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啊。那么我们在一个比较恒定的一个温度里边，包括一些这个睡眠呀，包括一些情绪啊，我们要做好调整。我想防范十分的重要啊，不要让血压出现这种过山车这样的一个忽高忽低。像刚才我们听众我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去观察一下啊，不要太过度的紧张。如果在血压这个有一个诱因啊，比如说情绪激动，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生气啊等等这些一些诱因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去除了这些诱因，我们多去测量血压，多观察，也不要让老人过度的这种激动，就过度的紧张啊。他们观察一下，他的血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那么如果在血压很高的时候，我们吃上一些很强的一些降压药，会出现一些血压突然间很低的，降得很低的这种状态，其实也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啊。
1: 好的，非常谢谢杨主任啊。今天节目中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血压的防控，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杨主任，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杨主任来给大家做介绍。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0: 事。
1: 三月二十号是世界口腔健康日。2025年世界口腔健康日的主题是口腔健康、身心健康。研究显示，口腔疾病不仅影响咀嚼、发音等功能，还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相关，甚至可能导致社交孤立和心理健康问题。口腔健康与身心健康紧密相连，在全身疾病风险上，牙周炎与糖尿病、心脏病存在双向影响。口腔感染可能加重炎症反应，影响慢性病控制。在心理健康上，牙齿问题可能会导致自卑、社交回避，甚至影响自身的营养摄入和整体生活质量。所以，日常口腔防护成了关键。我们每天要对牙齿进行科学清洁，采用巴氏刷牙法，每天刷牙两次。在饭后可以使用牙线清除邻面菌斑，控制日常饮食，减少游离糖摄入，做好定期检查与干预，每半年至一年洁牙并检查口腔。青少年则要关注牙齿矫正情况。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门户，需要我们时刻关心，终身维护。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呢，杨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如何去控制血压哈。那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好，我们继续请进杨主任的热线。杨主任您好。
6: 好的。
5: 刚刚呢，杨主任把我们这个血压的原理啊，包括如何在家自测血压，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中哈，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大家都知道高盐饮食啊，是可以帮助我们升血压的啊，或者是会影响我们血压的。那高盐的饮食是如何使我们的血压上升呢？高血压的朋友每天这个盐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多少才算合理呢？
6: 好的。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啊。其实我们北方人整体的这个都处在一个高盐饮食的一个状态啊，不是大家，其实我本人也是这样，因为这个味道，一没有味道的话，可能就不喜欢吃这样的一个食物啊。其实整体来说，我们的这个每天的盐的摄入都超过标准了啊。那当然，这种高盐的饮食，它，这个怎么引起血压的升高？其实高血压它的作用的机制其实是很复杂的啊。那么首先，大家容易理解的就是我们钠，摄入的过多了，也就是盐过多了，它会为了这个稀释钠，会留住更多的水分在我们的血管里边，对吧？那么我们这样血管里的水就多了，就造成了水钠储留，那么我们的血压就高了，也就是容量高了。那么再有就是本身钠对血管也是有影响的，刚才我提到了啊，那么高血压的病人，很多的病人都是血管收缩，那么长期高盐的这种情况下，那么会让我们的血管变硬啊，变窄，容易收缩，那么血管阻力会进一步的增大，那么血管阻力大了之后肯定会引起血压的高。那么另外钠其实对我们肾脏啊，这是一个这个高钠来说对我们肾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荷，那么肾脏这个排钠的这种能力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多了那排不出去，那么就会留在体内啊。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吸收更多的水分，使血容量进一步的增加。那么另外钠多了。

0: 喝多了，它会增加我们的这种交感系统的刺激，我们的交感激活，使心跳快，血管收缩，那么多方面的因素使血压升高。所以高盐的这种饮食确确实实对我们身体健康是不利的。那指南上啊，也就是我们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指导给我们推荐的剂量，成人每天盐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五克以内。五克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大约一个汤匙这样的量啊。我想我们每天一天三顿饭，这样五克的量很难达到，稍微的一多那可能就超量了。
1: 所以这个
0: 是往上的。
1: 你要如果是已经是高血压患者了，所以日常的这个饮食盐这一方面还是要去控制一下的。
0: 对的。
1: 好，这个
0: 很重要。其实这个生活、对生活方式的干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限制钠盐的摄入，就是第一点生活方式干预。
1: 这个可能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哈，您自己需要去重视和需要去控制的一些东西。
0: 对的。
1: 像是这些已经知道自己血压比较高，而且日常生活中控制得很好的朋友，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啊。但身边还有一些朋友，他的血压高但是没有任何症状，这种情况为什么反而更危险呢？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可能这些朋友就觉得哎，我无所谓，我没有感觉，哎，我也不头晕也不难受，对吧？也不需要吃降压药，我也不需要去控制它，甚至不觉得自己是高血压患者。
0: 对，这种情况太多见了，所以这才是我们这个血管内科的医生为什么长期的希望致力于这种科普，包括我们的健康的这种宣教啊。其实很重要啊，很多我们接触的病人已经就出现了心脑血管的这样靶器官的损伤，也就比如说他出现了心衰，出现了心梗，出现了脑血管的疾病，中风啊，脑缺血出血了，那么才来到医院，我们才接触到，我想这已经晚了。那么为什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没有症状其实反而它更危险呢？很多人有了症状，血压稍微高一点，他头晕了，对吧？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头晕心慌等等这些症状，及时的来就诊，那么我们把血压控制达标，反而靶器官的损伤就不出现了。那么像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反而是他没有症状就觉得我也没有什么事啊，我为什么要去测量血压呢？所以我们临床工作当中为什么把高血压形容成为一个隐形的杀手啊？那么它就可能就是潜移默化的对我们的健康就已经起到一个这个逐渐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啊。它不是一天两天，那么时间长了之后，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会担心出现心脑血管的这种靶器官的这种损伤。所以如果我们监测到血压高，一定要及时的就诊，而要摒弃这种我没有症状啊，我就不去测量血压，我就假装看不到，我也不用药，那么这种想法十分的错误啊。那么如果已经出现这种靶器官的损伤再来就诊，我想那就已经晚了，我想对我们的健康也是很不负责任的。
1: 所以说在高血压前期有一些朋友他确实就没有任何的症状，
0: 对，
1: 但您不能因为没有症状而不去重视它。
0: 对，
1: 这个血压还是要量啊，我们这个降压药还是要吃，日常生活的方式还是要去干预啊，千万不要到了这个已经影响了我们的器官不可逆的状态下，咱们再去进行弥补，这个时候就有点晚了。
0: 对，尤其再三强调我们这个健康的查体也很重要啊。虽然我们可能有些人觉得，尤其是年轻的人啊，那么可能每天工作很忙，我这么年轻，我也不去测量血压。但是每年的健康的查体是很必要的。有些病人就是从在健康查体的时候一测血压，血压高了，才开始引起重视，才开始购买血压计，才开始监测血压。那么我想这个健康查体十分的重要啊。
1: 好，健康查体每一年的这个体检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我们这个血压高啊，对于心血管、心脑、肾啊、眼底这些靶器官的损害，到底是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是都会有损伤，还是说会对某一些器官有一些损伤呢？
0: 其实有些人啊，这是跟因人而异的。那么可能有些人高血压时间比较长了，出现了这种所有的这种靶器官的损伤，那就已经真的是这个血压控制不达标时间很长了啊。当然 表现出来的不一样，有些人就单纯的某一个器官的这种损伤，比如把器官的损伤，有些人是共存的啊。那么首先比如说我们心脏上啊表现出来的呢，它可能就是心脏已经变大了，即使已经厚了一个心脏，它是彩超吸取已经肥厚了，那么甚至有些病人已经出现心肌衰竭了，有胸闷气短的症状才来了，那有些人甚至出现了心梗，对吧，冠心病等等这种情况才来就医，那么这才是我们心脏这个靶器官损伤最常见的这些表现啊。那么对于脑的话啊，大脑的表现，那么我们常见的一些就是中风啊，我们您看都知道啊，我们所说的脑梗了，那还有一些人认知功能下降了，就是他的记忆力会明显的一些减退啊，就明显的觉得在这段时间这个记不住东西了啊，还有一些东西，还有一些这个情况就是表现出来，哎呦，出现一些短暂的脑缺血发作，哎，这个一过性的这个脑组成就断片了啊，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还有就是比如说出现脑出血了，很多的年轻的，尤其是年轻的高血压的这个病人，常常都以这个出现了脑出血之后就诊，然后才发现血压高的，没有提前积极的去控制。那么另外肾脏的表现啊，很多的我们很多的病人就是在查体的时候，哎，发现查尿常规的都出现尿蛋白了，那么再去查肌酐高了啊，出现了这个慢性的这种肾病的这种出现啊，这种最常见的啊，出现了潜血了。那么另外眼底啊，出现看视物不清楚了，视力模糊啊，包括出现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的这种眼底的出血。那么这都已经属于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靶器官的损伤了，所以我们一个高血压的病人来门诊就诊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前头提到的，要去首先要去除找一下高血压的原因，除外进化性高血压。第二件事，我们就要进行靶器官损伤的一个评估啊，这是重点的内容。
1: 哎，看看到了什么程度了。
0: 对的。
1: 好，说到高血压这个疾病啊，肯定还脱离不了就是吃这个降压药了啊。有的人很纠结，年龄还轻但是血压高，他就会纠结我到底要不要吃这个降压药，什么时候开始吃。那一旦吃上了降压药，是不是必须终身服用，能不能自行的去减量或者停量呢？
0: 都是非常好的，是临床上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啊。这个第一个，我什么时候才开始吃降压药？我们什么时候才开始启动？这个问题，我们每天临床工作当中都面对啊，尤其是年轻的病人啊，他认为我的血压并不太高啊，我还这么年轻，我就不能吃降压药，我吃上降压药，我这一辈子我就停不掉了，
1: 不想那么早吃。
0: 对，
1: 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啊。
0: 对，很多啊，很多这种碰见。那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病人，我们一定要去。给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估啊。第一个啊，如果病人血压并不是很高，如果他能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逆转，比如说我们的血压也就是在100-150一级的高血压，80-90，那如果能够通过严格的限盐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么我们减肥、运动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早睡早起，包括我们不熬夜、不吸烟、不喝酒等等的生活方式的干预，如果能达到那就可以，我们给上一个时间去让病人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但是有一部分病人是不可以的，比如说他的血压并不是很高，他也比较年轻，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出现了靶器官的损伤。我们很多的病人呀，20-30岁已经放了支架了，已经出现了冠心病了，20-30岁。这个我们一查，这个尿蛋白已经有尿蛋白了。虽然他的血压不是很高，虽然他比较年轻，已经出现靶器官的损伤，这个时候一定就要开始服药了啊！所以一定要去遵循医生的临床的评估，去这个指导你是否去应用降压药物。那么一经出现靶器官的损伤，我们是肯定建议病人要服用药物的。那么另外一个是否去终身啊？当然这个里边涉及到不管是年轻的人还是老年人。是让我长期的下去吃药啊，那我的血压可能吃了降压药我已经到正常了，我是不是我就要可以停掉它？血的教训历历在目啊。我每天我接触到这样的病人，尤其是在一些刚才我提到了季节交替的这个时候，四个去停药，一下子血压就会升到很高，甚至比原来更高，189啊，出现一些这个并发症的这种出现。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行的去私自的停药或者减药， 那么有一种情况啊，比如说可能我们现在啊这个季节看到我们天气一天一天在暖和，到五六月份七八月份天气很热的这种情况下，出汗也比较多，我们去监测血压的时候，这个时候血压相对的比较稳定，甚至都已经偏低了，那么我们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去进行一个适当的减量，慢慢的减停，如果您根据你的血压的情况能够减下去，血压波动并不是很大，在这个夏天这个季节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去尝试，但是在冬天这个季节，季节交替的时候是绝对不建议你私自的去减药或者停药的，那么还是建议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啊，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啊，我们更不要私自的去停药，因为他这种药物的这种减量或者停药对他血压的这种波动会影响会很大，因为老年人他的血管的弹性他就差了，他的自主的调节功能他就差了，不像我们年轻人可能还我可以去靠这个自主神经，我还可以自主去调节啊，去进行一个代偿，老年人这种功能很差了，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医生同意之后你才可以减药或者停药。
1: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降压药您是有机会停一停的，但是怎么停这个药让遵医嘱了。
0: 对的，对。
1: 好，我们继续来聊关于这个降压药的事儿哈。我们知道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降压药，它的适用人群有哪些区别呢？是否啊，这个降压药存在最好？
0: 哦，这也是一个大家常问的问题啊。
1: 或者有些朋友说我吃这个类型的降压药，这个品牌的降压药好像效果不好，我是不是换一个其他的品牌的，会好呢？
0: 其实我们推荐的这几大类降压药啊，原来是五大类降压药，我们现在新的指南上又增加了一类，那么六大类降压药其实没有最好，那只能说每一种降压药都有每一种降压药的优缺点，它都有各种不同的适应的人群啊，我们医生去根据个体我们为什么高血压的治疗一定是个体化的治疗，所以它不同的个体它可能更加适用某一类降压药，所以它谈不到是否是最好，那只能说您这个个体是否是选这个降压药更加的合适。那么这就提到了这几大类降压药啊，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也是很多的病人那么去这个发现了血压高，去药店或者去诊所就去开具一种降压药啊，最常见的那么可能第一个我想啊，以我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比较多的第一个就是地平类的，也就是我们临床工作当中的最常见的一类就是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地平类，什么硝酚地平呀、氨类地平呀，这是最常见的啊。那么这类的降压药很普遍啊，那么它的整体的副作用比起其他的类可能也相对经济症会少一些，那么当然它有它适应的人群，比如说前面我提到的对于一些收缩极高也就是高压高为主的这部分人群，那么对于一些老年的这种人群那么这个伴有外周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或者是高血压合并了冠心病这部分人群，尤其是一些变性性绞痛啊，就是血管痉挛引起来的心绞痛的病人，它更加的适合啊。那么另外一大类的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经常用的什么普利类的、什么沙坦类的等等这类的降压药物啊。那么很多的病人我们初始的这个开具的时候，医生可能就会选择这类的降压药，那为什么呢？那么就是根据他不同的血压这种情况，那么和 CCB 类就刚才提到的地平类的距离，它可能降压的幅度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它有一些人群是首选的，比如说已经伴有了靶器官的损伤，比如他有蛋白尿了比如说他有这个高血压伴有糖尿病，高血压伴有心衰了，伴有就冠心病了，那么我们可能这个已经心室肥厚了，我们会首选这一类的降压药，因为它有对于改善心脏室的重构啊，减少尿蛋白的这种生成啊等等等等，它有一些降压之外更多的这种获益啊，那么这也是我们目前医生给病人选择药物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第一点要让病人的血压达标，第二点我们要选择的药物一定是有具有靶器官保护作用的这类药物啊，所以我们这个去选择。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什么美多诺尔啊、贝特乐克啊等等这些药物，那么这类药物那它也可以降压，但是它降压的幅度并没有那么强，那么它适合于我们冠心病合并了心绞痛啊这部分病人啊，合并了甲亢、有偏头痛这部分病人，我们可能会去选择。当然另外一种常见，比如利尿剂啊包括青霉赛嗪呀，包括我们 临床工作当中应的引导盘等等这种，那么他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就是刚开始我提到的，对那种钠的这个水钠储留。

0: 头它的容量比较高的这部分人群，因为我们利尿剂吧，对于我们减轻容量负荷，那么它有很好的作用，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是首选的。所以没有更好，那只有是针对某一个个体去选择不同的用药，就只能说更加哪个药更加适合适合您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哎，找到这个适合个体的这一类药。所以说没有最好的降压药，也许这个家属用着好，您用就不一定能够控制的好血压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时间关系，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众的提问。这是我们之前有朋友啊，关于问到了一些高血压的问题，我们今天让杨主任统一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有朋友问到了，我今年50岁，血压有时候高，有时候正常，没有不舒服。这种情况需要吃降压药吗？不吃会不会有危险呢？
0: 那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第一个年龄到50岁了啊，那么血压的这种波动依然是没有不舒服。那其实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一点要建议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血压。那么根据这个动态血压的情况，第一点我要判定您是不是高血压啊，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是高血压，那么我刚才提到了要做到两点，我们要去评估我到底是高血压是原发性高血压还是继发性高血压，我们要去评估。那么评估完之后，我们要去评估你到底目前有没有靶器官的损伤。如果有靶器官的损伤，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建议您吃去用降压药的啊。那么当然危险，那我们再去进行血压的这个分类，那么包括这个靶器官的损伤的评估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同时就要去跟您进行这种危险的这种评估。如果这个危险度分层很高的话，那肯定要加用一类的一些的这种降压药物了啊。那么当然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也很重要啊。那么这种血压的波动是否跟这种体重啊、吸烟呀、饮酒呀、这种作息，包括这个精神、这个情绪啊、睡眠啊等等有关的，那么我们要基于这种生活方式干预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评估。
1: 好的。还有朋友问到了，我一直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挺好，能不能改成隔一天吃一次？
0: 那么这个很好啊。我想你吃着降压药血压又控制的很好，这是我们临床医生
1: 能不能少吃一点呢？
0: 对对，这样一听到的一句话啊，血压控制的很好。第一件事就是隔天吃一次这个问题啊，我们临床医生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所有的降压药物，包括它的控制片，包括它的缓释片，它都有它的半衰期的。那么什么叫半衰期？就是这个药物从你体内，就是我要多长时间我那个达到高峰要排泄出去这样的一个时间。每一个药物都有每一个药物的一个血药浓度的。那么我们每天吃就是由于是根据这个药的半衰期去制定的。在你这个血药浓度低的时候，我们就补充这个第二片。所以很多的药物我们都是每天一次，每天一次，在大于24小时之后，我们就要补充第二片药物了。隔天吃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这个血药浓度会变化，血压浓度的变化就会直接导致您的血压的控制不稳，对吧？这些药物就不稳定，更可怕啊！所以我们不建议这种隔天的一次吃，慢慢停药的标准其实。前面我已经提到了啊，
1: 对，
0: 是否能慢慢停药，一定是要去咨询专业的医生。慢慢停也得要一些客观的一些条件，包括天气，包括季节，包括很多的因素去评估，是吧？去减量，然后我这个能不能慢慢停药？第二个一定要去进行这个这个很专业的一个评估的啊。那么我们当然希望啊，就您叙述的这种情况，我一直在吃降压药，吃了好长时间了，我能不能停药？我觉得很难去停下去，即便在一些夏天的这个季节，这个血管舒张啊，那么血压这个偏低，正常情况你可能也能减一减，到只能减一减到冬天啊，血压冷的时候，可能你还得要把药恢复到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服用的这样的一个剂量啊。
1: 好的，非常谢谢杨大夫给到了这两位听众的建议啊。那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我们最后一些时间，杨主任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吧，以及在线下哪里可以找到您？
0: 好的，我门诊的时间目前是，周二和周五的全天。一般有找我的话，希望是在全天的时候来找我。那么其他的时候会根据这个情况，我可能会有半天出诊的这个时间。
1: 咱们院区的地址跟大家说一下。
0: 在东港路，裕华区东港路89号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 挂心内科就可以是吧？
0: 对对，好的，
1: 非常谢谢杨主任啊，今天非常生动的再次给大家来讲了高血压这个主题啊。虽然这个高血压的主题说到每个人心里您都很了解，都有自己控制血压的一套方法啊，但是我希望通过杨主任今天的这个讲解呢，大家对于控制血压又有了更加科学的一个认识。好的，再次谢谢杨主任。
0: 好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好的，谢谢杨主任，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他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北有
2: 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立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济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分是分离，
1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1: 分是分别，
1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1: 分是分隔，
1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5: 碳的生活，咱得
1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7: 少用点纸，
18: 多栽点树，
17: 少坐点车，
18: 多走点路，
17: 少开空调，
18: 多开窗户，
17: 少坐电梯，
18: 多爬楼梯，
19: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19: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19: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19: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19: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19: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6: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8: 也许心情不妙，
19: 也许阳光正好，
7: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0: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2: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7: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4: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5: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6: 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
2: 那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9: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烟照正芳华，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假日期间，我省举办多场专业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以赛引流，以赛兴商，撬动假日消费增量。
20: 五一假期，秦皇岛北戴河景区三场赛事齐登场。2026怪兽星球杯秦皇岛匹克球公开赛汇聚200余名来自京津冀及华北地区的高水平选手，在海边挥拍一较高下。2026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吸引国内外500多名飞盘爱好者齐聚海岸沙滩，飞盘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与碧海金沙相映成趣，解锁运动加度假新玩法。
21: 这项运动可以享受沙滩，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这边沙滩非常适合飞盘比赛，我真的很喜欢，太美妙了。
20: 第22届北戴河全民轮滑嘉年华活动上，来自全国的数千名轮滑爱好者沿滨海大道滑行5.2公里，色彩斑斓的轮滑队伍与海浪、沙滩、鸥鸟共同构成一道流动的风景，串联起北戴河的滨海风光与文旅资源。
22: 今年介于这个轮滑节的这个品牌影响力，酒店在五一期间的预订是要好于往年的。酒店呢也借着这个机会推出了一些就是适合这个比赛选手的一些产品，同时呢在各个平台进行了一些推广。
20: 在衡水阜阳河畔，2026衡水市九州龙舟大赛鸣锣开赛，24支参赛龙舟队挥桨逐浪，借龙舟竞渡之势上演了一场热闹非凡的水上民俗体育嘉年华。作为年度低空飞行领域的重磅赛事，第4届翱翔中国全国低空无人飞行大奖赛在衡水桃城机场开赛，各类低空飞行器轮番上演天空秀，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展开竞技大比拼。
23: 我们这次的竞赛项目呢是蜂群拦截，需要我和我的队友以第一视角操作穿眼机，协同击落固定翼无人机，对于我们的操作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20: 现场同步举办的第2届京津冀低空飞行器集采会，展出了本地企业自主研发的工业级无人机、民用飞行器、航空配套设备等20余种机型，现场达成1项合作协议16项，交易额达800余万元。在邯郸广平县，以全民健身、太极传承为主题的全民健身大赛上，爱好者们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在石家庄，小篮球联赛走进商圈公园，吸引参赛家庭前来观赛、购物、用餐，直接拉动了商圈客流与销售额的增长。
24: 我特别喜欢打篮球，我妈妈专门带我过来看比赛。
25: 我们同比的客流是增加了34%，然后在销售这一块呢，像零售、像餐饮、亲子娱乐，它的同比销售提升了58%，所以带动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2: 过去的五一假期呢，微度假、轻旅游成为主流。从湖畔的星空帐篷，到山野间的诗意民宿，再到碧波荡漾的水上休闲，这个假期呢，石家庄赞皇县的景区景点全面开花，吸引了来自4面8方的游客。
26: 在赞皇县的大凡露营地，天幕和帐篷错落有致，以天为被，以地为席。这种亲近自然的露营方式正在成为今年五一假期最时髦的休闲方式。背靠青山， 大凡露营地凭借其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成为广大游客的假期首选目的地。为了抢占最佳位置，不少游客

0: 美的景区，我们在这儿选择了一个露营地，选择烧烤、露营、看风景，是一个很惬意的事情。
1: 今年五一假期，营地的帐篷和天幕提前一周已经被预定一空了，一帐难求，现在已经成为了常态。我们营地主要的客源是来自于石家庄周边，最远的还有从山东和北京来的。营地现在不仅提供基础的露营设备租赁，还推出了特色的精致露营活动。
2: 如果说露营追求的是野趣，那么藏于暂幌县山间的立春别院民宿提供的则是一种精致的慢生活。这座由老宅改造而成的民宿保留了太行传统石头墙体、木窗、石板小径等乡土元素，内饰却采用了现代化的智能家居。这种外朴内奢的反差感吸引了大批追求品质的中青年游客。
3: 咱民宿在五一假期的前半个月就预订满了，而且还推出了乡村体验游活动，让民宿不再仅仅是住宿的地方，更成为一个传播本土文化和农特产品的窗口。五一假期呢，咱们民宿入住率都挺高的，而且接待不了的客源我们也推给了周边的民宿，力争用优质的服务让广大游客有一个好的体验，让更多人认识暂幌。
2: 暂幌县坚持文化加旅游加体育的融合发展理念，不断探索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依托天台湖的优越条件，精心打造的天台湖户外运动基地在这个假期也备受游客青睐。
4: 听说附近这儿建了一个这个水上的这个训练基地，然后过来玩，一家人然后来这儿玩了一圈，然后设施都比较齐全。
5: 孩子们到这玩的那个看个人也不少，都在这划船的，也小时候玩玩划船，哎呦，在这孩子们玩的挺高兴。
6: 咱们这边主要是教一些青少年帆船、皮划艇、桨板，还有刺激的摩托艇等项目。大部分游客来自保定、邢台、秦皇岛。同时，我们假期还举办了音乐篝火晚会，让广大游客在这里吃得开心、玩得开心。欢迎大家来暂幌天台湖感受别样的水上运动。
2: 一顶帐篷、一间民宿、一汪湖水，激活了全域旅游。大凡露营地、立春别院与天台湖的火爆，是暂幌县全域旅游从景点游向全域游、从观光式向沉浸式转型升级的缩影。随着旅游业态的不断丰富，暂幌县正以崭新的姿态成为省会周边乃至京津冀地区休闲度假的热门打卡地。
7: 节日期间呢，保定西大街以其独特的美食底蕴和文化魅力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8: 古街古巷，再换上一身旗袍，仿佛穿越到了上个世纪。我现在是在保定市的西大街，接下来呢，我将带着大家逛小店、品特色美食、赏古城风貌，和大家一起过一个不失潮范的五一假期。
2: 整条西大街长约846米，是国内保存较为完好的具有明清民国时期风貌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曾被誉为直隶第一街和北方名街。在这里，美食云集，南北风味一网打尽，驴肉火烧、满族合记糖葫芦、保定冰室、稻香村、直隶安家罩饼，同时金筷子云贵川、烤冷面、羊肉串等各地美食也任你挑选，真正实现一条街吃遍南北美食。
8: 哎，其实你不看这个制作过程，你真的不知道原来我们平时比如说吃的糖葫芦上面的这个
9: 很少见到，
8: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9: 很少见到，很少见到。
10: 从这儿第一步拉山楂糊，包括穿串加馅所有的流程都是在我这儿现场制作。就包括有些个人 DIY 都可以让他就是说从第一步一点儿点的来参与进来去制作。
2: 除了传统美食、异域料理，保定西大街云集了原创服饰、特色民宿、文创商店、非遗店铺等多种潮流前沿业态，古韵与潮流融为一体，实现了逆生长，充满新气象。走进文创店，自己做一个香囊，为节日增添一抹芬芳。
8: 镜头前的朋友们感受不出来啊，我们必须要给他形容一下咱们这个香，它其实是那种
9: 很。
8: 就是很，我在这儿其实就能闻得到，对，就能闻到，对，就是特别浓郁。然后它是融合了我们刚才所弄的这些东西为一体的，很清新，然后又有那种疗愈的感觉的这样的香。
2: 让旅游的脚步慢下来，感受。

0: 街区的另一种节奏，换上一身民国风的服饰，找一家咖啡店或茶馆坐坐，品一杯咖啡或点杯茶水，听一场相声。慢节奏的旅游生动又美好，
1: 就是来打卡的。我觉得穿上这个旗袍之后，
2: 对，
3: 所以来我们这个保定西大街的这个小姐姐们啊，也可以跟我一样，是吧？换上一身咱们的这个民国装，对，然后画上一个漂亮的小妆，我们坐在这个咖啡厅里来打个卡也是很好的。
4: 我就是附近的居民
3: 啊，然后这个咱们假期期间专门来这儿来表演的
4: 啊，对，跟大家融在一块儿吧，这个氛围特别好
3: 啊。主要跟大家有哪些互动啊？
4: 就是带大家介绍，简单介绍介绍咱们这边的老号，然后那个有小朋友们特别喜欢摸驴，然后好多朋友就把直接联系到驴肉火烧啊，然后说这驴，
3: 我也在想他难道不是跟驴肉火烧联系起来的吗？
4: 是啊，这就是说，然后那个连活驴带火烧吧，然后他就是人们就是想象力特别丰富。
5: 保定首先是驴肉火烧，然后第二就是保定这边就是鱼香肉丝很有特色，因为保定文化自古以来就很悠久，我闺蜜来的时候也会穿汉服来体验体验这些。拍拍照啊什么的。
3: 你是哪来的？
6: 河北唐山。我吃了赵饼。
3: 赵饼
6: 我吃了very good。
3: very good 也是唐山话。
6: 用唐山话是腿好了。腿好了。然后我们又去了吃了驴肉火烧。腿好了。
7: 腿好了。
6: 腿香了。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

0: 人海一聚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1: 古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0: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2: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0: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其实我们河北啊是一座移动的历史博物馆，有200多家博物馆珍藏着18万件珍宝。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好逛的啊？接下来我们邀请到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旅游达人王静雅来为大家介绍。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是王鑫。这个时段呢，我们邀请我们河北的网红达人、旅游达人来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介绍他们心目当中的旅游目的地啊，特别好玩的、好逛的，都给您呈现出来。现在我们邀请到的呢，是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啊，也是一位非常漂亮的旅游达人王静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静雅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我们先跟大伙打个招呼啊，然后开始。静雅的这个非常棒的一点是什么呢？她特别喜欢逛博物馆，是吧？
6: 对，是，我就是博物馆是我的一种生，逛博物馆是我的一种生活习惯。
5: 习惯啊，而且这个生活习惯真的是已经伴随她很多年。然后我觉得一会儿静雅你可以跟大家说几个数字啊，逛了多少博物馆，你了解到博物馆有哪些，我觉得大家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6: 现在呢，就是咱们中国呢，在中国博物馆协会注册的博物馆超过了6000家，其中最高等级的叫做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一共有327家，我目前已经去了261家。
5: 哇！
6: 然后咱们国内的这个所有的省级行政区啊，我也都去了，然后也就是所有的省馆也都看了，就是相当于是从博物馆的角度啊，走遍了中国。然后在咱们河北省内呢，也逛了差不多有60多家的博物馆，那类型呢也涉及到了历史类的、名人这种故居类的，或者是红色革命的，包括自然类的，就是涉及的类型也相对来说比较广。然后通过逛博物馆的过程中呢，也让我自己不断的去学习和成长，然后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啊。
5: 你看，大家听到这个数字是不是很吃惊？马上就要把这个基本上注册的大型博物馆要逛完了，
6: 这还是一个小目标。
5: 大家给自己定过这个目标，有时间表吗？
6: 有，我已经把我现在的逛博物馆的计划已经定到了2028年春节了。今年的就是今年我因为每年有一个主题嘛，然后那个今年的主题主要是逛河南，去年的主题是逛山西，前年的主题是逛河北，所以呢就是先把山河四省的这个美好风光和人文景观都先看一下。
5: 先挑到最重的一块啊。
6: 对。
5: 其实没错，我觉得要了解一个地方啊，它的历史、人文，包括它的整个发展的脉络，就是你要想深入的去到一个地方，如果你是摸不着头脑的话，那么第一站一定是去当地的博物馆。
6: 对，没错没错。那人都说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嘛，那我们想了解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区的发展脉络呢，先要走进，先从灵魂开始了解。
5: 对。静雅，你刚才说你在河北逛了有
6: 60多家。对，
5: 说实话我都没想到河北省有这么多的博物馆。
6: 咱们河北可是文旅大省，在全国的这个文博行业也是非常排名靠前的这样的省份，文化资源也好，然后这个历史也比较悠久，然后名人也比较多，嗯，然后再加上咱们现在周末到河北，更要去看一看河北的博物馆，嗯，
5: 是啊，所以我决定节目一上来呢，我先给你框一个框架，为什么？如果咱们要这么聊下去的话。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恐怕没有办法承担。
6: 是是是。
5: 那咱们先从大头开始吧，就是
6: 好。
5: 你最感兴趣的博物馆，咱们开始找几个地方。然后我觉得，因为什么呢？博物馆和这个地方的发展，它是一脉相承的。
6: 对，是的，咱们河北省呢，因为本身的文化资源和博物馆资源都很好，在现在博协的全国最高等级的国家一级博物馆不是有327家吗？我们河北省一共有8家国家一级博物馆，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8家博物馆就是咱们河北省博物馆界的一个龙头地位了。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咱们必须要说的河北博物院。那么也是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游客，包括咱们本地的这个观听众朋友们去，经常会去到我们的这个河北的文化的殿堂。那么河北博物院，很多的人都是为了长信宫灯啊，包括金缕玉衣啊这种历史课本上出现过的著名文物慕名而来的。有一次我在河北博的时候见到一位深圳的观众，他也是很爱逛博物馆，他就是专门为了长信宫灯来的。所以说到如果要大家要解锁河北的博物馆的第一站，必须要去河北博物院。那除了它的常规展览，一共有这个8个历史主题的展览，一个红色主题的展览之外呢，它也会经常的更新一些各种各样的和外地合作的这样的很好的展览，比如说马上就要闭幕的这个玛雅文明展览，下一站就要去首都北京，在咱们河北是免费的，然后到了首都北京首都博物馆就收费了。所以其实我们河北的这个文化还是我觉得做得很好的。
5: 对，
6: 让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5: 您说到，
6: 然后
5: 省博物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通俗叫法，我们都管它叫省博，是吧？
6: 对对，
5: 也是体现出它在大家心中的这个地位，就是什么呢？哎，如果你要想了解河北的历史的话，这儿
6: 是您都说慷慨悲歌燕赵风骨，那相信每一位到了河北博物院的朋友呢，都能够从我们河北地区出土的文物中能够很深刻的去感受到我们河北的这个人文的这种风土人情。那么这是我首先首推的一个博物馆。那其次呢，在这个河北省内的一级馆里面呢，还有3家博物馆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家就是现在也是这个文旅圈的网红，就是邯郸邯郸博物馆。邯郸博物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博物馆。首先我们说邯郸这座城市啊，它就是一座3000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你想一个3000年都没改过名字的城市，它的文化底蕴得多深厚呢？所以呢，邯郸博物馆它的通史我个人就非常喜欢，讲邯郸历史发展的叫做甘丹风华。因为在原来的甲骨文里面，大概在商朝的时候，甲骨文的文字中就曾经有过甘丹的字样，这就是我们说的邯郸的最开始的一个雏形。那大家也都知道，在战国时期有战国七雄，那么我们河北为什么叫燕赵大地，也是因为战国七雄中有2个国家，燕国和赵国都在我们河北。那么这个邯郸呢，就是赵国100多年的都城。那我们历史课本中学到的这个将相和啊，包括这个就是廉颇蔺相如的故事，包括很多的成语，其实它的发生地都在邯郸。那么邯郸的这个成语也是我们说中华成语之乡。那么邯郸博物馆里面就有既有它的这种工艺展，比如说这个石雕，然后还有瓷器啊这种专项的品类，也有介绍它发展历史脉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史的展览啊，所以文物也非常的精美。然后从客流量的角度来说呢，比河北博物院还是要稍微少一些啊，所以说呢它的体验感也会更好。而且邯郸博物馆它现在这个逢节假日也推出来了这个博物馆夜场，所以呢，如果要是想逛邯郸，白天想吃点好吃的朋友，哎，你也可以先去吃好吃的，到了晚上，咱们来体验一下博物馆夜游的感觉。我觉得我个人是，对，非常推崇的。
5: 对。
6: 然后这是这家一级馆，然后还有一家，我们往北走走，从邯郸再往北走就到保定。那么保定的我们冀中地区有一家号称在全网网红的叫最美县级博物馆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定州。
5: 定州
6: 博物馆。对，定州博物馆呢，因为定州它所在地方也是西汉时期两汉时期我们说这个中山国的一个封国。 所以呢也出土了很多两汉时期的中山王的文物啊，那个展览做得很好。再一个呢，它也是我们宋朝时期的中国五大名窑定窑的主产区，所以呢在这个定州博物馆还有一个叫做天下大白的定瓷白瓷主题展，为我们展示着顶级的北宋时期的皇家使用的这种级别的这个白瓷的一个艺术的美感。因为大家一说中国古代的这个艺术美感啊，必须要提到宋朝啊，宋朝的这种文人式的审美非常好。那大家如果想感受到宋韵的话，也可以到定州博物馆去看一看。同时定州博物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大家顺着这个博物馆的一个落地玻璃窗向外望去的话，您就能看到一个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叫做定州塔。那座塔呢也是我们国家目前现存的宋代时期最高的这样的一座塔，同时它也是当时北宋时期宋辽对峙的料敌塔啊。所以从博物馆，无论是博物馆的里面文物还是博物馆外面的景观，哎，都能给我们呈现出一种历史的穿越感啊，我个人非常喜欢。那再推荐一家博物馆，就是我们再往北走一走，来到海边城市秦皇岛。秦皇岛有一家叫做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那么大家可能有些观众也知道啊，就是目前中国现存的长城，从战国时期一直到这个明清时期，现存的所有的长城里面呢，我们河北是中国现在现存长城长度最长的省份。那么在山海关的中国长城博物馆呢，它本身就是山海关这个地方老龙头，它本来就是我们当时明朝长城的东方起点，直接长城入海嘛，本身也是很漂亮的地方。那么这个博物馆就在山海关城往前，就是在角山长城的脚下。一个是他为我们非常系统的介绍了中国长城发展的历史，它的功能，它产生的一些著名的故事。与此同时呢，在他博物馆的顶层也有一扇特别大的落地窗。这个落地窗你从里面往外看过去，就是非常雄伟的角山长城，为我们体现出了山海关山海关城一体的明代的九边重镇的防御体系。这是我们河北独有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内外的景观资源，所以我向大家推荐这四家非常好的博物馆。
5: 对，你推荐这几家说的话，说实话我都想，真的都想去看一看。大家发现没有，逛博物馆久的人，他身上会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就是你通过他说话，你都能把他的形象描绘出来，就是静雅就是这样的，高挑漂亮，完了还不具这个气质的这么一个形象，
6: 希望在文化的浸润下能够变得更美。
5: 真的觉得是这样，因为什么？你看，你刚才介绍了这个，应该是打头的这几个，属于龙头的几家博物馆了啊。
6: 对对。
5: 然后我禁不住就想打断你问一句，哎，等一下，还有什么是你不懂的？
6: 那还有很多。
5: 所以我真觉得逛博物馆的意义好像也就在这儿，对吧？
6: 是的，是的。
5: 体验人文也是一个不断的学习与充实的这么一个过程。
6: 是，就经常会有一种时空的穿越感。当你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你可以通过人间烟火气，通过它的早市啊、夜市啊、街上的这个人的风貌啊，去看到这个城市的现在。那你也可以走进博物馆，深入到这个城市的过去，去了解一下，哎，为什么这个城市是这样的一个样子？相当于是我把这个城市的过去和现在都了解了，然后自己再推测出一个未来啊，有点像这个我们说规划的一个感觉。
5: 对，比如我们去了邯郸博物馆，然后我们再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哎，当时的古人是怎么走这些小街巷的，这些事儿就发生在这些地方，哇，那简直是。
6: 是，我们河北的这个文旅资源，我个人还是真的非常喜欢的，我也觉得非常的骄傲啊，经常给外地的一些朋友也介绍我们河北的比较好的博物馆。
5: 对，我之前有人让我推荐说你们河北有什么好玩的，我跟他说身边没风景，但是我这几年我渐渐有一个改观。
6: 啊，
5: 为什么呢？其实我不是身边没有风景，是你缺少发现的眼睛，只要用心去体会很多的。
6: 是的，那其实我们河北的旅游资源好，我觉得人文底蕴厚呢，它其实也是跟地形地貌有着很大的关系的。那河北因为它是我们中国目前现存的所有省份里面地貌类型最丰富的一个省份，你可以想一下，秦皇岛也好，唐山也好，它是环渤海湾的，这是属于有点偏海滨城市。那冀中呢，又属于山区向平原的过渡的地带。那么你看，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西柏坡，它所 所在这地方是太行山脉嘛，太行山脉本身也是我们中国地理阶梯第二级高地向第三级阶梯，从山地向平原过渡的这样一个地带，所以我们既有平原，也有高原，也有海滨，然后也有像塞罕坝这样的比较好的这种森林，然后各种地貌类型都有。因为它有很丰富的地貌类型，所以也造就了我们河北的这个地域风貌也是非常的丰富多样，也是底子非常厚的。
5: 值得进到博物馆东西还是很多的。就像刚才你提到那家博物馆，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角山的那个，你说从博物馆的玻璃上能看见角山长城。
6: 是的，是的，这种壮阔的感觉真的是只有到了现场的人才能够体会到，看照片它是另一种感觉。
5: 这是静安认为比较头部的一个博物馆，其实我就建议你逛完博物馆以后不要着急走啊，在这个地方再转一转，再看一看，就那些历史真真实实的发生在你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的时候，肯定你的感触又是不一样的。
6: 对，除了这几间博物馆之外呢，其实就是他们这个博物馆所在的城市呢，也有很好的博物馆或者是文化资源。你比如说河北博物院在我们省会石家庄，那大家也都知道，正定那现在已经是红的不能再红的旅游城市了。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它常规的这个十处国宝单位，包括比较著名的这个旅游景点之外，它现在也增加了这个文化旅游的这种沉浸式体验。比如说这个长山战鼓啊，你就可以跟着这个长山战鼓队一起去敲鼓，然后在一个荣国府这块一梦入红楼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汉服的体验，以及最近我个人都很想参加的一个叫做什么赵子龙亲兵就是有一个人扮成赵子龙，然后大家一起跟他游客跟他一起敲鼓，敲完鼓一起进城，我觉得这种体验感就很好啊。所以大家逛完河北博物院，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正定古城去沉浸式的旅游体验一下，同时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正定小商品市场这个全国最大夜市的这样的一个风采。
5: 那个烟火气真的是很好。
6: 对，我看了好几次，我说这也太好了，感觉去了能胖好几斤，所以也不太敢去。
5: 你还有很大余量，我觉得可以去。
6: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古城文化呢，石家庄这边呢也有像这个知音1953，它有一个叫石家庄纺织展览馆。那我们都知道，石家庄是1517这个我们国家规划的一个重要的轻工业节点性城市。那我们石家庄原来老石家庄人都知道，从棉衣到棉漆那一溜的棉纺厂，它的这种轻工业的发展也铸就了我们城市的一个工业发展的辉煌。那么它随着这种工业遗产的改造提升，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石家庄这座城市它的这个纺织工业的发展，以及纺织工人的生活，以及它留下的城市记忆啊，我觉得非常值得打卡。然后再一个呢，也有一些这个摇滚迷啊，非常喜欢听摇滚的，喜欢我们万青的这样的，各位这个乐迷们也可以顺着这个万青歌曲中提到的一些石家庄的景点，比如说什么河北师大人民商场，走一条什么华药这样的路线。所以其实我们的旅游资源是很丰富的。那你像邯郸呢，它也很好。邯郸因为它文化底蕴是很深厚的，它各个县里面的博物馆做的也都很好。比如说我去过的这个北朝考古博物馆在临漳啊，那个馆做的真的是我心目中的，也是县级博物馆，像定州博物馆一样这种神级的神仙博物馆的一个存在。
5: 我们那就说到这儿，就开始就是我们下一个阶段了，就是这些大的龙头头部走完以后，接下来接下来跟我们说，就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这些展馆了。
6: 对，是的，是的，就是分布在各个这个小地方的小而美的博物馆。那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像石家庄纺织展览馆算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像邯郸的这种北朝考古博物馆，还有邺城博物馆。也是在邯郸的。因为我们说邺城原来是这个就是六朝古都嘛，那曹魏时期也曾经在这儿，我们说建安文学就是从这儿发祥的，包括语文课本中学的这个西门豹治邺说的就是这个邺城，也就是我们邯郸这个地方也是很好的博物馆。然后再一个呢，我们如果再往保定走的话，保定这个城市其实很适合 city walk， 除了驴火比较好吃之外呢，它城市里面像这个古莲花池啊，保定军校纪念馆呀，直隶总督署博物馆呀，以及还有包括淮军公所博物馆、中国古戏楼博物馆，全都在它城内。大家可以 city walk， 也可以打车，都非常的近，而且这些地方呢都离好吃的也都很近，可以这一天的 City Walk 加这个加好吃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然后再一个想给大家一个推荐，就是因为今年是这个唐山大地震纪念，这个应该是50周年，唐山地震博物馆目前也在整修，很快7月份应该也就是对外开放了，为我们展示了一段这个唐山重工业城市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
5: 嗯，
6: 同时还有一个博物馆可能小众一些，但是我非常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在我们冀东地区的沧州市有一个叫做沧州大运河展示馆。那么我们河北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可能就是平原文化，其实也不全是。沧州呢，它就是京杭大运河路过的城市，所以这座城市呢也留有运河文化的记忆。这个大运河博物馆我也去了两家，像杭州的和聊城的我也都去过，但是沧州这家我觉得丝毫不输那两家博物馆啊，再加上沧州还有我们说的好吃的火锅鸡，
5: 那必须要尝一尝了。
6: 对，强烈的建议大家把这个火锅鸡和这个大运河博物馆提上日程。
5: 这个不忙，因为什么？火锅鸡就是大运河催生出来的这道菜，大运河菜，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哈。
6: 是一定，反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然后再一个呢，我们再往北走一走，我们张家口。张家口也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那我们中华文化5000年皇帝和这个蚩尤大战就是在张家口。那么张家口的很小而美的博物馆，比如说宣化博物馆，然后还有这个玉县博物馆，都是非常好的，我个人很喜欢的博物馆。它不大，里面的文物呢就很好的为我们城市的这个古城古镇的一个风貌，然后再加上地方东西又很好吃又很便宜，然后人这个然后人们他们当地的人也都非常好，所以就是我去到这些地方的体验感，它不只是感觉这个地方文化很好，文物很漂亮，更重要的是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嘛，人很好，就是给我一种非常好的感觉。
5: 这样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尤其是咱们北方，从博物馆里出来，你感觉你踏入了另一个社会性的博物馆，就是尤其
6: 是
5: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豫州博物馆，包括这些地方，它就是那种怎么说呢？
6: 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5: 对，各种的民俗啊，包括它的遗迹啊，其实你这么一走一看，哎，对。但是博物馆的功能是什么？它把它整体的
6: 放在一起，集中性的去展示，
5: 对，给你呈现出来。
6: 所以我们说这种人文旅游呢，一个是去看馆里的文物的精美，再一个你还是要通过跟人的接触，包括气候的感受，去全方位的了解这个地方它为什么会是这样，不只是局限在博物馆里的一些文物，更重要的是通过跟人的交流去真正的去走进这座城市的内部。
5: 对，哎，所以我们在这里偷师一下啊，这样，你一般到一个地方，你比如说你开展你的这个博物馆之旅，你会给自己一般定一个多长时间的计划？就是我要在这玩几天？
6: 我一般也会上网上去查一些攻略，因为我的主目标是博物馆。一般来说，所有的时间先服务于博物馆。
5: 就
6: 是
5: 以这个为主，是吧？
6: 对对。然后有时间的话，我会再去一些古迹，因为就是有很多的城市，它其实也是有一些国保单位、省保单位，包括市保、区保单位。然后我是先以博物馆为中心，看完了以后呢，我会再去一些就是国保或者省保的单位，来加深一下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当然，最重要的我也要尝一尝当地的好吃的。
5: 哎呀，
6: 如果没有让我尝到好吃的，我这个就感觉这个白来了。
5: 好像是缺了一块，是吧？
6: 是没有滋味的博物馆之旅了，就。
5: 就拼图短了一截儿啊。
6: 对，所以我对就是我的每次博物馆之旅，它都是一个很立体化的，留给我很好印象的。一个关键点呢是，既逛了好逛的地方，也吃到了好吃的东西啊，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
5: 那你刚才说你今年的计划是？
6: 今年主要是逛河南偏多，但是我们河北呢，我也会继续持续的深入逛，因为我2年前主要是把河北省的所有地市，就咱们11个地市的博物馆都逛完了，然后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逛了一些别的博物馆，但是最近呢，我又 在深度的挖掘，比如说像邯郸，我最近发现，哎呀，邯郸的这个县里面的博物馆的资源真是太好了，我自己又设计了三条去邯郸的县级博物馆的路线。
4: 哦，这个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
6: 邯郸是这样的，以邯郸为例吧，因为其他城市也很好。邯郸的话，因为它这个城市的西部是武安，武安就是我们原始社会的时候磁山文化遗址，我们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源流。那么在这个地方，武安市博物馆，包括这个磁山文化遗址博物馆，可以追溯一下原始社会我们先民济南地区先民的一个发展的脉络。然后去完这儿了以后呢，磁山文化遗址离我们中国的五大石窟之一的响堂山石窟非常近。响堂山石窟就是我们北齐时期的一个皇家石窟，然后也可以把它做一个串联，这是这条线。另一条线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邺城之旅。邺城就是比较靠近邯郸的南部。然后可以连着临漳的那个北朝考古博物馆，还有枫丰矿区附近的那个磁州窑博物馆，然后还有邺城博物馆，哎，做一个串联来了解一下，这是邯郸南部的一个发展的脉络。然后再往邯郸的这个东部走呢，有一个地方叫大明，包括永年，就是我们的太极之乡，包括大明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石刻，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以往这条线再走一走。那么还有一条，其实我个人一直很想走，但是就是因为我没有车，我只能靠公交线路或者打车走，就是我们的红色革命文化之旅。因为我们都知道邯郸有一个这个烈士陵园，是我们左权将军墓就在这个烈士陵园，而且从邯郸站下来就能够看到不太远。然后再一个呢，129师的旧址在我们邯郸的涉县，靠近这个山西黎城一带的这个一个我们河北的县城。那么有129师的旧址，然后在武安附近呢，也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晋冀鲁豫的这个革命旧址。如果走红色线路，还是走历史线路，还是走艺术线路，邯郸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所以我准备今年再深化一下邯郸的文博之旅。
4: 你看这几项它都能够满足你的这种需求。
6: 对，是的，是的，而且邯郸很好吃。我去邯郸有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们吃那个面条，那个武安叫拽面。
4: 拽面。
6: 拽面，好像是拽面，那个排骨啊炖的可好吃了，然后那个面条筋道。然后在那个磁州那块是叫卤面还是叫什么面呀？那个也很好吃，就是整个邯郸好吃的都特别多。最后怎么都能转到吃上。
4: 对，那邯郸可以弄一个这个饮食博物馆哈。
6: 邯郸最近开了一个叫成语博物馆，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那个馆我个人就是在原来邯郸市博物馆老馆区重新做了一个博物馆，我个人还挺想去的，目前还没去到。
4: 其实一说到这个成语博物馆，我也推荐这个小朋友们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去，
6: 对，
4: 考考他，凭什么他的假期过这么轻松？
6: 是凭什么？然后再一个，其实那个我最近刚去了一个小城，就是涿州，涿州离北京比较近。涿州呢是我们桃园三结义的地方啊，本来就是很诚意的地方。然后涿州博物馆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博物馆，我觉得那个博物馆很惊艳。我没想到，哎，人家涿州的文化底蕴，包括它的文物的这个展陈做的都非常好。涿州也很好吃。
4: 不是。这个博物馆其实是你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它会给你这么深的一个印象。
6: 我只是当时是奔着那个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觉得说这是一个挺重要的地方，就看一看。结果去看了以后发现它的收获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好。因为涿州它靠近北京嘛，然后北京在辽代的时候是大辽五京里面的就是南京，就是辽契丹的一个，它一共有五座重要都城嘛，北京是它的南京。那涿州离北京就几十公里，所以它的这个辽代的文化遗迹也非常多。我觉得还是真的非常值得去看的。
4: 你也可以了解一下当时这个社会的一个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文化史。
6: 而且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你按说涿州它属于保定的城市吧，
4: 对，
6: 然后他们满大街的人说话，因为靠近北京，说话都是北京腔，反而没有了保定腔调，就感觉稍微有点
4: 意思啊，
6: 是，
4: 都是京腔京调了。
6: 对，挺有趣的。然后邢台其实也很不错，邢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窑址叫做邢窑， 就是在唐朝的时候，我们说当时整个中国的瓷业格局叫南青北白。
7: 嗯，
6: 然后北白，南青指的是浙江的越窑，北白指的就是我们河北的邢窑。那在唐朝的时候，能够跟南方的越窑平分秋色，并且成为了进贡朝廷的这样宫廷贡瓷。
7: 嗯，
6: 那么在今天。

0: 的邢台的这个内丘林城一带，就为我们做了邢窑博物馆和邢窑遗址博物馆，可以让我们去看到这段历史。再一个呢，我们邢台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啊，刚才说到北京涿州，就是那个治水的这个郭守敬。啊，郭守敬是邢台人。那么在邢台的大湖泉公园里面，有一座郭守敬博物馆，纪念馆，为我们讲了这个元代的科学巨匠如何去治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的。首先，那个公园很好逛。
1: 对，然后你还能了解到这个古代科学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0: 对，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了解过几个古代科学巨匠，像郭守敬啊，他们的这个功绩啊。然后我有种感觉，就是如果我穿越回去的话，我估计会死在那儿。你难以想象，古人这种智慧已经发展到那样一个高度了。
0: 是，有时候其实我们觉得，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一定比古代先进嘛。你有时候进到博物馆里面，其实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今天的人也未必比古代的人在某些方面要进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逛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在学习中不断的去思考。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1: 看，有句话"腹有诗书气自华"，啊，怎么让自己的气质豪华起来？如果你看书，
0: 多读书，多游历，
1: 对，多读书，多游历，多逛博物馆，然后把 它
0: 对，
1: 和
0: 是的，
1: 当地的这个景致啊、人文啊结合起来，我相信这一定是收获满满的。跟你平常的出游，就是我们说那种叫什么"骑马观花
0: 对，走马观
1: ”，完
0: 花
1: 全不
0: 还
1: 一
0: 是不
1: 样。
0: 太一样，对，在学中游，游中学，
1: 好，那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吧，篇幅有限啊。但
0: 好
1: 是我
0: 的，
1: 觉
0: 好
1: 得
0: 的。
1: 我是非常期待有机会我们能再在节目当中邀请到静雅，
0: 好的，感谢感谢，
1: 咱们这种的这种，
0: 希望大家也度过一个愉快的五一假期。
1: 好的，谢谢静雅，也祝你的这个逛馆愿望，这个包括你这个路线图早日实现。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
0: 我
1: 嘞，
0: 一定会的。好的，
1: 好，那我们聊到这儿，
0: 哎，好好。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

0: 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到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

0: 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雨桐。那您除了收音机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和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收听。今天节目中呢，做客直播间的律师是裴雪莲律师。如果您有法律上的问题想要咨询律师的意见，都可以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03119610043。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法律相关的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工作的通知和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重点任务，对深化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同时决定开展为期半年的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行动。河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5月1号起正式实行。该条例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通过，构建分级预防、干预和矫正机制，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责任，保障未成年人权益。河北省教育厅等1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设置中小学春假的指导意见，明确全省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中职学校探索开展春秋假，幼儿园可参照执行，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原则上春假安排在4到5月，秋假安排在10到11月，每次2至3天。河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若干措施近日印发，共提出了30条具体措施，包括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严控学期考试次数、保证学生的睡眠时长等。近日，河北启动执法加普法入企服务活动，省司法厅等多部门在石家庄开启了专项活动，推广扫码入企制度，规范涉企行政检查，防范生态环境法律风险，同时呢，助力企业合规经营。5月4号，豆包的页面出现了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声明称豆包将在免费版本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的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包括标准版、加强版、专业版3档定价。豆包官方回应称，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并在探索更多的增值服务。知情人透露，付费的功能主要是专注于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的场景，比如说 PPT 的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此次豆包官宣增加付费项目，或许呢是宣告大规模的付费时代即将结束。河北新闻广播法治节节号正在直播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裴雪莲律师。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律师的意见，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03119610043。
1: 晒晒晒，
2: 夏天马上到，
1: 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

0: 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济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大家下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裴雪莲律师。那下面的热点呢，跟大家聊到的啊，是关于我们这个劳动纠纷这一方面，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9610-43。好，那我们请裴律师给大家做介绍之前呢，我先给大家来分享几个案例啊，以及基本的案情。先来说案例一，是任务合同终止，单位需支付经济赔偿。这个案例呢，是在2020年的7月份，李某开始在多个项目工作，并且与 D 公司签订了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哎，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项目制的劳动合同啊。在2024年的9月份，李某呢工作任务完成后 ，D 公司表示因为暂时没有新任务安排，通知李某撤场，并且呢告知等有了项目以后会再联系他回到现在的岗位。但此后呢，公司再也没有联系过李某。后来李某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 D 公司来支付经济补偿金，仲裁委呢予以支持。 D 公司不服，认为李某返岗以后直接申请的仲裁应视为自动离职，被诉至了法院，要求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啊，任务合同终止了，单位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案例，是调岗以后啊，这个拒不到岗，公司合法辞退。来看看这个案情，是在2017年的8月份，周某入职某公司，长期担任乘配司机。2024年的1月份，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同年3月 ，A 公司因为业务与组织框架的调整，撤销了原乘配车队以及岗位。公司呢就为周某调整了岗位啊，是一个重货快递员岗，需要员工呢自购或者是租赁车辆。周某呢因为增加了负担为由拒绝了。之后啊，公司再次为他调整了岗位，是船站的司机岗，由公司来提供车辆，岗位性质和原岗位相近，薪酬呢也未见大幅下降。并且呢通过短信、书面通知等等方式哈，多次催促他到岗，但周某始终拒绝前往到新岗位报到。在同年的9月份， A 公司呢就以周某连续旷工2天以上，严重违反了员工手册为由，经工会同意以后解除了劳动合同。因为这件事儿啊，周某不服，提起了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来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仲裁仅支持了未休年休假的公司，驳回了赔偿金的要求。那周某呢诉至法院。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啊，是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依法赔付2倍工资的一个事例。这件事呢发生在2024年的12月份，小何入职了某便利店，双方啊当时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小何实际接受便利店的管理，哎，我们说这个接受管理呢，要求打卡，要求这个上班的时间等等啊，一系列关于对于小何的这个工作方面的一些规定。同时呢，在这个期间呢，从事日常的运营工作，便利店呢按月向其支付劳动报酬，已经形成了实质的劳动关系。但前提是啊，我们在入职的时候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在下一年2025年的7月份，小何从便利店离职不久以后，小何就2025年1月至7月未签订劳动合同一事申请劳动仲裁，最后诉至法院。

0: 好，今天我们就针对关于劳动合同纠纷这一方面的问题呢，请裴律师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裴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裴律师再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完整的自我介绍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裴雪莲。
0: 欢迎裴律师。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大家有关于劳动纠纷的问题想要咨询裴律师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好，我们就针对关于劳动纠纷这一方面给大家来展开今天的分享和探讨啊。咱平时上班很多人都会遇到过离职啊、被辞职等等这些情况，哎，我觉得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很懵的啊。那如果我被公司辞退了，或者我自己提出了离职，到底能不能拿到补偿呢？来跟大家讲一讲吧，我们所说的这个补偿是什么样的一个经济补偿呢？
1: 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经济补偿呢，其实就是公司合法解除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的时候，依法应当给员工的这种经济补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恩，是对员工工作付出的一种补偿，也是帮员工这个过渡期的一种生活保障。
0: 可能有的朋友对这个有一些疑惑哈、我被公司辞退了，或者我主动提出离职了，我都可以拿到一定的经济补偿吗？
1: 这个不一定。
0: 不一定啊，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
1: 对，这个我们就要说，你看我们有一个经济赔偿，有一个赔偿金，有一个叫补偿金，还有一个叫通知金、未通知金、它这个叫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是 N、有的是 N，有的是 N 加一，有的是二 N。然后后面我们要把这些内容都把它给大家讲清楚。
0: 慢慢的给大家讲清楚哈。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情况，只要是涉及到您跟公司要解除这个劳动合同，它可能会涉及不同情况的一种经济补偿啊。
1: 对。
0: 好，那哪些情况公司是必须要给我们支付经济补偿的呢？这个是应该大家比较想知道的啊。
1: 对，那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说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这个规定呢，有几种常见的情形，就是单位一定要给补偿的。那第一种就是说公司拖欠工资不缴社保，员工被迫主动离职的。
0: 被迫主动离职。
1: 对，被迫主动离职。现在
0: 不发工资，你也不给我发社保。
1: 对、现在有很多公司自己收到了一份被迫离职通知书。当时老板拿到那个东西后就给我们说，你看怎么会被动呢，他自己走的。我们就说，咱要看内容，人家就说、人家说你拖欠公司不给我缴社保、或者是没给我签劳动合同、这些都是你公司的违法行为。所以说人家离职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
0: 没办法了、才离职的。
1: 这个时候你要给人家补偿。然后第二呢，公司先提出的和员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员工生病不能胜任工作，公司合法辞退，或者是公司经营困难经济性裁员的。第四呢，就是劳动合同到期公司不续签，或者是降低待遇续签员工不同意的。第五呢，就是公司破产倒闭注销导致劳动合同终止的。那以上这些情形员工都可以拿到经济补偿。
0: 所以以上这些情况是一定可以拿到经济补偿，是在我们法律保护范围内的啊。
1: 对。
0: 好，在这个中间有没有一些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1: 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劳动者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一般是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如果劳动者是以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提出解除的，那这个时候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经济补偿金。他这个劳动合同法第38条是这样说的，就是基本上就跟前面我们说的那个拿到经济补偿金的这个条款类似。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是劳动条件的，也就是说安全防护啊，或者工作环境严重存在安全隐患呀、这一类情形。然后第二呢，就是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包括工资，包括这个未按规定支付加班费呀、或者克扣工资啊这一类的违法情形。第三呢，就是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的。第四呢，就是用人单位违反规章制度损害劳动者权益的比方说就是无故加班呀，然后无故的这种随意罚款呀，还有一种就是说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这种情形，其实包括就是以欺诈胁迫手段和乘人之危 的情况签订的这种劳动合同啊，这种劳动合同也是无效的。还有就是第六条有一个兜底条款，就是说其他的严重违法行为啊，这种情况的话，你即使自愿离职也是要支付经济补偿的啊。
0: 好，这些情况啊，是自愿离职的情况下也是需要支付经济补偿的。那说到经济补偿啊，这个经济补偿是可以具体来计算的吗？它主要的一些依据是什么呢？
1: 经济补偿的计算方法其实是挺简单的，那就是主要的两个关键因素就是工作年限，还有你的工资基数。这工作年限是指的什么呢？说按照劳动者在单位工作的这个年限，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多少年，你就可以要那个，你那个年数就是那个 N。
0: 哦，年数工作多少年，从签订劳动合同那一刻开始，
1: 对
0: 啊，到你离职一共是多少年，哎，就算这个 N。
1: 对，所以说这个 N 呢，就是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
0: 哦，
1: 就是这个 N， 就是满一年就要给你一个月工资。然后呢，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然后就是不满六个月的支付半个月的工资。半个月工资的这种经济补偿。那听众朋友就该说了，那怎么计算这个工资呢？
0: 对，
1: 那这个工资基数就来了，说以劳动合同解除或者是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标准。那不满12个月的按照实际工作期间月平均工资来计算。
0: 按上一年的，其实是。
1: 对，就是
0: 上一年12个月。
1: 就是从你劳动合同解除和终止的那天开始往前推12个月，
0: 推一年。
1: 对，推一年。
0: 嗯，
1: 这里的这个工资呢，包括什么呀？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但不包括加班费。
0: 加班费不包含在
1: 那。加班费不包括。那其实这个工资这个涵盖的内容是挺多了，包括你看这个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全都涵盖在里边的。那么还要有一个提醒，就是员工的工资如果远超当地的平均工资的3倍，最多是按照3倍计算，那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12个月。
0: 具体怎么来算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1: 具体呢，就是比方说啊，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3年零8个月，那月平均工资就是发的是8000，那它未超过社平工资的3倍，那就是怎么着算呢？经济补偿金就是按，因为它超过6个月了，就是3年8个月，那8个月就是超了6个月，就按一年来算，也就是它那个 N 是四
0: ，N 是四，
1: N 是四，那平均工资是8000，就是用经济补偿的话就是4×8000，就是32000。如果是工作13年的，月平均工资超社平工资的3倍了，那到按3倍的基数6000元来算，那经济补偿就是12×6000。因为什么呀？因为你这个是超了12年，只按12年来算。所以说这个就是你的补偿标准，就是 N 就是12。
0: 好，这个是有这个具体算法的啊，也是有非常明确的法律方面的规定的。要不要赔啊？具体赔多少？这个和您的工作年限啊，它都是有关系的，还有您之前的这个工资，还有基数啊，它都是有一个计算标准的。这是刚才跟大家说的，在什么情况下公司是必须要给员工经济赔偿的。那会不会有一些情况是不需要给经济赔偿的？尤其是大家比较疑虑的哈，就是我自己辞职，主动辞职，这个时候我也想要赔偿，可以吗？
1: 这种刚才我们说，如果说你是主动离职，但是公司有违法情形呢，是要给的，给经济补偿。但是，你在辞职的时候都是因为个人原因，比方说下边的哈，说员工自己的个人原因主动自愿辞职的，
0: 就是我不想干了
1: 啊。对
0: 啊，这个时候没有经济补偿的。
1: 对，那第二种呢，就是员工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说严重失职犯错被公司辞退的，这种也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0: 这咱们说的触犯了员工手册，对吧？一般我们新入职一个企业的都会给新员工去培训嘛，我们有这个职工手册，你旷工了，或者你犯了这个重大的失职的错误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没有了啊，
1: 没有经济
0: 补偿了。
1: 还有第三个，就是因劳动者原因导致劳动合同无效，用人。

0: 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
1: 嗯
0: 嗯，他这种情况就是有的是比方说毕业证你的学历造假
1: 哦、
0: 这
1: 被发现了，
0: 对，
1: 这个
0: 或者你欺骗，但如果你这个东西是假的，那就劳动合同就会有问题。
1: 嗯
0: 啊，第四呢就是劳动合同到期，公司维持提高待遇，但是员工自己不续签的。
1: 哦、我自己不想再续合同
0: 了、对，合同到期了、我就不再续了、第五呢就是员工达到退休年龄正常办理退休的啊、非全日制临时工离职也没有经济补偿金。
1: 嗯
0: 啊，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员工自身过错主动辞职了就没有经济补偿了。
1: 嗯，像咱们这个合同到期了、比如说该签下一年度的合同了，您不签了，这个原则上来说就和您主动辞职是一样的。我自愿不干了、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双方没有劳动关系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劳动没有劳动关系，公司要给你续、你不续，那这种情况你相当于就主动离职。
1: 嗯，那如果我在劳动合同的续约期间去要求辞职，这个

0: 惩罚性赔偿，那金额是经济补偿的两倍啊。比方说公司无故辞退呀，或者是孕产期哺乳期辞退呀，没有任何理由强行开除员工啊，违法裁员呀，都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员工可以直接主张这个二 N 的赔偿金啊。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一旦劳动者选择要求支付赔偿金，就不能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二者不可兼得啊。
1: 这两者是不能并行的。
0: 对，
1: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还有一个就是说，经济赔偿金和补偿金呢，不能同时主张。二者只能二选一。若仲裁时主张赔偿金被支持，就不能再主张经济补偿金了。
1: 如果是第一步仲裁的时候已经判了您一部分的赔偿金的补偿了，被支持了，
0: 对，
1: 您如果在个人上诉的话就不能再次主张经济赔偿了。
0: 对，其实就相当于说你主张违法解除和主张合法正常解除，
1: 只能选一个
0: 、
1: 好，这一方面我觉得刚才裴律师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关于劳动合同的一些纠纷情况。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律师，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96101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大家下午好，我是雨桐。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律师是裴雪莲律师，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律师的意见，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 03119610430。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劳动纠纷。

0: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大家常说的 N 加一，刚才 N 给大家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了啊，就是您工作了几年，那这个加一是什么钱呢？
1: 这个叫做代通知金。代通知金呢并非独立的这种补偿或者是赔偿，它仅适用于呢用人单位合法解除劳动合同但未提前30天书面通知劳动者的这种情形。那金额呢也是劳动者的上一个月的应发工资，而非平均工资。
0: 哦，这个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不太一样。
1: 对，那只有下面这三种情况才会有。那第一呢，就是劳动者患病或者是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这个工作。那第二呢，就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培训或者调岗后仍不能胜任的。第三呢，就是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双方协商不成的。那注意呢，就是说违法辞退不适用代通知金。提前30天书面通知的无需支付这个代通知金。所以说 N 加一的这个经济补偿就属于叫经济补偿金再加上代通知金。只有以上三种情况适用。
0: 所以这个一能不能加上是要看我们刚才裴律师说的这三种上述的情况的哈。
1: 对，
0: 除了 N 二 N， 我们上班还有哪些常见的权利啊？作为劳动者来说是可以自行主张的呢？
1: 那我们看啊，这个还有三大核心权益，大家千万不要遗漏啊。那第一呢，就是说你看公司是否给你签订劳动合同。那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呢，就可以要主张是双倍工资啊，就是按照劳动法的规定说，入职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的，公司是要签劳动合同的。也就是说入职一个月之后，第二个月的第一天公司就要给你签劳动合同。如果你不签，如果他不签还不满一年的啊，那这种情况员工就可以主张最多11个月的双倍工资差额。这个是怎么着主张呢？金额是从用工满一个月的次日开始计算。至满一年的前一日止。也就是说在一年期内每月支付2倍工资。其中1倍工资是正常工资，额外的1倍是补偿，是赔偿。那已支付正常工资的仅主张额外的1倍就可以了。
0: 那稍微有一点复杂这个计算方法哈。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吗？
1: 那举个例子就是说，从2025年的1月1日入职，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到2026年的1月1日，你就可以主张2倍的工资，但是主张的是11个月的。也就是说从2025年的2月1日到2025年的12月31日的这11个月的这个额外的双倍工资。如果月工资是6000的话，你就可以主张66000。
0: 6600011个月吗？
1: 对，66000元。第二种呢，我们所得的第二种权益就是什么？加班费。现在很多企业都存在加班的问题。
0: 对，
1: 那么工作日，如果工作日加班的话，就是1.5倍的工资。如果休息日就是周六日，这种加班的话是2倍工资。那法定节假日加班的话就是3倍工资。那不，公司如果不给加班费的话，就属于违法行为。计算基数呢，就是与经济补偿的基数是一致的，也就是解除前12个月的平均应发工资，但是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第三呢，就是未休年休假的这个工资。这个年休假的问题，可能有很多朋友和甚至律师都没有在这个里面给主张。
0: 对，
1: 因为这个年休假的话，你看就是说工作满一年就有年休假。应休未休的公司要支付2倍的工资补偿。那工龄越长，年假天数就越多。那我们给算一下啊。
0: 好，
1: 说未休天数，那乘以日工资，再乘以200%。也就是2倍嘛。说正常工作期间已经发的1倍，额外的就不用再计算了，因为你这是额外的这种补偿，就是2倍。
0: 这个未休天数是年休假一共10天，年休了5天，剩下那5天
1: 啊，对，
0: 来计算的。
1: 对
0: 啊。
1: 啊，那我们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这个相关规定呢，说法定年休假天数的确定规则如下。那享受条件是什么呀？就是第一个享受条件说，职工需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即包括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也包括在不同用人单位连续工作。也就是说，你第一开始入职的是 A 公司，
0: 后来我去 B 公司了，但也累计
1: 入职了 B 公司了，就是从 A 公司入职那一天开始计算你的工龄。到 B 公司的时候，我已经工作5年了。那这个时候我就按5年的标准来计算年休假的天数。
0: 这个工龄是累计的哈。
1: 对，就是相当于工龄了啊。
0: 好。
1: 那好，那我们就下面就看天数的这种标准了。说年休假天数根据职工累计工作的时间确定，那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为5天。那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为10天。那已满20年的，年休假为15天。那这种特殊情况的这种说明，说是累计工作时间的这种计算呢，就是包括职工在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民办企业，说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从事全日制工作期间，以及依法服兵役和其他按照国家规定可计算为工龄的期间，视同工作期间。
0: 这个算是工作期间。
1: 对，那不计入年休假这个的情形是，这属于是不计入年休假假期的这种情形，包括国家的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假期，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也不计作这个年。

0: 休假的假期。
1: 嗯，好，这样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哈。一号线的朋友您好，您的热线。
2: 哎，你好。
1: 哎，好，把咱们的收听设备关一下啊。收听设备关一下，用收音机还是手机在听我们节目，把那个关掉。
2: 对对，好了，现在。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我不是原先在那个私营企业里边上班了嘛，但是我现在已经离职了，有个3年了嘛。那这我，但是我在原先企业工作有个13年嘛，那这样的话，这个补偿金还能给吗？现在？
0: 啊，你好，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就要说的问题，因为这个是有这个诉讼时效的。你主张经济赔偿金，还有工资啊，还有这个补偿金呀、这些都是有时效的，它是仲裁时效，是1年期。如果你离职3年的话，你这个时效已经过了。
2: 哦，那这样就是不能赔偿了是吧？
0: 对，这个问题。
1: 离职多久了？
2: 我2年多了嘛。
0: 2年多了，也已经过了这个期限了。它跟普通的诉讼时效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属于劳动仲裁的前置啊，你必须要有一个这个在1年期内你就得申请劳动仲裁。如果你离职一年之后没有申请的话，你这个期限就过了。
2: 那我前期他有几年没给交社保，那社保他能给补吗？
0: 你这个社保的问题，你也是涉及到这个期限过了呀。
2: 哦，社保他也
0: 是
2: 还有期限吗？
0: 社保的情况，它属于是什么呀？属于是，劳动仲裁这块儿，它是不会太多的去关注你这个上不上的问题，而是说要不要给你补的问题，就是说把那个缴纳社保补给你，但是你的时效也是过了的。
2: 哦，补社保的时效也过了。
0: 对，
1: 您是自己也一直没有补是吧？
2: 不，我这个社保是什么呀？就是我是在那工作，比方13年，我前面的4-5年还没交，从就2015年才开始交的。我就是说想补前面的那些社保。
1: 那你这个过得太久了，
0: 对
1: 啊，
0: 那个你是补不了了，那个是补不了的。
1: 你在职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找人力这边给您补呢？
2: 当时的时候，当时企业里边也不是那么正规嘛，也没交。就是补不了了是吗？
0: 对，这个是补不了的。
1: 时间太长了。
2: 行，
1: 这得有相对。相对来说有10年了，对吧？
0: 对。
2: 对呀、10年了。
0: 10多年了。现在交都没有。
2: 那前面的社保就是我有。
1: 归您自己去补都没办法交那几年的了。您
2: 自
1: 己去补的话，都未必能补到那么多年前的了。
2: 那为什么我有那个时候上班的一些公司那个打卡的记录啊？
1: 有打卡记录。我们是说您自己如果想去补交这4年呢是吧，如果自己想去补交这4年的话，您得问一下社保部门还能不能补，因为时间太久了。
2: 就是说公司肯定给补不了是吧？
0: 补不了。
2: 行好，
1: 我们收线了，再见。好，大家相关问题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我们刚才跟大家去说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啊，那根据我们这个特殊情况的计算，有没有一些是不计入我们年休假的一些情形呢？
0: 不计入年休假这种情形，就是包括国家的法定休假日、休息日，还有就是职工依法享受的这种探亲假呀、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也不计入这个休假的假期。
1: 这个刚才已经给大家简单的去讲过了啊。最后再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关于我们这个请假这一方面，或者大家说有事假呢，这个怎么办？怎么来累积呢？
0: 说若职工存在请事假累积20天以上，且单位未扣工资，或者是说病假累积时长超过规定标准，如累积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积2个月以上等情形，将不享受当年。

0: 的年休假了。
1: 哦，有这样两个特殊情况，如果事假您请的太多了，20天以上了，对吧？
0: 对，
1: 这个病假也是时间比较长了，累积了2个月以上了，这个情景，您就当年不能再去休年休假了。这个不能休的原则也是，即便不休，也不会给你经济上的补偿了。是可以这样理解吧？
0: 对，
1: 嗯，好，那这些主张补偿赔偿有没有一些时间的限制？就刚才我们刚才那个朋友问到的哈，
0: 对，
1: 诉讼时效都是一年嘛？
0: 对，
1: 嗯
0: 啊，劳动仲裁的时效就是一年，
1: 嗯，
0: 从员工离职或者是知道自己权益受损的当天开始算，说离职之后一年内都可以申请劳动仲裁。
1: 嗯，过期了以后到底还能再维权吗？
0: 嗯，不能
1: 啊。有朋友说我不走仲裁了。我自己走司法程序，这也是不行的，是吧？
0: 对，
1: 嗯，好，
0: 因为这个时间周期上就是很不好去掌握这个，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定要在一年内，
1: 嗯，
0: 啊，一定要在一年内。
1: 这一年内，在一年内不是说我们要结案啊，这一年您首先要去走仲裁，
0: 你要起诉，
1: 对，你要起诉，
0: 要劳动仲裁，知道你受侵害了，
1: 嗯，对对，在一年内，咱们首先要去走这个程序，
0: 嗯，
1: 有这方面的记录啊，
0: 嗯。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吧，在我们这个维权的时候，需要准备哪些证据呢？嗯，很多观众可能不知道，对于我们这个劳动仲裁方面或者劳动纠纷方面，怎么来举证？
0: 嗯，这个劳动维权其实证据是很关键的，大家一定要留存好，
1: 嗯，
0: 证明你的劳动关系的证据，那包括劳动合同啊、工牌啊、工资流水啊、社保缴费记录啊，还有这个辞退通知啊、聊天记录啊、加班考勤记录、入职离职证明啊，还有就是所有和工作薪资辞退相关的证据都要妥善保存，
1: 嗯，
0: 而且工资辞退员工需要举证辞退合法，那举证不了的时候就属于违法辞退。
1: 嗯
0: 啊，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公司辞退了你了，然后你只证明你的劳动关系，还有就是他把你辞退了，后面的公司就要证明说我是合法辞退还是违法辞退。嗯，啊，
1: 这是两方面的，对吧？
0: 对，
1: 一是作为我们劳动者来说，你要掌握相关的一些证据；作为公司来说，他也会举证。
0: 对
1: 啊，这双方的一个啊，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劳动仲裁或者劳动纠纷来说，我觉得这双方他都是有劳动关系的，对吧？既然形成劳动关系，他都有一些你可以举证的方面啊，也有这个合法和违法的这一方面啊，所以这个举证我觉得对大家来说还是挺重要的。嗯，有没有一些比较容易在劳动纠纷这个方面对于百姓来说的一些误区呢？给大家提个醒吧，
0: 那我们就提醒一下啊，就是说如果你是主动自愿辞职的，基本上就是没有经济补偿，
1: 嗯
0: 啊，只有公司违法和被迫辞职才有补偿，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不是所有的辞退都有二 N， 只有违法辞退才有，啊。第三呢，就是说计算补偿按照税前工资，
1: 嗯，
0: 而不是到手的实发工资，
1: 就是含税的
0: 啊，对，
1: 嗯，
0: 含税的，
1: 含税的
0: 啊。第四呢，就是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最多只能主张11个月的。
1: 嗯，
0: 啊，维权一定要在一年内申请劳动仲裁，不要拖延。
1: 嗯，
0: 啊，
1: 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给大家讲的一些重点的归纳吧。刚才裴律师又给大家再提炼了一遍。
0: 嗯，
1: 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如果呢和公司已经签订了离职的补偿协议啊，双方都已经签字了，还能后悔吗？我觉得对这个协议不太满意，我还可以再要求公司给予我更多的补偿吗？
0: 嗯，这种情况就是只要双方签订这种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欺诈胁迫啊，这种情形，这个协议就是合法有效的，
1: 就已经生效了，
0: 双方就不能随意反悔。
1: 嗯，
0: 那所以说离职签协议之前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权益啊，谨慎签字。
1: 嗯。好，节目最后啊，给我们的劳动者还有用人单位来一些法律方面的提醒和建议吧。
0: 啊，那我给劳动者的建议就是说呢，被辞退或者离职时，先分清合法辞退还是违法辞退，那明确自己应得到的这种补偿，然后另外就是保留好所有证据，不要随意签自愿离职协议。啊，第三呢，就是权益受损，直接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依法维权，一定要在一年期内申请。
1: 嗯
0: 啊， 给这个用人单位的建议呢，就是辞退员工是一定要合法合规，遵守法律程序，不要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第二呢，就是及时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然后足额支付工资和这是加班费。那第三呢，就是规范用工管理和员工友好协商，避免劳动纠纷。
1: 嗯，哎，这是。

0: 给到我们劳动者还有用人单位，在我们劳动合同纠纷的之前哈，还是要做好这方面的我觉得一些了解也好，对于法律知识的一些普及也好，以免后面发生一些劳动方面的纠纷。
1: 对，
0: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裴律师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又带来了一次关于我们劳动仲裁、劳动纠纷、劳动合同相关问题的一次分享。好的，再次谢谢裴律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10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5: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6: 妈妈，早上好。
7: 宝贝，
5: 听，
7: 早上好。
5: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继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6: 对，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8: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1男1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8: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同时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在我们日常的数学学习过程当中啊，我们家长在跟孩子一起学习的时候，经常会很纳闷一个问题，就是会发现我的孩子其实题也做了不少，计算的这个过程呢也还是挺快的，但是一遇到这个灵活的题，有的时候就不会，或者是说问孩子，孩子也讲不清思路，或者也说不通这个道理。这个背后啊，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孩子从会做题到会说理的一个距离。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班主任任家欢老师，来以小学数学的学习为核心，跟大家系统来说一说究竟什么是数学说理，我们为什么要练说理，那么老师在课堂上又会怎么样引导孩子，家长在家庭的辅导过程当中又可以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和方法。那今天呢，我们就让任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任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任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详细并且这么有干货的啊，这个关于学习数学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有的孩子在计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还挺快的，还挺准的，而且呢这个基础应用题照着这个模板也能够写对步骤，但是考试的时候，有的时候或多或少哈，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但是这个基础题的得分看着这个分数还不错，但是只要这个题灵活一变，我们就会发现刚才说到的这孩子他好像就有点不太会了哈。就是有的孩子明明他题目可能也做对了，但是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列呀，你为什么要这么算呀，你是怎么样想到这个方法来做的呀，孩子有的时候就会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就应该是这么样做的，老师就是这么教的，哎，我就是这么想的。那就是孩子他为什么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
1: 对的，其实呢我们也常常在心里问，明明孩子做了那么多的练习题，刷了那么多的卷子，为什么数学成绩他总是上不去呢？稍微难一点的题目就暴露短板。其实啊，根本的原因不是孩子做的不够多，而是我们在辅导中一不小心就走进了一个误区，重结果轻过程，重这个计算轻思维。我们可能太在意这个题目有没有做对，答案是不是准确，却忽略了数学最核心的东西。数学它是思维的体操，而说理呢，就是思维的外壳。会做题只是数学学习最基础的一层，它只能说明孩子掌握了基本的计算方法，记住了常见的解题套路，而会说理才是孩子数学学习真正的深层能力。会说理意味着这个孩子他真的理解了知识的本质，理清了数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想明白了解题的思路和原理，他还能把脑子里抽象的思考用清楚完整有条理的话说出来。小学数学呢，不只是教孩子认数计算解决简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培养他的逻辑能力、推理能力、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而说理训练就是打通这些能力最关键的一把钥匙。
0: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孩子要从会做题到会说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哈。那有的家长可能就是说，嗨，数学嘛，就数理化，总觉得说这理科那孩子会算了会做了然后做对了那就行了呗，我这分数就拿到了。你说理这件事情好像是文科的事情，家长这个是不是一个误区？
1: 是的，这种想法的话真的不对，因为小学数学里的说理啊，一点都不神秘，它其实就是让孩子把解题的思路、思考的过程、判断依据、推理步骤用规范准确的话讲出来。做应用题的时候呢，他要说清已知什么求什么，先算什么再算什么，为什么要先算这一步，学概念要说清什么是长方形，什么是分数，为什么这个数是质数，做判断选择呢

0: 要说清对的理由，错的原因，说清理就是学明白。往小了说，说理能让孩子彻底吃透知识点，不用死记硬背，不用机械的刷题。孩子能把思路说清楚，就一定不是靠套公式背题型，而是真的懂了。往大了说呢，说理是训练逻辑思维最直接的方式。数学的本质就是逻辑，从加减乘除到图形、应用题，再到高年级的方程、证明，每一步都要推理。说理就是让孩子把脑子里看不见的逻辑变成能听得见、说得清的表达。在说的过程中呢，是能孩子能梳理思路、完善逻辑、纠正错误。同时，说理还能全面地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在课堂上，如果这个孩子知道要发言、要说理，他就会更专心听讲、积极思考。表达上，孩子能把他的想法说清楚、说明白，这种能力他不只用在数学上，对所有的学科，甚至对这个孩子以后的生活交往呀，对未来的成长都特别有用。更重要的是，长期说理能让孩子从被动做题的小机器变成主动思考、主动学习的小主人，这才是我们数学教育最想达到的目标，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强调的数学核心素养。
1: 所以我们家长听到任老师说的这个，我们需要从认知上做出一个调整，不是说我们数学好像只做对题，只拿对这个分数，看上去我们的孩子就是学会了，就是学的还不错。我们更重要的是在于这个说理的过程和这个思维逻辑形成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在数学上，好像这个题做的还行，但是说理的能力普遍来说偏弱一点哈。就是孩子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其实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理念有偏差，他重结果轻过程。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家里，我们常常被分数和答案带着走。课堂上太赶进度，讲方法，让孩子记公式、做对题就行，很少问为什么。在家里辅导也是盯着孩子的对错，催着订正，不关注思考的过程。时间一长，孩子就只看答案，不看过程了。第二呢，孩子缺方法，不敢说，不会说。很多孩子他的心里是有想法的，可是他不知道怎么用数学语言讲出来，要么是说一半，要么乱糟糟。性格内向的孩子呢，怕说错，又怕被笑，干脆就不说。第三是练习的机会少，没有说理的氛围。

0: 其他的一些方法吗？
1: 嗯，还有一个是我在课堂上会坚持把数学小讲师做成每天必有的环节。我会在每节课固定留出3到5分钟的时间，不占用新课的时间，也不增加额外负担，就用课前或课尾的碎片时间，请2到3名孩子上台当小讲师。
0: 嗯，
1: 主要是讲当天的重点题、易错题或者典型例题。我会提前告诉孩子，当小讲师要讲清楚4件事：题目告诉我们什么信息，要解决什么问题，先求什么，再求什么，每一步为什么这样列式。一开始的时候孩子们也不敢上台，说得磕磕巴巴，我就站在旁边鼓励提醒，帮着他们梳理。慢慢的孩子们越来越勇敢，抢着上台，抢着展示。现在在我的班里，几乎每个孩子都当过小讲师，每个人都有开口表达的机会。我真切地看到孩子们从害怕说话、被动回答变成了主动表达、自信的讲解，他们的思维和表达都在一起成长。
0: 嗯，就是小朋友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知识的一个消化和内化的过程哈。就是同学们都可以轮流的来进行这种小讲师的角色的体验。其他的方法还有吗？
1: 那同时呢，我会专门给孩子们准备说理的小工具，帮他们跨过不会说的坎儿。其实我发现很多孩子他不是不会想，而是不知道怎么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所以在课堂上我一直给孩子们提供3样支架。一是画图说理，遇到应用题我就让他们画线段图、示意图，指着图讲数量关系，抽象的问题一下子就变直观了。二呢是表格说理，信息多的时候让他们用简单的表格整理条件和问题，思路一下子就清晰了。第三就是句式说理，我把常用的说理句子写在教室的黑板一角，比如说先怎么怎么样，再怎么样，因为什么，所以什么，根据什么信息可以求出什么。孩子们照着说，慢慢就会说了。有了这些小工具，就连平时比较内向不敢发言的孩子也能完整的说出自己的思路，全班的参与度也非常高。
0: 哇，这个方法很好用，其实我们家长也可以借鉴哈。有的小朋友不是不想说，是他不会说，所以我们需要，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要手把手的教孩子来做一些什么，说一些什么。那你比如说小朋友们如果说错了，您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就帮助孩子们来订正，而不是说我们家长有的方法就直接说你说错了，然后打击到了孩子的积极性。
1: 哎，是的，就是在课堂上的话，我一直用错题说理代替机械订正。就是如果孩子把这个错题，不会让他去抄10遍、改10遍，我觉得那样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我对孩子们的要求是，错题一定要说清楚。每次订正，我都会让孩子对着错题说3句话：我当初是怎么想的？我错在哪儿了？正确的方法和道理是什么？让孩子自己把错误的思路讲明白，把正确道理说透彻。我发现用这个方式来订正，孩子们之后就很少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不是改了一个答案，而是真正弄懂了道理。在我看来，错题不是负担，而是最好的说理资源。我也一直坚持这样做，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所以
1: 这些就是我在课堂上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0: 很小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些方法是特别的好用的哈。不太复杂。
1: 对，其实没有就是一些高大上的理念，就是把说理融入到我们的每一节课、每一道题啊、每一次错题订正当中，一点点坚持，一天天积累。而且我也是感受到了，当说理成为我们课堂的常态的时候，孩子们的思维真的是越来越清晰，学习也越来越主动。数学他们不再是觉得枯燥的计算和刷题，而是有思考、有表达、有乐趣的学习。
0: 这个过程真的特别重要。我们会发现小朋友们其实是非常乐于表达的，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善于表达哈。那在这个有思考的过程当中，勇于表达出来，然后又从中收获到了一些成就感，那对于孩子来讲，这种自信的锻炼恐怕是比很多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想有意识锻炼还要更好的方法。那您刚才说到的是 您在学校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们家长其实是可以借鉴老师的。但是呢，我们家长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哎呀，我们又不是专业的教育者，我们在跟孩子一起学习辅导的过程当中吧，经常容易鸡飞狗跳，经常容易弄得这个气氛还不太愉快。那您跟我们家长支支招。

0: 我们家长可以在家怎么来辅导，我们可以就是辅导到点儿上，还能够让我们的亲子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和谐。
1: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把家庭说理训练的技巧，比较系统的、详细的，一步步教给大家。这些方法呢，不需要你懂高深的教学，不需要有很多的时间，也不需要额外花钱。其实每天几分钟融入日常，就能真正的帮到孩子。
0: 哎呀，家长听到这个太开心了，就是因为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我们爸爸妈妈工作一白天也确实很累很忙哈，然后晚上辅导孩子，有的时候有的爸爸妈妈经常会感慨说自己精力不足，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状态也不太好，那不用拿太多的时间，我们听听任老师给大家的好用的方法。先说第一个，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彻底转变辅导的一个观念，不再紧盯着答案，而是紧盯着过程，这是最重要的一步。我们之前很多家长辅导作业呢，习惯拿来就看啊，你做的对不对，有没有做错啊，你做的快不快，错了呢他就催赶紧改，快点写，所以我们首先要改的是自己的习惯。孩子做完题，我们不要去先判对错，而是多问一句，你给妈妈或者是爸爸讲讲，那这道题你是怎么想的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列式，第一步你算出来的是什么。其实哪怕这道题孩子是做对了，也可以让他简单的说一说。
0: 说一说思路很重要。
1: 对，
0: 就是可能
1: 不要觉得说这样太浪费时间了
0: 啊。对，我刚想说，有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赶紧写完作业赶紧上床睡觉这样太浪费时间了，但其实反而收到的效果更好，是不是？
1: 对，其实就是我们让孩子说一说的话，花一两分钟的时间就能让孩子吃透一道题，比他盲目的刷十道题都有用。长期如果这样做的话，孩子会慢慢的从只求答案变成关注思路，他的数学思维会越来越清晰，做题的正确率和灵活性都会明显提高。所以我们要记住，数学的学习过程比对错更重要，想明白了比写明白更重要。
0: 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推荐，就是我们爸爸妈妈来使用。那在用的过程当中啊，我想跟大家来叮嘱一句，就是即使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没太说好，或者是他确实说错了这道题他没做对，那我们也不能就是我们又变成了这种说教式的方式啊，又开始训孩子或者又开始说孩子，那这个就失去了我们这个方法的一个推广的作用。那即使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有问题，我们也跟孩子心平气和的来让孩子发现问题在哪儿，或者我们告诉孩子你的问题在哪儿，而不是我们要批评孩子，比如说你怎么又上课没认真听讲，又开始上升到某一个高度哈。我们这个过程很重要的是让孩子来给我们家长讲，那讲的这个过程我们家长要虚心的变成学生，孩子这个时候呢他在慢慢的梳理自己的思路，他就会越来越对这个题目可以说是了解的更多，或者说他的思维也可以锻炼的更多。所以这个前提是我们爸爸妈妈一定不要急，不要发现孩子问题了就非常着急的来纠正哈。好，这是第一个大家可以试一试的方法。第二个方法是什么？
1: 第二个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我们一定要学会耐心倾听，做孩子最忠实的听众。孩子一开始说理的时候，他一定是会卡顿混乱表达不清。这个时候呀，我们家长最忌讳的就是不耐烦、指责和打击。千万别说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明白。这么简单都不会做啊，别啰嗦了，快做题。这些话会直接浇灭孩子想表达的勇气，以后他再也不敢说，也不想说了。
0: 那我们正确的做法是
1: 就是
0: 认真聆听，
1: 对
0: 是吧？
1: 对。所以说我们聆听的时候呢，一定是放下手机，看着孩子耐心的听完，不打断也不催促。孩子卡壳的时候呢，我们轻轻的引导，别着急，慢慢说，先想想题目告诉我们什么了，你再想一想这一步求的是什么。其实倾听就是对孩子最好的鼓励，当孩子他真的感受到被尊重被接纳了，他才敢放开说。其实就算他说的时候思路有错，你也不要直接否定，用提问带着他自己发现问题，自己修正思路。 这个过程比你直接告诉他答案有价值100倍。
0: 是的，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格外注意的。为什么我们容易鸡飞狗跳？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家长就带着一个情绪，
1: 对吧？
0: 一看到孩子说错了、讲错了，或者是半天也没有吭哧出来这道题，我们可能就会带着气儿了。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我们家长耐心的倾听，做孩子忠实的听众。我们就当孩子的虚心的学生啊，然后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思维的锻炼。接下来再说说第三个方法。
1: 是的，好，那我们就平时的时候把说理呢放进生活中，随时随地的练，让孩子感觉既轻松又有趣。
0: 就是不是说我们做数学我们就非得就摁着孩子做那个练习册，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我们生活当中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引导。您跟我们说说怎么引导
1: 啊？比如我们的数学呢，它是来源于生活的，生活里到处都是说理的素材，不用特意的找题，也不用额外的刷题，就是日常的一些小事儿我们都能练。孩子呢没有压力，而且还特别的喜欢。
0: 孩子会觉得说这不是在做数学题。
1: 哎，对对对。
0: 但是你要摁着他在书桌前，他就觉得在做题，他有的时候就会反感，是吧？我们怎么引导生活中？
1: 比如说我们去超市购物的时候，买了3000个苹果，每千克是8元，可以问孩子一共多少元？如果支付了100元，那应该找回多少？让孩子说一说，哎，怎么算？你为什么这么算？
0: 又是这个说理的过程，我们要引导。OK， 好，这个场景太常见了，这基本上一周我们至少也得去超市一次哈。我们就把这个算钱的这个任务交给孩子，就孩子还挺愿意的。
1: 对，不去超市购物，我们网上购物这个也很多，也可以这样来试一试。
0: 是的，还有其他的场景吗？
1: 比如说我们整理房间的时候，我们说书桌是什么形状的，长方形有什么特点，量一量它的长和宽，它的周长你是怎么求的？比如说我们出行的路上，我们每分钟现在走70米，走20分钟到学校，那家离学校有多远呀？你是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数量关系呢？再比如说吃饭、买菜、看价格、数物品，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随口一问，随口一练。
0: 所以我们生活化的说理就是让孩子觉得说这件事很轻松，他不是学习。
1: 对，他是觉得是聊天啊，是解决问题。这样他就会慢慢明白，数学它不再是书本上枯燥的题目，而是帮助我们解决生活问题的工具。他对数学的兴趣上来了，那思考自然就多了，表达也会更加主动的。
0: 这个过程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小朋友，我们的爸爸妈妈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小朋友就是只去学习啊，只坐在书桌上学习。我们在生活当中积累的这些经验，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观察到的这些事情，其实对于孩子无论是数学学习也好，或者说其他科目也好，其实都是特别宝贵的一个财富。有的小朋友他可能这个数学题应用题他不会做，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他在生活当中没有这样的经验，他压根儿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解决。所以他可能就在做题上出现了这个卡壳的情况。那我们爸爸妈妈可以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引导我们孩子，就是参与到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来，比如说我们的买菜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收拾啊，比如说我们的整理啊，这些都可以让孩子来做。那做的时间长了，小朋友们他们自然就会有一些发现，自然就会有一些感悟。那再加上我们家长的引导，就孩子在学习的这一块相对来说他就不会觉得说那么枯燥，我又要做数学题了哈。OK， 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任老师接着跟大家分享家长可以用的一些好用的方式和方法。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 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起。

0: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FM 104.3，教育总动员。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您都可以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那么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班主任任家欢老师，我们来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这个学习数学的这种思维训练的小妙招。其实学数学啊，刚才任老师说了很多，我们家长调整一个观念，调整一个认知，就不是说我们做对题了啊，我们孩子数学就学得不错。我们在更多的学习数学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要来锻炼思维。那家长也不用太多的焦虑，说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我也不是很专业啊，我的这个方式方法有的时候也不太得当。没关系，今天任老师会给大家提供很多好用的，并且呢还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些小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刚才我们说到了好几个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紧盯着答案啊，我们要盯着孩子学习的一个过程，说理的这个过程很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耐心的倾听啊，我们不要说孩子没说两句我们又不耐烦了，或者说我们发现孩子没讲对啊，我们又开始指责，最后呢我们的亲子关系又开始紧张了。第三个就是我们家长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我又要做题了，你又要给我布置任务了啊，我们生活当中随时随地的我们就可以引导着孩子，比如说去超市购物算算钱啊。

0: 啊，整理房间的时候，我们来引导一下关于这个几何图形啊等等，其实我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慢慢的让孩子感受到这个数学的乐趣。接下来任老师继续给我们家长提一些小小的方式方法，让我们家长更好操作一点。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1: 我们还可以让孩子当家庭的小老师，这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说理方法。就我们如果想让孩子真正的学懂说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当老师，你当学生，每天花几分钟，让孩子呢把当天在学校学的数学知识讲给你听。学了长方体，就让他讲面、棱、顶点。如果学了运算律，就让他讲是什么、为什么、哎、怎样用。如果做了难题呢，就可以让他把解题的方法再给你讲一遍。孩子为了把你教会啊，首先他会上课认真听讲，
0: 对，
1: 其次的话呢，他会主动在脑子里梳理知识，组织语言，想方设法的他会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哎，这个讲的过程其实就是最好的思维整理，最好的一个说理训练。你可以配合他，偶尔我们也可以装装听不懂啊。这一步我没明白，哎，你能再给我讲一遍吗？哎，这样为什么不能那样做呀？这样的话孩子会更有成就感，越讲越自信，越讲越熟练。
0: 对，其实我们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示弱，是吧？我们经常说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很强势了啊，你没有讲对，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做，做错了这个方式方法就错了。那即使你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用这个方法，我们要说，哎，我没听明白，你能再给妈妈或者再给爸爸讲一遍吗？这样的话孩子更好接受一点。
1: 对，是。

0: 啊，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啊，怎么说呢，可能我们的要问题我们看到了，我们很着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题你应该会啊，这个题你应该做对，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放低一点标准。我们的小朋友不是说今天在学校学了他可能他就会做了，他可能需要第二天又去复习，第三天老师又讲，他需要一个过程，还是有的时候挺长的，对于有的孩子来说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可以有这种更多的引导，比如说这种讲题的这个模式，孩子他需要慢慢的一遍又一遍的在复习的过程当中，他才会掌握得更好。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感觉，第一遍老师讲的时候好像我们就忘得特别快，
1: 哎，对，
0: 然后等到老师再复习或者说再讲其他内容的时候，或者又复习其他内容的时候，又复习到这个问题了，哎，有的时候会豁然开朗说，哦，原来当时讲的是那么一个意思，是吧，可能才会理解。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在刚开始学或者说学了一段时间也没学明白的时候，那这也是孩子很正常的一个过程。我们通过方式方法让孩子能够更好的掌握，那也不是说我们让孩子掌握孩子就能掌握，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家长有耐心哈。再说说下一个方法。
1: 好，那我们也可以在家庭错题说里，就是把错题变成我们的提分神器。孩子做题的时候呢，他不可能不出错啊，错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一错再错，总是这个地方出错，但是他又不懂他错在哪儿了。所以我们在家里订正错题的时候，千万别只改答案。我们用错题说理三步法。第一步啊，可以让孩子说一说我当初是怎么想的，我为什么这样列式。第二步要让孩子说我错在哪儿，我是因为概念没记住啊，是数量关系没找对，还是说单纯的算错了。第三步呢，要让孩子说这道题正确的思路是什么，依据是什么。我们最好呢还给孩子准备一个错题说理本，把错题错音还有说理的要点简单的记下来，每周我们翻一翻复习一下，用说理的方式来订正，孩子呢才能真正找到病根，避免重复犯错。同时呢，在说的过程中他的逻辑也更清楚，表达更熟练，一举两得。很多孩子如果坚持错题说理，他同类的错误会发现明显减少，做题也更稳了，更准了。
0: 这个错题本变成错题说理本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在这个整理错题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整理错题了，而是在真正的吃透这里面的每一道题。我们家长在孩子小学阶段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更多的陪伴在里面，跟孩子一起来学习的这个过程会多一点。我们引导着孩子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其实等到孩子到了初中高中更大一点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他就知道这个错题应该怎么样来完成，所以他的效率就会更高，而不是说我们更多的精力在整理这个错题本。好，这个方法大家也可以试一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还有就是我们要多鼓励啊，家长要少批评，保护好孩子说理的积极性。我们知道能力的提升它从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0: 对，
1: 所以说孩子刚开始说理他一定有很多不完美，他说不完整，他的思路可能会跑偏，语言混乱。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耐心和鼓励，而不是高标准严要求。只要孩子愿意开口就值得表扬，只要他说的比上次清楚一点了，就一定要及时的肯定，多说说，哎，你能主动讲思路太棒了，你这次比上次说的明白多了啊，别着急，慢慢说，你可以的。所以我们不追求一次就完美，只看重，一定要看重孩子一点点的进步。他经常在这种正向轻松的氛围里，孩子才会越来越自信，从被迫说理变成我想说理，我喜欢说理。千万不要因为孩子说的不好就批评不耐烦，那样的话只能把孩子推进沉默里。
0: 是的，这个又给我们家长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我们自己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当我们比如说在训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越训他他越不会啊。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孩子他没学会，有的时候他可能他会，但是呢你训他的时候他也不会了，因为他在你训他的这个过程中他精神非常的紧张，他所有的精力都在想，哎呀，我应该怎么样让我的爸爸妈妈别生气，别让他再说我，然后他正常的思路他已经就不会了。那我们让孩子在轻松一点的氛围当中，就是即使我讲错了，我的爸爸妈妈也不会因为这个训我，他就会放松很多，放松的情况之下他的脑袋就会灵光很多。

0: 很多哈。
1: 对对对，
0: OK， 好，这个大家要格外的注意，我们的这个氛围的营造也很重要。还有没有更好用的方法？
1: 就是还有我们就平时的时候要注意，我们也是要按年级分要求的，不要一刀切，要切合孩子的能力。比如说低年级和中高年级的孩子，他的思维和语言的水平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他们说理的要求也要不一样。
0: 对，不要要求太高了，是吧？
1: 如果是低年级的孩子呢，他的逻辑弱，表达弱，我们只要求孩子把思路说完整，说清楚，用简单的话讲明白就行。不要要求他语言特别规范，逻辑呢特别严谨，能说清先算什么再算什么就已经非常好了。而中高年级的孩子呢，我们慢慢要求更高了，引导他用更准确规范的数学语言，完整的讲清推理的过程，做到有理有据，要贴合孩子的能力去要求。孩子如果不害怕不抵触，更容易坚持，效果也更好。不拔高，慢慢来，其实才是最有效的教育。
0: 哎，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刚才任老师提供了这么多好用的方式方法哈，我们家长试一试。当然不是说这个方法，你的孩子用到了就一下子非常的好用，它需要一个过程。那还有就是这个方法可能对于你的孩子来说确实不是特别好用，咱们再换一个方法，更多的是需要你给到孩子耐心加耐心。我们家长可能会说，你看，孩子在日常的这个做作业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来引导着孩子说理哈，但是这说理训练，你看就得需要他讲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再引导，会不会有点耽误时间啊？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做题的速度啊？对考试这个分数的提升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您也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
1: 好的，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完全不会。如果从短期看，我们让孩子说清楚想明白，他可能确实比直接写答案要多花几分钟。但是从长期来看，孩子理解了知识的本质，他掌握了思维方法，做题他会更灵活更准确，他再遇到难题的时候他就不会慌张了，遇到辨识题他也不害怕了，所以他的考试成绩只会稳步提升。更重要的是，说理训练出来的孩子，他的逻辑力、表达力、思考力，这些都是伴随孩子一辈子的能力，对他的所有学科，还有对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他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0: 其实在孩子就是在说理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前期特别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他一定是看上去就是效率没那么高的，
1: 对
0: 吧？就可能有这十分钟的时间，家长会觉得说，你看你都做了十道题了，那你在这十分钟可能你才就讲出来那么一道两道，但是我们不要就是小范围的看这个事情，我们要放长远来看。那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十分钟没有做十道题，我们只做了两道题，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他就算是真的只做了两道题，他也举一反三会了很多其他的，那这个过程远比我们要刷多少题看上去是要重要很多的，是吧？
1: 对对，所以说我们做数学教育，它最终的目的从来不是让孩子刷多少题考多少分，而是通过数学教会孩子思考，教会孩子表达，教会孩子去学习。你只会做题的孩子，他也许能应付眼前的基础考试，但是他只会模仿不会创造，而且只会套用也不会思考，很难走得更远。而会说理会思考的孩子，他掌握了数学的核心方法，他有着清晰的逻辑，强大的表达，不管是面对学习的困难还是生活的问题，都能冷静分析理性的解决，这才是我们最想给孩子的财富。
0: 这个真的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小学阶段的时候，我们还能辅导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可能遇到的问题还没有那么多，遇到问题我们也能解决，但是会发现慢慢孩子变大，比如说到了初中阶段，有的家长就说我已经没有办法辅导孩子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小学阶段养成的这个数学学习的习惯也好，或者说这个思维也好，其实是给了孩子更多的财富。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我始终相信我们数学教育的核心其实就是思维的培育，而说理呢就是打开思维大门的钥匙。 如果孩子从会做题到会说理，他不只是学习能力的提升，更是这个孩子从被动到主动，从机械到深度思考的一个成长的蜕变。小学数学呢，是孩子们数学学习的起点，更是思维成长的关键期。让我们家校携手一起告别机械刷题，告别死记硬背，要把重心放在孩子的思维发展上，把说理训练落到实处，让每一个孩子他们在数学的学习中不只是会做题，更会思考，会说理，会表达，真正的爱上数学，学会学习，在数学的世界里收获知识，能提升思维，快乐成长，为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打下最坚实最温暖的基础。
0: 所以说其实孩子从会做题到会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基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即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各位来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呢，您还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哈，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认真的来关注收听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这个眼健康。日常生活中呢，我们经常会说到眼睛呢，它是心灵的窗户啊，也是孩子们探索这个世界的第一盏灯。但是您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啊，有很

0: 多孩子的这扇窗户呢，可能正蒙着一层看不见的灰，或者说这层灯的光轴呢，它发生了偏移。小朋友们有的时候看东西的时候会出现模糊，但是他们以为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说他们的眼睛呢，偶尔用我们日常说的话，就会有这种斗鸡眼的现象，可能会被以为是可爱的表情。其实弱视和斜视啊，就是被称为儿童视力的沉默小偷。如果不及时发现呢，他偷走的可能不只是孩子的视力，更可能是孩子未来的无限可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眼科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如何帮助孩子们守住这扇光明之窗，早发现弱视和斜视啊，以及进行早治疗的相关问题。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类似的这个孩子们用眼的情况，或者已经确诊了孩子弱视和斜视的情况，想要来咨询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已经为您开通，或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来留言，期待各位的参与。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柴松柴主任。柴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呢今天和大家一起共同讨论儿童斜视和弱视的问题。
0: 相信呢此刻我们很多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柴主任也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日常很多小朋友的眼问题啊，大家都去省二院去找柴主任来看一看。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柴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们这个弱视和斜视的问题啊。主任您看，在门诊当中可能很多家长他不是特别清楚说什么是弱视或什么是斜视，甚至可能有人认为说哎，他们就是一回事儿，就是您能不能先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分析一下，或者区分一下这两种问题怎么来理解哈？这两个概念。
2: 好，斜视和弱视呢，从本质上来说呢，他们俩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呢，这两种疾病呢，有可能会互相影响。比如说，有斜视的孩子可能容易引起弱视，那么有弱视的孩子呢，也可能会引起斜视啊。但是呢，从本质上来说，两个呢并不是一回事儿。那斜视呢，我们通常指的是眼球位置的问题，比如说我两个眼啊不能同时聚焦在这个物体上，一个眼看呢，另外一个眼呢没有盯着这个眼，没有盯着这个物体在看啊。比如说这个眼，一个眼注视的时候，另外一个眼向里或者是向外或者是向上偏斜了啊。这个里边强调的呢，实际上是眼球位置的问题，叫斜视。而弱视呢，实际上是指孩子这个视力发育、视觉发育过程中呢，视力发育的不正常。他的视力发育低于我们正常同龄孩子的这个正常值的下限，那么这里强调的呢，它是一个视力的问题，也就是看得见看不见的问题。
0: 这样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主任？比方说斜视，有的时候我们外观能看出来，因为它不对称，是吧？家长可能会容易发现。弱视，这孩子要不说，你要是不细心观察，可能
2: 很容易被忽视，
0: 外表上看不太出来哈。这是首先从外表上就可以来区别哈。但这个弱视可能日常大家接触比较多的是近视啊、远视啊，会知道这个弱视和近视、远视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2: 实际上在临床中啊，我们把这个近视、远视、散光统称为叫屈光不正。现在我们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这些这个幼儿园也好啊，或者是学校的体检报告也好啊，都是会给你说一个屈光不正啊。这是指的这是近视、远视和散光。但是弱视呢啊，是由于一些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们这些没有被矫正的远视或者是散光啊，这样的话造成孩子的这个视力发育不正常啊。由于这些没有被矫正的屈光不正所造成的视力低下，这个叫弱视。
0: 这个弱视，比方说我们很多朋友说，比方说你的近视，你后来是后天得的，你没有好好的用眼啊。远视说你可能是先天的，还有什么？这个弱视它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呢？
2: 很多情况这个弱视啊，它呢是在先天发育的过程中呢就有了苗头。为什么我们现在非常的主张这个 儿童，从零到六岁的儿童的这个筛查，很多情况的弱势我们是在筛查过程中能够提早发现的。
0: 嗯，
2: 比如说啊，根据这个弱势发病的原因，我们在临床上呢将它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斜视性的弱视，就是在很年龄很小的时候，孩子出现了一个眼的固定性的斜视。
0: 嗯，
2: 那么这个偏斜出去的这个眼在日常生活中孩子是不再用的，那么不使用的情况下呢，这个眼的视力发育就得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视觉的刺激，他的视力发育就会不正常。另外呢，还有的孩子呢生下来呢可能两个眼呢就是一个高度的远视或者是高度的近视眼，那么在他发育的过程中呢，两个眼呢实际上看清楚都是看东西都是不清楚的。
0: 嗯，
2: 那么这一个模糊的刺激呢是不能让我们的视力正常发育的。
0: 嗯，
2: 所以呢这样的孩子呢也有可能出现弱视。那么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在发育过程中呢我们叫屈光参差性的弱视，就是两个眼参差不齐。哎，一个眼呢我是一个正常的正视眼，另外一个眼呢我是一个高度的远视眼，那么我们这个度数高的这个眼呢它就有可能因为看不清就不用了，那么越不用也不接受刺激，那这个眼的视力发育啊也就不正常了，这样的话就引起了一个单眼的弱视。最后还有个类型呢叫行觉剥夺性的弱视，也就常见于我们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的白内障啊，那么我们因为有白内障的阻挡，就像我们隔着一个窗户纸一样，我根本看不见外界的物体，那么我呢这个视力呢也是得不到发育的啊。或者是呢有的孩子有这种严重的上睑下垂啊，这个上眼睑把这个瞳孔区都遮住了，他也看不到东西，也不接受外界的刺激，那么被遮住的这个眼呢很有可能也就引起了弱视。所以呢这个弱视呢一定是有它的发病原因的啊。大多数的孩子呢如果在早期进行一些这个体检筛查，是能够检测出这些可能出现弱视的原因的。
0: 嗯，所以就是您刚才一说的时候，我就脑子里有好多的画面，就是老是看见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戴着那个眼镜是糊住一个眼的啊。那可能就是我猜他肯定是那个眼不怎么老用，要给他遮挡起来，被迫让他使用，强制他使用他不用的那个眼哈。
2: 这种遮盖的治疗呢常常用于我们这个单眼的弱视，就是一个眼视力不好。那我们为了让这个眼得到使用或者是刺激，那我一定要是把好眼遮盖住。
0: 嗯，这也是一种这个治疗的方法哈。一般就是多大的孩子是到科室去就诊的一个高发年龄，就家长能发现了呢？
2: 嗯，现在我们这个零到六岁的孩子呢都有这种不同的医疗机构。

0: 不认识这个意字的视力表，他可以查一个这个图形的视力表。
1: 啊、对，我之前去您那儿看着过，有什么
0: 这种视力表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初步的呢就筛查出一部分视力低下的孩子。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屈光的筛查，这个呢也已经非常普遍了，甚至操作起来非常简单。有一些基层的这种妇幼保健机构呢，他们也可以拿这个屈光筛查仪给年龄比较小的小宝宝，一岁以下的孩子都能够筛查出来他的这个屈光状态。
1: 嗯，
0: 那么如果这筛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两个眼屈光度相差比较大，那就很容易，这个屈光度大的眼就是很容易有弱视，所以现在这个发病的就是发现的年龄呢也是越来越提前。
1: 嗯，所以就是提醒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注重孩子们这个体检。像成人体检大家都很注重，像有单位的呀，还有自己有意识每年都去。其实孩子的体检也很重要哈，体检当中这个眼健康的体检每年都应该进，其实从出生就可以来每年体检了是吧，珊珊？
0: 对，
1: 然后你就定期每年去给孩子们做这个眼睛的健康的筛查。医生永远比我们专业啊，他会告诉你很多你都听不懂的词儿，比如你的远视储备有多少了，那近视啊，你是不是有先天的问题还是后天的问题？这个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要做一个细心的、负责任的家长。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知识要去学习，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你了，我们要听话照做，一定要去给孩子们去查一查哈。那比方说，有的家长可能还没有体检过，对于孩子日常的一些这个小的行为动作方面，有什么哪些是我们能捕捉到的一些危险信号呢？转。
0: 嗯，实际上呢，有的孩子如果出现有斜视或者是弱视，在日常生活中的啊，他的行为呢可能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有斜视的孩子，那么家长可能会观察到他的这个眼神不聚光啊，就是也可能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愣神的时候，孩子一个眼看，另外一个眼就跑出去了。
1: 嗯，
0: 啊这种表现，也可以呢，看到有的孩子呢，他。比如说看东西的时候，他想看清楚的时候呢，他会歪着头、歪着头，
1: 这个挺多的，歪着脖子看电视、
0: 歪着头斜着眼看、那么这个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出现一些垂直斜视的孩子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的孩子呢，一出门见太阳光之后呢，眯着一个眼
1: 就眯一个眼，
0: 眯着一个眼，对、这种情况呢，也可能是一些，比如说是一些间歇性斜视的一些表现，这个是从斜视方面。那么从弱视方面呢，我们主要是看孩子的这个行为和他的反应，比如说这孩子走路总容易摔倒，或者拿东西也拿不准，那是不是他的视力比较差？另外呢，看电视凑得比较近。或者是呢，我们在家里面跟他玩的时候，挡上一个眼，他就特别的抗拒，他就特别哭闹，不让你挡。那也可能我们挡的那个眼呢，就是他的好眼，那么这样的话，你遮挡住好眼之后，孩子的视力差的特别多啊。那么这些我们实际上也是一种检查的方法，我们叫遮盖厌恶视眼，就是说孩子不喜欢被遮盖住这个眼啊。这样呢，同时也能反映出他这个眼的视力，可能是因为这个你遮盖的是我的好眼啊。这种行为呢，可能都会初步的判断一下孩子的视力有一些异常。
1: 嗯，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发现哈，家长要细心，这样才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啊。那么有一个听友留言，他说，如果发现了是这个斜视和弱视，说这个还可逆吗？啊，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这近视，可能让大家去早关注，因为这个不可逆。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斜视和弱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嗯，这个呢，就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区分了。比如说斜视，有的孩子，有一部分孩子他的斜视呢，是由于，我有远视啊，但是又没有戴远视镜。这样的话呢，眼睛过度的使用的话，它就会使劲多啊，我们叫调节过度造成的这种调节性的内斜视。那这样的孩子，如果我给他戴上眼镜之后呢，可能他就不斜了。所以呢，也要区分。当然，也有一部分孩子的这个斜视呢，可能是得需要手术治疗；有的孩子呢，可能需要戴眼镜治疗。
1: 嗯。
0: 那么，针对弱视来说呢，如果是在恰当的年龄啊，我们积极的治疗，很多弱视的孩子是可以治愈的。
1: 所以还是要早发现来早治疗哈。好了，16:15，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各位如果有关于家里面孩子哈这个视力的问题，特别是斜视和弱视的问题啊，您具体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

0: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或者呢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直接留言。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家有便帅，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眼科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孩子们这个视力当中出现的斜视和弱视的问题。为您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柴松柴主任。柴主任日常在于这个孩子们的这个视力的保驾护航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机会非常难得。如果您有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我们继续来请出柴主任。柴主任您好。
7: 你好
0: 啊，孩子们这个治疗这个斜视和弱视，就是可能很多家长会说，有没有一个黄金期？就是几岁到几岁我们治比较好，错过了后果很严重，有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吗？
7: 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弱视呢，它是一个视觉发育性的疾病。那么儿童视觉发育呢，它是有一个这个关键期的，也就是0到3岁是我们这个视觉发育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关键期内出现了影响视力发育的这些因素，那么对孩子来说，他的视功能的损失可能会比较严重。那么在12岁之前都是我们视觉发育的敏感期。另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双眼一块用的这种功能，叫双眼视的功能，它一般呢是在6到8岁左右啊，孩子就发育完全了。啊，为什么呢？很多疾病，尤其是斜视和弱视，我们希望在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去治疗，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呢，等到过了孩子这个视觉发育的敏感期之后，我们即便啊再给他矫正了斜视，那么如果引起孩子的这个双眼视功能的异常，可能改善的呢也不如没有受影响之前去纠正好。对于弱视的孩子来说呢，他的治疗年龄呢可能6岁之前相对来说大脑的可塑性要好。我们虽然是治疗眼睛，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眼睛只是我们捕捉的这个外界物体的一个器官，真正看到东西都是我们脑子在看。所以呢在6岁之前呢，我们的这个视觉发育呢是一个飞速发育的这个阶段。大脑的可塑性也比较强，所以6岁之前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有这种单眼的弱视啊，或者是双眼的弱视啊，我们经过积极的治疗啊，是很容易将他的这个视力提升上来的。那么，但是年龄呢，其实在治疗过程中呢，也不是一个主要的限制因素啊。对于大一点的儿童，毕竟他还是在处于这个视觉发育的敏感期，比如12岁之前，我们还是有希望能够提升的。只不过呢，可能年龄越大呢，他治疗期间呢，可能要时间会稍微长一些，效果会慢一些。甚至有一部分成年人的弱视也是可以治疗的。我们遇到过有的，比如说有一个成年人，他是从小一个眼是弱视，那么他一直是靠着另外一个好眼啊在生活，但是这个好眼呢突然因为外伤视力很差了啊，那么他的这个视力呢比弱视眼还低，那现在他的弱视眼相当于好眼了，他不停的在用他这个弱视眼，反倒视力在提升了
0: 啊。好神奇啊。
7: 对，这也是一个这个可塑性的这个一个例子啊。所以呢

0: 治疗弱视呢不能以年龄啊为唯一的限制啊。嗯，当然了，尽早治疗可能对孩子来说治疗效果是最好的。
1: 嗯，我们有一个听友，我觉得他问的还挺好的，可能也是很多家长的心声。曹青青他说孩子挺小的，说有没有可能长长就给他长好了呢？啊，就是很多家长说会不会自愈，这个意思是吧？
0: 嗯，有很多家长也是觉得啊，比如说孩子生下来显对对眼儿啊，或者是屈光筛查发现孩子这个视力不太好啊，家长就认为啊孩子还小呢，我还没长好呢，我是不是过一段时间长长就好了？这个呢，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孩子是一个屈光参差啊，他两个眼度数差距特别大
1: 啊，
0: 那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两个眼同时增长，他的差距依然存在，那我这个

0: 块接受不了呢啊。
1: 实际上这也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我们先说弱视吧。弱视呢，它不是靠手术治疗的。弱视呢，首先呢，就是最基础的，我们要给孩子验光配眼镜。如果是有屈光不正，或者是有屈光参差啊，我们是要给孩子先佩戴上矫正眼镜的。那么什么叫弱视呢？就是我们给孩子戴上矫正眼镜之后，他的视力也不能达到我们正常的水平啊，所以叫弱视。那么这是第一步的。如果是一个单眼的弱视，我们可能呢是要配合一些遮盖治疗，就是强迫呢他使用这个弱视的眼。
0: 挺难受的吧，孩子？因为他一下看的不是很清楚了
1: 啊。遮盖住呢，因为我们遮盖的是个好眼啊，尤其是对于弱视程度比较重的孩子，你刚刚遮盖上好眼，孩子很容易不配合，很容易去偷看呐、去把这个遮盖的去掉啊，但是遮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他去用，
0: 锻炼那个不好的眼，
1: 为了刺激这个不好的眼。另外呢，还有的孩子呢，可能针对一些比如说不太配合这个使用这个眼罩遮盖的孩子，可以用一些压抑的疗法，就是我把这个好眼用上这个药物，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就是阿托品，让它散瞳了，它看近处就看不清了，看不清了，那它自然它就用那个视力不好的那个眼了，也叫这种压抑治疗，或者是呢贴这种压抑膜啊，就外观上孩子看起来跟正常戴着眼镜差不多，但实际上呢他那个好眼的这个镜片上呢是这种模糊的，像毛玻璃一样的啊，要么是压抑镜片，要么是贴一层压抑膜，也是能起到这个遮盖的作用的。同时呢，这个弱视的孩子还要配合一些功能的训练啊，比如说精细的训练呀，刺激的训练呀，那么后期还要配合双眼式的训练呀等等啊，这个呢是针对弱视的孩子。我们在说弱视的时候还提到了一部分叫行觉剥夺性的弱视，就是这个孩子因为有先天性的白内障，一些先天性的眼部的疾病，那么如果要是因为这些原因引起的，那我们首先肯定要先处理这些原发病。比如说生下来的孩子就发现了有先天性的白内障，可能我们要早期给他进行白内障的手术，如果重度的上睑下垂，可能要做上睑下垂的手术，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再进行弱视的治疗。那么斜视呢，它的治疗呢，实际上呢要根据斜视的情况和类型啊来定啊。如果要是戴眼镜能够解决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因为远视造成的调节性的斜视，那我戴上远视眼镜之后它就不斜了，那这样的孩子是不能治疗的啊，不能手术的啊，也是不需要手术的啊。只有说戴上眼镜之后他的内斜还有啊，甚至度数还比较大啊，或者是戴眼镜和不戴眼镜对斜视没有太大帮助啊，这样的孩子的他的内斜可能需要矫正，需要手术矫正。另外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外斜视的病人，那大多数的这种外斜视的孩子呢，很大程度上他是有自己控制的能力，叫间歇性的外斜视。那么间歇性的斜视呢，要根据孩子这个斜视出现的频率以及他双眼视发育的情况来决定手术的时机。
0: 所以就是不是有一个单一的方法，
1: 对
0: 啊，而且听上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方法，
1: 对，所以呢还是要找专业的这个医生去评估孩子这个眼睛的状况，来决定治疗的方案。
0: 这个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主任，这个家长配合的好吗？或者孩子配是不是容易出现一些走偏，或者是不太容易坚持的，有一些需要提醒的吗？
1: 对，因为对于治疗弱视的过程中，很多孩子呢年龄比较小啊，配合起来呢可能需要家长的这个监管。那么家长呢，实际上呢，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家长如果配合的好啊，那么孩子的治疗效果会很明显能看出来。有的孩子啊，家长回去以后呢，可能给孩子做一些这个解释，比如说对于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孩子，我们给他讲一讲这遮盖的目的是什么，甚至呢有的
0: 孩子也其实就是六七岁呗，是吧？
1: 对，他能听得懂，但是跟他讲一讲，那孩子呢配合得很好，因为如果配合好的话，我们的视力是很容易很快提升上来，甚至提升到他够用，他就很容易配合这个遮盖。 而且呢遮盖的时间会逐渐的减少。
0: 哦，
1: 啊，再一个呢就是呢有的孩子呢说我上学

0: 觉我不愿意戴这个眼罩遮盖，小朋友总说我不好看啊，甚至起外号。那么这个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遮盖的时间啊，比如说家长上幼儿园的孩子接他回来之后，在家也家长监管着，这样的话也能保证我们遮盖的有效啊。另外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我不戴这个眼贴，那家长可以想一些办法啊。我们现在有一些市面上可以在网上买到的一些眼贴啊，那可能给孩子有一张那个比如说艾莎公主的图片呀，或者是啊，或者是奥特曼的图片，把我每天摘下来的这眼贴给艾莎公主贴一个漂亮的裙子，啊，这样呢也能够诱导孩子啊每天去配合这个遮盖，他拿一片新的眼贴，然后取下来的时候给这个艾莎公主贴一个裙子啊，那这样的话呢孩子也很容易配合。
1: 所以就还得想方法啊。
0: 对，
1: 就是，家长坚持
0: 家长的智慧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他这个遮盖他也不是说一天只要出门就一定要戴，他有时长限制是吗？
0: 对，这个遮盖呢我们要根据孩子的病情是有这个比例的，并不是一定说是遮的时间越长越好啊，因为有这个研究也表明了一天的我们这个有效的遮盖2到6个小时啊可能和我们全天的遮盖效果是差不多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遮盖时间啊一定要听从我们这个医生的这个医嘱。
1: 有没有特别遮盖让您满意的，或者特别让您不满意，您给我们举个例子说说。
0: 经常有门诊的孩子一看
1: 它跟年龄有关系吗？比方说跟这个大孩子就会遮盖的好。
0: 对，相对来说啊，当然它也跟它这个弱视的类型有关系，有关系啊。比如说这种斜视性的弱视，它治疗起来啊，它可能会，比如它它不是一个中心注视，这样的话治疗起来时间就会比较长，效果也会比较差啊。尤其是年龄越大的孩子，你让他配合遮盖，他给你戴上了，实际上他一到学校他就摘了，
1: 自己有小主意了哈。
0: 啊，也有很多视力不好的孩子啊，家长呢特别关注。那么比如说3、4岁的孩子，我们给他遮了2、3个月，视力就上来了。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再巩固一段时间就不需要再遮盖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多见的。
1: 看，就是有的时候树立信心还是挺重要的哈。可能我们没见过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哎呀这行吗，是我得戴多长时间，有希望吗？当我们看见有成功案例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去复制它啊。你看有的人家遮盖遮盖就好了，省去后面很多麻烦。
0: 对，有的孩子有一些进步，家长就给一些鼓励啊，这个其实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这个很大的支持。
1: 所以这个有时候发病啊原因不在家长，这个治病效果啊家长的配合度就是
0: 对
1: 挺起决定作用的哈。好了，我们也希望家长们在这方面哈能够和我们的医生啊一起携手，让帮助我们的孩子早日度过难关。16:31，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各位如果也可以针对自己家里面的具体问题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

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到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我们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注孩子们的视力啊，警惕弱视和斜视，我们要做到早发现和早治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柴松柴主任。柴主任在于这个孩子们的视力守护方面啊，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大家如果有问题，一定要抓紧今天的时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直接留言就可以。我们继续来请钟柴主任。柴主任您好。
1: 嗯，好。
0: 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的斜视和弱视是不是经常也会有这个伴发的情况？如果两个同时在一个孩子身上出现了，先治哪个是比较科学的呢？
1: 嗯，如果是一个孩子来说啊，那么他在视觉发育过程中呢，我们肯定是要先纠正他的这个弱视啊，也就是说斜视影响的是我们看东西的质量，而弱视影响的是我们看得见看不见。我一定是得先看见才能谈质量啊，一定是看到正常才能谈质量好坏。所以呢，对于有斜视又有弱视的孩子，应该是先纠正弱视。等弱视纠正的两个眼的视力相差不多了啊，也就一般是相差在两行以内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做斜视手术。
0: 嗯，
1: 啊，但是对于一些成年人来说，他的弱视可能是从小就得的啊，那么他或者是由于这个外伤造成的这个眼视力啊，已经没有办法再挽救了。这样时候他再出现的这个斜视，那我们可能提高不了视力了。这个斜视呢，为了考虑外观呢，做这种美容手术也是应该做的。啊，
0: 嗯。那我能这样理解吗？比方说这个小孩子治了一段时间，说哎，你可以做这个斜视手术了，是不是也证明他这个弱视取得了一定的里程碑意义的进步了，你才可以是吧？
1: 应该是两个眼的视力比较接近了，我们才考虑手术。但是往往有的孩子啊，即便做完斜视手术之后，这个弱视呢也是需要继续治疗的。
0: 哦，所以这个还是在交替不停的出现的一个需要一段的时间啊。也有家长说，比方说斜视我们做完手术之后是彻底的治愈了吗？随着孩子生长有没有可能再复发或者又出现了斜视了呢？
1: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经常有家长问到啊。斜视呢，我们在做完手术之后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斜视是指眼球位置的问题。那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呢，是希望两个眼的眼球位置是一致了，但是呢大脑呢并不能把我们两个眼看到的东西呢自然的呢就大脑的这个双眼一块用的功能就正常恢复。所以有的孩子呢做完斜视手术之后呢，要评估他双眼视的功能。如果双眼视功能呢发育还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可能要配合一些双眼视功能的训练。那么即便如此呢，有的孩子这个斜视眼位的偏斜呢可能还会有复发的。也就是说又斜了啊，甚至可能跟原来偏斜的方向会不一样。如果要是角度比较大，有可能还得需要再次手术。所以这个复发的问题也是存在的。所以即便做完了斜视手术呢，也是需要定期的到门诊来进行复查啊。根据孩子的情况，我们要配合哪些训练，甚至配眼镜啊，甚至手术。
0: 有一个听友说我们家孩子有这个对眼的情况，但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没有了，说这个算是斜视吗？主任，
1: 这个对眼儿啊，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尤其年龄越小的孩子啊，我们去门诊的去检查这个对眼儿呢，一定是要让这个医生去看是不是真的啊。我们说的这个对眼儿，在我们临床上就是叫内斜视，这里边呢有一部分的孩子是假性内斜。什么叫假性内斜呢？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小的孩子，尤其是比较胖的小孩呢，鼻梁也塌，然后呢上眼皮压下眼皮，可能我们内眼角里边的眼白看着比较露的比较少，那么黑眼仁就显得呢比较靠鼻梁，那家长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对对眼儿。但实际上有一部分孩子呢，他并不是真正的对对眼儿，他的眼球位置啊是正常的，只不过给人感觉的外观看起来像是内斜，但并不一定真的是内斜，这种呢叫假性内斜，这个呢是不需要手术的。那么还有一部分的孩子呢确实是斜啊，只不过呢他自己呢有的时候他有这个代偿能力，控制斜视的能力，有的时候他暴露出来这个斜视，有的时候暴露不出来。如果是一个对眼内斜视，还是要先给他散瞳验光，看看是不是有没有矫正的远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需要配上这个远视镜再观察。
0: 所以这个还是要及时去医院给查一查的啊。
1: 对，
0: 说到这个查一查，刚才其实我们也强调了，就是孩子们这个早筛查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没有办法来判断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早筛查早治疗会有一个很好的预后。其实现在我们好多这个学校里面啊，定期的都会有这个学生的体检，家长也会特别放心。但是等到上小学再去查，好像略微显得晚一点，是吧，主任？尤其是这个弱视和斜视，它发病又比较早，是吗？
1: 对，这个尤其是这个弱视啊，有的孩子是先天的，他就两个眼的屈光度就高，或者是两个眼屈光度不一致，这个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能筛查出来。我们现在的这个0到6岁孩子的这个筛查呢，普及的面比较广。很多孩子呢，可能在这个筛查的过程中就发现了问题。提醒家长呢，如果要是你收到了一个这个筛查结果异常的这个结果的话呢，建议呢尽早带孩子到医院进一步排查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异常，需不需要干预，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处理。
0: 哎，是，我记得我们家孩子上这个幼儿园的时候，也会有就是定期有这个体检机构或者叫检验机构去进到幼儿园给孩子们做筛查，然后人家会给一个小报告告诉。但是我们那会儿关注的好像因为就是你的屈光度啊，什么视力啊，人家会告诉你有异常。家长在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一定要重视，如果告诉你有异常，就刚才主任提醒的，你得抓紧带孩子去更加专业的机构，因为进到我们什么幼儿园的呀或者学校的可能是一个初筛哈，因为他的设备可能也不一定都背过去，人员也不可能是去到的时候说讲的那么的细致啊，或者那么的这个就是高级别的，可能是这个基础筛查的，所以有问题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筛查啊，不要错过了孩子们治疗和关注的一个最好的时期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这个问的问题啊，还有听友说这个斜视久了是不是就可能导致弱视，是弱视也可能导致斜视，是这么一个关系吗？啊，主任看听的还挺仔细的。
1: 这个斜视啊，刚才我说了，它两个呢虽然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它这两个疾病呢是会互相影响的。如果是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就出现的一个恒定性的斜视，比如说我看这个孩子啊，很小的孩子他就一个眼呢经常是斜的，那这个斜的这个眼实际上它是不再用的啊，它没有用，它的视力发育正处在视力发育阶段的孩子。

0: 子，那他的视力发育肯定就会受影响。
1: 就等于该锻炼的时候他没练是吗？
0: 对，该接受刺激的时候他这个眼没有得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刺激，那这个视力的发育就受影响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弱视我们叫斜视性的弱视。那么如果是一个弱视的眼啊，那么我们不纠正这个弱视，那这个眼也是不用啊，尤其是年龄比较大了，这个眼经常不用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比如说上学以后的孩子啊，这个眼经常不用呢，不用的这个眼对控制眼位的能力又肯定要差。
1: 那是这个还要控制吗？是吗？
0: 对，我们两个眼要同时看东西，它两个眼才能聚光，
1: 啊，
0: 是吧？才能聚在一起。
1: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没觉得我们控制，但其实我们大脑是在控制的，是吗？
0: 对，我们是有一个维持眼位的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呢，它也会因为这个眼视力不好，它会出现眼位的偏斜
1: 啊，
0: 出现斜视啊。另外还有一部分的人呢，他比如说这个眼视力极低。啊，就是从小的这个弱视没治也好啊，这个呢长大了以后出现的这个斜视，我们叫知觉性斜视，叫也叫费用性的斜视啊，那就是因为长期不用这个眼导致的。
1: 好，我们还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朋友问说，这老歪着脑袋看东西是脖子问题还是眼睛的问题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他说我是去看脖子还是去看眼睛啊？会有这样的那个病友咨询是吗？
0: 经常有这样的孩子来，首先呢，我们因为有的孩子呢可能是因为脖子啊，比如说斜镜造成的这种歪头，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单纯认为歪脖子歪头看东西就是只肯定是脖子的问题，一定要去排查一下眼睛，啊，让专业的眼科医生呢去看一看眼睛有没有眼位的问题啊。往往出现眼睛的这个眼位异常引起的歪头呢，是因为有这个垂直性的这个垂直旋转的斜视。比如说两个眼高低位置不一样，那这样的话孩子歪头呢实际上是一种代偿的一个表现。两个眼如果高低不一样的话，他看到的东西图像呢两个眼是重不到一块的，啊，也就是两个眼不能合二为一的，
1: 所以他就不自觉的歪头，
0: 他就歪着头，歪着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1: 他就合二为一了，
0: 我们的这个两个眼位的偏斜的程度就是减轻了，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代偿的头位。
1: 觉得人才是最人工智能的是吧，自个儿就
0: 对，它是一个代偿的功能，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可能就表现出来呢，哎，我看东西反倒舒服，啊，家长有的时候刻意给它扳过来它不舒服它又歪过去，所以一定要检查。当然如果要是跟眼睛有关系的啊，家长也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给它遮盖住一个眼。如果遮盖一个眼的话，我们剩一个眼看东西的时候就没有一高一低的这种情况了，那我们可能有的孩子遮盖住一个眼以后呢，他的歪头呢就改善了，就不歪了，
1: 就说明眼睛的问题，
0: 就可能会跟眼睛关系比较大，所以呢如果遇到歪头的孩子啊，尽量呢还是脖子和眼睛都要去进行一个排查。
1: 好，另外一个家长问的，他说这个是因为看电子产品看多了导致的吗？是不是我们管得太松了啊？家长可能遇到问题之后也挺焦急的。
0: 如果要是斜视造成的这种歪头呢，其实跟看电子产品关系不大，但是有一部分孩子呢他也会因为比如说有一些散光啊，有一些屈光不正啊，有一些近视的孩子，他为了看清啊，他也可能是在找他这个看清楚的方向和角度，所以呢这个里边也得要具体的情况，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具体的检查之后再确定。
2: 接下来啊，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

0: 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的朋友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最后来看看大家关于这个斜视和弱视治疗的问题，继续来请出柴主任。手术也是大家关心的啊，手术是全麻吗？主任，就是多大的孩子就可以做手术了？他们这个耐受程度呀、安全程度怎么样呢？家长可能也挺焦虑的，毕竟孩子们做手术哈、牵动着父母的心。
1: 嗯，手术对于孩子来说呢，基本是在全麻下进行。那么，尤其是对于先天性的斜视，我们的治疗时机呢是比较早的，比如说先天性的内斜视啊，或者是这个先天性的这种麻痹性的斜视，可能呢孩子在2岁之前就要考虑手术。那么相对来说呢，现在的麻醉的风险呢还是挺安全的，相对来说还是很安全。但是如果要是说局麻手术，一般呢都得是成年人以后
0: 啊、这手术时间长吗？对于准备孩子来说是一个这个，我问这个没水平了。我想问，是一个大手术吗？说对他们来说，他们这个术后的恢复的，
1: 实际上手术操作呢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要进手术室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要全麻
0: 术前
1: 啊，术前呢可能要有麻醉，做完手术之后呢要有这个苏醒复苏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有的家长可能是在手术室外等待呢比较着急，说呀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出来呀啊，因为每个孩子醒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手术的时间一般都是30-1小时左右啊、时间不会特别长。
0: 他们出了手术室就能看着，就可以活蹦乱跳了吗？
1: 手术恢复以后呢，做完手术之后呢，孩子因为处于一个这个全麻清醒的这个状态呢、这样的话短时间之内呢可能呢还是要多观察一段时间。那么做完手术之后，一般呢我们也不用包扎双眼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消除孩子的一些恐惧的心理啊、尤其是比如说做完眼睛的手术给孩子要包上眼的话，他会觉得很害怕尤其是年龄小的孩子他会抓啊，他不让你包，那么也不需要包扎双眼，但是提醒家长要注意呢，要看着孩子不要过度的揉眼啊，因为我们刚刚做完手术，伤口呢只是暂时缝上，并没有长上，如果是过度的揉眼，容易让伤口呢撕开撕裂，
0: 我听着还是觉得挺心疼的哈，所以他要还是要其实是休养几天，不能过度用眼是吧？大概有个3天或者7天别用眼，你多长时间呢？
1: 一般头一个礼拜呢，孩子可能会术后头一周呢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每个孩子呢反应也不一样有的孩子反应比较好的呢，他可能过个3-5天他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影响，我可以上学，但是呢即便是上学的孩子呢，他也要注意这个用眼的卫生啊，不要用脏手揉眼，并且呢要定期的按时的是点眼药我们术后呢要配合一些这个滴眼液进行治疗
0: 但是其实他术后睁开眼看世界是没问题的哈，正常的生活啊、饮食啊都是可以，需要我们细心的照顾他一段时间就好了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针对我们广播前的这个年轻的父母们和准父母们吧，就您对这儿童视力的日常管理您觉得有什么建议啊？比方说这个户外的运动啊营养啊，或者说我们日常需要提醒他们一些什么呢
1: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定期的去检查眼睛那么这个定期的筛查呢这个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信息发现很多早期需要处理的这个疾病所以这个定期的检查呢一定要家长重视起来。另外呢在这个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呢，尽量多增加日常光线下的这个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的这个负荷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不要让他过早的使用这些电子产品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近距离用眼呢都是增加了极大的负担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营养上呢注意孩子的营养是保持均衡的不挑食不偏食这样的话呢希望对我们的孩子生长发育都是很有帮助的
0: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请柴主任您给我们讲到这儿就是视力的发育黄金期可能就是那么几年，但是你要错过呢可能大家就会觉得终身遗憾了也还是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爱孩子呢就多关注一下他们，如果发现了孩子们看东西喜欢歪头眯眼或者眼神不对 也别犹豫，及时带他们去正规的医院去接受正规的专业的检查。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家长也一起做孩子视力的守护者，用科学的方式给孩子们建立一个清晰的立体的美好世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柴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那节目之外，您想要获得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呢，可以来下载即时客户端，来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和回看了。每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怕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5: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4: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睡眠质量非常差啊，比如说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无法入眠，再比如说半夜总醒，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看着窗户外面的光线越来越亮，心里干着急，越着急越睡不着。所以说必须得想个办法，因为如果睡眠不好的话，或者说睡眠时间不够的话，心情就会很差，身体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所以接下来推荐的这款 APP 对于入睡难或者对于半夜醒了睡不着的朋友比较友好，名字叫冥想星球。冥想星球，什么是冥想呢？我觉得练瑜伽的朋友可能会比较了解，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改变自我的意识让身心得到放松。那也有朋友说冥想不就是闭上眼睛让自己安静下来，说的确实没错，但并不是每个人闭上眼睛就能安静下来，因为闭上眼睛可能脑子还在活跃着想东想西。所以说冥想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轻柔的声音指引着我们去慢慢的放松身体，放松神经。这个是我的个人理解啊，可能没那么精准，但是我觉得对于入睡难或者失眠的人群来说是有所帮助的。因为我个人的睡眠非常非常差，差到几乎每天半夜三四点都会醒，然后呢就睁眼到天亮，所以每天就很累很疲劳，免疫力也很低，我经常容易生病。有我微信的朋友可能看我隔三差五的就会晒，哎呀我又病了什么的。反正成年人吧，至少得保证每天有6到7个小时的睡眠才行，但是我估算下来每天的平均睡眠也就是4小时左右。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改变这种情况，如果说半夜醒来，我得努力的让自己再能继续睡一会儿，比如说听听音乐，听听新闻，听听小说，但都不太行，因为越听大脑越兴奋。然后呢也试着数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五只羊也没什么效果。有一天半夜醒来实在睡不着，我就想着那既然脑子那么清楚，躺了也快1个小时了，不行就刷会儿手机，万一刷着刷着就困了呢。结果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了一个冥想直播，画面当中呢也没有人，就是那种太空的一直循环的画面，然后有一个声音轻轻地说着，现在用你最舒服的姿势平躺下来，双手放置身体两侧，跟着我的节奏来呼吸，呼吸，就这样。然后我就听着啊，跟着他做，哎，真就睡着了。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像小的时候妈妈给我们讲故事哼儿歌哄我们睡觉一样，那么轻柔那么舒服，会让我很有安全感。而且因为一直有声音引导着我们去做什么，所以跟着他的指令呼吸，跟着他的指令去想，他引导我们去想象那些画面，脑子也就干净了，不会去想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反正对于我来说是比较有用的，所以醒来之后呢，我就找到了专门用来冥想的 APP， 也就是今天推荐的冥想星球。需要先说明的是啊 ，APP 中有很多的冥想，它是需要付费的，但是你不要管它，因为里面也有很多免费的。我觉得对于睡眠不好的朋友来说，我们只需要在 APP 里面随便找一段免费的冥想音频，就可以起到作用。那在我们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它会先调查我们几个问题，比如说你冥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改善睡眠，减压放松，调整情绪，提高专注。另外你的冥想经验是零基础、初学者、进阶还是资深，再或者你每天希望冥想多长时间，5到10分钟、10到20分钟还是30分钟以上这些。你像我就是为了改善睡眠嘛，而且我之前也没有冥想的基础，也不知道冥想是什么，所以我就根据我的这个实际情况进行了选择。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它仅仅只是想了解我们的实际需求，然后后期会推荐一些定制化的课程，当然很多是需要付费的，所以我说你不用管它，咱们就直接跳过也好，或者说随便选择一下也好。然后最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 APP 里面去选择那些免费的冥想就可以。我们在进入到首页之后可以看到很多选项，像冥想疗愈内心、冥想入门、减压放松、情绪调整等等等等，也是不用管它，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你不管点击哪个 APP 它都会有一些冥想音频。我个人的使用习惯是点击冥想或者冥想入门，然后去里面找看看哪个免费，点开听就可以了。因为冥想的作用太多了，所以不管是哪个选项下，它都有针对不同需求的冥想场景，像摆脱烦躁啊、倾听内心呀、睡前放空啊、梳理思绪啊、晨间唤醒啊，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相应的冥想的课程啊。而且不管我们选择的是一个什么场景下的一个冥想的音频，基本上都是有舒适的白噪音、轻音乐，再加上轻柔的人声。这个白噪音可能是下雨的声音、风吹树林的声音、山谷鸟叫的声音，或者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那轻音乐的话，可能是钢琴、小提琴或者其他的音乐。人声有男声有女声，都是用非常温柔的、非常平静的、非常呵护的、非常缓慢的语气，一句一句的指引我们接下来去做什么。比如你现在打开了一个冥想的音频，它可能说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双手自然垂落或放在腿上，感受每一次呼吸，想象着你的面前出现了大海，你走在岸边。反正这几天醒来的话，我会先克制自己不碰手机，看看能不能凭借我坚强的意志能不能再睡一会儿。但如果说几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半点睡意，我就会打开这款 APP 找一个免费的冥想课程，然后感觉自己慢慢的被催眠。虽然说不同的冥想他们的那个引导的口令不同啊，但归根结底呢，其实就是通过调整呼吸让我们的身体做到放松。那人只有在极度放松卸下一切防备的时候，睡眠才会有保证。想想看，为什么平时我们在外地上班就觉得每天都很累，有压力，很焦虑什么的，也失眠多梦，但是放假回到家，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回到自己的房间，自己从小睡到大的那个床，就会格外香，睡的那个质量也会非常高。其实是同样的道理。APP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选项，我就不详细跟大家介绍了，因为我觉得，我推荐这款 APP 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当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可以在 APP 里面随便找一个免费的冥想音频，然后跟着指引去做就行。其实这款 APP 有点类似此前我推荐过的小睡眠，也是有很多舒适的环境白噪音，但是小睡眠跟今天的这个冥想星球两者不同，因为小睡眠聚焦的就是睡觉，它只有一种场景，但是冥想不仅仅只是为了睡觉，助眠只是其中的一个功能。反正只要是你觉得自己压力大了，或者说现在有点焦躁不安了，你想让自己彻底的放松下来平静下来都可以啊。手机使用长了难免会出现问题，那最常见的解决方式就是关机重启，让它休息一下。那我们的大脑也是这样，每天都在运行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它也会累，也需要休息。所以说冥想可以当作是让大脑休整一下，做个保养。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啊， APP 的名字叫冥想星球，冥想星球。再次提醒各位，里面有很多内容是付费的，但是你不要管它，你去里面找免费的冥想的内容就可以了。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有朋友咨询说现在用的是小米手机，刚买了一部苹果手机，问怎么样把小米手机上的通讯录迁移到苹果手机上面。其实就是买了新手机，怎么样把旧手机的通讯录搬过来，对吧？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有的是买了同品牌的，有的是跨品牌的，但是都不会转移通讯录。其实不管是安卓还是苹果手机都有数据迁移的功能，也就是常常我们俗称的那个搬家软件，大多数人都不会用。尤其是搬家软件，它可以将手机几乎所有的数据进行迁移，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需要我们自行选择的内容。你不做选择还行，一做选择就懵了，哎呀，哪个该点哪个不该点呢，有点乱。所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好用的专门用来迁移通讯录的 APP， 名字叫做 QQ 同步助手。这款 APP 在三四年前我们推荐过，这两年确实没怎么提，因为我潜意识当中大家都是听节目的，应该都知道了吧。但事实证明，每天都有新朋友发现咱们的玩转手机圈，每天都有无数人面临不会迁移通讯录的难题，所以今天再给大家拿出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用这款 APP 迁移我们的通讯录，简单来讲分四步。第一，先在旧手机上下载 APP。 第二，同步通讯录。第三，在你的新手机上面再下载 APP。 第四，同步通讯录完成。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

有些事情需要我们注意。首先就是必须确保你在新旧两部手机上使用同一个账号登录，比如说你在旧手机上是通过手机号登录的，那么新手机上你要用同一个手机号登录。同理，如果你用的是 QQ 号和微信号，那么你在新手机上面也要保持一致。而当我们在旧手机上面登录这款 APP 之后呢，点击立即同步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要准许它读取我们的通讯录啊，因为本来它就是帮我们处理通讯录的，你必须得把通讯录的权限授权给它，这样的话呢，手机通讯录就开始进行备份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页面上方它会出现本地和云端两个圆环，然后呢分别带有数字，你比如说本地540，云端0，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说明你的手机本地，也就是你的手机上有540个通讯录联系人，而云端0嘛，就是一个也没有。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得先给大家说一说 APP 的工作原理了。它是先将本地通讯录上传到云端，然后再通过云端下载到另一个手机上。那因为你是第一次使用，你从来没有同步过，也从来没有上传过云端，所以云端这块显示的肯定是零啊。但是没关系，当你下一次再使用的时候，这个云端就会显示有数据了。它显示的这个数据就是上一次你备份时的那个数据。底部呢有三个选项，分别是本机和云端合并去重，本地覆盖云端，云端覆盖本地，这是三个选项啊。反正现在云端也没有任何数据嘛，是零，所以你可以随便选择一个，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样的。但如果以后我们再次使用这款 APP 来转移通讯录的话，那么这三项你要慎重选择。首先，本机和云端合并去重，就是说只备份云端没有的，重复的都去掉，都不存在。这样的话呢，之前云端有的，这一次就不会再次占用时间来重新上传了。这个是本地和云端合并去重啊，就是重复的可以直接去除掉。而本地覆盖云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现在手机上的通讯录为主，云端的咱不要了，哪怕它之前备份了1000个人、2000个人，不管，只按照现在我的手机通讯录上的这个数据为主。那什么情况下可以选择本地覆盖云端呢？咱比如说啊，你半年前同步过一次，当时呢是同步了550个手机号码。现在呢你又买了一部新手机，你想再同步一下，可是在这半年的使用过程当中，你跟50个人发生了矛盾，你把他们的通讯录删了，也就是说你的通讯录现在只剩下500个人。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本地覆盖云端，因为如果你选择的是云端覆盖本地，也就是最后一项的话，那么你之前删除的那50个联系人就又重新回到你通讯录里面了，这肯定是你不想看到的，我都不想跟你联系了，你回来干什么？所以这个是这三个选项的区别啊。这也就涉及到了，万一哪一天你不小心删除了通讯录，你可以通过这款 APP 来恢复，毕竟我们之前是云端有过同步的嘛。这三个选项很好理解，一般就是推荐大家选择手机和云端合并去重，省得同步之后通讯录里面又出现很多重复的联系人，对吧？接下来呢，就会让我们进入到软件恢复页面，如果你没啥需求直接跳过就可以了，因为它也提供就是 APP 的这个同步，而我们很多人使用这款 APP 只是想同步我们的通讯录，所以你直接跳过软件这个界面啊。这个时候呢，你再看我们的屏幕上，它就会出现非常炫酷的效果，屏幕中心一个大圆环迅速的转动，然后呢有很多名字从四面八方纷纷的被投进这个圆环当中，然后这些个名字呢就是你手机当中的通讯录联系人。就这个动画效果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些名字都正在被同步的过程当中，页面当中也提示一个进度，同步的进度。当然啊，如果说你通讯录人数并不是那么多的话，可能你还没看见进度呢，它就已经同步完成了。好，这个是我们在旧手机上面操作的，那接下来需要我们做的是在你的新手机上面下载 QQ 同步助手，并且用同样的方式登录，之前用手机号，现在还用手机号，之前用微信，现在还用微信。登录之后呢，点击屏幕中心的大圆环，那么通讯录就会迅速的下载到你的新手机上面，包括你的通话记录也会有。听起来很复杂，但操作起来其实真的很简单。第一步，旧手机下载 APP 并且登录，点击开始同步。第二步，新手机下载 APP 并使用同样的方式登录，再次点击屏幕中心的开始同步，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如果说你并不会使用手机自带的搬家系统来转移通讯录的话，你可以试试这款 APP 啊， QQ 同步助手，安卓和苹果版本都有。那如果说你在你的本地市场搜不到的话，你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的应用宝来下载。
顺便再提一句，其实刚刚也说了，这款 APP 也可以帮助我们转移手机中的 APP 啊。比如说你的手机当中的 APP 都很重要，你常常会用，换了新手机，这些也还会用到，但是懒得一个一个去重新下载，那么你就可以使用这款 APP 来转移。但是呢，并非转移过来的 APP 打开就能直接使用，因为原理其实它还是重新下载了一次，只不过并非是你一个一个下载了，而是交由 APP 统一下载了，所以有些需要账号密码的到了新手机上面，你依然需要再重新登录一次。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得打两遍，因为咱们河北好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效果特别好，那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水润舒服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啊，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每个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560303，4006560303。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每当换季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有同一个烦恼，翻遍整个衣柜都找不到一条舒服又百搭的裤子。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国民大品牌鸿星尔克的休闲运动裤，又好穿又百搭。那这款裤子你可以在运动的时候穿，因为它四面弹力面料，像你跨步啊、拉伸呀、跑跳啊，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束缚感。上班的时候也可以穿，因为它是立体剪裁设计，利落又精神，一点都不拖沓，久坐呢也不会觉得闷。再就是晚上回家也不用着急换上咱们的居家服啊，因为它的面料是柔软亲肤的，非常非常的舒适。那今天之所以给大家推荐这款鸿星尔克的休闲运动裤，是因为它真的有很多优点，比如色彩牢度高，哪怕说你洗过很多次它也不会轻易掉色。再就是面料很特别，采用 95% 聚酯纤维、 5% 氨纶弹力优质面料，柔软舒适，透气抗皱。再有就是它有两种设计，分别是束口款和直筒款，不管你喜欢束口的还是喜欢直筒的都有啊。束口呢就是那种裤脚收束的设计，可以修饰腿型，还能够防风。直筒的话呢看起来就更加简约大方。最重要的是价格真的很划算，像平时的话呢是119元一条，但是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福利特惠，119元到手两条，相当于一条还不到60块钱，可以说非常有性价比。那颜色方面呢有三种选择，分别是黑色、深灰色和浅灰色，都是那种非常安全不容易出错的颜色，而且版型宽松，适合多种体型，像 L到7XL， 也就是我们80斤到240斤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尺码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下单购买。那运动裤呢绝对算得上是衣柜里的万年青，它可以搭配卫衣、搭配冲锋衣，也可以搭配 T 恤穿，怎么穿都没问题。鸿星尔克的这条休闲裤不仅颜值在线，而且还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实用，像运动穿、通勤穿、居家穿都可以完美适配，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多买几条。刚才也说到了

0: 119元两条，但需要注意的是，大家一定要先选好两条喜欢的裤子，比如说不同颜色的、不同尺码的，或者说一条束口的、一条这个直筒的，你先把这两条选好，分别加入购物车，然后再一起结算，这样的话才可以享受这个119元两条的福利啊。如果说是单拍一条的话，这个是不发货的，所以说大家别弄错了。那怎么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商品链接。另外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请先下后上，
2: 饭用公筷。
3: 现在红灯，
4: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5: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6: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7: 聊天、
6: 购物、追剧、
7: 看电影、
8: 点外卖、
7: 听歌、
6: 玩游戏、
9: 一军还有
6: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0: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6: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0: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6: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应该很多朋友不止一张电话卡，因为现在手机几乎都是双卡嘛，也就说明用户对于两张电话卡的需求，还有不少人有三张甚至是四张。你比如说我就有四张，因为一开始就一个电话卡申请了一个微信，后来加听友嘛，加满了只能去办第二个卡，又去注册微信，之后又满了又去做第三张卡，就这样，所以到现在一共有四张卡。如果说是做直播行业的朋友，那可能得有十几张甚至更多的电话卡，因为经常需要申请新的账号，而每申请一次就得用一个新的手机号。所以问题来了，你是否知道你名下到底有几张电话卡吗？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多余啊，我能不知道自己有几张卡吗？但其实真不一定，你自己办理的卡你肯定知道，但如果是别人用你的身份信息办理手机卡了呢，那你就不知道了。因为现在隐私泄露是一个很严重但是呢又极其普遍的情况，个人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你比如说买车之后会有一堆车险给你打电话，买房之后会有一大堆装修公司给你打电话，时不时的还有理财呀、贷款呐、各种推荐电话，咱也不知道在哪个环节我们的信息就已经出去了。不过这些相对来说还算好的，毕竟这些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无非就是别人拿了我们的手机号想做点服务推广，对吧？可是如果有人利用你的身份信息办理了新的手机号，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比如说实施诈骗，然后那个信息用的是你的，你想想多可怕。所以呢，回到一开始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啊，你真的知道自己名下有几张电话卡吗？稳妥起见，我们得查一查。至于怎么查，给大家推荐一款小程序，名字叫做国务院客户端。在微信当中啊，大家搜一下国务院客户端，找到这款小程序。我们在进入小程序的首页之后呢，可以看到中间区域叫做便民服务，然后这里面有很多便民选项，什么公积金查询、医保电子凭证等等之类的，你不要管，你看最后一项叫做更多，因为它提供的功能实在太多了，不可能都在首页显示出来，所以其他看不到的功能都在这个更多里面，我们要把这个更多点一下啊。然后点开进入到全新的界面，又是很多功能，什么就业、公积金、社保、教育、医疗、助残、营商等等等等，你甭管，你就滑到最后一项叫做公共服务，这里面提供的第一个功能就叫做电话卡一证通查。

这个查询的过程是非常简单的，我们需要输入姓名、身份证号以及当前使用的能够收到验证码的手机号，然后你把这些信息输入结束之后提交就可以了。然后页面也会提示我们，查询结果将会在48小时之内通过短信通知，请注意查收。此外，有可能会遇到查询超时、查询失败的问题。48小时是不是太慢了呢？但是我个人的使用体验啊，不到1分钟，可能也就20-30秒，我就收到短信了。也可能是我查询的时候用户访问量比较少，反正就是很快。那么这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念一下：工信部反诈中心提醒，你的证件尾号为0210名下的电话卡一共有4张，其中中国电信4张。证件尾号也就是你的身份证那个后四位，然后他会告诉你以你的这个身份信息办理的卡一共有几张。你看我这个上面提示4张嘛，那么这4张分别是属于哪个运营商的？因为我这4张都是中国电信的，所以他就提示中国电信4张。完全正确，我确实有4张中国电信的这个手机号，所以我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那什么样的情况算是有问题的呢？咱举例来说，你有2张电话卡都是中国电信的，可是这个短信里面说你的证件尾号什么什么什么名下的电话卡一共3张，其中中国电信2张，中国移动1张，这就肯定有问题了。因为你只有2张电信的呀，你怎么可能有3张卡？而且你也从来没有办过移动的，可是他提示你有1张中国移动的电话卡，这就绝对有问题。那就说明中国移动的这张卡有可能就是别人借用你的身份证办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要仔细回忆啊，是不是当初我办了卡然后给父母或者说兄弟姐妹用去了，这也算对吧？但如果说没有这种情况，你排除了这种可能，那就绝对说明你的身份信息被别人拿走利用了，办了新号。所以我们就需要赶快跟运营商联系，拨打客服电话也好，或者说直接去营业厅也好，反正呢你得赶快反应。而且在你本人的授权下，可以对存在问题的异议号码进行核实、剥离、关停或者销户。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收到的那个短信里面，他所提到你名下的那个卡的数量以及分别归属于哪个运营商，跟你的实际情况不符的话，那么绝对是有问题的。那这里面潜在的风险就大了。你比如说那个人借用你的身份信息办了卡，然后呢他用那个手机号实施诈骗，对吧？更严重的是什么？你想想啊，他都能拿到你的身份证去办理这个手机卡，那是不是也可以利用你的身份信息去借贷款呢？或者说用你的身份信息在另一个地方活着，因为他可能犯罪了，公安还没有逮着他，然后呢他就用你的身份信息在另外一个地方活着，这个都不好说。所以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查询一下啊，不能大意。当然除了查询之外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预防信息泄露。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使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社交软件，对吧？那么尽可能的要隐藏自己的信息，不要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信息。再有就是你在网上申请某些账号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里面的保密协议和所谓的个人信息显示，咱们尽可能的保密和隐藏，绝对不要公开你的手机号和你的家庭住址。再有就是我们此前曾经在节目里面经常会提醒大家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那就是不要点那种来路不明的链接，不管是你短信收到的，还是别人通过微信发你的，还是说你在微信群里面看到的那些链接，不要点。再有就是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咱们尽量的选择官方网站，并且仔细查验付费的页面啊。总之呢，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你如果说我的信息完全不会被泄露，那也做不到。我们的个人的姓名啊、电话号码呀、家庭住址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别人拿走了，所以一定要谨慎对待。而且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尽量不要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以免造成进一步的损失。总之呢，信息安全是一件大事儿啊，所以就给大家多嘱托了2句。那再回到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款小程序，它的作用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查询自己名下究竟有几张电话卡，一旦这个数量跟你的实际情况不符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你的身份信息被别人盗用的风险。具体怎么查再跟大家说一下。首先你要关注这个小程序啊，国务院客户端，你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搜到之后呢，你进入它这个界面，有便民服务，便民服务这个框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功能按钮，你点那个更多

点更多之后，在这个全新的界面就一直滑滑到最后，其中有一个叫做电话卡一证通查，你点这个地方就可以了，按照提示输入你的个人信息，然后等待一分钟，他就会给你发一个短信，你的名下有几张卡。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strong.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a...小四他说没听清那个软件，哪个软件可以查找手机号的是吧？国务院客户端，这个不是一个 APP 啊，这是一个小程序，你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国务院客户端。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你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我忘了在看哪本书的时候看到过一句话，那句话说的是汉字有多美呢？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当然这里的形美形状更多的指的是久远的象形文字，音呢就是读音，意呢就是意境，意美如诗。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讲最容易理解的就是图像，你比如说你把象形文字的那个鱼，就是金鱼的鱼，跟咱们现在的这个简体汉字的鱼放到一块儿的话，你找一个不识字的孩子，你说你告诉叔叔告诉哥哥哪个是鱼呢，估计那个小孩子肯定会指着象形文字，因为那个形状跟鱼真的是太像了。咱们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虽然它的定位是让小孩子学习汉字学习古诗，但我觉得大人也可以体验一下，因为你会发现汉字背后不一样的故事。那这款 APP 的名字叫做古古识字，这个古呢就是古代的古，古古识字两个古字啊。为什么叫古古识字呢？因为在这款 APP 当中它要教会孩子们的一是汉字，二是诗词，所以是古古识字两个古，古文字古诗词古古识字。那这款 APP 它聚焦的是2700个常用汉字，覆盖的是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前面你一开始入学的时候就是跟字相关，到了后面

汉字像甲骨文的一个变形的过程，而且在这个画面当中会出现一扇打开的窗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向的向，它指的是房子开了一扇窗，开窗干什么呢？吸收更多的光照。那我们这个房子朝哪边是能够吸收光照更多的呢？那肯定是朝向南边，尤其是北方的村落，北方的农村，你会发现房子都是坐北朝南的，对吧？之后呢，这个向字就用来表明方向和朝向。大家想想，你之前是否知道向它是这么来的？因为那个向字，大家想想看，中间一个口字就相当于房子的一个窗户，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解释。这都是 APP 当中讲给我们的，就你听完之后你觉得恍然大悟，好有意思，你才知道哦，为什么这个字会这么写，为什么这个字会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一层一层的循序渐进的你都会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知道了这个向字的来源之后，知道向字的意思之后，那接下来就应该是如何去写了。因为对于很多孩子来讲，他会认，他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字，但他不会写。好，接下来进入写的过程。

样子就写完了。同步会有语音提示，而且是一个小孩子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充分考虑到他所定位的就是小孩子，各个方面的元素，各个方面的设计都考虑到了年龄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当然大家会觉得，哎，那我你看我也知道这个字是怎么来的了，我也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我也知道该怎么写了，是不是就结束了？并不会，真的不会。因为你刚刚只是简单的根据提示进行了一个临摹，当你临摹完之后呢，这些笔画会被打散，然后我们需要按照正确的一个顺序去选取每一个笔画，将这个汉字进行重新组装。这个过程很有趣，可以让孩子参与进来，也算是第二次的重复加深记忆吧。当然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并没有，接下来会给你组词。用向怎么组词呢？方向，向日葵，然后屏幕上会出现三个跟向字长得比较像的字，你需要去选择正确的向，而且这个选择不是说你点一下就可以了，在上面你比如说方向那个后面那个巷子给你括弧，然后底下出现一个篮子，篮子上带一个勾，然后你再往下看就是几个选项，其中有正确的选项，你需要把那个勾往下拽，拽到正确的字，让它把这个巷子拽上去，这样的话这个组词就成功了。所以说这个过程也是通过游戏的方式来呈现，你要用勾子去勾出正确的字。如果单纯的让孩子去选择哪个是正确选项，那这就是纯粹的学习了，非常的枯燥。好，到这儿总归完了吧？还没有完。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天空中又会出现几个字，然后让孩子再次去辨认到底哪个是我们刚才学习的那个字呢。只要你能够点击正确的那个字，在这个图片上象征你的那个小人儿就会像超级玛丽一样跳起来顶一下，这样的话这个字就算结束了，而你在那个万里江山图卷当中的步伐又会前进一步。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咱们是拿出其中的一个字，它的一个呈现方式，以及让你去如何学习，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总之这款 APP 里面的动画元素、游戏元素非常的丰富，如果只是单纯的听我这么说的话，可能你也感受不到，所以建议大家自己去尝试。如果有孩子的家庭可以跟孩子一起学习，没孩子的话也可以体验，因为你可以了解更多汉字背后的故事。虽然说我知道方向的向是什么意思，但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它从古代的那个文字一直演变成今天的文字，竟然是这么一步一步来的，竟然是真的跟房子开了窗户有很像，有这些元素在里面，之前从来不知道。但是这个里面有一点需要先提醒各位，就是 APP 到了后期的学习是需要付费解锁的，我目前还没有体验到付费的地方，所以呢大家可以自行体验。我也不知道当你学到多少字或者是学到几年级的时候就需要去付费解锁了，我们可以前期先免费体验，万一你体验到那个地方你觉得好，那你就付费，如果觉得不值当的那就直接放弃就可以了，毕竟还有很多其他的 APP 是可以让孩子来这个读诗识字的。再说一下啊，这款 APP 的名字谷谷识字，谷谷识字，你在苹果手机或者是安卓手机上面都可以下载到。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继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5: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6: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5: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7: 急用药。
5: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6: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8: 怎么才来呀？
6: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8: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9: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0: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1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1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14: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一零四点三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聊天地谈古今，
2: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3: 大头
2: 王鑫，
3: 新头条，
2: 全天大事件，
3: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这个五一假期啊，文旅市场是相当的火爆啊。近日两起这个景区 NPC 的出格互动引起了争议。你看，在江西葛仙村度假区的 NPC 小黄鱼，他用嘴递送棒棒糖的互动被指擦边啊，景区和当事人双双道歉啊，并且呢推出了整改措施。湖南长沙方特乐园的锦衣卫天团裸上身与游客进行公主抱等互动呢，也引起了一个质疑。园方回应呢说有在把控啊。什么是 NPC 啊 ？NPC 啊，实际上就是咱们中文的解释叫非玩家角色啊。这个文旅市场这个场景里边的 NPC 呢是什么意思啊？就好像玩游戏似的，是吧？它有一些这个 NPC 角色啊，怎么用 NPC 解释 NPC 了？就是景区安排的。通过角色扮演和游客互动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啊，他的初衷是通过角色的演绎，让游客摆脱单纯的观光式的游览，获得更具沉浸感的体验。举几个例子，你像过去几年啊，从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啊，到这个河头老街评诗会友的李白，都是凭借优质的 NPC 的文化内核和得体的互动，成为景区的一个活招牌，既提升了游客的体验，也为文旅的 IP 注入了活力。但是呢，确实也有一些部分景区的 NPC， 它的互动有不少出格之举啊。比方说一些这个 NPC 的互动表演里边呢，壁咚，什么叫壁咚呢？就是一般指男性把女性啊逼到墙边进行告白的一个动作啊，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也不知道怎么说，还有借位亲吻啊，还有过度的肢体接触等等桥段，也是屡见不鲜，逐渐的就滑向了低俗擦边的误区了。你看，像葛仙村的这个棒棒糖用嘴送啊，长沙方特的这个裸上身公主抱，其实就是本质上就是景区为了博取流量刻意为之的啊，他觉得这东西吸引流量，大家爱看。啊，在短视频传播的加持下呢，像暧昧的这个肢体接触、猎奇的互动形式，它能够快速的制造话题，吸引眼球。但是这类互动看上去热闹，看上去那么的，看上去好像是有趣，实际上是满足了部分人猎奇心理的一个流量陷阱，它背离了 NPC 搭建文化链接的一个初衷，更是拉低了文旅行业的整个的格调。你说谁愿意跑到一个景区里边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对吧？而且呢，过度依赖擦边营销的景区也会陷入到同质化竞争的一个困局。我们试想，所有的景区都跟这种似的，是吧？跟风啊，制造一些低俗的互动，那行业内卷之下，只会让这种低俗的擦边这种互动形式愈演愈烈。你想想，这就愈演愈烈，就不堪入目了。那两起事件的不同回应，实际上彰显了这个景区责任意识的差异。 葛仙村啊，舆论这个发酵之后呢，迅速知县啊出台了整改措施，展现出了他确实也在正视问题的一个态度。但是这个长沙方特啊就说了一个有在把控，你这种回应多少显得有点敷衍被动了啊。他所谓的限时限地这种规范，也没能回应公众对于文明尺度和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核心关切。最近呢，人民日报、民生周刊也发表了评论啊，点名景区 NPC 部分乱象，说别再擦边了。评论说呀，这个你看景区 NPC 本应该是传递文化、丰富体验的载体，但是呢，部分景区陷入到了一个畸形的内卷，过度依赖网红的颜值，然后一些 NPC 的互动表演滑向了低俗化。啊，像壁咚啊这种的过度的肢体接触啊这种的，它就背离了这拉低了这个行业的一个格调了。各位想想，好像是他满足了那么一小部分年轻人追求所谓的情绪价值，满足了一些这个热衷社交打卡的需求。但是你在想盖上红盖头，用嘴咬着这个棒棒糖送到游客的嘴里，这种玩法看上去好像热闹，实际上它有隐患呀，对吧？你这种擦边式的流量陷阱是难以支撑文旅沉浸式业态的长期运营的。短期内可能会拉升一些话题度，拉升一些客流量，但是它存在致命的发展短板，因为内容没有文化做支撑，没有价值内核，完全就依靠感官刺激和猎奇。

所以什么是好的沉浸式的文旅呢？核心一定是文化和质感，就是当你到了这个景区里边，你能感受到它的质感啊，这可能你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你能感受到它的文化，也可能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但是你能感受到它肯定不是那种博眼球的歪路子。就说在咱们河北唐山啊，河头老街出圈的 NPC 李白，他就是凭借即兴赋诗以诗会友，圈粉无数，而且他依托老街的古风底蕴和游客即兴对诗，化解游客提出的像所谓的催婚啊、工作烦恼啊这种现代的困惑，他有很扎实的这个文化功底，让游客直呼哦呦，李白穿越了。而且这位 NPC 这位 NPC 先生啊，他的这个代入感沉浸感非常强，像这种互动老少皆宜，既有娱乐性又有文化价值，提高了景区的富游率，是真正实现了文旅 IP 的长效生长的。所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旅 NPC 的路径，也折射出了当下文旅市场的流量和流量的不同抉择啊！你是要短期的流量，还是要留住人的流量？以往的大量事实证明，靠低俗擦边博眼球的网红玩法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你只有扎根文化内核，传递文明价值的一个沉浸式互动，才能长久的为文旅发展成为它的底气。而且整治 NPC 的互动乱象啊，仅靠景区的自觉还是不够的，监管部门呢也应该主动介入。根据相关的规定，文旅主管部门可以开展常态化的巡查，约谈整改违规的景区，惩戒拒不整改的人，形成震慑。同时呢，也要加快文旅 NPC 互动的行业规范，明确互动行为的底线标准，让景区有章可循，让监管有法可依。当然当下的沉浸式的文旅是行业的风口啊，很多这个景区都在做，确实都在做，也有一些做的都非常好。 NPC 的火爆也本应该是行业创新的体现，但是呢，创新不能突破公序良俗的底线，景区想要长久的发展，就不要寄希望于短期的擦边的流量啊，而应该回归到文化的本源。你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的？你这个地方有什么文化，有什么价值，对吧？要摒弃那些唯流量论的那种浮躁的思维，多把心思用在打磨文化内容、规范互动行为上，让 NPC 互动既有温度又有尺度，在规范中实现长远的发展。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像新娘一万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7: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4: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4: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8: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9: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2: 少用点纸，
13: 多栽点树，
12: 少坐点车，
13: 多走点路，
12: 少开空调，
13: 多开窗户，
12: 少坐电梯，
13: 多爬楼梯，
14: 少点懒惰，
15: 少点研究，
14: 少点装修，
15: 少点垃圾，
14: 少点奢侈，
15: 少点攀比，
14: 少点包装，
15: 少点排场，
14: 少点浪费，
15: 少点排放，
14: 少点污染，
15: 少点遗憾。
16: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8: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的同事张曼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张曼你好。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 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4: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6: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3: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 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7: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3: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8: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3: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9: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3: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

0: 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2: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2: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4: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2: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5: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7: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6: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8: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6: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0: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0: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1: 中国电影鲍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2: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0: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 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详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3: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
4: 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5: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多灌一篇浆，多建一斗粮。 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滑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
7: 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
8: 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9: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
10: 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1: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2: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
13: 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4: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制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15: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7: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 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 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权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8: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

0: 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2: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3: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4: 转移到哪儿去啊？
3: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2: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5: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2: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6: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9: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

0: 它是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二五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二五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1: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0: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他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他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4: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2: 其他国际消息，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

0: 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光弹回来。
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说到点儿上，

位于山西大同浑源县的悬空寺是国家四 A 级景区。为了保护文物，从今年4月1号起，悬空寺采取了限流措施，每天售卖的登临票由原来的3275张缩减为

2475张。五一期间游客大量增加，为游览悬空寺，游客凌晨5点排队仍然一票难求，需求催生生意，原本100元的登临票黄牛在网上翻倍售卖，让游客的旅游体验打了折扣。5月4号，总台报道了悬空寺景区存在网上加价代购登临票、黑车揽客到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等情况。5号，有关部门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据衡山文旅公司统计，五一期间截至4号，已经拦截240多个违规账号，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3人。这游客们在线上线下正规渠道一票难求，网上却有承诺能买到吧这个票的服务，这确实让人感到很气愤啊！应该说啊，悬空寺景区的管理啊，不可谓不努力，也想了很多办法，但关键问题可能还是在于啊，五一期间突如其来的大客流，远远超出了景区的接待能力。这个五一假期已经有多个景区发出了限流预警，比如据泰山景区发布的消息，5月1号清晨，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0多名游客聚集在泰山山顶观升旗仪式、赏日出美景。啊，情景虽然壮观，但同样也在考验景区的管理和疏导能力。因此，包括悬空寺在内的各地景区啊，当然应该依法打击黄牛，但治本之策应该是继续优化景区票务系统和管理。另外呢，各地还要因地制宜，优化假期结构。很多热门景区啊，不应该只是在法定节假日才热起来，让更多人能够错峰出行，安安心心地欣赏美景。近日，一女子在景区探险时发生坠落事故，跌落前她惊呼绳子没拴紧，没拴紧。网上一段20秒视频显示，一名女游客在穿戴好安全绳之后，头上的滑轮缓缓向前滑行，在接近前面的栏杆处时，她顿时惊叫起来，没拴紧，没拴紧，没拴紧。当越过栏杆处的时候，那名戴头盔女子头上的绳子突然脱落，她一下子从高空掉落下去。5月5号，四川省华蓥市融媒体中心发布情况通报说，5月3号下午，华蓥市马留岩探险游客刘某某女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对此，我们深感痛心。目前，我们已会同家属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经停业整顿。当地通报初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哎呀，这名女游客在坠落之前那句没拴紧没拴紧令人遗憾呀。如果工作人员心系游客安危啊，既不可能在绳子没拴紧时就让游客下滑，更不会在游客提醒时不当回事。只有全方位查实责任，才能告慰逝者，给公众关切一个回应。这也给其他景区提了个醒，安全生产应该落实到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当中啊，特别是这种探险类的娱乐项目，更应该绷紧安全的绳子。探险类的娱乐项目，游客追求的体验应该是有安全底线的，不容任何过错和丝毫的失误，不是让游客以身犯险。毕竟啊，当地无论怎么痛心，也不管对相关人员怎么追责，这一条鲜活的生命是永远无法挽回了。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一名司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视频显示，该女子在开启辅助驾驶之后，有的时候在吃东西，有的时候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内进行化妆。这些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以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面对交警，女子说呀，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比我开得好。最终，交警依据相关规定，对林某驾驶时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要是在高速上啊，这车速动辄上百公里每小时，这女司机竟然敢双手放开方向盘，一边开车一边化妆，还一边吃东西还跳舞，这实在让人后怕呀。啊，这位司机毫无疑问属于妨碍安全驾驶。一次违法可能只是罚款记分，但如果酿成事故呢，轻则车毁，重则人亡，甚至祸及别人。这些年随着新能源汽车和智能驾驶技术的普及，辅助驾驶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车主的口中， L2 级、 L2 加级、自动变道、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一系列听起来很聪明的功能，让不少驾驶者产生了一种错觉，车可以自己开了，我可以放手了。实际上啊，按照现行法规和行业标准， L2 级以下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本质上是驾驶辅助，不是自动驾驶。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车主被厂商的宣传话术误导了，那些广告里展示的丝滑辅助驾驶都是在理想状况、良好天气、清晰标线下拍摄的，但真实的高速公路不是试验场，一旦系统遇到超出能力范围的场景，很可能就罢工了。总之啊，这个技术可以辅助你，但别让它取代你，因为你输不起的不只是分数和罚款，而是自己和别人的生命。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在一家名为伯爵猫家女鞋清仓号的一场直播中，女顾客咨询是否有40码鞋子，男主播说，谁会穿40码的鞋子，我才穿39码。这段视频在网上发酵，网友认为主播这是在歧视嘲讽女顾客。直播录屏显示，男主播一度反问，道什么歉呢，我搞不懂道什么歉。女主播试图继续介绍商品，但弹幕一直在让男主播道歉，无奈之下，该男主播在直播间说了一句，多大点事儿，不好意思了。5月4号下午1点，伯爵猫家女鞋清仓号发布公告说呀，将对涉事男主播永久除名，对涉事女主播进行严重警告及处罚，团队内部将开启为期2周言行规范强化学习，对于当晚直播产生消费的用户进行原路退款，无需退回商品。按理说，你开直播间卖东西就是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平等交流，人家顾客问有没有40码的鞋子，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呗，何必要阴阳顾客的脚大呢？更严重的是，直播时在网友的质疑之下，两位主播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用多大点事儿、为什么要道歉来回应，让事件越闹越大。这下好了，一个被除名了，一个被警告处罚。消费者是衣食父母，如果连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不仅会被网友抵制，而且生意可能难以为继。主播卖商品，千万不要误以为自己是网红，居高临下，否则就会翻车。就怕呀，没有网红命，自己却先患上了网红病。近日，据中国新闻网报道，消费者反映多个平台存在差评消失的情况。经过调查发现，这背后其实是一条明码标价的黑色产业链，删一条差评收费60到1500元不等。根据报道，删评产业链已经形成了专业的分工，有专门对接商家、洽谈价格的外联人员，也有负责具体删评操作的技术人员、他们利用平台漏洞或通过所谓的内部渠道技术手段实现精准删除，蒙蔽消费者。报道中还提到，有删评人表示会对接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删除差评，删除一条付一次费啊，单条价格600，说我们会把钱付给平台内部人员，由他们操作删除。前不久，上海和武汉接连打掉相关团伙，涉案金额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原来这个不仅好评可以刷，差评也能被精准的消除。用户的打分和评价可以说是消费体验最直接最真实的反馈，如果差评被明码标价的删了，消费者就会被包装出来的好评欺骗，知情权被赤裸裸的买走了。试想一下，打开一家餐厅的页面，清一色的都是5星好评，完美的近乎是虚假的，谁还会相信这是真实的市场反馈呢？有网友就提到，有些好评这评论区里的图片肉眼一看就是同一张图反复用。面对这一乱象，必须坚决予以打击，商家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
真正的口碑啊，从来不是靠删除差评换来的。连日来，安徽宣城一条名为黄站长的流浪狗引发了

温暖这么说呢也并非矫情啊，因为有之前长时间的相处和陪伴，让黄站长看到他不幸被撞了受伤了，自然呢就会心生恻隐，积极救治。有不少外地网友给宣城点赞，说呀，一群普通人对待小动物的态度就是这个城市的底色。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啊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赛后吴一泽身披国旗登上领奖台，他说呀，我做到了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我为我的祖国而去战斗。赵新彤和丁俊晖也在社交平台送上祝贺。公开报道显示，吴一泽7岁开始接触台球，13岁投身职业训练，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俯身、瞄准、击球训练。2019年，16岁的吴一泽在父亲的陪同下远赴英国谢菲尔德训练，父子二人初到英国时几乎没有任何英语基础，加上早期巡回赛奖金匮乏，吴一泽曾直言压力巨大，也因此吴一泽在赛后表示是一种信念支撑着他。他说，我一直渴望世锦赛的冠军，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渴望得到它。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除了世锦赛，中国球员还拿下了包括国际锦标赛、球员锦标赛、武汉公开赛等在内的多个斯诺克重要赛事的冠军。哎，相比去年赵新彤历史性夺冠时我们喜极而泣，这次我们的庆祝似乎多了一份从容。为什么呀？因为现在的咱们中国的台球产业呀，早已经不是丁俊晖当年单枪匹马踏开一条通路的样子。我们从器材、赛事、球员培训到商业赞助啊，就各个行业都已经十分成熟了啊。丁俊晖曾经说，当年他踏碎的门槛如今已经成为大家的跑道。从赵新彤到吴一泽，从承前启后的中坚力量到潜力巨大的00后，属于中国斯诺克黄金时代的序幕啊真正开启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产品，它就是护肤界口碑响当当的修护专家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液，而且为大家分享的是顺丰直邮的100毫升大容量装，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强，上脸轻拍几秒就能吸收，完全没有黏腻厚重感，油皮、干皮、敏感肌啊，用起来都没有负担，平时售价也要600-700，今天呢暨广御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59元，产品可以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障，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单。雅诗兰黛这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啊，更是很多人啊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不论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啊都能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它有独特的保湿配方啊，配方中包含了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这些成分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还有添加的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呢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的成分。小棕瓶精华液还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而且适用于各种肤质，早晚都能用，让肌肤时刻保持年轻态。今天在商城啊，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59元，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单。今天给您分享啊，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一次对抗眼部多种问题，保持良好精神面貌。平时这么一瓶眼霜正装的售价都在500多元，暨广御品商城春日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2瓶，到手只需259元，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啊。大家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闻名，

0: 对于眼部衰老问题，他们家最畅销的就是小棕瓶眼霜了。这款眼霜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啊必不可少的保养品，让您时刻神采飞扬。啊，淡化黑眼圈，减轻浮肿，可以更有效地修护因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问题，减少眼部细纹，早晚皆可使用，只需一抹，轻松对抗眼部问题。小棕瓶眼霜是半透明的凝霜状质地，触感轻盈，延展性非常好，轻轻一抹就退开了，很容易吸收，无论是干皮、油皮都可以用。日常官方旗舰店一瓶15毫升正装都要565元，平时这么一瓶眼霜正装售价呀是500多嘛，集管用品商城春日特惠，15毫升正装的眼霜两瓶啊，两瓶到手只要259，这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产品可溯源，质量有保证，顺丰发货。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高人民法院5月6号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在日常生活中啊，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跟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那么关于开门杀事故，这个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哎，这什么意思呀？在这儿呢，先用大白话给大家解释一下呀，就是有一辆车停下来了啊，在路边停下来了，这车内呢有开车的司机和乘客，如果是乘客疏于观察，贸然开了门了，导致别人遭遇了开门杀，受伤了甚至死亡，那么这个钱怎么赔呢？按照这个司法解释，就是如果判定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在于机动车这一方啊，是机动车这边的责任，那么即使是乘客开的门啊，不是司机开门，那么这辆车的保险公司也得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商业三者险啊，这个来赔偿受害者。那么有这么一个典型案例啊，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到某路段处停车了，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的时候，跟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那么构成了10级伤残啊。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就这司机董某和那乘车人那乘客杜某啊，这董某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负责任。那么案涉车辆就这辆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也发生在保险期啊这期间之内，潘女士就告到了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这司机董某和那乘客杜某还有这车的保险公司得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多啊。这保险公司肯定不愿意这么赔啊，他就辩称啊，说我这个交强险可以赔，这商业三者险应该仅就驾驶人董某，就这司机承担的50%这个事故责任予以赔偿，那乘客。

0: 先期垫付了7万多元的情况之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多。哎，也就是说啊，有了这条司法解释，这就意味着以后啊，真的遇到开门杀了，受害者就可以绕过跟个人的漫长纠缠，直接从保险渠道获得及时赔付，为伤痛中的家庭雪中送炭的。现实中所有的开门杀毫无疑问都是赤裸裸的人祸，杜绝类似的悲剧方法很简单，就是多一份责任心，推广合适开门法，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你的那只手去开门去，这样呢就会强迫你自然转身，这不就能观察后边吗？或者两段式开门，先微开车门，然后确认安全之后再大开。就这些看似很细微的动作呀，实则是法治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投射。啊，另外呢，借着这起事儿啊，也再强调一下，大家平时一定要有保险意识。啊，因为现实中就有这么一起案例，就因为司机没有投保商业三者险，只买了个交强险，开门杀了，啊，导致受害者严重伤残。啊，就是因为他没有买这个三者险，100多万的赔偿，哎呀，都得自己掏啊！啊，这起案例就是广东汕头，有一辆小车靠边停车了，这个时候乘客开门了，导致电动自行车翻车。啊，60岁的驾驶者刘某重伤昏迷，法院审理认为小车司机没有确保车辆停靠位置安全，没有对开门行为尽到提醒或者制止义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由于案涉车辆没有购买第三者商业险，交强险的承保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承担了143370元的赔偿，另外剩下的152万多呀，都由司机一个人承担了。啊，你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可以说是灭顶之灾。如果真的无力承担啊，卖房卖地都还不上，都赔不了，这对受害者家庭来说也是一种二次伤害啊。所以说呀，当回头看缓慢开成为肌肉记忆，当保险意识跟风险防范这个意识相深度融合，法律的强制力就会转化为文明的自觉性啊。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在我们心里啊，母亲就像超人一样，从小到大为我们遮风挡雨，但对自己却常常忽略。手机上的字调得越来越大了，出门遇点风就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别提多难受了。为了感谢母亲的辛苦付出，好视力特别准备了一连串贴心好礼，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今天额外还送健康枕、高档丝巾、豪华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澎湃新闻的报道，近日九江多

各个县市区相继发布了号召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的倡议。比方4月20号武宁县发文要求党员干部要树立花钱买服务的消费理念，按时缴纳物业费，主动补缴欠费。那之后呢，共青城市、柴桑区等地也发了倡议书，要求公职人员党员干部主动按时足额的缴纳物业费，绝不拖延推诿，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另外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云南绿春县、平边县也都发布了倡议书，要求广大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以身作则带头缴纳物业费，自觉清缴历史欠费。这么多地方相继发文倡议公职人员党员干部主动的、及时的、足额的缴纳物业费，甚至还要求自觉清缴历史欠费，这出发点也许是好的就是督促公职人员党员干部起到模范带头作用，遵守契约意识。但是从本质上来讲，这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是业主这物业费交不交是个民事行为。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业委会应该督促业主限期交纳，逾期仍不交纳物业费的，物业方可以依法起诉，你可以告业主。虽然这么多地方发的都是倡议书号召，并不带有强制性，但是也引发了过度介入民事纠纷的嫌疑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江西彭泽县甚至将物业费缴纳情况纳入到干部提拔重用、评先评优的前置审核。这种将物业费缴纳和个人前途强行绑定的行为它不仅不妥，还涉嫌违规。它不仅解决不了物业费缴费难的问题，还容易遮蔽物业费缴费难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实际上很多业主甭管是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大家不交纳物业费，那不是说缺乏契约精神，不是说不知道花钱买服务，而是在霸道的物业面前业主根本就没有博弈能力。理想状态下，物业费的收取应该跟服务质量挂钩，确保质价相符。但是现实中，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体验吧。很多小区在入住刚开始的时候，或者物业刚接手的时候，这服务质量还凑合，还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服务水平逐渐下滑，管理日渐松懈。一旦物业公司通过招投标入住了，往往呢就能获得稳定的收费权，即便服务打折了，也难以被及时的替换。那么相比之下，业主个体力量是很薄弱的，尤其是很多小区根本就没有业委会就算成立了业委会，也是个花架子运作也难，都有这种困境，对吧？你单个的业主几乎是很难对物业公司形成有效制约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不交物业费，用这种方式来抗议，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现实中很多小区这个物业跟业主之间的矛盾剑拔弩张，都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了。业主对物业服务不满，物业费不交了，这物业呢就设置障碍，阻止这个业主进门或者捆绑收费有的都发生过肢体冲突。像有一次，上海市青浦区新华联雅苑小区居民在进行业主大会投票的时候，竟然出现了不明身份人士抢夺投票箱，把表决箱扔进了垃圾桶还有居民因此受伤。从网上传的视频看，有小区居民在争执过程中被推倒在地场面十分混乱根据小区业主居民的反映，这个小区业主大会正在投票表决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等事宜就选新物业呢。这期间呢，遭到了老物业多次阻挠，直到发生了抢夺投票箱的这荒诞的一幕。这些年一些地方的物业收费确实越来越难有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全国物业服务企业500强平均收缴率已经从2020年的 93% 跌到了2025年的 71% 还有多地的12345热线数据显示，物业管理类的投诉那是居高不下。数据显示，2025年行业住宅物业服务满意度才 73.2 分，较上年同期又降低了 1.4 就创近年来的新低另一方面，小区公共收益成了一笔糊涂账，本该属于全体业主的收益被物业揣进自己的腰包，引发业主的不满。衡量物业的服务质量业主的切实感受是说了算的，
所以应该建立高效的维。

0: 全渠道。除了业主要积极的参与社区管理之外，相关职能部门也应该搭建平台，能让业主的意见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增强跟物业公司博弈的能力。有政府部门的介入，对物业进行监督考核，实行末位淘汰，政府在背后给业主撑腰，业主就有底气了呀。这样呢，就能倒逼物业服务企业尊重业主的诉求，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就说到底啊，物业缴费这是一个社会治理的系统性问题，不是简单的谁愿不愿意交费这个道德选择，更不是仅靠某个群体带头就能解决的。这些年不少地方的物业费都开始下降了，这反映了市场的变化。就当房地产的投资属性越来越低，居住属性慢慢提升的时候，人们当然期待这物业能够满足我们安居的期待呀，对吧？如此一来，物业费价格本身就不是唯一标准了，那质量才是更重要的。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啊，对吧？业主真正需要的终究是货真价实的服务啊，也会愿意为好的服务质量来付费。你提供优质的服务，物业缴费率自然就上来了。缴费意愿自然就增强了，又何须专门发个文来倡议呢？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既往未来，实时精彩。广播、电视，可听、可看，资讯帮忙，新鲜暖心。美丽河北慢直播，一起纵览燕赵山河。打开计时客户端，开启美好新世界。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五一期间，河南嵩山风景区有一块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这个网红标语牌啊，经历了失而复得。根据媒体的报道，这块原本设在嵩山太室山半山腰，因精准车中登山者体力透支状态而意外走红的趣味标语牌，疑似因为部分声音质疑你这是在嘲讽游客，被替换了。后来，结果游客不答应啊，纷纷要求把这原来的牌给我换回来。最近呢，景区工作人员说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并坦言绝大多数游客对爬不动了吧这句标语牌的认可度更高。就这么个事儿。这块小小的广告牌，这标语牌，在短短几天内就经历了一场撤下又复活这种舆情看似是一件景区管理的小事，实则呀，给当下的文旅服务我觉得是上了一堂生动的活人感大课活人感。咱们先说说这块牌子为什么能火呀，就在嵩山太室山的半山腰爬到这儿的时候，正是游客们气喘吁吁双腿发软爬不动的时候。这个时候抬头看见一块牌子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就那种感觉，你觉得是在冒犯你吗？肯定。

定不是，而是一种你懂我这种默契啊。那串长长的哈哈哈哈哈，是不是就像一个老朋友在旁边一边喘着气儿一边跟你开玩笑啊？你看这瞬间就把爬山的枯燥啊，身体的疲惫啊，转化成了一种一种轻松的情绪释放，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情绪价值吗？啊，游客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也不是冷冰冰的温馨提示，而是这种能让人会心一笑瞬间破防的活人感。反观景区最初替换上去的那个新标语，他换的是什么呢？他说呀，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趣的，不然我也不会整天想着玩。这句话有错吗？你单独拿出来看没错，而且还挺文艺啊。但是在半山腰那个特定的场景下，它就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当一个爬山的人大汗淋漓的体力透支的时候，他不需要你去跟他探讨这个世界是不是有趣儿，对吧？他需要的是当下的共鸣。那句新标语太文艺的问题，它太端着了，对吧？它像是一句标准的官方宣传语，你挑不出任何毛病，但是也打动不了任何人。这种刻板的表达，恰恰是现在很多景区在文旅宣传中啊，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他就是追求绝对的安全，绝对的正确，但是这种情况之下就丢失了最宝贵的生动和有趣儿。另外呢，这次风波中其实最值得点赞的就是景区听劝的态度。面对少数人关于哈哈哈哈你嘲讽我这种质疑，景区最初的反应啊，可能也是出于管理者的本能啊，求稳啊，怕出舆情，怕惹争议，于是赶紧给换了。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在很多地方都有，结果往往就是千篇一律的正确废话取代了原本鲜活的个性。但是好就好在松山景区在更换标语之后没有闭目塞听，而是密切的关注大众的真实反馈。当发现绝大多数游客都在惋惜，都在呼唤原来的标语的时候，人家能够迅速的纠正自己的判断，果断的把牌子给换回来了。这种从怕惹事儿到听劝的转变呀，说明景区呀开始做到了尊重游客的感受，把游客的喜好当成了决策的依据，而不是关起门来搞自嗨式的管理。那当然了，这次复活呢其实也留了一点小小的遗憾，眼尖的游客应该发现了，换回来的那块崭新的牌子呀，他原先牌子上那些游客手写的啊，我可是无敌体育生啊，什么小小松山拿下，这种涂鸦，这些留言没了，换的是新牌子，其实不是那老牌子。这些涂鸦其实是游客跟景区共创的痕迹，也是这块网红牌子生命力的一部分。如果景区下次能更有创意的一点，把这些有趣的民间留言也复刻上去，那么这块牌子的故事可能会更有趣儿。总的来说吧，松山这块标语牌的失而复得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在社交媒体时代，文旅互动就应该多一点人间真实，少一点刻板表达。游客愿意拍照打卡，愿意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从来不是那些冷冰冰的漂亮话，而是那些能让他们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的瞬间。希望未来的景区里啊，都能多一些这么着，不端着、不板着，有活人感、有活人味儿的风景。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6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法国的一位政治家罗伯斯庇尔。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应该说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关于他的地位仍然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们辩论的议题。另外再来说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1856年5月6日是他的生日。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6号哈，1758年5月6号，一个人出生，法国的大政治家罗伯斯庇尔出生。这个人在我们中学历史课本上可能大家就学过吧，知道这人哈。你看他1758年的5月6号生在阿尔图瓦郡阿拉斯城，他祖父他父亲都是律师。这个人从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到巴黎大学他也学法律。他当时主要是学一些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呀，尤其喜欢卢梭的作品，甚至就跑到阿尔曼塔尔去拜访卢梭。他很信仰卢梭的学说呀，他是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就走上革命道路。我说的是法国大革命啊。到1791年他成为这个雅各宾派的领导人物，在制宪会议上他是进行了反对国王啊、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斗争。然后不是1792年就起义吗，他是被选入巴黎市政府和国民工会，他是很坚决的要求处死国王路易16，同时要抗击普鲁士和奥匈的这个干涉。然后1793年又起义，他领导雅各宾派政府颁布了1793年宪法，就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啊，平息反革命的暴乱呢、粉碎欧洲各君主国的干涉呀。所以他被认为在保卫和推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向前发展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1794年呢，国民工会就选他，推举他做主席。罗伯斯庇尔的威望是空前的高涨，但这人真是大起大落。到了7月27号就发生政变嘛，他又被抓了，第二天就被送上了断头台。当时他是36岁。刚才我讲了，他早年间做过律师啊，也做过法官呢。据说有一次死刑判决，他的一个同事就回忆说，他最后决定在判决书上签字，比我花的力气还要大。他的妹妹也回忆说，说那天不是死刑判决吗，说回到家里感到伤心痛苦，一连两天什么都不吃。在一场法庭辩护里他说呢，一见到如此多的躺着无辜者鲜血的断头台，我就听见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内心呼喊，永远抛弃那种仅仅根据假设就判罪的置人于死地的倾向吧。 在1791年制宪会议的时候演讲啊，他要求废除死刑。他觉得在文明社会里，死刑是以整个社会的力量对付一个人，这是谋杀。还有人说他热爱古代民主国家，认为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时代人民不会受到国家的威胁，只有像日本那样的专制国家才会泛滥着死刑。所以你看，罗伯斯皮尔是个人道主义者呀，他觉得断头台是专制国家的产物啊，我们不应该要啊，死刑都要废除啊。那你说这么一个人怎么后来反而上了断头台呢？1789年7月14号，巴黎就是爆发革命嘛，群众攻陷巴士底狱，当时监狱长叫洛奈是被愤怒的群众给杀死。一周之后呢，财政部长叫弗隆啊，因为他说话说穷人饿了可以吃草嘛，这个话让大家知道受不了啊，把他吊死在路灯上。而这个时候原来对这个暴力非常警惕和反感的罗伯斯皮尔呢，已经深陷于革命狂喜之中。他在书信中评价到，基于人民的审判，那个弗隆先生昨天被吊死了。他评价巴士底狱起义说，流了少量的血，获得了公众的自由，确实砍了几颗脑袋，但都是罪犯的脑袋，正是通过这样的暴动，国民获得了自由。所以你看他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啊，但是这才刚刚开个头啊。从巴黎到整个法国，确实有一场场的这个大的，这当时就是这种暴力的行动吧，不经审判就开始杀人，就心目中的敌人就给宰掉，加上对外战争不利吧，结果出现了一个法国人称作是九月屠杀的事情。当时民兵啊群众冲进监狱，杀了1000多犯人，当然大部分是普通的刑事犯，所以逐渐的杀戮是错误的，但它是当时巴黎的或者说法国的革命的一部分，大家都是共犯也无从指控啊，因为大家都卷入其中。那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节点，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杀死路易十六。当时怎么处理这个国王，这事儿我们聊过啊，就国民公会也在争论。1791年是有宪法的，那国王是不能被审判的，所以这事儿已经不是杀不杀国王的问题，而是你是要革命还是要宪法呀？最终呢，国民公会认为1791年宪法已经失效，但也没有颁布新的。当时罗伯斯皮尔还有那个丹东啊，他们是认为啊，形势紧迫，国王必须给杀掉，人民没有时间来表决，国王并非公民，而是革命的敌人和反动派。他需要的不是审判，甚至他有没有罪也并不重要，他是君主制的象征，必须接受革命的惩罚。1793年1月21号，在群众欢呼声中，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那这个事件确实成为一个标志啊，就是雅各宾派、罗伯斯皮尔这派哈，他们获得实际的权利，不再有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了，他们可以决定谁是公民，谁是国家的敌人。所谓公民的身份啊、人权啊什么，也不是天赋的了。国王之死把法国人分成两种人，一种是公民，另一种是敌人。那么敌人的身份一旦确定呢，那么也就不需要证明他们有没有罪，按什么法律去处置，宰了就完了。实际上最后就陷入这种混乱之中吧。而罗伯斯皮尔宣布将恐怖进行到底，巴黎街头腥风血雨吧，成千上万的人被处决。那个刚才我们讲丹东也是一个革命领袖，一直支持罗伯斯皮尔的，但是最终在血腥面前呢，他有所退缩或者说悔

0: 物，他开始主张宽容，要求爱惜人类的血，最终呢，他所代表的那个温和派被送上断头台。而罗伯斯皮尔之死呢，只比他们晚了四个月。所以在今天的法国内很有意思，一方面罗伯斯皮尔被认为是史上最残酷政体的罪魁祸首，很多人把怨恨也传给了自己的后代，而后来的革命者对他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有的是崇拜，有的是批评。那么在政变之中，他又被推翻，被抓起来。他曾经希望留下遗言，但是没有人给他纸和笔，甚至也没有一个死刑犯遭遇到他那样的屈辱的待遇吧。所以他最终是沉默的死去的。有人给他写过墓志铭，说过往的人呐，不要为我的死悲伤，如果我活着，你们就得死。时间是在1794年7月28号，他在巴黎被送上断头台。而且因为之前他支持颁布的法律嘛，他是作为反革命，他无权为自己辩护，也不需要什么证据和审判吧。法官用30分钟就决定了他和其他21名被告的命运，就是死刑，当天执行。在押赴刑场的路上，他是被绑在囚车栏杆上示众，士兵羞辱他，两边是群众潮水般的怒吼和诅咒了，当然尤其是那些恐怖政治的受害者的家属吧。而罗伯斯皮尔呢，是充耳不闻，保持着冷峻和威严吧，目光凝视远方。行刑的是刽子手叫桑松，1年半之前呢，就是这个桑松处死了法国国王路易16。刚才我们讲那个丹东呢，是四个月之前也是他杀的。而丹东呢，在临死之前曾经对罗伯斯皮尔说过一句话，说下一个就是你。现在看来他这个预言何其准确呀。刀刃落下，革命广场上陷入盛大狂欢，人们久久不愿散去，就像庆祝一个时代的结束。当晚甚至罗伯斯皮尔的房东太太也被绞死了，这就是当时那个时代。所以在今天，罗伯斯皮尔依然是一个被人们议论和颇有争议的人物。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6号，1856年5月6号，奥地利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出生。今天是弗洛伊德的生日。弗洛伊德在中国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吧，一般我们一说心理学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因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差不多，就是中国的大众啊接触心理学比较早的看到的是弗洛伊德的书，是这个人的名字，所以在很多人心目中他就是心理学家的一个代名词了。弗洛伊德这个人之前和大家聊过哈，今天我们说点别的。一个是你说弗洛伊德搞什么呢？搞精神分析的，对吧？
1: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问呢？他这个确实有很多的成果或者成就吧，有精神层次理论、人格结构理论、性本能理论，还有析梦，就是解析梦的理论，还有心理防御机制理论等等。他确实做了大量的研究啊，拿出了大量的成果。那么在历史上，这确实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对人类啊，影响都很大。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吧，科学发展到今天，弗洛伊德很多理论大家一直在学习啊，在研究、思考啊，甚至也在颠覆。你比如关于梦啊，那人为什么要做梦？梦有什么作用？其实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而且知之甚少。弗洛伊德呢，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啊。那咱们就说这个梦啊，弗洛伊德是在19世纪末，他首先提出了梦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就梦有什么用啊，梦有什么价值啊。他认为梦是一个出口，表达人的潜意识，尤其是清醒的时候被压抑的欲望。梦的内容倒不会直接体现这些欲望，这不是实现不了很困扰吗？因为这些欲望啊，在睡眠中可能仍然会被自身的过滤功能给遮掩住，所以梦有时候呢才会奇怪难解，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故事啊。之后呢，精神分析学家们推广这个学说，就弗洛伊德这个学说，断定说梦境表达人们白天啊、日间啊，就清醒的时候没有满足的欲望，不管是自己意识到的还是没有意识到的。弗洛伊德还认为呢，夜惊，就晚上不是忽然惊醒了，那个是已经忘。

这个存储这个梦境的记录吧，这量就很大了，海量的。弗洛伊德那个东西它不是很准确吧，是不是已经接近了真理，很难。到2000年的时候，芬兰有一个学者，心理学家吧，叫做雷翁索，他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他就觉得梦这个东西啊，是用来解释一个险境的，危险的险，险境，做梦可以让人学着更好的面对危险。这个叫雷翁索的学者发现梦中时常出现什么攻击啊、追逐啊，就是危险动物和你面对面啊，就这些事儿。童年时候梦中 60% 到 77% 都是充满威胁的。甚至呢，研究人员发现这个猫啊、狗啊，他们梦中动作嘛，就发现他们的梦也是充满猎杀和搏斗的，猫和狗也一样。所以这位心理学家就说呢，做梦可以训练我们的自卫能力，逃脱呀、反击呀、适应啊。从这点看呢，梦的效果比想象还要好，因为睡眠的时候你可能真的相信自己是身临其境的啊，感受到真实环境的影响，这个情绪就跟着走了，全方位的沉浸呢。因为是三维的这个环境啊，所有的感官啊、运动器官都可以被调动起来，当然这都是虚拟的了。2007年还有一个学者是蒙特利尔大学的，叫做尼尔森，他的研究支持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叫模拟险境的理论。这也是个心理学家，他分析了200位刚生完孩子的母亲的梦，发现其中 86% 和他们的婴儿是有关系的，还有 73% 的梦描述了他们的婴儿是在危险之中。你比如孩子因为就自己啊、母亲的疏忽在婴儿床里窒息啊，或者是从摇篮掉下来啊，就母亲做这样的梦之后就突然醒来。另外呢，现在在医院里很多这个睡眠不好、睡眠疾病啊，这个学科吧，就是观察这些病人的这个病症啊，大概也得到了类似的判断，就是所有夜惊的情况都是做梦的人啊遇到了迫在眉睫的生命的危险，比如天花板塌了哗掉下来、溺水、毒蛇，就这些东西，你想想你是不是这样哈。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讲也是一些研究者啊，研究这个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学医学院大一的学生，他们第二天有一个非常艰难的考试啊，排名的考试，结果表明呢，大约 60% 的学生考试前一天晚上就做梦梦见考试了，大多数呢就 78% 啊还都是不好的内容，闹铃没响啊、考试迟到啊、忘带学生证啊、答不出题，就这类事儿啊。其中还有一位甚至梦到过他把答案都写在了面包上。但是呢，你说最后考得怎么样吧，梦到考砸的学生未必考不好，甚至有人说梦到考砸了是个好兆头啊，他们平均分数比别人高半分，这在最终排名上可能差距有100名之多呢。所以呢，大家分析人脑似乎是啊，在睡眠的时候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啊把它戏剧化，很多灾难性的情景呢反过来会给脑子带来认知上的好处，通过在梦中就提前预演一些事件吧，做梦的人就学会了避免一些最糟糕的事情吧。那这种戏剧化的过程也可以帮我们管控自己的负面情绪，就说相当多的演员在自己这个戏首演之前一般要做噩梦的，就是这个戏演砸了的梦，但是呢第二天他们会因此更轻松，因为在梦中他们把首演已经过了一遍了。这个哈佛大学也有学者斯蒂克格尔德，他在2010年有一篇论文，他研究出个什么东西来呢，是这样，他呢是教一些学生学一种迷宫游戏，之后小睡45分钟，结果发现呢，那些梦的内容啊和所学的游戏有关联的学生醒来之后效率是其他人的3倍，就算是仅仅在这个做梦的时候吧有部分关联，比如听到那个游戏的音乐做梦啊，就这样的效率也提高了。而且梦境不是完全重复白天发生的事儿，而是让他们经过脑的重新消化，这等于可以提高人的创造力。有学者还说梦可能还有一个社会功能，比如说谁没有就看完电影之后上床睡觉就梦到自己成为电影里边的主角，这种情景是不是大多数女性都梦到过，就在梦里啊变成男儿身。而实际的状况可能是什么呢，这是练习我们将心比心的能力，包括同理心，就共情啊这种手段，这个能力对于社会生活来说就非常重要了。这样你看，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人呢，分享别人的情绪啊。而且对于梦的研究到现在并没有止步，因为我们离获知真理可能还远得很。有人讲拉倒吧，这东西哪说得清，周公解梦知道吧，中国人也搞过呀。其实梦啊，梦里边的东西我相信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啊，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理解它，怎么解释它。你比如很多人做过梦是飞翔的梦，当中裸体就光着这个梦。

0: 掉牙，这个在周公解梦里有一套解释是吧？但是实际它的可能是什么呢？你比如说飞翔的梦，大脑正在尝试解释为什么这时候重力感知消失了。裸体的梦意味着什么呢？对床上自己实际的状况，如果当时你睡觉没光的，至少穿的比白天少吧，就这个状态的感知。那你说掉牙呢，可能是先前记忆的重拾，那么这种记忆是以一个重组的情景重新出现吧。梦的来源和功能非常杂非常多，所以呢它就非常的光怪陆离，也不过如此。那刚才你看我们聊了半天梦，本来是讲说弗洛伊德的哈，我们还回到弗洛伊德这个学者。我们再说一句啊，就是他当年的那个研究啊，虽然现在看来未必是完全正确或者准确的，但他的研究还依然是非常有价值的吧。我们还说回到这个人啊，说今天是他的生日，那他是怎么死的呢？他是口腔癌，他是晚年患了口腔癌。1939年的时候他是在英国伦敦去世的，他接受过治疗但是没有治好。那这怎么就口腔癌？这听得很奇怪哈，这和他的习惯有关。他这个人很爱抽雪茄烟，关键是每天吸烟的数量还非常大。按他的说法呢，雪茄可以让他更加冷静的思考，但是过量的吸食雪茄让他患了这种口腔癌。那你说治了没有？治了，也没有根治，而且他在患病期间依然是吸食雪茄烟，这样他的症状显然会加剧啊。当然还有一个背景啊，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的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纳粹德国就是吞并了奥地利之后呢，在奥地利是迫害犹太人的，而且公开烧毁弗洛伊德很多著作，纳粹政权呢还杀掉了他的四个妹妹。弗洛伊德当时是在伦敦，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心情也很沉重吧，这样病症的加剧恶化吧，很快就去世了。那说到他的死，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聊，就是他的遗言啊，他的遗言有一句话，而且这句话据说是前不着村后不着调，让人听了之后一头雾水。他说什么呢？他一言就一句话，说女人啊，你究竟想要什么，是这么一句。所以很多人觉得你这搞笑吧，这是甚至不是很粗俗啊，甚至有人因此判断这人好色吧。直接做出这样简单的判断可能不太合适，他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学家吧，在那个领域有很突出的贡献，他对人心理的研究几乎涉及到了人的每一个方面吧，很全面。就当年就是这样嘛，人的精神啊、意识啊、人格啊，甚至是比较原始的欲望啊，都在研究。那至于他本人，就弗洛伊德本人的性格，这人性格是比较柔和的，有的时候呢又比较强硬。他的柔和呢就体现在他和患者朋友啊就谈天的时候，他总是用一种比较幽默的语言来和你聊，让你感觉不到任何的紧张，就是和他聊天很舒服吧。但他面对同行的时候，特别是面对质疑的时候，他会很强硬，因为他相信他是对的。也有人指出他有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啊逻辑有时候不是那么强，表达会有点模糊，甚至会出现一些不一致，就自我矛盾。你说可是说这么半天你没法解释就是弗洛伊德最后那句话呀，女人你到底要什么呀，是不是他家庭生活不理想不幸福啊，他和夫人或者和什么其他女人之间有问题或者矛盾呢？真没法说。弗洛伊德是一个很忠诚的丈夫，很少有人能一生守护自己的妻子而完全不去想别的女人，而弗洛伊德是这样的人。当然这不是我说的，是他的同僚对他的评价啊。有人说呢，就是弗洛伊德呀，洞悉人类性的隐秘，比如潜意识啊，或者是本能之类的东西啊。大概正是因为这些吧，他把自己的婚姻生活保持单纯。他的朋友就说呢，爱和恨会轻易的改变他，就是弗洛伊德和男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事儿确实有过几次，但是呢没有改变过他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他对女人的态度比较稳定，或者说他的感情是非常传统的。而且从他的信件啊，包括对爱人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来，他心中爱慕的对象就是那么一种人，就是温柔的女性形象。他认为女人比男人更细腻，更具有高贵而且值得尊敬的气质，所以他确实是一个忠诚的丈夫啊。他选择的这个女人做妻子叫做玛莎·贝尔奈斯。从订婚算起的话，他们相伴57年，养育了6个孩子。弗洛伊德不向外人主动提自己的家庭生活，他有《我的自传》这本书，也没有专门的章节留给自己的妻子，他只是提到给玛莎信中和研究有关的只言片语。但是他的夫人玛莎保留了900多封他们早年的情书，让人看到弗洛伊德的另一面吧。玛莎是1951年去世的， 弗洛伊德有朋友叫欧尼斯特看了那些信，所以他评论说，在弗洛伊德的爱情生活中，玛莎确实是他唯一的对象，甚至被他视作珍宝，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任何人的地位能够超越自己的夫人。所以你看，他的婚姻生活也无法让我们用来解释他最后那句遗言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邵青。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大项目带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今年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7%；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创新型河北建设；
0: 全媒策划师傅，今天播出熟记千个站点，石家庄站超强脑力售票师徒守护出行路；
1: 盘点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火热，特色文旅出彩，服务区成新兴打卡地；我省整体消费金额同比增长5.2%，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增长幅度双双超过10%；
0: 我省图书《将军令》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明确开门杀情形下受害人保障等问题；
0: 国家安全部提醒，不规范视频会议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
1: 美国确认对伊朗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0: 投资与项目建设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今年以来，我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7%，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快5个百分点。
1: 在石家庄行塘县，省重点项目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拔地而起。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工厂，而是当地包装产业研炼、补炼、强炼的关键一环。河北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总经理杨占卫：
2: 生产咱是意大利的最先进的线，生产量大，速度快，中间需要人很少，通过输入系统指令，它都自动的，它自家通过物流都该取下来取下来，该送过来送过来。
1: 像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这样的省重点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747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为了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台账管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重点项目倾斜，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机制，定期组织项目单位和金融机构开展线上线下对接，优化用能配置，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项目用能需求。行塘县为保证土地要素及时供应，提前谋划，对辖区内闲置工业用地进行集中收储，打造熟地供应模式。行塘县经济开发区建设管理局局长刘晓忠：
3: 熟地就是成熟的地，前期已经完成了征收，有土地指标是建设用地，达到随时可以招标化办理土地证了。
1: 目前行塘县已储备这样的工业熟地1100多亩，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所用的200亩土地正是来自这批储备用地。刘晓忠：
3: 原来的话说，企业签约从征收土地到进场施工办下来各种手续大概需要半年时间，现在就是说我们这种地等项目大概有1个月差不多就能办下手续来，就能进场施工了。
1: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企业转，持续优化的营

0: 商环境提振着市场投资信心，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7%， 快于全国平均水平5%。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8.4%， 工业投资增长 17.1%。 值得一提的是，全省投资大项目个数和规模均实现平稳增长，全省4296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 8.4%， 拉动全省投资增长6.3%。232个3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 38.7%，拉动全省投资增长8.9%。大项目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文龙：
1: 固定资产投资的加速增长，一方面能够直接拉动当下的经济增长稳定发展预期，另一方面通过重点项目建设能够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推动河北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0: 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请听未来五年我省如何加快创新型河北建设。
2: 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围绕国家战略实施和河北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推动集成电路、高端仪器、先进材料、生物制造、核聚变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突破，推动现代钢铁、绿色化工、空天信息等行业开展原料分析、绿色生产、节能低碳等共性技术集成创新，主动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支持省属骨干大学深度参与部属高校院所在雄安新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争取央企、国家级科研机构在河北设立研发总部和研发中心。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方面，规划纲要明确，要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跟进落实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政策，实施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引导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各类创新资源，鼓励大企业先试首用中小企业创新产品，加强科技领军企业示范带动，深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小巨人企业梯度培育，推动建立企业主导的协同创新组织和产学研合作机制，强化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再贷款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牵引作用，探索建立国有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建立研发导向的项目平台支持机制，对研发投入强度大的企业优先支持申报国家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在优化科技创新体系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优化科技经费管理，建立完善重大科技项目经费分阶段资助机制，扩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范围，强化财政科研经费杠杆和导向作用，推动省内国家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建设，支持多主体多渠道创建新型研发机构，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现代农业、应急管理、民生保障等领域，打造一批创新应用场景。此外，规划纲要还提出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战略需求协同育人，深化知识产权保护、资金支持、创新激励等领域机制改革，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营造活力多元、竞争力强的创新生态。
3: 五一期间，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在石家庄站的售票窗口，有一对特别的师徒，用快手出票、最强大脑和匠心服务，守护着每一位旅客的出行路。全媒策划师傅今天一起来认识房嘉欣和李敏。
4: 你好，5月8号，
5: 这位指尖正在键盘上飞舞的售票员叫李敏，他正在为旅客迅速出票。
4: 在平时的工作中啊，尤其是大客流的时候，这时候特别需要我们提高手速，最快的时候可能要十几秒吧，来出一张票，这样能减少旅客在窗口的排队时间。
5: 2019年，李敏从客运岗位调入售票车间，从键盘新手到盲打如飞，他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练就了这双快手。 与手速一样快的还有他熟记下的铁路站点图。
4: 这就是我自己画的一个全国铁路接算站的这个示意图，这边是以陇海线和徐兰高速线打底，然后往上开始画东北方向，然后往下是东南和西南上海和这个成都方向，整个图画下来是90分钟，大概得有1000多个站点都是需要背过的，好多不认识的字我们都要自己查字典，然后师傅也会告诉我，他会说如果旅客问到的话你就知道了，对我受益挺大的。
5: 李敏口中的师傅叫房嘉欣，2012年参加工作的他，从刚入职时2分钟打一张票的新手，一路苦练成长为全国铁路青年岗位能手，北京局集团公司技术能手。2019年，车间安排房嘉欣带李敏，面对这位比自己年长7岁、半路出家的徒弟，房嘉欣有些担忧。
6: 当时也是有压力的，我能不能带好这个姐姐，但是真正教起她来的时候发现年龄差不是问题，在售票这方面我确实是比她工作经验丰富一些。李敏的性格就是比较慢的那种，她对旅客非常耐心，更多的是希望她在兼顾服务的同时能够把这个工作效率提升上去，所以我就会不断地催促她。
5: 在房嘉欣的指导下，李敏的业务能力飞速提升。为了不让李敏走弯路，房嘉欣还把自己多年的学习心得和实战经验倾囊相授。
6: 一个是我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笔记本，记录了一些售票、退票、改签这些规则，还有发音比较相近的一混的一些站名，比如说定州、郑州。另外一个法宝就是全国铁路客运价里程接算站示意图的一个骨架，大概的一些大的接算站把它列出来，这样在卖票过程中更加容易知道旅客从哪儿换乘，会比较方便，也知道车站大概都位于哪个方向。
5: 如果说日复一日的练习让李敏练就了过硬的本领，那么一次国庆节大客流时的紧急售票经历让他真正理解了售票工作的意义。
4: 有一个旅客他就挤到窗口嘛，他说我是军人，我也不想插队，但是家里老母亲病危，能不能找最近的一班车到长沙。我其实知道那天往南走像郑州、武汉、长沙都已经没有票了，刚要说对不起，我一想师傅说了不行，先别拒绝人家，自己啊心眼里说那我给他查查中转吧。正在给他查的过程中，有一张硬卧去郑州中转一下，正好可以去长沙。没想到这个军人当时往后退了退，给我敬了个礼，还给我鞠了个躬，挺印象深刻的。以后工作咱们一定要细心耐心一点。
5: 从那以后，李敏给自己定了新目标，参加技术比武，追上师傅的脚步。师傅房嘉欣把自己当年备考的笔记、答题技巧都分享给了徒弟房嘉欣。
6: 我当时觉得挺激动的，因为我自己参加了技术比武，拿到了名次，如果我的徒弟也能参加技术比武的话，对于提升他的业务素质来说，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以当时是全力支持他。
5: 2023年，李敏在北京局集团公司客运系统职工技术比武中夺得售票员工种第二名，荣获集团公司技术能手称号。
4: 我们那时候是背315道题，包括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新规，然后再加上其他的跟学生票有关的一些规章都要背。我师傅他一直在说你没问题，师傅给我一些骨架图，就说你把这个图画下来，你把这些站线名背一下。我说多久能拿下来这个图啊？师傅说我觉得你1个月就可以。确实1个月我拿下来了。虽然我师傅很年轻，他的这个活泼和我的稳重吧放到一起，对这个售票这个服务提高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对我的自信心也提高了很多。
5: 如今网络购票早已成为主流，便捷高效的线上服务覆盖了大多数旅客的需求，但人工售票窗口承载着特殊群体应急出行的多样需求，是旅客最踏实的依靠。李敏说，售票员的优势在于他们多年的工作经验，积累了很多不同的中转方案，能帮旅客找到最合适的解决办法。
4: 现在主要拼的是一个服务，比如说我为什么没有候补到，还有他就是比如说需要改签，他没有赶上车也特别着急，这时候咱们就得耐心一点。我们这个售票啊一直在更新，比如说现在网上4个小时以上都可以误售，或者是咱们窗口对于毕业生他有6次的一个优惠，通过我们的一些学习才能给他做一个更好的线上的一个补充。
5: 2024年， 李敏也带了新徒弟，他像当年房嘉欣教自己一样，耐心讲解，认真传授，还特意带着徒弟见了自己的师父房嘉欣。
6: 我的徒弟已经变成师父了，我也是希望他能够把他自己会的东西毫无保留的都教给他的徒弟，让他的徒弟也能更快的成长，更快的独当一面。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3亿人次，同比增长6.3%。从出行结构看，铁路旅客发送量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16.8%；机场旅客吞吐量22.6万人次，同比增长7.7%。公路人员流动量1.26亿人次，同比增长6.02%。自驾仍是出行的主力军，高速公路车流量2047.9万辆次，同比增长6.2%。
3: 今年五一假期，我省消费市场运行平稳，活力迸发。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全省整体消费金额305.40亿元，同比增长5.2%。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各大商圈热门餐厅排起长龙，车展现场人头攒动，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为期5天的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圆满落幕，近1000款热销车型集中亮相，观展总人数达23.8万人次，预售订单超8100多台，预售销售额超15亿元。
8: 门口的展台全站爆了，占满了，销量的话肯定是更上一层楼，没有问题。
9: 为了促进消费啊，我们打出了政策直达、让利叠加、专业赋能、体验升级的全链条组合拳，实打实降低购车成本，激活河北汽车消费的新活力。
2: 以汽车销售为代表，河北多地抢抓五一消费旺季，加快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5月1号至4号，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补贴资金1.8亿元，销售额13.73亿元，惠及消费者约30.1万人。
10: 线下门店客流增多，智能互联、大容量、高颜值的家电销量涨幅较高，
2: 激发消费新动能。这个五一，我省各地以多业态融合为抓手，推动商业街区与文旅消费场景联动升级，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成为增长新引擎。邢台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沧州南川老街等多个景区热度持续攀升，人气流量激活消费新增量。
11: 专门带着孩子们来邢台旅游来，今天打卡了好南关，很喜欢这里的特色小店，感觉很惊喜，也非常喜欢这座城市。
2: 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省重点监测的27条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463.2万人次，同比增长8.8%，累计实现销售额约1.7亿元，同比增长18.2%。全省重点监测的34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累计客流量约541.6万人次，同比增长17%，累计实现销售额约3.8亿元，同比增长15.9%。
0: 打造旅途新驿站，增添发展新活力。这个假期，我省各具特色的高速服务区成为旅客休闲打卡、体验地方文化的新空间。
2: 一盏盏火红的藁城宫灯高高挂起，剪纸、文创、特色展陈点缀其间。走进京港澳高速石家庄东服务区，浓浓的燕赵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个五一假期，不少过往旅客在这里停车休整，也在短暂停留中近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
12: 一进门就是挺吸睛的，觉得挺好的。这个大灯笼，
13: 从那个广府古城那边玩回来，路过咱们这个服务区，看到好些这个非遗的东西，整体感觉挺好的。
14: 在我们的这个各个营业档口，比如说餐厅、超市啊，都融入了一些藁城宫灯的元素在里边。我们想通过这服务区这个平台，让广大四城朋友了解到这个咱们河北的非遗文化。
2: 看非遗，品美食。石家庄东服务区还把河北本地特色风味搬进餐厅，宫廷瓦罐鸡、牛肉罩饼等河北地方名吃，让南来北往的司乘人员在一路奔波后感受舌尖上的美味。
15: 第一次吃，然后味道还挺好吃的， 价格也不算贵。
16: 这两天咱们客流量特别

0: 单数比往常要多300-400单。
1: 在过节期间，我们的就餐人数达到了3000-4000左右。我们也做好了食品安全保证工作，保证48小时进行留样，确保食品安全。
2: 除了能逛能吃，假期出行保障也在同步升级。面对五一期间不断增长的新能源车充电需求，石家庄东服务区提前增设充电设施，优化车辆引导和排队秩序，让旅客停得安心，充得便捷，走得顺畅。
3: 在五一期间增加了800充电枪，然后整个服务区能同时容纳60辆车同时充电。在充电高峰期，我们会把排队等待车辆疏导到对向服务区，全力保障司乘人员出行。
2: 为保障五一假期游客出行，全省服务区日均投入服务保障人数10863人，增加移动充电设施69台，移动充电枪71把。省交通运输厅数据统计，五一假期全省服务区累计入区车辆641.45万辆，同比增长27.55%，累计入区人数1772.67万人，同比增长24.46%，营业额达1.76亿元，累计保障新能源车辆充电24.76万辆次，同比增长26.12%。
4: 假日里，我省各地创新文旅产品供给集中推出近1000场特色文旅活动，多业态融合，为假日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宝藏小城正定再次火出圈，子龙出征长山战谷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活动相关话题短视频多次登上各网络平台热搜榜。
5: 看到这么多观众呢，我自己也比较兴奋，然后想把自己对赵云的理解，对子龙形象的这种感动，然后传递给各位观众。
2: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五一期间石家庄荣登入境游增幅前10目的地城市，增幅上涨263%。国内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吴桥杂技欢乐城5月1号正式营业，让游客身临其境体验闯江湖。假日期间，欢乐城热度拉满，共吸引游客13.69万人次。
6: 欣赏到了特色杂技展演，又体验到了娱乐项目，文化氛围感浓厚，真实感受到了吴桥文旅的独特魅力。
2: 这个假期，全省10个顶流文旅地标解锁多元玩法，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引领河北文旅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全面升级。在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非遗展演、无人机灯光秀轮番上线，让古城越假日越精彩。携程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显示，邯郸入选五一深度文化游热门目的地全国前10。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石家庄西部长青、秦皇岛、于田七里海度假区等景区，打造假日文旅嘉年华，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
7: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红楼梦》的一个讲述的方式。
2: 五一假期，我省整合各地优质文旅资源，共推出近1000场特色文旅活动。同时，各地还纷纷推出宠客服务，让游客玩得开心、舒心。邢台市主要景区提供免费饮水、医疗、寄存等便民服务，衡水市多家景区免门票，保定市主城区53家机关企事业单位、2341个内部停车位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4%，其中京津游客占比为17.5%，京津游客总量同比增长11.6%。
8: 近日，河北省一加一加 N 公共服务平台发布，整合算力调度、数据标注、行业智能体等核心资源，为全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搭建起一体化、标准化、集约化的公共服务支撑体系。
4: 近日，省教育厅发布《河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若干措施》，共提出30条具体措施，其中包括严禁违反关于日常考试管理的有关规定，小学、初中不得组织周考、月考、单元考试，不得以现实练习、学情调研等名义变相频繁组织考试，加重学生学业负担。
8: 近日，由中宣部指导、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2025年度中国好书评选结果揭晓，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将军令》荣膺少儿类中国好书。《将军令》是一部以

0: 八路军129师在河北涉县太行山区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儿童小说，通过少年抗日宣传队的故事，塑造了八路军129师与太行山群众的英雄群像。
1: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7号到8号早晨，张家口北部和东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下降8到13度。8号早晨，上述地区最低气温降至-4到4度，达到寒潮标准。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霜冻，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9度。8号早晨最低气温降至5到12度。
0: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6月30号起施行。关于开门杀的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的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视频会议系统能够打破时空限制，高效又便捷，逐渐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享受这份便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视频会议环节众多，且可以实现即时通信。一旦个别人员疏忽大意，就有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对此应切实提高警惕。
0: 近日，中国残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优质无障碍阅读资源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无障碍格式版本资源持续更新，品类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
1: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今天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2025年7月15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天舟九号货运飞船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是今年的8月5号。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称，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还称，美军正在霍尔木斯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
0: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其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将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核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唯一安全的路线是伊朗此前对外宣布的航道，任何偏离该路线的船只行为都是不安全的，并将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坚决回应。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称，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
0: 以色列消息人士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1: 当地时间6号，俄乌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举措。乌克兰方面称，俄罗斯动用10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袭击了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俄罗斯方面则表示，当天克里米亚北部战科伊遭袭，有平民遇难。俄罗斯国防部此前发布公告表示，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8号到9号将实行停火。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吴。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继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你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异口同声，俄乌先后宣布临时停火，眼高手低，法国牵头搞稀土联盟，埋怨生意都让中国抢了，但也不能让美国当大哥。针锋相对，一个严厉训斥，一个愤怒回击，美英财长为伊朗战事当面交锋。终于到站，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将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此前该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事件，7人发病，3人死亡，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5月4号，俄罗斯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将于5月8号到9号实施停火。乌克兰随后表示，将于6号零时起自行停火。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据俄罗斯总统、俄联邦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普京的决定，已宣布将于2026年5月8号到9号停火，称我们希望乌克兰方面能够效仿。随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尚未收到来自俄罗斯的任何正式通知，并称乌克兰将从6号零时起自行停火。他还称，人的生命远比任何周年庆祝活动都更宝贵，现在是俄罗斯领导人采取真正措施结束战争的时候。
1: 还得感慨一句，这百年未有大变局啊，这个变化非常之快，而且频繁在发生。你看昨天我们节目还在关注，那5月9号俄罗斯要胜利日阅兵，乌克兰有没有可能捣乱？那泽连斯基说了，我们无人机可能要过去啊，这不就是威胁威慑吗？所以你看昨天针对他的言论，我们就得分析一下乌克兰的无人机实力怎么样，有没有可能真的对红场阅兵形成就实质性的影响，那俄罗斯能怎么应对？如果乌克兰真动手了，俄罗斯势必要报复，俄罗斯这个报复这恐怕就得是就像就美国人前不久搞那个军事行动叫什么叫史诗狂怒是吧，那俄罗斯恐怕更加的史诗狂怒啊，这个报复乌克兰接得住接不住，能不能扛得住？如果你扛不住你就别惹事啊。昨天我们判断的是这些事情，今天形势就变了。一方面普京，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咱停火吧，啊，胜利日阅兵嘛，苏联赢了，打败纳粹，这事儿咱得庆祝嘛。所以我们是5月9号胜利日阅兵，俄罗斯啊，咱提前就停火，8号就停火，行不行？那乌克兰这边泽连斯基这边更有意思，那我们也停火，提前一点，6号停火，比你们还早。哎呦，应该说双方各显自己的政治智慧吧。那这个事情我们也简单聊聊，其实最直接的应该是感慨，这感慨咱先往后放啊，咱们先说这个所谓的政治智慧。那在这个当口，你看俄罗斯方面普京呢，他应该叫小以大义啊，因为当年苏联是一个包括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么一个国家，双方是携手打击纳粹法西斯啊，原来是一家人呢，你想那乌克兰方面军很能打的，那时至今日是两个国家，这普京承不承认接不接受放在一边，那当年肯定是一个国家呀，就是苏联嘛，红军嘛。所以现在俄罗斯要纪念的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这个胜利乌克兰也有一份啊，与有荣焉啊，是一起的。那我现在纪念，我要庆祝，我要阅兵，你乌克兰好意思给我捣乱吗？我这儿我表个态，停火了，不打了，这两天先不打了。其实这种不打呢，之前也还有，你还记得这个西方的圣诞节，就天主教的圣诞节，不是每年12月底吗？25号、24号，什么24号叫圣诞夜吗？那么东正教的圣诞节，因为它纪念方式不一样啊，它是按这个儒略历啊，它比这个天主教的圣诞节要晚，但总的来说呢，俄罗斯乌克兰相当的人口是信东正教的，所以到了人家东正教的圣诞节，那也得停下来，别打了啊，停战停火啊，有这个。而且你一旦提出这个来，对方是不好拒绝，没法拒绝，这事儿你怎么拒绝啊？那就从善如流吧。所以这次普京的意思呢，5月9号胜利日阅兵，我们纪念的是二战胜利，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那我就停火了，甚至不管乌克兰怎么样，我这边单方面我就要停。那乌克兰呢，也不能说你停你的我打我的，那不行啊，那你就等于把普京送上道义制高点了，这事儿不能干啊。但是人家先提出来了，那你怎么办？我比你停的还早，哎，我更爱好和平，我先停火争一争吧，就成了这么个样子。这我们就说清楚这个形势啊，确实变化非常之快。昨天泽连斯基还说呢，我无人机啊到你们家我们串门去，今天翻回来，我比你还要先停火，就是在争这个道义的制高点。其实今天俄罗斯乌克兰各有各的难处吧。乌克兰的难处呢，说到底，他这仗能坚持4-5年，要靠西方的援助，不管是财政上的、钱上的，还是武器装备上的，这个援助如果到不了，或者说到的很少，这仗就很难再坚持下去。而现在的状况，特朗普我们不是说了吗？他就往后撤。他该拿到的已经拿到了，他不想再援助乌克兰了，这事儿交给欧洲了。欧洲呢，那我们实话实说，一方面比之前还好，之前那个欧尔班，就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他在台上阻挠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他有这个能力。现在呢，他等于要下台嘛，所以这个阻挠 可能会到此为止。但是呢，是不是意味着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就畅通无阻了，就没有天花板了，想怎样就怎样？不是啊，你要知道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这也四五年了，难以为继了。一个是你那武器库里你那家底还剩多少，还能拿出多少来，另外钱这是个无底洞啊，你一直往里投，投到什么时候是个头？更何况现在因为美国跟伊朗打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欧洲的油气怎么办呢？所以你看那个比利时的首相，他胆儿比较大，直接说了想跟俄罗斯直接接触啊。他的意思我是直接说了，他们不敢说，欧洲这帮国家都想。那如果说想再续前缘，和俄罗斯再展开能源领域的合作，那俄乌战争你算站哪头啊？那乌克兰你还能帮吗？还能援助多少啊？还能援助多久啊？那这些问题摆在泽连斯基面前，所以他现在也相当于在走钢丝。如果一招不慎让西方不满，你看你拒绝和平，你好战，你总统的位置不正，任何理由都可以减少或者停止援助，那乌克兰可怎么办？所以他现在呢也力争要站到道义的制高点，他要赢得更多的人的喝彩理解，而不是相反。所以最终出现一个局面，这两位普京和泽连斯基都要促成这个5月9号胜利日阅兵啊，这个当口的停火，这很有意思啊，也很让人感慨。当然这个事儿能不能很顺利的进行下去，咱们还走着瞧。所谓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任何意外都会让这种脆弱的停火告一段落，这很可能啊。这是一个事儿，就是那个事儿说清楚了啊。然后刚才我们谈到，其实最感慨的是什么呢？那二战的时候苏联是一个国家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啊，那其中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这个联盟里边的大块头啊，也是并肩作战，甚至就是一个国家的关系啊。当然今天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我们实事求是的说啊，他们当时的那个关系也不是完全的亲密无间，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历史这个东西你必须看清楚，你必须实事求是，你不能一厢情愿，没有意义的。那以前我们就聊过俄罗斯乌克兰的关系，乌克兰一度还曾经被波兰和立陶宛那个联合的王国统治过，最后哥萨克呢主要是东乌这边啊受不了了，想摆脱统治，直接就是投靠或者叫倒向沙俄，这当年的乌克兰啊。那后来就整个这个俄罗斯帝国来讲，乌克兰也是它的一部分吧，就有这么一个关系。但是我们也知道乌克兰自身也存在着它的民族主义，就是我要独立，我既不想被波兰立陶宛统治，我也不想被沙俄统治，我们是单一的一个国家。那你看乌克兰语和俄语那是两种语言嘛，就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一直是存在的。那后来苏联诞生了，乌克兰是苏联的一部分，对吧，一个加盟共和国。那即使到这个时候，其实除了乌克兰还有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它其实国内都有谋求独立的声音，就我不想加入苏联，我们是一个独立国家，有这样的民族主义分子，有。那么这些人到了二战的时候确实就面对一个选择，你跟谁走。你看1941年6月22号纳粹入侵苏联那个巴巴罗萨计划吗，当年德国的军队进入乌克兰，那长驱直入啊，乌克兰大片的领土基本上大部分就被纳粹控制了。然后你看那个历史照片，有这个乌克兰的女孩吧，就姑娘吧，穿着民族主义服装还去欢迎德国人，献上面包语言，什么意思？拿你们当解放者了，你们把我们从原来苏联那个国家里解放出来了，有这样的人。你说小女孩懂什么，她背后就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想利用纳粹的力量完成乌克兰的独立。然后你注意下面我得说但是了，但是纳粹是不是解放者，这是有一个客观标准吧。如果你是去殖民，是去种族灭绝，那就不叫解放者了。那请问纳粹干的是什么呢？他们干的就是种族灭绝。因为这理儿很简单呀，纳粹他有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有他的一套这个种族主义的东西。人家日耳曼人我们高我们厉害，那你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你们叫什么斯拉夫人，你们就是奴隶啊，你们卑贱的很，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乌克兰也有大量的犹太人，那你想纳粹我对德国本国的犹太人我都不客气，我对你们家犹太人我能客气吗？那就是一个沙子嘛。所以连乌克兰人带这个乌克兰的犹太人都好不了。某些这个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本打算是利用纳粹不逮个机会我独立，我成一独立国家，你想是这么想，看看结果。说到底纳粹不让你独立， 所以呢，我们刚才讲这个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也就分裂了，有一部分人呢还是要和纳粹合作，那就干嘛呢？那就跟苏联跟红军作对呗，我投入的是法西斯轴心国阵营而不是反法西斯同盟，有一些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就是这样，这实话。但是还有或者说更多的乌克兰人，人家要讲民族大义了，人家把自己当苏联人，你说对俄罗斯有什么不满放在一边，现在纳粹是入侵者，抢我的地盘杀我的同胞，我得跟他干。所以大多数的乌克兰人还是本身他也是苏联公民啊，还是倒向这一边跟侵略者去拼命，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吧。确切讲啊，你看有一个很著名的叫班德拉的，斯捷潘班德拉，以他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他有个组织啊，想摆脱苏联和波兰的统治，就考虑和纳粹合作，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甚至就是伪军吧，比如那个党卫军加利西亚师，

苏也反德，我要谋求独立啊，你们俩都不让我独立，那我就跟你们俩干。但是刚才我们讲那个接班班德拉那个人，他们被一部分啊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叙事就视作是建国的先驱，甚至2010年还给授了个乌克兰英雄的称号。但这个事儿啊，你像波兰以色列都不干，就当时对乌克兰这个选择就不认同，当然俄罗斯也不会认同啊。所以你看有意思吧，在这个问题上就针对当年这个所谓纳粹合作分子，当然现在总的来说乌克兰那个国家是这个历史叙事，把班德拉那帮人就当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的先驱，而这个态度这个做法对纳粹的这个立场俄罗斯是不干的。俄罗斯这次搞特别军事行动就要让乌克兰去纳粹化嘛。而你想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像以色列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这个选择也是不高兴，也是不接受的。当然现在实际的利益比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这个立场可能更直接更有价值吧，毕竟波兰现在在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那这些事儿甚至还有领土的问题呢，那能不提先不提了啊，你先抓主要矛盾吧，就出现这么个局面。其实除了这个班德拉以外还有个人值得一提，是瓦图京。你知道二战苏联有大量的这个名将名帅，这我们都知道吧，我就说这叫瓦图京这位啊，这比较倒霉，他是大将。我说我自己的一个看法，你也别喷我啊，就是如果他活着他能够打到战争结束，他封元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瓦图京。但最后他就死在大将这个军衔上了，他就是遭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伏击，还不是德国人，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你小时候看历史的时候觉得挺晕，乌克兰不是苏联的一部分吗？是民族主义者，既然是民族主义者更应该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啊，你应该跟纳粹去死磕去啊，怎么把瓦图京给打了？瓦图京中了埋伏，他大腿根儿挨了一枪，打到动脉了吧，所以你说这仗着怎么算啊？就说到他啊，那这就是那段历史啊。我们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呢？从普京这个视角来讲，其实你看他在特别军事行动展开到现在，他多次演讲涉及到乌克兰，他都讲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兄弟情谊啊，一家人，讲这个。那么乌克兰呢，其实在泽连斯基上台之前，就是那个波罗申科做乌克兰总理的时候，就开始啊搞一套属于自己的就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的叙事，就讲我们是个独立国家，我们跟俄罗斯不是一码事啊，就一直在讲这个东西。那泽连斯基本人呢，他不是演员出身吗？人也算文艺圈的人呢，所以对这个文艺啊，对这种历史叙事啊是非常关注非常重视。所以现在你看就有意思了，那么普京就讲二战胜利，反法西斯胜利，我们要庆祝是吧？俄罗斯要庆祝，其实你乌克兰也应该庆祝啊，乌克兰就不好说了。那如今乌克兰，你说你要强调自己这个在二战的时候反法西斯的立场，那倒可以和美国和英国和一众欧洲国家甚至和俄罗斯是站在一起，但他不愿意啊。那你要强调自己我这民族主义啊，我独立我自治，你要强调这个，那班德拉就被捧上神坛。可那位是纳粹合作分子，你大张旗鼓的讲这个东西，你不要说俄罗斯啊，你就说西方世界受得了吗？所以这是泽连斯基面对的一个两难。但是最终我们回到这则新闻吧，既然两国的领导人都说这先停火吧，不打了，那停火的几率应该是比较大了。那这样看呢，俄罗斯5月9号胜利日阅兵也应该能够相对顺利安全的进行下来吧。但之后呢，恐怕啊，我们说恐怕啊，这仗不会停了。

据媒体报道，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能源与数字主权部部长莱斯屈尔周二表示，轮值主席国法国将于本周四召集七国集团 G7 线上会议，商议如何打破中国在关键原材料领域的主导地位，同时公布法国本土相关产业重建规划，为六月中旬在法国伊云镇举办的 G7 领导人峰会做筹备。当天，莱斯屈尔在法国西南部拉克镇发表讲话，当地正被规划打造为法国稀土加工产业核心枢纽。他声称，中国凭借大规模投资与定价策略，将潜在竞争对手

0: 手挤出行业赛道，抢占了巨大市场份额。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期正在商讨设立一个常设秘书处，以确保关键矿产供应倡议在各轮值主席国任期内具有延续性。虽然美欧上月同意深化锂钴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协作，但在储备方式上存在争议。据知情人士透露，欧洲方面已经否决设立统一共享储备库的提议，倾向于各国自行控制储备。据知情人士称，欧洲各国政府不希望由美国主导该项目，担心在危机时期获取关键矿产的渠道可能受到限制。自今年年初以来，欧盟已启动由意大利、法国、德国牵头的矿产储备试点项目。
1: 这是法国最新的一个选择吧，这很有意思，就是在这个关键矿产稀土领域呢，法国又要拉朋友圈啊，拉帮结派啊，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有优势，那我不愿意依附中国啊，我怕被中国卡脖子，同时呢美国也不能当大哥呀，咱不能认美国是带头大哥呀，是吧，咱搞一个，那法国就要领衔呗。关键是你法国有没有这个资格呀，这我还真不太了解啊，上网搜了搜发现不是那么个事儿啊，法国我们就问法国，如果你在稀土加工这个领域，在这个产业上，你在全球吧，咱们说你有一席之地，或者说全球你争不过中国，这也没关系啊，在欧洲你怎么样？看看他不行啊。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在欧洲法国的稀土加工这个领域哈，还算是核心，但是呢它根本没法和中国比。为什么啊？法国稀土产业整体的特点，第一个是本土无矿，它就没稀土矿。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吧，可能在布列塔尼那儿多少有那么一点点。2023年数据是能满足国内5%的需求。你也不能说它没矿，基本上没矿，就是本土无矿。那加工为主，而且规模偏小，依赖进口，这是法国真实的状况。你这么个状况，你来领衔，你怎么领衔？一个是你不愿意跟中国合作，脱钩断链嘛，去风险嘛。另一方面，你还不愿意让美国做带头大哥。那法国之所以表这个态，也是因为今年特殊嘛，因为所谓那个 G7 西方七大工业国，这不有一系列的会嘛，包括首脑的峰会是在法国开，所以法国提了这么个东西。但中国有句老话，这马克龙应该知道啊，那夫人人家教语言的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算不算巧妇啊？你就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真实的状况是这样。所以你看法国人这种闪转腾挪呀，这种排列组合就能解决自己的稀土问题了，或者说关键矿产的问题了，这恐怕意义不大。我们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就是不只说是关键矿产，就在各个领域，如果说是博弈啊、竞争啊、斗啊、掰手腕，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如果这个世界真正变成了中国和中国之外，就是整个世界除了中国以外都和中国作对，那咱这日子坦率说好过不了。那你说你担心出现这个局面吗？我不担心。为什么呢？这个局面出现不了，不可能出现。你看，涉及到这个关键矿产稀土就是这个问题。如果咱们就说西方世界，咱完全统一，完全抱团啊，团结一心，就针对中国，把中国这个优势给它克服掉，哎，这个不失为一个选项。但是他做得到吗？他根本做不到啊。大家都是各怀心腹事，都是各怀鬼胎，是同床异梦的关系，你怎么可能做到？我们就说特朗普上台之后拉着乌克兰不是签了那个关键矿产的协议吗？说5000亿吗？那有欧洲事儿吗？没有欧洲什么事儿啊，那是美国人家要独吞的，我得着呀，跟你欧洲没有关系啊。美国倒是可以拉着欧洲在关键矿产问题上达成一些什么合作呀、联盟啊、协议，可以的，但是那是为人家美国利益服务的，不会考虑你欧洲的。那你看人家法国现在说的也明白，我们要搞一个啊，咱也合作，有朋友圈，咱也不能让美国做大哥，不能让他带头。是啊，法国人很清楚，那美国人做了带头大哥，那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们是随着我的节拍起舞而已，没你们什么事儿。你不用说关键矿产，你就说俄乌战争这点事儿，那你说美国在关键时刻考虑欧洲的利益吗？他不考虑吗？你怎么能指望美国呢？可现在的状况是，你不抱团你怎么对抗中国？你对抗不了啊。所以坦率说没什么希望可言，怎么选都是输啊。这是一个我们说清楚，第二个我们再感慨一个啊，这又说到其实欧洲人也好，西方也好，真的是应该好好反思。为什么呢？你看以前在全球化的时代，这就不叫事儿嘛，大家的经济都是高歌猛进，是中国经济发展是比较快，算是搭了全球化的车，或者说是全球化的重要一部分吧，特别是加入这个世贸组织 WTO 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很快成了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你让我们说全球化是好东西啊，我们要感谢啊，我们希望全球化呀、啊、多边贸易自由贸易啊一直应该是这个世界的主旋律，大家都得意啊。但是很多人不这么想，他们是想得意，但是他们不想让中国得意啊，他们想发展，他们想阻止中国发展，或者说迟滞中国的发展，这就没意思了。我们就说中国人这几代人多辛苦，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现在多辛苦啊，以我们的努力在一个正常的相对和平的环境，那你要说中国的近现代哈，屡遭侵略，战乱频仍，各种各样发展的努力都被打断，从当年的洋务运动从那时候开始啊，一次次我们也想近代化现代化呀，一次次努力都被打断，那真是没有办法，我只要找对路，我有点和平发展的时间，我就能翻身啊，这是中国的特点。那是我们勤快，我们辛苦吗？那我们做到今天这一步，不是靠别人的赏赐，中国14亿人谁也

走，想走你就得披荆斩棘，那阻碍你就得踢开。那我问你，谁阻碍全球化了？谁是全球化的敌人？你跟他翻脸，跟他斗去啊。第二个呢，那就跟中国合作。明明中国在这个领域有优势，你非担心啊国家安全，你跟美国人学的吗？你要脱钩断链，那欧洲人现在正在做这一切，关键是做完你能得到什么呀？那第三是什么呢？我就自力更生啊，我奋发图强，把中国人吃的苦我吃一遍，中国人走的路我走一遍也行，那你就来来，也就这么几条路啊。我也是愚钝，我想不出新的路来，那你就走走看试试看呗。所以你看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法国现在想那不靠中国，我也不靠美国，不让美国领导，咱搞一个联盟，咱解决这个关键矿产问题，解决稀土问题，这是法国人的想法啊。今天正好在东道主东道国嘛，这个 G7 峰会啊，所以在我们看来他够呛啊，这是法国人的想法，自视太高了。那么即使是整个西方抱团又能怎样？他还是面对一系列问题啊，你看你能不能解决吧。你看这里面确实有几个问题啊，比较关键核心的几个问题。加工产能现在全球范围看是高度集中的，中国掌控全球 90% 以上的稀土的精炼，70%-75%的锂啊钴啊的加工，90%以上的电池级的石墨。至于欧盟呢，它稀土精炼占比也就是5%，到不了5%。美国2030年能够拿到5%以上，5.14%左右吧。何以至此？为什么就份额差异这么大？说到底还是技术壁垒。中国的串级萃取实现稀土99.99%纯度的分离，这是我们自己的技术，这不能出口的。西方没有成熟的替代工艺，所以新建产线也需要5-8年。另外还有一个环境，就环保方面的就约束啊，还有成本方面的这个限制。美国稀土加工成本呢是中国的4倍，而且有67项环保领域的审查。欧盟的工业电价又是美国的1.5到2倍，这都是很硬的约束。另外还有一个所谓资源禀赋的问题，就是重稀土全球稀缺，中国缅甸是具有优势，另外其他的就是品位很低，而且有半生的放射性，建矿的周期需要8到10年吧。还有一个不只是说稀土领域啊，就是关键矿产，其实制造业也是一样，还有一个人才的问题啊，有个产业链有没有断层的问题嘛。这回到老问题了，你的熟练技工，你的工程师，你每年教育能培养多少？这前两天我们不是讲过吗？你不要以为这个产业空心化，就是现在我不能造什么了，是吧？明天我把国外生产线搬过来，我就能造了，哪那么简单呀？它是一个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你如果国内没有这个产业了，和这个产业相关的就业岗位就没有了，没有这个岗位，没有这个需求，那就不需要再培养。你培养它干嘛呀？你傻呀？那就没有了。如果你想把生产线搬回来，和这个生产线相关的一切你都得想办法搬回来。你想解决国内就业问题，你就不能用外国人啊，你就得自己培养啊。中国人讲什么10年树木，100年树人，你慢慢等去吧，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啊。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确实也做了一些规划，也想尽一份努力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你看连美国在欧洲一方面在政策上啊高度重视啊，美国是搞了国防生产法，就补贴10亿以上吧，另外矿产储备金库啊120亿美元，还要主导这个关键矿产，其实就是西方为主了，部长级的峰会，推动价格下限和排他性的贸易联盟，主要是担心中国跟他们打价格战。至于欧盟呢，有关键原材料法案，这个目标是2030年本土加工率到40%，还有这个资源行动计划，动员30亿欧元，还要搞融资中心。那么美欧之间也有合作，签了这个关键矿产战略伙伴关系的备忘录啊。当然这个备忘录没有什么法律效力，没有这个强制作用，但可以协调补贴啊储备啊什么标准呢、啊、探索边境调节价格底线的机制。另外是多边多元的布局，和澳大利亚什么加拿大巴西刚果金等等合作，扶持中国以外的供应商。另外在这个回收啊替代技术方面也要投资研究。总之做了一些工作，只不过啊，如我们刚才所言，你要真的是抱团，大家整齐划一，这事儿还好办。问题在于整个西方不团结，美欧这叫同床异梦。其实它这个体制就是这样子，美国也是这样子啊。你说搞个举国体制啊，全国一盘棋，它美国自己就做不到。它美国50个州，每个州的权力都很大的，联邦政府的话我不一定听啊。红蓝州还对抗呢，它这么一个
局面，这个局面，你说在稀土这个问题上，在关键矿产。

你自己踏踏实实做个蛋糕，自己就全吃到自己肚子里去了，你想什么呢？问题是在这儿。所以你现在看到呢，大家都在这嚷嚷，似乎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就这么多个局儿。特别是像 G7 啊，西方七大工业国，咱这么组个局吧，那么搞个朋友圈吧，咱不带他玩吧，咱不带他玩吧，就搞来搞去的各种排列组合能解决问题吗？这诸君如此痛哭，能哭死董卓乎？就一个道理啊。

既要应对春敏泛红，又要抗老淡纹。今天呢，就给您分享护肤界口碑响当当的修护专家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液，而且为大家分享的是顺丰直邮的100毫升大容量装，平时售价要6-700元，即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障，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单，您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无论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适用，补水保湿，修复肌肤，抗老提亮，能够淡纹修复，提拉紧致，改善肌肤的色素沉着等，而且适用于各种肤质，早晚都适用，让肌肤时刻保持年轻态。今天在暨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障，每人限购2单。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除了面部护理，眼部护理同样重要。今天要给您分享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一次对抗眼部多种问题，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平时这样一瓶眼霜正装售价在500多元，暨广优品商城春日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2瓶，到手只需要259元，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保证，数量有限，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大家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护肤品呢，都是以延缓衰老闻名的，对于眼部衰老问题，他家最畅销的就是小棕瓶眼霜了。半透明的凝霜状质地，触感轻盈，延展性非常好，轻轻一抹就推开了，无论是干皮油皮都可以使用。暨广优品商城春日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2瓶，到手只需要259元，相当于是买一送一，日常官方旗舰店15毫升正装要565元。今天您一定要拼手速抢起来，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5月5号，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上个月在美国华盛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起因是里夫斯就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发表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当时正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春季会议的里夫斯，在4月1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目标从未明确过。他表示，自己并不确信如今比几周前更安全。此番言论引发了贝森特的强烈批评。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当天晚些时候两人会面时，贝森特就上述言论严厉训斥了里夫斯。他坚称，正是由于美以联手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世界才变得更加安全。他甚至搬出了伊朗可能对英国发动核打击这一骇人听闻的假设来作为自己的论据。里夫斯对此也予以愤怒回击，他告诉贝森特，自己并非他的下属，而且非常反感他对自己说话时的那种态度。此外，他还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即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0: 及缺乏明确目标，并且未必能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1: 这个消息也挺有意思，是美英两国的财长因为伊朗这点事儿吵起来了。你说不对啊，应该是比如防长吵起来了，或者说外长吵起来了，或者说两国的元首吵起来了，那怎么财长吵起来了？哎，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呢，我理解这叫各为其主。这个里夫斯，英国的财长吧，就财政大臣呢，里夫斯，人家也肯定要向着自己的这个首相斯塔默啊，工党政府嘛，人家那是一波的呀。那斯塔默对于美国发动这个对伊朗的战争什么态度，对美国一系列的包括对等关税，这样对欧洲啊，也有对英国嘛，这种贸易霸凌什么态度啊，他肯定是要协调立场啊，这是人家英国的态度，英国的利益吧。那美国那边呢，美国这个财长贝森特，那谁的人？那特朗普的人呐，他肯定要为特朗普政府的决策辩护嘛，所以双方就吵起来了。那你说干嘛是财政领域呢？我这么理解这个事儿，第一个，其实最没有必要、最不至于争吵的，反而是防长啊，包括军方将领。所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吧，既然政府决定打仗，我们就打去吧。那我打得漂亮不漂亮，我是不是误伤你了，这咱谈谈可以。说起来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人把英国人一顿胖揍，误伤嘛，有这个啊，这是技术问题。但是这仗打不打，那不是我们定的，执行就是了。所以从美国那儿讲，不管是这个所谓战争部，就国防部啊，海克塞斯这帮人，还是参联会参谋长联席会议这帮人，就军方跟英国这国防大臣没啥可吵的。那你像这些国家，英国美国虽然是这个体制不一样，英国呢它是有国王或者女王吧，它是君主制啊，但它有立宪一说呀，是有限制的。那人家自称是民主国家，美国也自称是民主国家，它这个民主有一个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呢？那就不能是军人说了算，不能是军政府啊，文官吗？所以军人反而没什么好吵的，我理解啊，让干嘛干嘛就是了。你也别指责我，指责找我们头说，就别找我说啊，这是军方，也包括这个防务领域的文官，这没什么好吵好争的啊。那其实争该争的呢，是英国的外交大臣和美国的国务卿，他们未必不争啊，只不过没见面嘛。至于说斯塔默和特朗普俩人，现在的关系很微妙。特朗普呢，点过斯塔默的名，不满意嘛。那斯塔默呢，其实也不爽，但是还想维护一个基本的关系吧，就这么一个拧巴的状态。那现在是财长，就英国的财政大臣和美国的这个财长就这个伊朗战事激烈争执。那你说为什么呀？这里面我觉得至少三点。第一点呢，这个战争让英国很不舒服。所谓西方七大工业国这个 G7 啊，你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14号有一个世界经济的展望啊，有个报告吧。G7 里边对英国经济增长的这个预期啊是最悲观的，你给它下调了，就是英国受这个战争的影响其实最大。你美国打一仗，你看伊朗不顺眼，你打完了我这儿损失大，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当然不愿意打了，你伤害我了。所以双方的财长发生争执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美国这个贝森特啊，这财长啊，当老大当惯了，见到人家英国的财政大臣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以至于这里夫斯都说你又不是我领导，你跟我这么说话，你这个语气我不接受啊。那咱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你在某个单位当领导可以的啊，你是某个公司什么高管可以的啊。第一个，即使是你对你本公司本单位的员工啊下属说话，你也得有个分寸吧，你也注意你身份吧，那你不能呼来喝去吧，你以为你谁啊？更何况你在你单位你在公司里发号施令我都看不上，你又不是我领导，你跟我这撒什么花啊？那人家英国的财政大臣那是什么人啊？你美国财长你算老几？你管得着我吗？对吧？所以这个也是导致双方这个争执啊冲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什么态度啊？第三个还有一点真的是很关键是什么呀？谁也不知道这仗还打多久啊，但是呢很多相关机构都有这样那样的预测。预测的是什么呢？就是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你比如这个仗5月份结束会怎么样，你要打到8月份会怎么样，那全球经济遭到的这个考验挑战或者这个冲击是非常之大的，很多国家是真受不了的。能源也好，通胀也好，甚至粮食危机也好，这东西一波一波会来的。

现在我们讲英国就这局面，你再耗几个月，再熬几个月，他真受不了的。这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状况。所以现在呢，两国的这个就财政财经领域很重要的官员已经吵起来了，各为其辱嘛。你看贝森特说到底是为自己的面子，为自己的这个政府的面子。那里夫斯呢，人家那不是面子，是里子呀，是生存呢，是利益啊。所以你看这争起来了，争起来了，但注定不会有结果，也不会彻底吵翻。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重要的官员啊，你吵翻了，两国政府怎么打交道啊？你还得留一手啊，有余地啊，没办法。但双方都直抒胸臆，可见这个事儿啊，双方确实是有隔阂，是有非常大的分歧，而且是在利益上就有很大的不同。那你美国财大气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怎么过呀？这英国这边的态度，那美国那边态度，你怎么一点觉悟也没有？你大局为重啊，对吧？肯定讲这个。那么这个事儿放在这儿，确实让我们看到呢，一个是就这两年确实和以往不同啊，就是西方内部的分歧，这种四分五裂，这种内讧是前所未有的。整个西方是如此，就是美国和欧洲是如此。美国自己传统的盟友圈，理论上美国核心的盟友圈，五眼联盟算吧，啊 G7 算吧，北约算吧，它也有几个圈啊，从里向外画几个圈，远近亲疏你能看到。这个内讧是普遍在产生，不只说西方美欧之间，美国这几个核心圈，那你说美英是特殊关系，另外当然也有人指出来说美英不是特殊关系，美国以色列才特殊关系呢，美以之间的矛盾也在激化。就是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不管是民众还是政治人物吧，对以色列也是越来越不满，因为感觉自己被牵着鼻子走了嘛。包括被刺杀的那个科克，那个被认为是共和党的明日之星，特朗普很倚重那个科克，不是被刺杀了吗？这里边也有人说水很深，因为科克呢在相当程度上对以色列对犹太人也感到不满。那他又死了，哎，阴谋论者马上会抓住这个事儿，有各种猜测哈。总之我们就说在美国和自己的盟友，哪怕是核心盟友之间，英国也好，以色列也好，这种不睦啊，这种矛盾冲突是愈演愈烈，更不要说什么 G7 啊北约啊，那更不用说了。那么这原因是什么？原因说到底呢，咱们用比较老百姓的话说，那你美国人你老考虑自己的利益，其他哥几个利益你都不考虑，大家跟着你呢，你总得给大家个活路啊，你不给，便宜都是你的，出了事大家一块扛，一次两次还行，哪次都这样大家受不了了吧。那你如果再深挖一步，说到底还是恐怕还是美国实力衰落了，他很在乎自己的利益不能再流失了，他要想回血想补血只能从自己盟友身上去想办法，说到底就这么件事儿嘛。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呗。

0: 当地时间5月4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一艘目前停留在佛得角群岛附近、乘客无法下船的豪华游轮上，已报告7例汉坦病毒相关病例，其中2例已被确诊，另外有5例为疑似病例。该游轮被佛得角拒绝入境。西班牙卫生部当地时间5月5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称，这艘船将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界卫生组织称，上述7例病例包括3例死亡病例、1例危重病例和3例轻微症状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同时表示，这种通常由受感染的啮齿动物传播、人际传播罕见的疾病，对更广泛的公众来说风险较低。该病毒某些毒株已出现有限的人际传播。目前，流行病学调查正在进行中，以确定此次疫情的源头。
1: 这个消息我们聊两句吧，有几天了，现在等于说是这条船就是红迪厄斯号这条游轮吧，上面还有150人呢，出现汉坦病毒，就是感染事件吧，7人发病，3人死亡，但这个未必是最终的结果，因为这个汉坦病毒据说它有相当长的潜伏期，几周吧，这几十天的时间吧，所以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这个船你得找地方能停。

0: 你比如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你也不好说他不人道，他可能处理不了嘛。那有些地方能接受，那么病患你可以马上拉走，剩下的人你不能让他们马上走啊，你恐怕还需要隔离啊，你得要过什么呢？过这个可能的潜伏期，如果他们没事儿再走，就说在潜伏期内啊，这个时间段大家必须隔离，你得观察，也许还有人发病呢。这事儿是要这么处理。这个事儿的麻烦在哪儿呢？前些年挺著名的那个张文宏医生不是也有一个判断吗？说这次这个疫情爆发引起科学界高度关注，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汉坦病毒啊，它的传播路径啊是这样，它一般是通过环境暴露，就是从啮齿类动物传到人，但是游轮相对封闭的环境啊，现代交通工具上怎么爆发的，具体的传播路径这还不知道，需要病毒测序吧。那我这很粗浅的认知，从逻辑上分析，要么这个所谓的游轮管理不善，存在所谓的啮齿类动物，比如老鼠呗，它传到人。那再有一个就是人传人嘛，人传人一般说来不会，但是也未必不可能，病毒也在进化吧。那么到底怎么回事，那就需要调查，拿出一个结论来，就这个传播途径的结论。这个结论还至关重要，因为这类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你看之前在这个疫情期间，你还记得有条这个游轮停靠日本那个，那经历一个漫长的时间，因为游轮比较特殊，它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啊，但是呢它豪华游轮嘛，人员很密集，环境又很密封，那有些传染病容易高发呀，你怎么处理？或者说我们从之前的一系列疫情之中要总结很多经验教训，用于未来，你比如游轮的这个管理啊运营。那这次这个汉坦病毒又再次给人们敲了个警钟，怎么样保证类似的交通工具上游客的安全。那就着这个事情呢，难免有点感慨。一个感慨是什么呢？我就想起所谓的全球化，原来这个世界是分割是分裂的，没有真正实现全球化，大家各过各的日子，各有各的麻烦，但是各有各的安全。但是一旦全球化，你比如说西方搞那个地理大发现，有主观的啊，有客观的，什么呢？就是这个疾病，欧洲的疾病传播到美洲，你像哥伦布他们一到美洲，他们带的那个病就到了美洲，他们未必是有意的，但是带过去了。还有什么呢？就是有意的，就是殖民者呀，把这个从这个医院里弄的那个天花病人的什么毯子衣服什么的，你送给印第安部落，导致这个天花流行。因为在欧洲呢，这病虽然说也要人命，但是呢这个病欧洲既然已经有多次爆发，大家的这个免疫力啊，或者说相应的医学知识是有的，那在美洲完全没有啊，没有任何阻挡，你完全克制不了，所以大量的印第安人中招，整个这个种族啊遭到灭绝性的打击嘛，就出现这么个局面。这是当年一说全球化，全球化当然有诸多的好处益处，但是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挑战和麻烦也很多，双刃剑嘛，就这样子。很多疾病啊，很多病毒在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它也全球化呀，你熟悉的甚至你有抗体的你无所谓，它没有那它就完了。而时至今日啊，我们说这有人给全球化踩刹车啊，但是你比如说这个航线航班啊，这种全球化是早已经实现了的，这种洲际之间的旅行也不奇怪也不意外了。再就是什么呢，很多人这探险嘛，把足迹把这触角伸向哪儿呢？极地。说起来就前不久这个寒假，我的一个朋友就跑到南极那边去了，这次这条船是从阿根廷那边一直开过来，我沿途去的都是一些边边角角很偏僻很冷僻的地方，所以你看一方面也可能呢这沿途一些病毒吧通过什么途径上了船，最终感染到人。另外还有一个让人大家担心的是什么呢，你有问题你去这些地方旅游，你把你身上携带的病毒还传给当地了呢，对当地生态产生什么影响，这都不好说了。所以时至今日吧，人类经历的一次又一次这个疫情啊，就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就不可忘记。同时呢，关键是要汲取经验教训。甚至我就在想，你说这个豪华游轮啊，一般说来你订这个船票，从你预订到你上船这之间，这不有一个期限吗？你比如正常的体检恐怕就必要，说到底为了你和他人的健康安全，在这方面谨慎小心甚至小题大做是必要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说。
1: 接下来啊，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的朋友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4: 老郭老故事，
6: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又到了跟您一起回顾经典老电影这个环节了。经典老电影它得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呢得够老，比如说今天要给您说这个电影呢1947年就上映了，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足够经典，您看啊，1947年上映的，1956年重新剪辑上映，您到了2017年10月份的时候，这部电影的修复版在各大影院又再次上映了，票房呢依然是不错。而且早在2005年的时候啊，这部电影里边的故事还被翻拍成电视剧了，胡军、袁咏仪、陈道明、刘嘉玲这四个大咖共同主演的。
7: 你是干嘛？
8: 现在怎么会说日本？
7: 我也是吧。
9: 我是中国人，我是个翻译。
7: 您贵姓？
9: 永吴。
7: 吴先生，我们见过面，在火车上，一路上您在看书。
9: 我不认识你啊。
7: 跟您打听个人，就是审问过你的那个人，他现在在哪儿？
9: 什么小伙子？是那女的吧？
7: 对，
9: 陈曼秋。
7: 你认识她？曼秋，
10: 曼秋，
7: 曼秋，
11: 我在这儿呢。
7: 啊，别动，别动，别动，没事吧？
11: 你们怎么找着我的？
7: 是位会讲日本话的先生告诉我们的。
10: 就是他，
11: 是他救了我的命。
6: 说了这么多关键词儿，这部老电影的名字很多朋友就已经知晓了，它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接下来呀，咱们就来说说这部经典老电影它背后的故事。

0: 一江春水向东流，如何红极一时？如此经典的电影是怎样诞生的？拍摄过程中又遭遇了怎样的波折？老郭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一江春水向东流背后的故事。
1: 在1947年，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上海上映的时候啊，那已经是10月份了。哎，秋天到了，秋风挺凉。可是啊，一大帮人愿意在冷风里边站着等着，要瞧这部电影。据说当时等着看的人呢，都排到了电影院旁边另外一条街上了。外边等的人有这么多，电影院里边的人呢，那就更不用说了，爆满，连过道里边都坐上人了，都加了小马扎了。当时这部电影呢，在上海连映了3个月，首轮观众的人数是712874人。光说这数字啊，您列位可能没概念，什么意思呢？就说当时上海平均每7个人就有1个人看过这部电影，甚至当时呢还有这个盲人购票去看电影去，当然人家就是进去听了，他也创下了解放前国产片的最高的上座记录。这部电影简单来说呢，这故事情节呀不复杂，就是一个现代版的陈世美跟秦香莲的故事。
2: 一江春水向东流讲述了抗战前夕，上海青年教师张忠良与沙场女工素芬结为夫妻。抗战爆发后，参战的张忠良不幸被俘，之后逃到重庆，在重庆他爱上了交际花王丽珍，并和她成亲。抗战结束后，张忠良回到上海，又与王丽珍的表姐何文艳打得火热。一次宴会上，张忠良的3位夫人恰好齐聚一堂，受不了打击的原配夫人素芬跳江而死。
1: 这部电影把抗日战争前后10多年的历史浓缩到一个家庭里边，被影评家评为中国电影史上民族电影文化这么一部扛鼎之作。既然他获得这么高的评价，也足以说明啊，这个创作者是非常用心的。这部电影的这个剧本和这个主要导演呢是蔡楚生，想当年呢人也绝对算得上是青年才俊。早在1931年的时候，那时候蔡楚生呢25岁，年纪虽然不大，但是名气已经不小了。他曾经拍出了像什么《余光曲》啊、《新女性》啊、《迷途的羔羊》啊，这一系列的影片都是他的作品，而且呢更主要的都是他自己的编剧，自编自导。其中这个《余光曲》还获得了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的荣誉奖，这也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奖的电影。蔡楚生这儿也因此成为了唯一的一位被写进世界电影史的中国电影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蔡楚生积极投身于抗日当中，拍摄了反映上海租界爱国青年跟汉奸特务殊死斗争的电影《孤岛天堂》。就因为这个电影呢，他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这时候蔡楚生呢就开始躲起来了。等到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他拍的所有电影啊几乎都是抗战题材的，反映的就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所以日本人呢对他恨得牙根痒痒。那怎么办呢？蔡楚生跑到香港去了，即便是跑到香港，日本人呢都追过去想把他抓住，当然没抓着啊。从那时候起呢，蔡楚生这儿他是夹杂在难民队伍当中四处的流离。等到1944年的时候，蔡楚生呢回到了陪都重庆。在逃亡的过程里边啊，蔡楚生就亲眼瞧着了这个日本鬼子他们的那些恶行，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看到老百姓家园被毁，妻离子散，哎，这种凄惨的景象啊给他印象特别深。可是等到重庆以后呢，他所看到的景象是什么呢？国民党的官僚大员们依然是纸醉金迷，他心里边得个气呀。于是呢想写这么一部电影来反映，来讽刺这种现象。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鬼子被赶走了，蔡楚生这儿他就回到了上海，迫不及待的就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呢写成剧本。他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到了1946年夏天的时候，剧本呢就创作完成了。可这时候啊，蔡楚生的身体那可是彻底的垮了，又咳嗽又低烧。于是他请到了自己的好朋友，也是知名的导演，叫郑君里，一块儿来指导这部影片。这事儿啊也真应了那句古话了，叫好事多磨。刚准备筹拍的时候，选角啊就出现问题了。我们知道一部影片成功与否呢，演员的选择这是至关重要的。您看在这个剧本里边， 蔡楚生塑造了一个善良的女性，就是女主角素芬。素芬的丈夫张忠良因为抗战到了重庆了，到了重庆以后呢，沉迷于滚滚红尘花花世界，甚至跟那个富家小姐呢再次结婚了，完全的把上海的这个素芬跟他那个儿子抛在脑后了。素芬这儿对此呢毫不知情，一边尽心尽力的服侍婆婆，一边呢照顾儿子，望眼欲穿的还等着丈夫回来呢。可以说在素芬的身上啊，体现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蔡楚生在选这个素芬的扮演者的时候呢，把上海滩当红的演员呢就梳理了一遍，最后呢锁定了著名的影星，就是大名鼎鼎的秦怡。关于秦怡呢，咱们曾经详细的给您聊过，抗战时期秦怡这是中国四大名旦之一。蔡楚生就觉得吧，秦怡这儿长得端庄秀丽，性格呢温柔善良，无论是从这个外貌啊，还是性格啊，还是气质啊，跟这个素芬都很贴近。可是当他这儿发出邀约以后呢，秦怡却婉言谢绝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蔡楚生和郑君里呢已经确定了这个男主角了，谁呢？演那个张忠良的就是当红小生陈天国。而这个陈天国呢刚刚跟秦怡离婚了，这之前也给您说过。可这事儿啊，这俩导演都不知道。那我跟我前夫演男女主角，这不老合适的，最好呢不要合作了。所以说一再拒绝了这个导演的邀请。因为这个秦怡实在不愿意演，所以说呢，蔡楚生跟这个郑君里呢只好启用 B 计划，就是选用第二人选呢，谁呢？跟自己同公司的那个白杨。
2: 最终蔡楚生选定了与秦怡齐名的著名女星白杨。白杨曾因出演《十字街头》一举成名，她的表演风格质朴优美，自然含蓄，常于表现东方女性神韵。
1: 男女主角确定了，其他的角色呢也逐渐的有了着落了。张忠良的母亲就是那个素芬的婆婆呀，她是由著名演员吴音来扮演的。吴音这儿啊，特别擅长饰演这种老太婆，她几乎啊饰演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类型的中老年妇女的形象，她被称作呢是中国影坛第一老太婆。
3: 妈，你走，
4: 这是真的？
3: 是啊，可是她还藏起来不让我看的嘛。
4: 哎，这是大喜事嘛，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呢？你快当爸爸喽。
3: 是啊，那您呢？
4: 奶奶。
1: 男主角张忠良，他在重庆那儿不是娶了一个富家小姐吗？就是那个王丽珍呢，她是由舒秀文来扮演的。舒秀文当时呢跟秦怡跟白杨这是齐名的四大名旦之一。后来张忠良在抗战胜利以后呢，回到上海又结交了一个情人，就是那个大上海的交际花何文艳。这个是谁扮演的呢？上官云珠。上官云珠最擅长饰演的呢就是那种比较妩媚动人的这种形象，非常符合何文艳这种交际花的气质。反正吧，演员阵容确定了，正准备开机的时候，男主角陈天国呀不知道去向了。男主角不在了，这把导演给急的呀，这救场如救火呀。这时候呢，郑君里就是那个副导演吧，跟这个蔡楚生呢就推荐了一个人，陶金。当时的陶金呢还不是很有名的，不过人家在这个胜利进行曲呀、青年中国呀、八千里路云和月呀，在这些电影当中啊表现得相当不俗。长相方面呢高大帅气英俊，还具有艺术气质，跟这个张忠良这个当老师的人物设置呢比较贴合。事实也证明啊，他在影片当中的表现没有辜负导演对于他的期望。
5: 这几年以来，受不了压迫的人们，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已经自动地在东北结合起来，要把侵略者打出去。
6: 忠良，你跟老公两个人在干什么？谁的劲？我看看。
7: 没有什么，很久的了。
6: 我看看嘛。
7: 真是没有什么呀，还不是乡下人要来信要借钱。
6: 我要看看。
7: 这是有什么好看的？你这
1: 剧本完成，演员就位，蔡楚生和郑君里这儿呢就全身心的投入到电影的拍摄里边了，一江春水向东流正式启动。可是我们说1945-46这时候，当时的时局呢特别混乱，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呢对于电影业的把控啊非常严格，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摄所需要的物资和设备这就十分的缺乏了。这个当时的摄影师叫朱金明，他就回忆说呀，昆仑影业公司的设备非常的破旧， 这种破旧呢，在影圈里边已经是出了名的了。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只有这么一架独眼龙的照相机，还有这么几十盏灯，再有一个破旧不堪的录音机。摄影棚呢，四面透风，而且用的这个电影胶片呢，不仅是过期好几年的，而且这个质量啊，一点也没有保证。这个摄制工作呢，经常是处于什么状态呢？等米下锅，工作人员的生活也没有保障，经常啊，几个月发不出工资来。
0: 导演逃难经历改编成电影，四大名旦半数加盟，可拍摄过程却历经磨难。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何会被嘲笑成一江春水慢慢流？演员们为了拍摄效果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老郭老故事继续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一江春水向东流背后的故事。
1: 因为经费不足，物资设备匮乏，影片呢经常是因为搭不出布景就停拍了。那时候一部影片呢一般是两个月左右就可以完工了，而这部一江春水向东流停停拍拍拍拍停停，拍摄的时间呢用了一年多。所以当时的人们呢开玩笑说，这简直啊就是一江春水慢慢流。除了硬件不给力，外部环境啊也很恶劣。因为前面咱们介绍了，这部影片所揭示的呢是旧中国的尖锐的阶级矛盾还有民族矛盾，此外呢还揭露了国民党上层社会的腐败堕落。那您想想，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那肯定得阻挠啊，肯定得刁难呢、啊、剧组人员在拍摄的时候呢随时面临着被捕的危险，有的时候为了躲避呢经常是夜间开拍。这么恶劣的拍摄条件，当时很多人呢就对这部影片的前景啊并不看好。有一个反动的文人呢还写了一副对联来嘲讽，上联是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个呢也是一部影片的这个名字，下联配一江春水向东流，横批呢山穷水尽。偏偏这个时候又应了那句老话了，屋漏偏逢连阴雨，就是说这个导演蔡楚生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他积劳成疾呢得了肺结核了，就是咱们老话说那个肺痨啊，不能到现场指挥了，于是在家里边呢弄这么一个类似沙盘的东西，先跟这个副导演郑君里呢都说好了怎么拍怎么布景，

0: 这些演员呢都不是叫过来凑数的，即使影片里边担任没有任何对白的性呢，让他们跳河。这个镜头选在哪儿呢？就是制片厂后边有一个臭水沟，拍的时候正好是深秋，这个沟里边的污水呢是又臭又凉。为了选择设置的角度，扮演老百姓的演员是一次又一次的跳下水，上来之后呢，把这个湿衣服先脱下来换上，再喝口酒暖和暖和身子，接着再开拍。群众演员这么敬业，主演们更不含糊。您看片子里边还有这么一个镜头，就是素芬呢在倾盆大雨当中被淋得浑身湿透。
1: 又下雨了。是啊，今天晚上很冷呢。
0: 当时拍摄这个镜头的时候呢，由于人工雨呢泡在这个自来水，这个自来水啊它供应不上了，只好用这个臭水沟里的水啊来应急。这个演员白杨呢为了准确表现，就忍着这种难闻的气味啊拍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这个导演满意为止。演员们除了能吃苦呢，演技方面那也是杠杠的，把这个角色拿捏得恰到好处。直到现在，影片当中四大主角张忠良、素芬、王丽珍、何文燕他们齐聚舞会的那一幕都被当成啊这个戏剧学院或者是电影学院教学的典范，在课堂上啊那是一讲再讲的。
2: 现在就请张忠良老弟跟他的夫人王丽珍小姐给我们表演探戈舞。
3: 你这干什么？你是不是生病啊？
4: 我没有病。
5: 他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你快说呀。
4: 我倒要问你，你为什么要丢我的脸？为什么要摔我的东西呢？你才来了两天，我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倒是说呀。
5: 他是你什么人？他跟你有过什么关系？说呀。
4: 他是我的。
5: 好啊，忠良，我倒要看看你耍些什么鬼把戏。他是你的什么？你说。
4: 他是我的丈夫。
3: 什么？他是你的丈夫？你是在发神经病吗？你这。
4: 我没有神经病。
5: 别跟我多讲，把他拖出去。
3: 你
5: 为什么要拦着我？你来来来，把他扶到后面去。
3: 张仲良到底是你什么人呢？你可不能随便诬赖好人哦。
4: 我不诬赖人，仲良是我的丈夫，我们结婚已经十年，我们的孩子也已经九岁了。
5: 表姐啊，我要杀人，我要杀人呐、
3: 素芬，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
4: 没有怎么样。
3: 我以为你们早已经死了。
4: 死了都好了。我走。
3: 素芬，
5: 忠良，忠良，
4: 不，你不要走，我害怕呀。
3: 这不行啊，这
4: 你就不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吗？
3: 不行啊，这样会闹出事情来的呀。
5: 怎么出事情啊？你难道就不怕我也出事情了？
3: 哎呀，我的母亲怎么样我也没问她，我一定要去追她。
0: 在影片里边，白杨所饰演的素芬呢，这是一个文雅秀静温良淑贤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在丈夫出走以后，这一走就是八年，她呢独自挑起了赡养公婆抚养孩子的重担。可是苦苦熬了这么些年，盼来的是什么呢？丈夫抛弃妻儿成了负心汉了，她悲愤交加的时候跳江自杀，用自己的死诉控了那个旧社会。
6: 不得了了，有人跳江了，快救人呐、快救人，跳江了。
0: 白杨自己呢也是苦出身，打小啊家里边条件特别差，11岁的时候考入联华影业公司养成所参加影戏培训，所以说他在演这个素芬的时候啊，是结合了自个儿的经历，把这个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
7: 妈，您不要这样，康儿的爸爸要是知道您说这样的话，他不晓得会多难过。
8: 你可不能写信告诉他说是我病了，让他安心做事。

0: 事情吧。
1: 当然我不会写信告诉他的。
0: 那怎么这么久还没有信来哟？
1: 路这么远，恐怕他还不晓得我们回到上海呢。
0: 你整天在难民收容所做事情，回来还要伺候我，太苦了你了。
1: 这算得了什么？现在大家都在吃苦。不要想这些，您睡一睡吧。
2: 陶金的饰演者张忠良呢，本来是一个淳朴的爱国青年，但是到了重庆以后啊，在这种浑浊的环境里边，从彷徨颓废再到堕落，最终呢跟反动派是同流合污了，变成了这么一个玩弄女性、逼死爱妻、抛弃老母和孩子、为社会所不耻的这么一个玩意儿。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陶金呢很注重发掘人物的内心，把张忠良这个知识分子他的整个的堕落的过程呢，包括他那个复杂的心理呢，展现得非常自然。
3: 公司给你的印象怎么样？
4: 我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公司里头一点抗战的空气也没有。
3: 哎呀我的天哪，刚从前方回来的人都会说这种傻话，这只好怪你还没有习惯，等你慢慢的火气平下来了，你就再不会有这种牢骚了。常常去听听戏，看看电影，多消遣消遣，心情一愉快，就可以把你那些看不顺眼的都忘记了。
2: 两位主演表演非常出色，像这个配角舒秀文呢、上官云珠啊、吴音呢，他们所饰演的角色那也是可圈可点的。舒秀文出演的王丽珍，这是抗战前后特定环境里边滋生出来的，攀附在权贵身上，是这么一个经典的人物。舒秀文在这影片里边呢，凭借着出色的演技，把这个王丽珍的丑恶的灵魂表现得淋漓尽致。您比方说跳那个西班牙舞前后风头十足，
5: 现在临时增加一个精彩的节目，由王丽珍小姐表演西班牙舞。
2: 拿到资本家的介绍信欢呼雀跃，给那个干爹打电话嗲声嗲气。
6: 谁呀？
7: 怎么你还没有起身呢？
6: 干爹，
7: 今天有几样新鲜的菜，约了几个熟朋友吃顿饭，你干妈说恐怕三缺一，要你早点来。
6: 好，我一会儿就来啊。哎哎，告诉你啊，我还要带你的干儿子来看你呢。
7: 啊，我的干儿子啊，是不是张忠良啊？
6: 现在不告诉你。
2: 遇到素芬道破真相以后呢，又是撒泼骂街。据说当年呢，这个电影在一个影院里边上映的时候呢，放到王丽珍打这个张忠良耳光的时候，一个女观众呢猛地就站起来就喊啊，王丽珍你这个王八蛋坏女人，我恨不得呀扇你俩耳光。那这时候我们就得说了，能够演得这么好，背后啊肯定下了苦功夫了。因为那个西班牙舞呢他不会跳，为了拍好这一段，舒秀文呢专门跟一个俄罗斯的老师学了很长时间，从基本功开始学起。拍这电影的时候呢，他已经都30了，再来学舞蹈那可费老劲了。他这么努力只是为了电影当中这么一个小片段的完美。吴音所饰演的这个张忠良的母亲所扮演的这个老太太呀，在影片当中呢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吴音擅长演老太太，可是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呢，他这儿也没少花心思，经常的跟左邻右舍的老太太们拉家常，在马路上电车上看见老太太呢就盯着就跟人学，有时候不知不觉的呀一路跟随人回家了。看过这电影的朋友您肯定啊对一个场景非常熟悉，就是在那个江边，这老太太呀哭儿媳妇，老母亲还有幼儿跪跌在江边，眼瞅着素芬呢被那个滚滚的江水给吞噬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太太呢说，老天爷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7: 天
2: 哪，
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拍戏的时候呢，导演就跟这吴音说您所代表的呀不是您自己，是这个整个社会，您所控诉的是这个吃人肉喝人血的世界，您要哭得撕心裂肺这才行呢。吴音这演的时候没有让导演失望，也没有让观众失望。

0: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个镜头的拍摄。影片分为集，这个影片啊长达3个小时，因为这个影片所揭露的是上层社会的黑暗，所以送审的时候呢，国民党政府百般的刁难，眼瞅着辛苦拍摄的影片不能上映，这个制片人夏云湖跟这个编导蔡楚生呢心里边非常着急。情急之下呀，制片人跟那个副导演呢就建议啊，给这个检察官呢送去一束花。不久呢，哎，这个影片呢过审了。有朋友说，一束花就有这么大的能量，那个送审的官员就这么喜欢花吗？什么花呢？这么有艺术品位，或者说这么值钱？不是，那束花里边放了几块金表。那么国民党那边是吧，这个审查的时候一瞧有金表，这事儿就齐活了。当这个消息传过来，摄制组的全体人员呢真是喜极而泣，抱头痛哭。到了1947年秋天，历经磨难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终于是跟观众见面了。这一下大火特火。他在公映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细节非常值得跟您说说。细心的观众您可能发现了，他这个影片的上集呢，8年离乱当中，出品人呢是联华影艺社，下集天亮前后呢，这个出品方是昆仑影业公司。那么上下集作为一个整体合映的时候呢，出品方就变成了联华影艺社和昆仑影业公司联合制作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因为电影的上集，这是杨汉生、蔡楚生、史东山他们在1946年成立的联华影艺社所拍摄的。当时这个昆仑影业公司呢，是由民族资本家夏云山、夏云湖、任宗德这些人合伙经营的。1947年六月，这两家啊合并了，合并以后还叫昆仑影业公司。所以说呢，下集天亮前后，这就是昆仑影业公司出品的。当时啊，电影公司和电影明星呢，对于这个公司的产权呢、影片的创作历史啊、个人的排名啊，都是特别的敏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说呢，昆仑影业公司对这部的上下集呢单独放映以及两集合映的宣传做了一个约定。不仅如此呢，影片放映的这个紧要附注当中还特别申明了，各大影院放映本片之前呢，以及报纸在刊载的时候呢，这个出品方的名称、演员的排名、制片人以及这个广告务必按照广告的样本。此外，因为这些事儿引起纠纷的话，包括法律上的责任应该由发稿之戏院你进行承担。您瞧瞧，人对于这个版权呢是非常的小心的，一丝不苟。所以说《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电影啊，无论是从剧本啊，到拍摄呀，到演员的表演啊，再到对于版权的认真态度啊，这是给中国电影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经典是当之无愧的。
1: 好，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2: 接下来接管优品商城又来给您送好物了。咱们北方春季风大，这春风一吹，脸是又干又痒的。那今天给您分享的就是在国际大品牌中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它主打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现在继广优品商城有超值特惠，100毫升正装只要259。它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不论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能用。那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独特的保湿配方中，包含了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这些成分能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它添加的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有效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它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坚持使用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肌肤的健康屏障。它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现在呢，继广优品商城有超值特惠，100毫升正装只要259，产品可以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单。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一双灵动有神的眼睛能为颜值加分，很多人的第一道皱纹就产生

在眼中，眼睛状态不好，整个人就显得没精神。那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大牌又好用的眼霜——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15毫升装。它不仅能保湿去纹提亮，更添加了多种护肤成分， 能抵御电子屏幕带来的蓝光伤害，特别适合经常用手机、电脑的打工人和熬夜党。女孩子临时约会的时候，眼周状态如果不好，用它救急也是可以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5毫升正装565，但是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有超值特惠。 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15毫升到手只要259，而且今天下单买一送一，到手15毫升两瓶只要259，产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我们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哈，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闻名，对眼部衰老问题，他家最畅销的就是小棕瓶眼霜。 它能淡化黑眼圈，减轻浮肿，更有效地修护因为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问题，减少眼部细纹，早晚都能用。小棕瓶眼霜是半透明的凝霜状质地，触感轻盈，延展性好，轻轻一抹就能推开，容易吸收。

0: 超值特惠，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15毫升，到手只要259，两瓶只要259。产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这么优惠的价格，完全可以闭眼入。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赶紧去商城下单吧。那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还是一块儿来回忆老电影。接下来要给您说的这部电影啊，跟前面说的一样啊，同样是以大上海作为城市背景。这里边呢有一个小主角，他经历了旧社会的残酷，在他身上最为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始终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感动着每一个善良的人。
4: 我是三毛，谁穿你们的衣服？我还不高兴待着你们了。
5: 三毛是一名旧社会在上海的流浪儿童，他没有亲人，无家可归。为了生存，他卖过报纸，帮别人退过黄包车，但他挣到的钱连一顿饱饭都不够，还总是受人欺辱。
3: 您就听吧，就这么几句稚嫩而又不失倔强的话语，为我们打开了记忆的大门。没错，这就是咱们中国第一部根据漫画改编而成的电影《三毛流浪记》。这个片子公映以后呢，在全国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电影院里边连放2个月依然是场场爆满。随着电影的成功上映呢，饰演三毛的小演员王隆基，他也迅速成了影迷们关注的对象。他呢也是新中国第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童星。咱可以这么说啊，三毛流浪记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想当年呢，王隆基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啊，只是一个8岁的小男孩。那么说他是如何塑造了三毛这个角色呢？一部以儿童为题材的电影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呢？咱们慢慢说来。
5: 他的名字叫三毛，他是张乐平用尽一生精力创造的漫画形象，他是旧中国流浪儿童的真实写照，心酸的命运和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成为无数人童年的回忆。是谁将他搬上了大荧幕？一部儿童电影为何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老郭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三毛诞生记》。
3: 三毛这是如何诞生的呢？这个故事啊，还得从漫画《三毛流浪记》说起。那是在1947年6月15号，《大公报》在第3版上就开始连载漫画家张乐平先生的作品，就是这部《三毛流浪记》。这个张乐平的儿子张卫军后来回忆说呀，在这个电影开拍之前，三毛啊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漫画明星了。
6: 那么当时几乎是满城在谈三毛，任溶先生他是就是眉头老和不高兴那个作者，他每天上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打开大公报，看看三毛的今天是怎么了，挨饿了还是挨冻了，他们就很同情。
3: 平心而论，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这些呢，这个漫画我都看过，那时候吧这个年龄比较小，就觉得所有这个漫画里边啊，三毛流浪记这是我最不喜欢看的，因为这里边没什么真善美，就是一个瘦弱的三毛整天的被打被骂，什么贵妇人呢、大老爷呀，整天欺负这孩子，同情他的帮他的还是那些乞丐们。后来稍微长大一点呢，这才发现啊，这个漫画啊画得非常真实。您就比方说，我印象里边最深的呢是有这么一幅画，叫一片混乱。这幅图里边您就看吧，这个有钱人的小汽车压了人了，还有老百姓们争着买米呀、买面呢，哭爹的喊娘的找

0: 巴扎道撞墙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有背景的。1946年底，上海街头呢就出现了自杀大扁架、关门大贱卖。1947年1月15号，上海那边啊，89家商店还有59家商业公司呢宣布破产了，6家毛纺厂还有其他的这个工厂啊都是自行关闭了。您等到2月10号，当时的中央银行呢就奉命要暂停配售黄金，各个这个银楼里边黄金的价格大涨，挂牌呢是每两黄金要兑58万元。您想吧，金价上涨了，于是货币价格呢这就贬值，这钱就毛了，不值钱了。那时候呢，市民们得携带着这个户口证在本区内啊你去购买大米去，每人每次一斗，这是最多了。于是这么着呢，老百姓们都去抢米了，警察到场了，荷枪实弹的就开始镇压。上海的米价飞涨，一天之内连续5次呢发生了这个抢米店和这个打老百姓的事件。这是5月份。到了6月份呢，大公报这儿开始连载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所以说这里边这个塑造的氛围啊，真实是真实，可是对于这个小孩来讲呢，吸引力是有点不够的。小孩们看不太懂，大人们可懂啊，这里边反映的内容实在是太现实了。您等到1948年，昆仑影业公司呢决定把这个三毛的形象搬上大荧幕，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小孩的真实而又悲惨的生活。可是我们说这个决议很简单，你真到落实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难的地方，什么呢？选角啊。你看啊，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呢，这个形象寥寥几笔，很生动，圆圆的鼻子，大大的脑袋，光亮的脑门上啊只有这么3根毛，显得呢又这么可爱，又这么聪明，还有灵气儿。但是你要是按照这个漫画去找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找这么一个小孩，这太难了，是吧？漫画里边怎么画怎么有，现实当中怎么找怎么没有。可如果说你不按照漫画里边去选角，那谁还看呢？有这么一天，这个导演呢叫严工，他呀路过一个上海的弄堂，就听见弄堂里边传来吵闹的声音，走过去一瞧啊，孩子们打架呢，仨小孩因为打弹珠呢吵起来了啊。南方那边叫打弹珠，咱北方啊叫弹玻璃球吧。两个稍微大点的孩子，他输了以后呢赖皮不认账，最小那个孩子呢振振有词，急赤白脸的跟他们理论呢。这个导演呢也没去劝架，就在旁边瞧着。一番理论之下，这小男孩也发现了，跟你们斗嘴皮子这解决不了问题，能动手的我就不跟你吵吵。一言不合跟这俩孩子打起来了。谁也没成想，这个男孩呢后来就成了万众瞩目的大明星，那个三毛了。导演严工偶遇的这个小男孩呢名字叫王隆基，那时候年仅8岁啊，那个大脑袋脖子细，这方面就有讲究啊。什么讲究呢？小品里说得好，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脑袋大脖子细，那就适合饰演三毛流浪记，是吧？这是老话啊。这孩子圆圆的大眼睛，性格很倔强，不服输。哎呦，这导演一瞧，漫画里的三毛不就是这么个形象吗？打听打听吧。这么一问，巧了，这个王隆基啊就是他们公司同事那个作曲家王云阶的儿子。那这么一来呢，是吧，肥水不流外人田呢，什么事儿都好说呀。哎，主角演员就定下来了。只是有很多朋友不了解，那凭什么就选他演这个三毛呢？只长得像就行吗？后来这个导演严工呢出了一本书，也算是一本自传吧，名字叫《像诗一样真实》。在这本书里边就谈到了啊，说这个为什么选这小孩当这个三毛的主演者，怎么写的呢？严工就说呀，一些这个报刊杂志里边只强调王隆基呢有倔强的性格，以及这个外形上啊身材上啊跟三毛特别相像。而作为导演呢，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王隆基跟三毛生活经历啊特别相像。哎，这时候咱反而越听越纳闷了啊，他爸爸那不是作曲家吗，是吧？那家里边能缺钱吗？不差钱啊。王隆基这儿跟三毛有什么相同的经历吗？难道也挨过饿，也上街流浪过？那么答案就一个字儿，是。这个王隆基的父亲呢虽然说是著名的作曲家，但是您想想啊，解放前的那个年代，艺术家就是一贫如洗呀，生活难以为继了。辛辛苦苦的词儿写好了，曲子谱完了，然后呢有人给唱成功了，别人呢拿过去就用，作曲家作词家这儿一分钱拿不到。您看，我记得这个 86版《西游记》那个导演杨洁女士呢，曾经提到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有很多这个影视剧啊，用86版《西游记》的这个音乐，包括最有名的《女儿情》，这是杨洁导演作的词，许镜清老爷子呢谱的曲。很多综艺节目也好，或者说甚至电影电视剧也罢，拿过来直接就用了，一分钱也没给过。就是说我们这个对于版权意识实在是特别淡漠了，这就有点说远了啊。反正就是说，王隆基的父亲虽然说是作曲家，但是日子过得非常窘迫，窘迫到什么程度呢？难以想象啊。他的父母曾经两次啊，把他呢送给别人，就是你们抱养走吧，这孩子我们养不活了，实在太穷了，揭不开锅了。您琢磨琢磨，为人父母的，他不是被生活逼到一定份上，怎么忍心呢把孩子平白无故的送给别人，他下不去这个手啊。到后来因为舍不得又给抱回来了，即便抱回来呢，幼年时候的王隆基就没钱吃饭了，曾经发生过什么情况呢？饿的给晕厥了，
1: 饿的苦水啊，饿到最后的话，就他没有东西以后呢，他的胆汁会分泌出来的，所以他胃里头反出来反胃就用胆汁。
0: 那么导演严工认为，王隆基小时候呢经历过这些磨难，这些磨难正好是让他去诠释三毛的形象。演员确定之后呢，电影准备开拍了，可这时候问题是谁心里边也不把准啊，小小的年纪之前呢没拍过戏，就担任一部电影的主角，给你这个红花配绿叶的，那都是大角大腕，王隆基你能把三毛给演活吗？咱们得知道，漫画当中的三毛头上呢只有三根毛，这在漫画里边啊很简单，词儿画三道，可现实当中你要是只留三根头发，你就算是长，这玩意儿也表现不出来呀，是吧？影片当中您还别说远景了，近景也看不到，除非你整天给特写。更况且是什么呢，在漫画当中啊，三毛愤怒的时候那个头发呢它就变成 W 的形状。哎呦，王隆基这三根头发这个发型怎么给他表现呢？怎么做呢？这个造型工作人员呢陷入困局了。
1: 他就是把我头剃光了，而且每天要拿刀啊把头给刮亮，那么然后用两个橡皮膏啊，那三个铜丝会盘起来，铜丝呢用三朵毛线啊弄起来的，所以当你手一撸的时候，三毛一发怒说我是三毛，他那个三根头发就竖起来了，那所以呢又简单，就是又很形象。
0: 为了贴近漫画的三毛的形象，除了假发之外呢，变化最大的还得有个假鼻子。现在我们拍电影的话啊，弄这么一个假鼻子圆的分分钟的事儿啊，只要用那个专用的那个敷蜡给它贴到鼻子上，这就齐活了。但是这是解放前啊，上个世纪40年代，王隆基脸上那个大圆鼻子这是怎么弄出来的呢？这个秘密啊就是藏在于咱们那个泡泡糖里边，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泡泡糖呢。影片当中王隆基鼻子上的用的呢都是这个进口的泡泡糖，怎么做呢？弄这么一盆开水，把这个泡泡糖呢放到水里边，等到这个糖啊化完了以后，用这个泡泡糖捏成圆鼻子的形状，然后呢再给它上上颜色，让这个假鼻子的颜色跟它那个肤色呢就统一了。就这么着，三根毛搞定了，圆鼻子也做成了。接下来的活呢就稍微简单了，比方说脸上啊给它弄脏一点，身上披着破麻袋，脚上基本就不穿鞋了。哎，一个活生生的三毛这就脱颖而出了。导演严工拍摄成试片，专门拿给这个张乐平看，您是作者是吧，你是三毛的爸爸，你瞧瞧这像吗？张乐平看了以后啊特别激动，就说这个就是三毛，三毛就是他。前面咱们谈到了剧组在这个挑选角色，在人物造型上面耽误了不少时间，人员定下来之后呢，摄制组这儿赶紧的快马加鞭吧，开始了紧张的拍摄。可拍戏的时候啊有不少的纰漏，您看啊，临到开机以前，镜头啊机位啊灯光啊一切准备就绪了，可再一找呢，小三毛没了，主角跑了，片场的人呢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团团乱转，找来找去，在一个场地的角落里边发现小三毛了。怎么回事呢？一问才知道，他呀自己收集了很多的火柴盒，大人们抽烟呢用的那个火柴用完了之后呢，把火柴盒随手就扔了。王隆基这儿，他把这火柴盒捡起来，用点胶水啊做成小桌子、小凳子、小沙发、小汽车，好不容易攒了一大堆的火柴盒，准备用来做材料来拼成玩具，却突然发现呢找不着了。 这事儿对于大人来讲呢，小屁事儿，但是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这比拍电影重要多了。
1: 我就不肯拍，我说找到火柴盒，非要把火柴找到。导演没有办法，导演他赶快去买一包火柴，把火柴都丢掉，然后火柴盒给我摆平了，我就拍下去了。
0: 啊，既然说到这儿呢，咱们唠点闲篇，扯开两句啊，就是要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有的时候啊，孩子们的一些这个喜欢的玩具啊，包括一些喜欢的这个笔啊、文具啊什么的，您千万别不当重要啊。有的家长啊，家里边来个亲戚朋友，对方也带着孩子来的，孩子说这个变形金刚我喜欢，这边家长很大方，拿走吧。或者说更不值钱的一些这个画片啊，什么这个悠悠球啊，你这一大方就送给别人了，这对孩子来讲这是致命性的打击，因为他特别喜欢呢，在大人的眼里边呢，能够折合成货币不就是十几块钱的东西，拿走就拿走了，有时间再给他买呗。不对啊，您一般就没时间给他买了。此外呢，孩子对那个东西他有感情，即便你再买来新的呢，他心里边也是别扭。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买都买不来的，比方说孩子养一兔子养一狗，你给人送给别人了，或者说甚至给炖着吃了，那孩子都恨死你了。我小时候就遇到过，我养一个这个中华田园犬，说白了就是一柴狗啊，虽然说不值钱吧，可我特别喜欢，就跟觉得有个小玩伴一样。后来呢，被我爸给送给我舅舅家一小孩了，给我气的，打那以后我什么东西也不养了，到现在为止想起来呢还是一肚子恨。当然我爸这儿呢也算是一报还一报。怎么个情况呢？有一回啊，我爸两个朋友过来，人呢拿的礼物比较好，我记得是有两瓶酒，茅台的，还有这个茶叶，普洱茶。那个茶叶包装的呀非常简单，就是毛边纸卷着，可是呢那是好茶。我爸舍不得呀，这两样东西都舍不得喝，他放到地下室里边，拿一个这个密封的玻璃的罐子给包起来了。后来我妈呢把那酒就给送人了，把那茶叶呢，他以为这东西放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过期了，给我爸煮了茶鸡蛋了。给我爸气得三天没吃饭呢，打那以后再也不吃茶叶蛋呢。咱们接着说啊，王隆基这儿性格啊非常倔强，就跟那三毛呢很相像。但是让导演没想到的是什么呢？王隆基的脾气也是非常火爆的，而正是他火爆的脾气呢，还成就了电影《三毛流浪记》当中一个经典的桥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了保证让三毛头上那三根毛啊能够贴住啊，化妆师呢每天都给这个王隆基啊剃头，拿一刮刀在脑袋上啊刺儿刺儿，哎，给他刮干净了。这个刮的咯吱咯吱响的时候，化妆的时间呢就比其他的演员长很多了。这下啊，王隆基可就坐不住了。
1: 我老是动化妆师那个呢，小陈老这个头老动动什么的，我本来就一肚子火，我老吃了。后来我们俩就吵起来了，吵了以后呢，这个严工和这个赵明呢，这个两位导演呢就在旁边观看了，看了以后他们就把这个的这种感觉啊，这种气氛呢，就移植到三毛跟那个就贵夫人和那个贵夫人的丈夫呢。吵架那场戏里，而且效果也非常好。
2: 这都是你那个宝贝儿子，爹三儿子惹出来的事。
3: 你说个第三，你才是第三，你是大第三老混蛋。哼，是糖葫夜壶，我是三毛，
2: 你又不听大人的话了。
3: 我听你这个毛妹的话，呸！
0: 所以说拍电影的时候呢，导演们心里边跟明镜似的，有三种情况，尽量能不用就不用啊。第一种就是水下的戏，不管是泰坦尼克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啊，那得是大成本大制作，还容易出现危险。第二种呢就是宠物动物，你不管是狮子老虎啊，小白兔啊，大王八呀，他不听你的话。第三点就是小孩，你控制不住。这个导演为了让王隆基拍戏的时候啊能够乖乖的听话，那真是煞费苦心呢。他把王隆基接到自己家里边，每天呢跟他一块吃，跟他一块住，朝夕相处，并且呢请来了那个漫画作者张乐平，给王隆基啊讲述真实的三毛的故事。什么故事呢？你看咱们对于三毛的这个印象，就是一个流浪在街头，穷的只剩下三根毛的这么一小孩。事实上啊，最初创作的三毛他并非如此。张乐平的儿子张卫军回忆说，
4: 他是一个就是邻家小孩，有点顽皮，有一些心理比较善良，又有点正义感，他做的事情往往让大人哭笑不得，是有点带有小资情调的那个小孩。
0: 三毛又怎么变成了大家脑海当中的那个瘦弱、四处流浪、受人欺负的小孩的形象呢？ 那是在1947年初，哎，那年的冬天呢特别冷。一天晚上呢，

0: 风呼呼地吹，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在大雪当中，张乐平啊，在一个弄堂口就看见两个这个流浪的孩子，也就是十多岁的年纪吧，披着破麻袋，脚呢光着，围着这么一个白天烤红薯的炉子，冻的腮帮子都已经青了紫了，找点柴火往这个圆筒里边呢放柴火，点着了取暖啊。大雪纷飞的夜里边，就靠这么星星点点的余热来勉强的活着，这就是什么呢，加强版的啊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场景呢，张乐平这非常耐心的讲给王隆基，至今呢王隆基也记得张乐平的每一句话。
1: 第二天清晨他就走过来的时候呢，看到两个呢已经冻僵了，冻死在那里。他看这个情景，这种怒火，这种愤怒，这种呐喊没有办法抒发，所以他就是这个说我要划三百两计。
0: 在拍电影的过程中，张乐平呢经常跟这小孩在一块儿，每次讲起里边的故事呢，张乐平这儿是含着泪的。王隆基啊心里边也发誓一定得把这个角色给演好，但是这个光下决心不行啊，这怎么演呢？王隆基心里边没底儿。这时候呢，导演给想一辙，说你去体验生活吧。体验什么生活呢？流浪啊。在导演的鼓励之下，王隆基呢穿上破衣服，跟几个这个流浪的小孩交上朋友了，一块儿在桥上推车挣钱去，然后呢一块儿到饭馆的后门那儿抢剩饭剩菜去。
1: 看了以后呢，非常同情他们，还跟他共鸣，说好像是怜悯他们，不是的，是有共鸣的。他们为什么流血流汗处理劳动？
0: 就这么着，王隆基呢情绪就到位了，这些的体验生活给他这个更好的塑造角色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这什么戏法，这扒手嘛，
3: 去，这是吃饭的本领，快学。
2: 我不。
3: 哎，兄弟哪去啊？
2: 要是扒手我不干。
0: 咱们必须得提一句啊，三毛流浪记的拍摄正好赶上那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数九寒冬，为了体现这个流浪儿童的真实的这个流浪呢，王隆基始终穿得很少，披的衣服上除了窟窿就是眼儿，甚至呢整个影片里边全是光着脚呢。列位您琢磨琢磨吧，三九天里边光着脚啊，不穿鞋不穿袜子，那得冻到什么程度呢？最后啊，因为走遍了整个影片嘛，脚上磨出了一层老茧了。于是呢在这个戏里边，王隆基从外形从内心到经历啊，一步一步靠近三毛。在戏外边呢，这次演艺经历也给他留下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1: 拍完三毛两集以后呢，我母亲父亲呢奖励我说给我买双皮鞋，我根本就不穿，因为光脚光怪了，所以这个习惯了，所以穿那个皮鞋很不舒服，所以我很长一段时候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没穿过皮鞋，我不穿皮鞋的。
0: 在这个拍戏的过程中啊，吃了不少的苦，受了不少的累，而有这么一场戏呢却是让他永生难忘的。哪场戏呢？就是三毛拾金不昧，反而呢被人给痛打一顿。每每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咱们大家伙都是心疼这个小三毛。可您知道吗？这个镜头的背后，他竟然是真打。
4: 喂，
5: 小扒手，送你到局子里面。
1: 那个演员是个临时演员，一般电影里打的话，那个老演员的话呢，他会虚晃一枪的，对吧？或者是重重的举起来，轻轻的打下去，他可是真的。我那一巴掌打下来以后呢，眼睛一黑，黑的就几个金星，耳朵嗡嗡就嗡嗡嗡嗡的听不见。
0: 三毛流浪记拍摄的时候呢，还创下了一个空前的记录。什么记录呢？中国电影史上唯一一次众星捧月的情况，其实应该叫众星捧火柴的情况啊。您看王隆基这儿没有任何的表演经验，可是他身边的配演的是谁呢？是当时大上海的全明星的阵容啊，赵丹、上官云珠、黄宗英、孙道林等等等等，这些这个艺术家们不计报酬，甚至自个儿带着服装，甘心的给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员呢，给他当绿叶，给他当配角。1949年10月1号，这个日子，这是咱们新中国成立，电影《三毛流浪记》作为贺礼片呢，在全国正式上映，各大影院门口呢都贴着电影海报呢。影片的巨大成功，节目一开始呢给您说了。随后呢，王隆基是在宋庆龄的带领之下，到各地举行这个救助流浪儿童、建立三毛乐园的慈善义演。每次义演的时候啊，这个小王隆基呢站在荧幕面前，用这个稚嫩的声音呢跟观众说：“说谢谢大家喜欢我，我是王隆基，演了个小三毛。” 请大家呢用爱三毛的心去帮助马路上正在流浪的那些真正的三毛。

0: 这话音一落，现场呢掌声雷动，观众们纷纷是慷慨解囊。而我们说呀，这部贺礼片的背后还有这么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前面给您提到了《三毛流浪记》，这是从1948年的10月份开拍的，他呢所拍的内容反映的是社会现实。于是乎啊，那时候新中国没成立呢，国民党反动派各种阻挠，各种恐吓，为了逃避国民党的封锁，昆仑影业公司把这个没有拍完的《三毛流浪记》的珍贵的视频拷贝都藏起来了。直到1949年5月27号，上海呢迎来解放了，人们走在大街上欢迎人民解放军。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边，昆仑影业决定了为这个《三毛流浪记》啊加拍一个结尾。我们看电影当中，三毛呢原本已经是被富贵人家给收养了，但是啊他不愿意过那种日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意思。他把这个绸缎的华丽的衣服给脱下去，还是披上破麻袋，又过上流浪的生活了。
1: 你们把这个小外三的衣服给我扒下来，给我赶出去。
2: 是，
3: 谁穿你们的衣服？我还不高兴待着你们的了。
1: 哎，
3: 大姨妈，
4: 大姐，
3: 我还是送回马路去。
0: 那么在这之后加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尾呢？
5: 结束了。可解放以后，大家那个心情啊，就感觉到一种就是向往啊，一种热情啊，就加了一个尾巴，三毛迎解放。大家完全都是没有报酬，就是大家是一种热情迎解放。
0: 银幕上的三毛，在解放之后的新中国呢，迎来了他所向往的世界，过上了正常的普通的生活，有衣服穿，有饭吃，甚至说呢，还可以上学念书去。他就像一个真实存在的孩子一样啊，跟大家伙一块迎来幸福的日子。在这个聊这期节目之前，我还真就把这个《三毛流浪记》又看了一遍。那咱们可以这么说啊，这《三毛流浪记》啊，就像一坛陈年的老酒一样，就像前面我所说的啊，我爸的朋友送给我爸的酒，被我妈给送人了，就像那种酒一样，在你心中是永远的回味的。1981年5月，这个影片在戛纳电影节上上映了，紧接着呢，在法国巴黎的6家影院连映60天，轰动了整个巴黎。1981年7月，南方影业公司把这个影片呢配上粤语对白，在暑期啊专门给学生们放映。到了第二年，1982年，电影在德国的曼海姆电影节上啊再次上了影展了。再到了第二年，1983年9月，他又参加了费格拉达夫日电影节，被誉为优秀经典电影之一。那么时至今日啊，那个头上竖着三根毛的小孩依然是咱们心中最柔软的记忆。好，关于这个《三毛流浪记》，咱们就聊这么多。非常感谢雷伟的陪伴。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它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2003年滚石唱片为了纪念一个女歌手对乐坛的卓越的贡献，推出了一张音乐专辑。这张专辑的筹备吸引到了很多曾经和她有过机缘的殿堂级的音乐人，一片冰心玉壶的眷注干脆整理成一个名为 Dear Sarah 的纪录片，讲述芳华过往。李宗盛、周华健、陶喆一个个名字曾经和她交集催化，唱响华语乐坛最美女声，她就是陈淑桦。今晚我们来听陈淑桦和她的歌。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当年这首《梦醒时分》的出现，一个利落短发、高耸鼻梁、干练衣着，勾勒出一个思想历练皆备的现代女性轮廓，在歌声中呈现出来了。这可是台湾地区音乐史上第一张卖过百万的专辑，也算是应歌而生，陈淑桦一举登陆超一线歌手的行列，就是这首《梦醒时分》。

上世纪九十年代打造的《跟你说听你说》专辑的时候，当时呢，李宗盛担心整体太过新颖，他拼命要写一首够俗的歌，让唱片接接地气。于是按照林淑荣和罗时丰的路子，来了对唱歌曲，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你走你的路》。锅盖头圆镜片的李宗盛在 MV 中出镜，本意是屌丝烘托新女性的风采，不想陈淑桦用一种清冷的表达反向渲染了屌丝的热切和彷徨，配角不经意大为出彩，让李宗盛呢都得意自己技术成熟。一年之后，成龙请李宗盛为他和叶蕴仪写一个合唱，李宗盛呢内心对于叶蕴仪没底，写歌的时候就一再提醒自己容易些，本想敷衍了事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在编曲之后却让他感觉到兴奋战栗，第六感强烈预示着这首歌能够中，他就立刻打电话给滚石的同事，要求一定要找到陈淑桦和成龙对唱。果然呢，成龙过于厚重的声音被陈淑桦举重若轻软化，再赋予自己的理解，把男女对真感情的渴望和接纳娓娓说来，好一番情真意切啊。所以这首单曲也成为成龙最得意的情歌，成龙也感叹，如果没有陈淑桦，别想拿到这个奖。

在音乐当中唱尽爱情百味的陈淑桦，在爱情里收获缺缺。据说当年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在公交车站苦苦等他，他宁可绕路回家。有过一任医学博士男友，还交往过一位飞行员男友，都是简单到苍白感情，浅尝辄止，急急的便缩回了触角。爱无力到爱无能，陈淑桦对于感情最困惑的时候呢，唱过一首歌，歌名就叫《问》，这首歌也曾经红极一时，里面有句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这个谁就好像普通女孩对爱的憧憬，千百次低吟默念。陈淑桦曾经笑谈他心目当中的那个他要有李宗盛的幽默，周华健的开朗，赵又纯的眼神，文章的孩子气，可终其一生他没有步入婚姻，唯有遗憾。终其原因还是要探寻原点，童年时的过度保护，即便成人，即使有了莫大的成就，也依然没有消减。今晚我们再度来聆听陈淑桦唱的这首《问》。

李宗盛呢打过一个很另类的比方，说陈淑桦的声音啊就像是一头秀发，发质很好的那种。这样的歌手后来唯有一个，就是王菲。而在他看来，陈淑桦就是那种把字从嘴里唱出来会让人难以抗拒的人。所以尽管有的时候陈淑桦是一个很难了解的人，但同时勉力完成李宗盛要的样子。而他本人母亲女儿的样子完成的也是无可挑剔，所以歌唱也好，对唱也罢，他总能够把握那个点，睡莲静开，映衬词曲者还有对唱人熠熠生辉，所以谁人不爱陈淑桦呢？而后来更多音乐人的加入，也让这朵初开的睡莲发出了芬芳的味道。这是陈淑桦《聪明糊涂心》。

这么多年的时间，在各个公开场合，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陈淑桦。偶尔听她说患了抑郁症的消息，以及真真假假的传闻，甚至连曾经熬夜当歌的音乐人们都失去了她的踪迹。江山代有才人出，很快那一束声音就消失在时间的海，但很多人心灵的海却隐灭不掉那个曾经给过自己慰藉和勇气的声音，那个可谓音乐伴侣的李宗盛，那个在他歌声里痴味的周华健，那个仰慕他做姐姐的陶喆，从来就没有淡忘过他。内心深处放着陈淑桦的柔软，那一封给淑桦的信藏着他们的愿望，我们会再见面唱歌，就像当年一样。感谢你今晚和我在电波中一同再度来聆听重温陈淑桦和她的音乐。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呢，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结直肠癌呢，是我国高发恶性肿瘤之一，早期几乎是没有症状的。那大肠镜是发现早癌和癌前病变的金标准。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刘丽刘主任，为大家权威解读为什么要做肠镜，谁该做，怎么做，准备和注意事项，帮助朋友们来消除恐惧，科学筛查。先来请刘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刘主任您好，
1: 毛毛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刘主任非常高兴哈，今天再次跟您相见在直播间里，跟朋友们今天聊到的是这个结直肠癌，我们要做这个肠镜的事儿哈。很多朋友都对肠镜有一定的恐惧性，那您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咱们国家包括说咱们河北省这个结直肠癌它目前有没有一个发病的现状啊？
1: 对，现在结直肠癌按照我们的临床经验啊，来临床数据统计，其实这个发病率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在昨天我查房的时候，我还给病人和家属讲，其实以前我们主要做的手术是上小的，包括胃和食管的病变多一点。那么这几年来呢，结直肠的这个内镜下的治疗呢，我觉得呢和胃的这个和上消化道的差不多持平了。不是说它发病率高了，主要是因为咱们这个健康意识提高了，大家去做胃肠镜体检，做胃镜的时候顺便再做一个肠镜的检查。那么我们做肠镜检查的时候，很多能筛出一些问题来，所以现在结直肠的肿瘤的发病率确实是数字上是提高了。
0: 那为什么现在都要强调说一定要去早筛呢？
1: 这个我们谈到了早癌，它其实临床症状呢就是没有症状，并不是说你有肠梗阻了，比如说排不出大便来了，还有呢就是便血了，这个

0: 的时候，或者甚至呢摸到腹部摸到肿块了，这个时候再去，一般的肿瘤是比较晚期的了。我们说的这个早癌就是没有症状，它仅仅表现为肠黏膜的这种微微的一个隆起，或者微微的凹陷，或者是呢一些这种颜色的差异，这个时候呢我们叫这个消化道的早癌。
1: 那我们都说这个肠镜哈，它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大肠镜，对吗？
0: 对，其实肠镜看的范围呢，肠镜的检查是这样的，它是从肛门往上进镜，逆行进镜，那么它所看到的范围包括直肠，然后呢结肠我们分几段，包括降结肠、乙状结肠、降结肠、横结肠和升结肠，那再就是回盲部。那如果看到回盲部，应该是整个大肠镜就完成就是检查完成了，但是呢如果有余力的话，我们建议呢看看末端回肠的病变是最好的。
1: 这个大肠镜为什么说它就是这个检查的金标准呢？
0: 因为大肠镜的检查哈，相当于大夫的眼睛进到肠道里头去看一看，因为我们都知道做肠镜之前要清肠，要喝泻药，把这个肠腔里的粪便和液体都给清出来是最好的。那么如果万一清的不是很干净，我们结肠镜进去之后呢，可以给它清理，再进一步的清理，可以给送气送水进一步清理，这是看得更清楚一点。而且呢现在的结肠镜有放大的结肠镜，那么根据镜下的表现，包括线管和血管的这种形态，我们可以判断到底是一个良性的疾病还是恶性的疾病，它侵入的深度有多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结肠镜下我们可以取活检，目前来讲诊断一个疾病的金标准就是活检的标本，活检然后病理结果才是诊断疾病的金标准。所以呢结肠镜就有这些好处。第三一个，在结肠镜下很多疾病是可以治疗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怀疑结直肠有问题，或者甚至你不怀疑有问题，做一个体检项目，40岁以后也应该给自己安排一次肠镜的检查。
1: 我们说它大肠镜，那是不是对应着也有小肠镜呢？
0: 对的，因为我们消化道啊，从口到肛门这条道呢，我们都叫消化道。那么从口呢，就是食管、胃、十二指肠。这个呢是十二肠到降部，我们通过胃镜是可以看到。那么从十二肠的这个水平和升部，有的时候胃镜是看不到的。那么十二肠之后再往后就是空肠和回肠，那么空肠回肠我们统称为小肠。小肠完了之后才是我刚才说的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那么到肛门，这是咱们整个消化道的一个分布。
1: 那这个大肠镜跟小肠镜有没有分着说谁更好做谁更难做呢？
0: 小肠镜难做。
1: 小肠镜更难做。
0: 因为结肠镜呢咱们是刚才说的大肠镜经肛门，其实走7-80公分就能到回盲部，就能完成整个检查。但是小肠呢它上边隔着食管和胃，那么底下呢还有这么7-80公分的结肠，我们要过了这一块。那么如果是经口的小肠镜，要经过这个咽部、食管、胃、十二指肠，然后再去看空肠和回肠。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口做不一定能做到回盲部，如果做到回盲部就等于我们经常说的啊，经一侧完成了小肠镜的检查。如果实在完不成整个小肠的检查，我们会打一些标记，比如说打个金属胎夹，或者在黏膜下层注射一点色素，打一个标记，然后呢再从肛门跨过这个结直肠，然后再往上做，这两个接上头才能叫小肠镜的检查完成了。
1: 那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大家每年就我们说到5年一做的这个肠镜哈，是不是一般指的都是我们说的这个大肠镜啊？
0: 对的，是大肠镜。小肠的疾病啊，按这个统计学来讲发病率还是蛮低，还是不是那么高。如果和结直肠的疾病来讲，它发病率没有那么高。 所以呢，我们什么样时候去做这个小肠镜的检查呢？比如说消化道出血的病人，你做了胃镜、做了肠镜都没有问题，你怀疑是小肠出血，这个时候呢，要做一个小肠镜的检查。第二个呢，就是肠梗阻的病人，肠梗阻的病人，哎，你这个胃和肠都没有问题，怀疑小肠部位的梗阻，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小肠镜诊断清楚之后，让外科老师们再去需要的话，再让他们去做手术。第三一个呢，就是一大类疾病叫炎症性的肠病，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是炎症性肠病的一种，但是它的特点呢是仅仅累积结直肠。但是有一种疾病叫克罗恩病，那么克罗恩病呢是从口到肛门，它是一种阶段性的疾病，它很大几率去可以侵及这个小肠，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去做小肠的检查。还有呢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有腹痛原因待查的。腹痛原因待查，你把所有的检查想到的东西都检查完了，但是呢没有查出原因来，你可以呢去做一个小肠镜的检查。
1: 那是不是所有的我们说每个医院的这个肛肠科啊，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做内镜的科室都可以给做小肠镜呢？
0: 小肠镜还是一个比较不是很常规的一个检查方法。因为小肠镜的检查可以不客气的说，在河北省我是第一个开始的。我们应该是在2010-2011年左右开始做的小肠镜的检查。那个时候呢因为经验不足嘛，还是要结合 X 线，我们坐一会儿坐不动了就看看小肠在体内是怎么走行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年轻医生也开始做小肠镜，就是我就说在我们单位啊都开始做小肠镜的检查，也不用结合 X 线，就是大家经验多了以后也不再结合 X 线去检查。但是呢这个小肠镜第一个呢它是从临床来讲它发病率没有那么高，也没有必要每个单位都去进行这种设置，因为在这个我们这种三甲的医院呢它应该就是这种小肠镜还是要具备的，因为它和胃镜和肠镜比起来它的应用率低得多。你比如说我一天做胃镜我们能做70-80例，肠镜也做70-80例50-60例，但是小肠镜我要安排2-3例的小肠镜就已经很不少了，因为小肠镜的检查有时候需要3-4个小时。
1: 就是它的难度可能会更大一些。
0: 难度大，而且呢并发症要远远的多于胃镜和肠镜，因为它深的要很深。同时呢小肠镜还有外套管。你就是做小肠镜的时候就像咱们就是大家见过灌肠的时候捋到一个管上，这样呢就是要把这个6-7米的小肠给它缩到2米的这个镜子上，所以它需要来回的这种牵拉。
1: 听上去这个难度系数就要更大了。
0: 难度比较大，因为小肠是游离的。所以呢做完小肠镜之后它的并发症要多一点。
1: 所以一般情况下可能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有一些特殊的病症，特殊的适应症哈，它需要做小肠镜的检查。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像这个肠镜，我们说大肠镜小肠镜，小肠镜它这么深这么难做的这种状态，我们知道现在有这种胶囊内镜它适用吗？
0: 胶囊内镜是这样，在临床用的也不少，由于它就是创伤比较小嘛，老百姓很多就是到门诊去咨询我说刘主任听说有这个不用插管子就能查消化道的。我说您肯定第一呢我们有磁控的胃镜，还有呢胶囊内镜。胶囊内镜其实它的优点是去看小肠。我们也就尽快的让它到了小肠以后，然后呢因为这个就是简单的来讲，胶囊内镜就是一个摄像头，它呢进到这个胃肠道以后每秒钟拍2幅图片，然后拍到一个接收器上，这个病人做胶囊内镜的时候会带一个背心儿，穿一个背心儿，然后呢放，这就是我们的接收器，他把所有的图像呢发射到这个接收器上，下来之后呢我们再导到电脑上，然后大夫再相当于一帧一帧图片的这么快速的去看。发现这个疾病以后，如果是需要是个占位性的病变，需要外科手术，他们去做外科手术。如果是呢提示一个这个出血的病灶或者是个狭窄呀什么的，那也可能再进一步的去做小肠镜的检查，进一步去做活检。
1: 所以说这个 关于各样的检查哈，我们应该带来到专业的医院去问询专业的医生哈。
0: 是的，
1: 有经验的医生会给出大家最权威的这种解读，包括方法。
0: 对啊，
1: 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刘主任探讨一下，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在检查当中经常会发现一个肠息肉哈。那从肠息肉它到癌变，通常需要多久？这个肠镜怎么来去实现阻断癌变呢？也让刘主任给大家分享一些临床的案例。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大同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

0: 大家为什么要做肠镜，谁应该做，应该怎么去做，而且准备的事项有哪些。我们接下来跟刘准聊一聊哈。我们很多朋友说做这个肠道的检查，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肠道息肉哈，这个肠道息肉它会容易发生癌变吗？
1: 其实我们统一的叫息肉，这息肉里头也有不同的，有增生性的息肉，有炎性息肉，那么还有各种的腺瘤，所以要根据它的情况。那么腺瘤的恶变的这个几率是有的，一般的增生性的息肉呢，它可能更安全一点。
0: 之前听到有一些同事也说过，说做这个肠镜的时候，本来说是胃不舒服，但是胃肠镜联合检查嘛，所以就查出来有十几个多发性的肠道息肉，
1: 对，
0: 就一起摘了哈。
1: 是的，
0: 是这个有没有说法，就是多发性的反而没什么事儿呢？有这种吗？
1: 那不一定。如果就是这种，有一种疾病叫家族性息肉病，还有什么林奇综合征等等，这都是因为这个家族的基因的问题引起来的，有遗传的倾向哈。那么这类的病人呢，他有恶变的几率并不是说他，其实那样的病人呢，有的时候消化道长得满都是，并不是多了他就更安全一些，还是要看看他到底诊断的什么疾病。
0: 那我们说这个肠镜他怎么来去实现阻断癌变呢？
1: 肠镜呢，它是阻断不了，它这个现在很多人问我，我怎么就不长息肉了？就咱普通的说的这种息肉哈，那个有几个健康的提醒啊。第一个呢，就是保持大便的通畅，不要便秘。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现在咱们国家的结直肠癌的疾病越来越多呀？我们分析和这个饮食的习惯有关系。之前咱们国人呢是喜欢吃菜啊，多吃蔬菜水果什么的。现在呢，就是从年轻的人们呢，他们就特别喜欢吃那种高脂高蛋白的饮食。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不运动。一大批人呢有这种便秘的这种困扰。所以这些呢都不利于这个肠道的健康，有可能会长一些息肉。所以呢，就是可以定期呢去查肠镜，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么我们并没有什么措施通过肠镜阻止息肉的生长，是这么一个状况。
0: 您说这个高脂高蛋白哈，尤其存在在一些这个年轻的青年男女当中哈，追求这个健身啊或者减脂啊，一般就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包括我们说到那像这个饮食方面，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刚刚您提到了说保持大便通畅，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喝一些我们类似的说肠清茶呀，或者说一些益生菌啊，所谓的让大便保持通畅哈，这种情况会影响肠道的环境跟健康吗？
1: 我觉得要是真正的益生菌哈，对这个肠道的健康应该是有益的。但是呢，说这些，不好意思，就这种肠清茶或者通便的药，尽量还是少用。如果用的多了以后呢，它会引起我们有一种内镜的诊断叫结肠黑便病。它有一些色素的沉着在这个肠黏膜上。所以呢，尽量是少用，而从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去做。但是我记得咱们我不知道在哪儿去做节目讲过一个案例。就这个老人家呢，就是15天没有排过便。最后导致全结肠切除，肠梗阻。机械性的肠梗阻。所以呢，如果就是你超过2-3天还没有大便，建议就用一些药物辅助。不要太长的时间没有大便。
0: 好像临床上大家一般用的比较多的这种您说的药物辅助，我们知道有这个好多小孩会喝的这个乳果糖是吧？乳果糖这一类的药物，比方说对于长期性便秘的患者，他能长期喝吗？
1: 乳果糖的副作用还是没有特别大的副作用，但是呢，很多就是喝着喝着就没有用了。
0: 产生就算耐药性吗？
1: 应该还叫，因为好多药，很多的病人，因为门诊上很多便秘的病人，你看嘛，他们的反应就是，哎，我刚开始喝效果很好，但是喝一段时间就不行，所以这个药呢，只能临时解除你的痛苦，还是要长期的靠这种生活习惯，还有运动啊，多喝水啊，这些去改变。
0: 大家不要过多的去依赖药物哈。包括很多朋友说这个没症状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不用去查肠镜，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观念。

0: 念哈，您觉得这个误区这种思想观念它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接触的这些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到我们门诊看的，其实有一部分就是个健康，就是健康人。而且呢这几年呢省里头也重视这一块，还有一部分就是体检把这个项目给加上去了，把胃镜肠镜免费的加上去了。但是即使这么好的医疗条件，还有一部分人不去做胃肠镜的检查。我们这有一个亲戚，家里头有一个亲戚，单位上每年都有胃肠镜的这个项目，他不去做，结果呢最后发现了结肠癌。觉得很可惜。作为我本身自己搞胃肠镜的，我觉得特别可惜。其实早一点，早几年去查，完全没有走到还要切肠子、切一段肠管这种结局。所以呢还是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误区，我觉得一点不为过。那么40岁以后给自己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也去做一些科普，有些人听了说啊，刘主任你就知道说胃镜肠镜，因为我们见到的这种例子太多了。有的人通过我们做食管早癌呀、或者胃早癌和结直肠早癌，在2016-2017年做的，到现在还有随诊的病人，生活质量可以说没有受什么影响。但是呢你如果做了这种这个大的手术，需要切食管、切胃、切结直肠，你起码近期的这个临床的这种恢复是没有办法跟我胃镜去比的。那么长期呢也更没有办法去比，你器官不完整了呀。对吧，我们做这个早发现以后，我完全可以内镜下给他做这个这种治愈性的一个切除，那么病人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其实这样的费用比这个大手术的费用就不在一个级别上。
0: 对，也就是节约了一些医疗成本，也给家庭节省了开支哈。
1: 对呀，他没有办法呀，你疾病发展到那种程度，你又是大的麻醉来那个什么到手术室，还要切一部分肠管，然后呢还要恢复一段时间，所以费用肯定会上。但是我们这样的病人如果能内镜下切除的，那3天就可以让他吃喝。所以他的费用就下来了。举一个例子，就是昨天我做的手术，这个老爷子70多岁，还有慢阻肺，严重的慢阻肺的病史。那么他在去年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直肠癌，在我们医院外科做了手术，恢复得很好。但是呢当时也发现了一个脂肪瘤，他这是直肠癌的手术，他这个脂肪瘤是在升结肠，所以离着好远，没有在内就是手术一块给他做掉。今年在复查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脂肪瘤呢比以前大了。同时呢有这种扭转的这种意思。我们见过脂肪瘤，大的脂肪瘤可以引起肠套叠的。所以外科医生呢建议把它做掉。就住到了我这里。那么昨天呢我们也是，我昨天也非常有感触啊，我们体现了我们大二院的这个医疗水平。我们呢就因为他有慢阻肺的病史，右半结肠我们一般呢就是或者呢气管插管给他控制呼吸，或者呢给他做这种清醒的他能配合的这种。但是呢因为我们要做长时间的这种手术，我说如果不加麻醉的话怕老人家受不了。结果呢我们麻醉科的两位主任当场会诊拿方案，还有呢 ICU 的主任也候着，如果是插管拔不了管是立马住 ICU。所以我昨天特别有感触，而且在我的朋友圈里也发了相应的这种微信。我就说一个医院的水平一定是各个科综合的力量，大家都劲儿往一处使，才能把这个医疗质量提高。所以昨天呢我就是相当于进行了 MDT 的一个以后我们就给这个老人家做了手术，今天早晨查房，老人家特别高兴，说这个真的是你们这个给我们竖了大拇指。因为昨天手术非常的顺利。如果昨天的内镜做不下来，有可能再转外科去做，因为他这个瘤子要处理了。不处理呢，一呢是梗塞的问题，第二他T扭转之后他可能会坏死，肚子疼。还有呢如果再长大可能会引起肠套叠。所以呢肯定是要处理。所以谈到了这里后，我就问他你这2次的费用，他说差很多，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对，
0: 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多学科的合作哈。
1: 对，
0: 可能就是我们说到

0: 这个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多学科团队的这么一个精诚合作，可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生命上的保障。
1: 对，
0: 不需要的话，那就是更好的事儿。
1: 对的，对的，
0: 就一切都顺利哈。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要做这个筛查，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肠镜的筛查哈。
1: 嗯，
0: 一般来说，推荐多大岁数就开始去做呢？
1: 是这样的啊，我们一般的说健康体检40岁以后去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
0: 嗯，
1: 但是呢，你如果期间有什么不舒服，比如说无名原因的腹痛，还有便血，还有呢就是大便的性状改变，有的人说我这大便变细了，有的人说大便不成形啊，那么40岁之前也有理由去做。
0: 嗯
1: 啊，只要是有问题，还有就是不明原因的消瘦，
0: 嗯，
1: 哎，一定要去做一个消化道的检查。
0: 嗯，有没有一些人他属于高危人群的，就应该更多去重视这方面的呢？
1: 有的，有的。这个高危人群是什么呀？比如说这年龄，咱刚才说了40岁以上，嗯，啊，因为这个肿瘤一定是和年龄成正比的。第二个呢，就是家族当中有这种结直肠癌的病史的病人，这个亲属啊。第三一个呢，就是结肠息肉。
0: 嗯，
1: 哎，你以前有过结肠息肉，一定要听医生的，让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
0: 嗯，
1: 第四个呢，就是健康体检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便潜血。
0: 嗯，
1: 如果便潜血阳性，一定去做胃肠镜的筛查。
0: 嗯，
1: 还有呢，如果你的检查的肿瘤标记物，比如说癌胚抗原，我们临床简称 CEA， 如果这个指标高的话，也建议去做结肠镜的检查。
0: 嗯
1: 啊，
0: 那比方有一些朋友他做过这种便隐血了，
1: 嗯，
0: 还有这个肿瘤标志物了，这种已经查过，在肠镜之前查过了，
1: 嗯，
0: 他还需要再去做肠镜吗？
1: 替代不了
0: 啊，就没有办法去替代肠镜，
1: 替代不了啊。
0: 嗯，
1: 我们有一些病人的结肠癌发现是怎么着，他是腹痛，
0: 嗯，
1: 腹痛发现的。昨天就有一个病人，他可能当然了，便潜血他要说如果这个瘤子破了，
0: 嗯，
1: 啊，他有便潜血阳性，如果就说没有破，他也可能便潜血是阴性。
0: 嗯，
1: 还有这个肿标并不是说给这个一对一。
0: 嗯，
1: 那么大部分情况下你这个肿瘤这个结直肠癌发生以后 CA 是高的，但是也有少部分病人 CA 不高。
0: 嗯
1: 嗯，
0: 所以还是绕回来，就是说我们只有做肠镜的检查它才是金标准哈。
1: 对的呀，你进去相当于大夫的眼睛进到肠道里去看了看，
0: 嗯
1: 啊，
0: 最直观的看到了这个肠子有没有变化哈。
1: 对对，
0: 嗯嗯，那像很多朋友大家也都比较担心，就说这个肠镜它整个流程会不会比较难受啊，您今天可以给大家说一说这肠镜它整套流程是什么样的。
1: 肠镜是这样的啊，其实检查的时候现在我们都有无痛配合，
0: 嗯，
1: 麻醉老师的配合，所以我觉得检查不是个问题。难受的呢，很多人难受的就是喝这个泻药。
0: 嗯，
1: 因为目前我们临床用的泻药呢是需要喝两次，头一天晚上喝一次，第二天早晨喝一次。
0: 嗯，
1: 这样加起来是4000毫升。
0: 哦，4000毫升，
1: 相当于8斤的水。
0: 哇，这8斤水要一晚上喝完吗？
1: 不是不是，头一天喝2升，第二天喝2升。
0: 嗯
1: 啊，再就是呢，我们如果想做一个理想的肠镜检查，其实病人本身特别重要。
0: 嗯，
1: 我们每个人都会进行宣教。
0: 嗯，
1: 但是他真不听话。昨天我们有一个病人，一看肠道进去之后呢，全是粪便。
0: 嗯，
1: 后来我就首先找我们的原因。
0: 嗯，
1: 我说咱是不是宣教不到位？
0: 嗯，
1: 因为我们口头宣教之后，我们还会给一张纸。
0: 嗯，
1: 而且我们有二维码，他完全扫二维码看看这个药怎么喝。
0: 嗯，
1: 然后呢，他家属说他知道怎么喝，但是他担心从外地来这中间要上厕所。
0: 哦，
1: 所以他是这样吧，我就一天晚上喝完算了，结果一天晚上喝了8斤。
0: 哎呀，
1: 喝完8斤之后，你可能当时准备的还可以，但是后来又有这个粪便下来。
0: 哦，
1: 小肠的粪便下来。
0: 嗯，
1: 所以呢准备的非常不好。
0: 嗯，
1: 后来我们说你今天明天再来一次吧，咱再既然做呢做得好一点。
0: 嗯，
1: 所以呢首先是患者就是这个被检查者本身必须给医生配合。
0: 嗯，
1: 让你怎么喝药怎么喝药，让你怎么吃饭怎么吃饭。
0: 嗯，
1: 因为如果一个好的这个，当然还根据个体不一样啊，如果这个病人便秘， 他长期的便秘，我们可能让他准备三天。
0: 哦，
1: 从饮食上，如果他平时呢，腹泻或大便通畅，可能我觉得两天就足够了。
0: 嗯，
1: 头天晚上喝一次，第二天早晨喝一次。但是呢，就是检查的头一天，甚至两三天之前，最好不要吃什么这种木耳啊、紫菜呀、啊，还有啊这个西瓜籽儿啊，
0: 嗯，
1: 西红柿带皮的、带这个籽啊，还有那个火龙果的籽，
0: 嗯。
1: 让我们发现，哎，有的时候发现这个还有红枣的枣皮，
0: 嗯，
1: 问他，哎，你这昨天吃那个红枣了吗？他说没有，我是前两天吃的。你可以看到它能存多长时间，
0: 嗯，
1: 即使喝了泻药，它在肠壁上粘着，它下不来，
0: 嗯，
1: 哎，这个宣教我们尽要做的，
0: 嗯，
1: 再就是呢，当天晚上你要喝2000毫升的水。我的经验是，因为我两三周之前刚做的肠镜，
0: 嗯，
1: 我的经验是晚上就不吃东西，如果饿的话喝一点甜的或者糖盐水，
0: 嗯，
1: 因为你一般的7-8点钟就开始喝第一次泻药了，
0: 嗯，
1: 2000毫升把胃撑得也够呛，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当天晚上那个饭呀要简单再简单，要么就喝一点米汤，
0: 嗯
1: 啊，喝点菜汤，要么你就别吃，
0: 嗯，啊，刚刚还想问您是不是您说的这准备两三天，嗯，这两三天都不能吃饭吗？
1: 啊，不是，这两三天吃东西是吃这种低
0: 好消化，
1: 这少含这个膳食纤维少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喝菜汤啊，吃馒头呀，啊，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你别吃什么芹菜呀，啊，韭菜呀，啊，菠菜呀，啊，这种叶菜，
0: 嗯，
1: 这种叶菜不好排，
0: 嗯
1: 啊，所以像这样的呢，咱们要注意。再就是喝泻药，一定就是说别一下喝完，
0: 嗯，
1: 4斤水谁一下也喝不完，把肚子把胃就撑得不舒服啊，
0: 嗯。
1: 怎么喝呢？我们是要求1.5小时之内喝进去。
0: 嗯，
1: 你把这药溶好了，要用室温下的水，不要用这个热水，啊，
0: 嗯，
1: 要用室温。咱现在有暖气，差不多室温就是恒温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你就在这个室温下放一段时间，然后把这药溶了之后。别一下喝进去，你两三百的喝没有一点问题，
0: 嗯，
1: 我都试过了，
0: 嗯
1: 啊，两三百的喝，喝撑了就不喝了，就来回溜达走路，
0: 嗯，
1: 等排完之后，然后呢再去喝200-300，
0: 嗯，
1: 这样呢1.5小时没有问题。
0: 嗯
1: 嗯，
0: 这个流程其实刘主任给大家讲的非常的详细了哈，
1: 嗯，
0: 包括有一些朋友他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这种适用的人群是什么人呢？
1: 适用的人群我们你看今天就有一个病人，他来找我做胃肠镜，他就说他曾经做过腹部的手术，做过3-4次，而且呢他断不了，会肚子疼以后，然后缓两天就又好了。我怀疑这个病人有肠粘连，
0: 嗯，
1: 有不全的肠梗阻，所以这个病人在我给他在开胃肠镜之前，我让他做了个立位抚平片，我看看目前有没有肠梗阻，
0: 嗯，
1: 所以如果有肠梗阻肠粘连的病人，也可能你在短时间内喝那么多泻药，他会出现梗阻的加剧，
0: 嗯
1: 啊，这是这个本身这个肠道本身，
0: 嗯，
1: 再就是呢，如果有心脑血管严重的疾病，比如说脑梗，近期刚脑梗完，
0: 嗯，
1: 那我们是有一个近期征的啊，心脑血管疾病耐受不了这种喝这么多药然后去拉，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做检查的时候心肺功能不好的，
0: 嗯，
1: 新鲜的这种脑梗心梗我们要缓一缓，还有呢就是有这种凝血功能障碍的，
0: 嗯，
1: 比如说血友病的病人，我们前几年做过一个去年吧做过血友病的病人，他就是一个胃早癌，
0: 嗯，
1: 你不做也不行，你不做他将来要切胃，他这个手术更大，对吧，
0: 嗯，
1: 所以我们呢就是给他补充这个凝血因子，补充完之后各项指标好了以后我们再给他做，很多情况不是说不能做，是你纠正一般状况以后，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血小板少的，比如肝硬化的病人，
0: 嗯
1: 啊，他血小板很少，所以我们会短期的给他输上去，然后呢再去给他做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里头，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有些病人在吃着阿司匹林，他的黏膜会脆，所以你取活检有可能出血不止，
0: 嗯，
1: 所以要求我们在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把这些情况了解清楚，给他纠正以后再去做，
0: 嗯，刘主任刚刚把这个适合什么样的人哈，什么样的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也给大家分析得非常的细致，很多朋友也是比较担心，我们知道分着 普通肠镜跟这个无痛肠镜哈，
1: 嗯，
0: 有一些人呢就比较担心说这个无痛肠镜打麻药，总打麻药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呢？现在好多都提倡就是用了麻药了，虽然是舒服了，但是有些人就会担心总用麻药对身体有其他方面的影响吗？
1: 因为

0: 我不是搞麻醉的哈，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就从我的经历来讲，三五年做一次肠镜胃肠镜的无痛的胃肠镜检查不会受什么影响，
1: 身体能够代谢过来。
0: 对对对，应该问题不大。
1: 那无痛肠镜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呢？就像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像小肠镜您提到它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哈，那像这个我们做的大肠镜这种无痛肠镜，
0: 当然了，哪项检查也会有它相应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穿孔啊，出血呀，感染呀等等，那我们呢也是就是要第一呢，就是在你接诊这个病人的时候，你一定了解他的病史。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本身就肠粘连，所以你在可能进镜的过程当中会对肠管有一些这种损伤牵扯，你要了解这个病变，了解这个情况，了解情况之后，你肯定会检查的时候仔细再仔细，不要忙就这种大的动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发现病灶之后可能会取活检，取活检之后它一定会出血，那么你一定要观察一下，如果它不出了你才放心出来，如果是出血不停，你别说啊，这么一个小的损伤没有问题，我们也见过做完息肉之后第二天迟发出血的，
1: 就迟发出血，第二天出血的，
0: 对呀，所以你该打夹子打夹子，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因为我们处理完息肉之后那个地方肯定是薄的呀，所以打夹子封闭一下就会安全一些，
1: 现在是不是大部分人他们基本上都可以做无痛的，有一些人是必须得做这种普通的肠镜，有这样的吗？
0: 有的，他有的时候有心肺功能不好的话，
1: 他没有办法选择麻醉哈。
0: 对，他有时候因为这个麻醉药物应该是对呼吸有一些抑制作用，所以如果是心肺功能不好的，这个要麻醉师去评估。我们在约胃肠镜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麻醉评估。
1: 大家应该去严格的去按照流程来走这件事儿哈。
0: 是的，
1: 把每一个环节都做细致，都做到位，这也是刘主任给大家的这种治疗的理念哈。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刘主任探讨一下这个包括复查呀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疑问，让刘主任给大家做一些解答。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今天呢，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刘丽刘主任，为朋友们权威解读为什么要去做肠镜检查，应该怎么做，谁应该去做，包括做完之后的注意事项。好，我们接下来就跟刘主任聊一聊哈，做完这些肠镜检查手术之后，有没有一些需要大家去注意的事儿呢？
0: 如果呢是一个单纯的肠镜检查，大夫告诉你没有做任何的治疗，那做完之后呢，建议两个小时就可以进一些流食半流食，就可以吃东西了。那么如果做了息肉的治疗，也得看它的大小，如果是很小单纯一个前除，那么我觉得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吃东西，但如果就是做了很多啊，可能我们会告诉他六七个小时你再吃，喝一点水，先喝一点水，如果没事儿的话呢，然后喝一米汤，喝一点鸡蛋羹都没有问题。但是呢病人一定就是说做完息肉之后呢不要去剧烈的运动，最好是休息几天，也不用非得卧床，但是呢不要从事剧烈的这种劳动啊，还有做剧烈的活动等等。那么如果是做的我们说的内镜下的这种像做 ESD 呢，已经有很大的创面，像这呢我们会让他住院，住院以后呢也自己两到三天不吃不喝，就通过输液静脉补液。
1: 还有一些朋友问到，像如果想要去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咱们鹿泉院区内镜中心来去预约啊治疗啊，这个过程渠道是什么样的，包括这个 复杂吗？需要排队吗？
0: 非常简单，就是如果您会在网上预约啊，你尽量是在网上预约。每天我们都会，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内镜中心的门诊，大家可以到我们河北医大二院的 APP 这种或者小程序上去搜预约挂号。那上边呢有一左边有一栏有内镜中心，然后再往里头去点。那么每天呢我们都有主治医师以上的来出诊，可以呢预约挂号，也可以您实在操作不了这个手机上的预约挂号，也可以直接到鹿泉院区一号楼的二楼内镜中心当场去办手续都没有问题。非常方便啊。
1: 也有朋友留言哈，有朋友说这个医生开的单子上写的硒钾硅油混在2000毫升的水里，还有2包电解质粉一起喝，他说怎么看其他人都是单独喝硒钾硅油呢？
0: 是的，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这个在我们中心是这样的习惯啊，就是你先把泻药喝了，比如说啊，你约的是第二天8点做，那么在做之前的1个小时7点把硒钾硅油喝了，我一讲为什么喝他就明白了。这个硒钾硅油呢其实是去咱们消化道的气泡
1: 哦
0: 啊，因为他经口喝了之后他到肠道是有点时间的。
1: 这个好像小孩们这个二月闹肠胀气的时候会给用到。
0: 是的，硒钾硅油其实它一大部分的这个它口味是给孩子们设计的。它加了一点这个增香的这个东西。
1: 所以有朋友问到说硒钾硅油乳剂是什么味道的哈，难喝不难喝？
0: 还行。刚才还没说完那个听众的问题哈，就是我不知道是听错了还是。那个中心有什么要求？我们是单独喝的。是没，它是30毫升硒钾硅油，然后你加上2倍的水，也加上60毫升的水，混匀以后，在你这个做检查之前的1个小时喝进去，就行了。不建议放到这个泻药里头一起喝。
1: 也就是他说的这个2000毫升的水里还有泻药里
0: 啊，对，
1: 不能混合到一起去喝的。
0: 不建议啊。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喝了之后都吐了，然后这个还需要再补敷吗？
0: 那是肯定，那得看你吐了多少。因为我们要求呢，你怎么也得喝1000多吧。你要都吐了，那起不到这种清肠的作用啊。
1: 会有人喝了之后就全吐了吗？这个味道是这么不太能接受吗？
0: 确实有。确实也不好喝。我们也在是在找这种合口的这种泻药。但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有个建议哈，就是这个聚乙二醇现在全国最用的最多的是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这个药说实在的，我觉得啊，也是又苦又甜的那又咸又甜的那种感觉，是不好喝。你可以用这个脉动或者其他的能量饮料去溶。那样可能会甜一点，好喝一点。
1: 您说的用脉动其他饮料溶，它就代替了这2000毫升的水吗？
0: 对。对的，
1: 口味上稍微中和一下，
0: 好一点，
1: 让大家能接受一下
0: 啊，而且不影响咱清肠的效果。
1: 您看，还有朋友问到说，他约了这个是下午2点半的胃肠镜，他说第一次泻药就拉了2次，不敢睡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第3次。他说，所以一般是会拉多少次啊？
0: 这个人和人不一样，也可能你是慢慢的清，也可能一下就清干净了。他这个下午凉，他是说的头一天晚上吗？
1: 对，
0: 头一天晚上一般的啊没有反应那么强烈。所以呢就是如果拉了2、3次没有感觉，我觉得就完全可以去睡觉嘛。
1: 就不用太担心了。
0: 对，
1: 好像在等第二只靴子扔下来。这个朋友就有点儿。另外也有朋友问到说，一共4袋，喝了1袋半，感觉已经排空了，一定要喝完吗？
0: 不一定。可能大家关注我抖音号，这个可能会知道啊。我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在讲。其实我就喝了1000加1000，也准备得非常好。
1: 那怎么判断自己就是排完了呢？
0: 他最后拉的那个哈，第一没有粪渣了，没有固体的东西，
1: 全是水了。
0: 全是那种 淡黄色的水就差不多了。没必要非要喝那么多。
1: 其实听大家这个留言的问题哈，比较高频的就是怕麻烦，怕难喝，
0: 对，
1: 还有怕尴尬哈，
0: 对，
1: 还有怕疼的。其实今天刘主任也给大家讲的非常的详细了，我们应该把心里的这个恐惧感给扔下，做一次这种规范的筛查，可以让自己放心很久哈。
0: 对，
1: 那在节目的尾声呢，也让刘主任给大家再做一两点的建议吧。
0: 可以说是因为胃肠镜这个操作呢是我的那个专业。我之前呢，我在去年九月份之前是在河北医大二院消化内科工作，所以我本身是一个消化内科的医生。但是呢，我们这个团队在搞了十来年的这种消化道早癌的早诊早治，后来呢，由于工作的需要嘛，医院安排我到鹿泉医院去内镜中心，去单独成立一个内镜中心这么一个科室。可以说呢，从国家的层面，从单位的层面，还有个人的层面，我们都应该关注这个消化道的健康。怎么关注？不是个喊口号，是要落实到行动上来。我们一直在宣传，就是40岁以后给自己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那么做完胃肠镜的检查，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说一般的3到5年是不会出太大的问题的。但是呢，一定大家要做高质量的胃肠镜的检查。我给我们团队的要求是只做经查，我们不着急。那么既然病人到了我们中心，我们一定一个一个的去做检查。因为现在有一些这个指控，你比如说肠镜，你不能低于6分钟退的时候，要仔仔细细把每一个皱壁去翻开，去找到一些细微的病变。所以呢，每一个内镜医生要认认真真的负起责任来，作为每一位公民都是自己健康的这种责任人。你不去，我肯定我们没有办法给你检查。大家如果都有这种意识，给自己做一个胃肠镜的体检是非常重要的。
1: 好，再次感谢刘主任，感谢您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详细的科普哈，也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收获自己一个健康的胃肠道的环境哈，也祝所有的朋友们肠道健康，生活愉快，感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的，再见。
3: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廖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中医生。

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就是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就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今晚我们的主题是一生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我们总习惯把幸福交给明天，交给远方，交给还没有到来的以后，却常常忘了其实最踏实的温柔就藏在当下这一刻。一首歌，一阵晚风，一份心安，其实就已经很好。所以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十二首温柔的老歌慢慢的陪你听，愿你在旋律里放下疲惫，拥抱此刻的美好。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晚您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就这样旋律轻轻流过，有没有一个瞬间你突然会觉得这样安静听歌的夜晚其实就很美好？我们总在追赶，总在期待，却很少对自己说一句现在就很好。其实呢，不用完美，不用耀眼，有歌可听，有心可安，就是生活最温柔的样子。继续在音乐当中来感受每一个珍贵的当下。

有一种说法说，最好的人生不是拥有多少时间，而是珍惜多少。我们这一生呢，其实就是由无数个此刻串联起来的，有开心，有失落，有忙碌，有安静。但是只要你愿意，每一个当下都可以变成就很好的瞬间。接下来的最后这几首歌，陪你把今晚的温柔收好。

今晚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一生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别总等明天，别总追远方，此刻的安心，此刻的温暖，此刻有人陪你听歌就已经足够珍贵。照顾好自己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感谢你今晚的守候、聆听和陪伴，也希望你今晚能够卸下所有的疲惫，睡个安稳的好觉。愿你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心安，都能觉得此刻就很好。我是高芳，感谢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春秋战国的那些人那些事儿。
1: 李悝的四项措施不但使魏国迅速腾飞，而且也成了变法家们变法图强的范本。在团结了韩赵两国并经过多年休养生息之后，魏文侯重用吴起，开启扩张之路，一举攻取了秦国的西河。那么李悝在魏国的变法究竟是怎样影响了魏国历史，进而又影响了整个战国历史的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战国风云之李悝变法。
2: 昨儿啊，咱们说到了三家分晋之后的这个魏文侯重用李悝，开始了变法。李悝的变法主要有这么四点，当然了，变法的条条框框故事性比较差，咱们就简单说。第一点就是废除奴隶制时代的那种世袭制度，要根据能力选拔官吏，取消了原来旧贵族他们享受的世袭俸禄，招募贤才，发展生产。第二就是正式废除了中国传统的井田制，鼓励老百姓垦荒，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对所有土地进行评测，估算国家的土地产量，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并且是按照土地的贫瘠标准分配给农民土地，鼓励老百姓生产的积极性。第三呢，要实行法治，建立完备的魏国法律，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完备的规定。这法律的名字叫法经，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封建制度下的法律。
3: 微臣著有法经六篇，呈献国君。
4: 好。法者，国之本也，然各国所定律法，是为应时而定，因君主而定，非长治久安之大计。
3: 李悝，奇才。
2: 第四就是改革军事制度，建立五族制，文治武功的武，士族的族，也就是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优秀者，还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把他们进行队伍编排，发挥军队的作战优势。这四项改革措施，我这一说呀，您觉得平淡无奇，但是真实的意义却是影响深远的。您像李悝变法的这第一条，它就是对残存的奴隶贵族世袭制最后的颠覆，让这些旧贵族呢淡出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被历史彻底淘汰。与此同时呢，魏国原本奉养这些寄生虫的开支，这些钱呢就可以向全国招纳贤才。
3: 从今日起，不论其祖上功德大小，不论其世代亲卫如何，凡庸碌无能者，一律夺官免禄；凡有贤才智能者，凡可杀敌建功者，均擢升重用，一言以蔽之，广纳天下贤才，谋取我魏国强盛之道。
2: 从此以后，很长的时间里边，当时最优秀的人才，那都是把魏国作为了建功立业的首选。魏国这儿就群英荟萃了。
5: 北部守将岳阳子拜见国君，
6: 西门豹拜见国君，
7: 臣拜见国君。
3: 好，今日观我大魏朝堂，庸臣尽去，群贤齐至，实乃我大魏之大幸也。
8: 国君，新晋之臣都有文武之才，报国之心，我魏国强盛指日可待。
3: 寡人将夺淫民之路，依赖四方之势，奉为治国之道，方有今日之成效啊。
2: 李悝变法的第二条呢，是对中国传统井田制最后的颠覆。原本那些属于奴隶主贵族的庄田，通过开阡陌的方式就转入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的手中。魏国经济的全面转型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完成的， 理亏变法的第三条影响更为深远，因为他制定的法经啊，是中国封建社会雏形的法典。虽然这个法经的内容到今天已经失传了，但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边，它都是被后世各类学者所推崇的法律典范。第四条的作用是最直接的，因为通过五族制的确立，魏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当时啊，战国军事界有这么一句话，叫齐之既击，不可与魏之五族。此前咱们在节目里边给您盘点过中国古代八大精锐之师，那里边魏五族它的作用多厉害，详细给您说过，它一度是整个战国版图上最强大的。总之吧，理亏变法四条的实施，不但在当时成就了魏国的腾飞，也成为魏国不久的将来很多变法国家进行变法图强的内容的范本。作为战国时代最早变法的，理亏变法的效果是很成功的。在三家分晋的局面形成以后，三国当中最早走上扩张道路的还不是魏，是赵和韩。这两个国家呀，是企图趁着国家出兴的机会，趁热打铁，尽可能的去征战，去扩大地盘。可现实是残酷的，魏国这儿埋头发展的时候，韩赵两国在对外战争里边处处碰壁，赵国多次被秦国击败，而那个韩国呢，是受到了齐和楚的夹击，立国没多久，生存局面就陡然艰难了。外战打不好吧，韩赵两国还总想内斗，都想着把对方给兼并了。在魏文侯埋头发展的时候，韩国和赵国呢，都曾经通过外交渠道派遣使者找到魏文侯，提出来说，这么着咱们合并吧，把对方土地给吞了吧。面对这种要求呢，魏文侯不但拒绝，更是苦口婆心的劝说。他就提出来，虽然咱们现在都分开了，但毕竟咱们之前同属于晋呢，当务之急不是内斗，而是集中力量咱们搞发展呢。只要咱们三家能够相互的呼应，共进共退，就能在残酷的诸侯争霸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您看最后的六国的历史，不得不承认魏文侯在这方面的眼光还是相当的精准的。在团结了韩赵这两个国家之后，经过20多年的休养生息，等到了公元前419年，魏国可就开始了扩张之路。魏国打击的重点就是西边的秦国，因为魏文侯知道，像秦国这么一个尚武成风、战争潜力巨大的国家，必须牢牢地把它堵在关中平原之内。一旦让这个秦突破了关中平原的阻碍，这对于整个中原诸侯国来说，这个秦就是个洪水猛兽，不能让它出来。公元前419年，魏国首先在少梁这儿筑城，和秦国边军拉锯，但是出师不利。魏国虽然占领了少梁，但是始终无法消灭秦军，和秦国之间就形成了长期相持的局面。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呢，魏文侯启用了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将军吴起。
9: 吴起少年横行乡里，曾一次手刃20个恶贼，从此得残暴不仁之名，后云游在外，母丧不归，师父怒而将我驱逐，从此被世人视为不忠不孝之徒。在鲁国，我杀妻求将，又被骂作不仁不义之辈。
2: 但是魏文侯叫用人用其长，就是看中了吴起能打仗的优点。这个决定可是立竿见影的。公元前413年，吴起一举攻破了秦国的西河防线，击溃了秦国的西河守军，把整个西河尽数纳入到魏国的版图当中。这场胜利在当时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魏国占有了秦魏两国边境之间的战略要地，对战争的主动权已经形成了。秦国你还别说东出去进攻别的国家了，只要魏国不去揍你呀，你就已经是烧高香了。所以秦国这儿也很着急呀，咬牙切齿的秦国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西河。可很多事儿啊，并不是说你有决心就可以的。理亏变法多年以来的成果在魏国就显现出来了。魏国凭借着优于秦国的经济实力，在战争里边我可以跟你打消耗战，借此拖垮你的国家经济。到了公元前408年， 魏国不但占有了河西的地区，更是往北占领了陕西的代郡，往南夺取了河南的三门峡。秦国从关中进入中原，所有的要道都被魏国给堵得死死的。秦国一瞧还收复西河呢，粪叉子挠痒痒，越挠越深了。行吧，赶紧在边境修筑堡垒，防御魏国的进攻。魏强而秦弱的局面这时候就形成了。那么在压制秦国的同时，魏文侯也对南边的另外一个强大的楚国还有东边的齐国都进行打击了。他这占领了齐国物产丰富的鲁西南地区，特别是收复了齐景公想当年占领的晋国重镇聊城。可那时候的齐国国内正是田氏代齐的过程当中呢，所以说就选择了对魏国的暂时的臣服。你像后来齐国向周天子要求册立的文书，那也是托魏文侯代成的。而南方的超级大国楚国呢，跟魏国干仗的时候也吃了亏了。魏文侯是不断南下攻略江汉平原的小国，楚国虽然组织了几次北上，但是打不过魏。魏文侯在位时期啊，原本他这属于是四战之地，谁都会来揍你，但是呢他却成了四面扬威。就像港台影视剧里边说的，我不是说你啊，我是说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是乐色，不服我就干你们。那归根到底呢，这是魏国率先进行变法尝到的甜头。我们说这个李悝在魏国的变法不但是影响了魏国的历史，更是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魏文侯时代魏国的李悝变法其实啊，就是整个战国时代变法的实验田。列国诸侯拿眼睛一瞧，人家魏国变得这么强大，哦，这个变法对国家崛起有这么重要的意义，那咱也来着吧。到这以后，列国的变法轰轰烈烈的就展开了。那所有开展变法的国家呢，也都把魏文侯还有他治理下的强大的魏国作为楷模，作为目标。而魏国同样是战国变法人才的这种培训学校，早期啊，在其他国家主持变法的人才当中，很多人呢都跟这个李悝有过交集。您比方说后来主持了楚国变法的这个吴起啊，吴起一会儿会详细给您说啊，他早年间呢就是魏国李悝变法的助手。而列国变法当中最彻底最成功，咱们众所熟知的商鞅变法，那基本也是以李悝变法为蓝本。这时期各类变法当中唯一和李悝变法无关的应该是燕国的复古改革。当然他那是开倒车啊，那是不值得提倡的。他那个虽然也叫变法，但是胡变乱变瞎变，引发了燕国本国的一场内乱，险些亡于齐国之手，那咱就不提了。作为战国诸侯里边第一个吃变法螃蟹的，这魏国的国势啊，在魏文侯时期就达到高峰了。魏文侯在位50年，这也是魏国雄霸天下称雄于诸侯的50年。收的凉棚四处一瞧，好嘛，西边的秦国被打得服服帖帖的，东边的齐国为魏国马首是瞻，南方的楚国遭遇了魏国联合了韩和赵的沉重打击。所以在当时整个战国大势当中，这个魏呀、是国力最强的。但魏国这时期霸业的基础呢仍然比较脆弱，因为他没有称霸的地理优势，毕竟魏呢是四战之地，这个局面是改变不了的。那什么事都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他要想长久的保住霸主地位，甚至说想将来一统六国结束分裂局面，那必须要占据一个战略制高点。要么是你把赵给他吞并了，要么是邪不瞪眼的奔着秦呐、奔着齐呀、你得厮杀过去，取得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屏障。否则魏文侯所奠定的版图势必是不能够持久的。所以您看后来魏文侯去世了，他的儿子魏武侯即位。就在魏武侯登基后的第二年，给魏文侯设计变法大业的老臣这个李悝呀、他也病故了。这时候的魏国呢国力还在持续上升，�魏武侯一共是在位26年，这是魏国对外战争比较多的一段时期。公元前393年，魏国两线作战，分别是在南线击败了郑，在西线击败了秦，往南和往西也都扩展了大片国土。之后呢， 魏武侯和韩和赵结成了军事同盟，四处征战，把这个楚、齐、秦都给击败了。但是这以后啊，他跟两位盟友，就是跟这个赵和韩呢，也都发生矛盾了，哎，又陷入新的战争。这时期的魏国整整26年，对外战争不断，但是没打输过，对四面的敌人那是连战连捷。魏武侯跟他老爸魏文侯相比，虽然有军事才能，但是在政治眼光上那是比不上的。他总觉得呀，武力就能够解决一切。他又眼瞅着自个儿这儿连战连捷，继续打呗，四面树敌。在之后的魏惠王时代，国力严重消耗，虽然有庞涓屡败诸侯的辉煌，但是最终呢，在齐和秦这两个大国的东西夹击之下，魏的实力日益萎靡。最后呢，随着马陵之战被齐国军队全歼，魏国强大的地位也就不复存在了。好，接下来啊，我们就该说这个吴起他主持的变法了。他这也算是最悲壮的改革者呀。

0: 就打败了军事实力超强的齐国，可他却因为打了这次胜仗被驱逐出了鲁国。老国老故事为您讲述战国风云之最悲壮的改革者吴起。
1: 战国里边这些变法者呢，就好像是中国走向封建社会的发动机的角色。当然了，就这些发动机最终的命运大多数啊都是以悲剧结尾。即使像秦这种自上而下改革的国家，从变法里边尝到了巨大的甜头，那导演了变法事业的商鞅最终也是被撤裂了。当然这所有人当中啊，最悲壮最慷慨的人物可能就是曾经参与过魏国变法，后来又导演了楚国变法的吴起，有人管他叫战国变法家的第一奇人。他奇怪的地方就在于他干什么都行，无论是文无论是武都是当时英杰中的翘楚。但是这位翘楚一开始的名声不咋地。吴起是山东定陶人，公元前440年出生。定陶啊，在当时属于战国里边的魏国，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出生在这儿的吴起呢，小时候运气还算不错，他们家啊是当地的富户，史书里边叫家累千金，在当时也算是一个心腹的阶层吧。如果说关起门来安安稳稳的舒舒坦坦的过日子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吴起呢偏偏做了奇怪的选择，他不喜欢那种平淡的生活，他想要建功立业。那你想要建功立业，这得砸钱呢，于是他就开始砸了。他是先砸到了鲁国的首都曲阜，投身于儒家学派的门下，拜了当时著名的儒家学问家曾子为师啊。后来呢他又师从当时另外一个著名的学问家子夏。儒家学说的内容大多数都是倡导和平反对战争，但是吴起啊，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学生，他这个人从来就不喜欢消消停停的，偏偏喜欢打仗，而且读儒家学问反而是读出了新的觉悟，经常把儒家的学说自己尝试着给他应用到战争里边，还经常喜欢和人讨论。这时候的吴起呢不是一个受人待见的人啊，因为他投身儒家之前呢就有前科。什么前科呢？他为了求得功名四处撒钱四处送礼，不但是毫无用处，反而是把祖宗留下来的家产财富都给败光了。那这种人在当时人的眼中自然就是远近闻名的大败家子儿了，风言风语立刻可就起来了。如果是别人呢，我办我的你说你的，嘴长到你的身上，你左右不了我啊，我也左右不了你。可吴起不这么琢磨啊，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他把说他坏话的乡邻30多个人全给宰了，这不但是人命官司，这都快成了恐怖事件了。所以老家这儿肯定待不下去了，吴起和母亲告别，然后说呢，我不混个人样我绝对不回来。就这么着他才从魏国到了鲁国。可是在当时呢，吴起的名声还是很不好，而且这个人呢睚眦必报，最喜欢的事儿就是较真儿。比方说在学堂里边讨论学问，别人呢都是动动嘴皮子，但是吴起这急了，他真打人呢。所以说大家伙谁也不喜欢他。但是有这么一个人呢，齐国的大夫田居，他喜欢吴起。这人呢也算是有眼光，一瞧就觉得这个吴起呢不是一般人，跟吴起就说呀，说将来你肯定是出将入相的人物，我们家啊可能就将来靠你照顾了。于是把自个儿的闺女嫁给了吴起。事实证明田大夫的话前半句准的离谱，后半句错的离谱。不管怎么说，有人看中还把闺女嫁给他了，这个吴起的生活呢到底是好起来了。田居啊也算是一个好事做到底的人，不但给了他女儿，还给了他大笔的嫁妆，足够这个吴起在鲁国安家。可是好景不长，吴起很快又得罪了教授他儒学的老师曾参。啥事儿呢？那时候吴起的母亲死了，按照儒家的规矩，母亲去世，你这当儿子的应该马上回家奔丧，并且守孝3年。 可吴起这时候一门心思的奔前程呢。

哪顾得了这个，一咬牙一跺脚不回去了。再说那手上有30多条人命呢，回到老家这可咋整啊？他这一不回去可就捅了马蜂窝了。儒家的孝道，这是儒家弟子们生活的基本准则，谁要违反了那就是大逆不道。曾参这儿大怒，立刻把吴起逐出了师门了。可对于吴起来说也不太在乎，反正儒学的思想他也不太感兴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打这儿起啊，开始钻研这个兵书战策。事实证明这个吴起是绝对聪明，除了平时喜欢好勇斗狠以外，你别看他从来没上过战场，对战场呢是一个门外汉，可就凭借着几本兵书，外加他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他把这么多思想揉杂起来，竟然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兵家学说。这时候的吴起呢，还经常在鲁国当地的学宫里边参加各种辩论活动，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当然是臭名声啊。一个不孝顺父母，而且是性格嚣张跋扈的人，这是被人所不齿的。被人所不齿，你就没有出头的机会，更何况你的日常生活是靠你岳父接济，你这属于半倒插门啊。那么吴起人生的第一次机会出现在公元前410年，那一年呢，齐国大举进攻鲁国，这时候齐鲁两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差距那可是空前的悬殊啊。一般只要齐国进攻，鲁国这儿只能是被动挨打的份儿。可是鲁国呢不想被动挨打，想不挨打你就得抵抗啊，要抵抗得有将领啊，这没人啊。哎，这时候鲁国的国君鲁穆公就想到吴起了。哎，虽然这个人没有打过仗，但毕竟声名在外，谁都知道他是研究兵法的，而且说这个兵法呀，哎呦，头头是道。反正国内这儿也确实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了，要不然就让他上。可是有的大臣就劝呢，说你看他岳父那是齐国大夫，他老婆是齐国人。鲁穆公一琢磨，可不是吗？啊，你媳妇儿那可是齐国掌权的田家的闺女，这层关系可太微妙了。现在齐国军队打过来了，我鲁国把军队交给这个齐国的姑爷，万一你把我给卖了，那可要了亲命了。这个消息可就传到了吴起的耳朵里边。吴起的反应啊，很简单，哦，怀疑我，怕我反水，这简单呢，把我老婆宰了不就行了吗？苦苦等待多年建功立业机会，这个吴起就把他媳妇儿给杀了，眼皮都不带眨的，手起刀落，用这个血淋淋的人头告诉鲁穆公，我现在连这个齐国的老婆都杀了，该相信我了吧？你说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呀？崇尚儒学的鲁穆公吓得直哆嗦，这啥东西啊，这个畜生吧。可是鲁穆公也明白这人心太狠了，适合带兵，行不行就是你了。30岁的吴起第一次得到了统兵打仗的权利。这时候的吴起呀，接管过来的吴国的军队，嚯，这一臭摊子烂摊子。当时鲁国军队好几次败给齐国，被齐国人呢打怕了，心理上都发怵。而且呢，鲁国是小国，能动员的兵力是非常有限的，军队的实力和数量跟这个齐国没法比。可是吴起这儿不怕，他先是在军内大搞整顿，严明纪律，迅速练兵，行军路上他吃和住都和士兵们在一块儿，得到了士兵们的拥戴。而且呢，这个吴起有一个本事，简单概括就是他贼能说，用现在词儿来说呀，特别会演讲，就跟那个哈里斯似的，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学了这么多年的儒学了，练就了一番好口才呀，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三言两语就把这个军队激励得嗷嗷的，别拦着我，我弄死他们去，齐国打过来了是吧，让他们有来无回呀。吴起这儿不但能说，而且呀会计谋，哎，会耍诈。他故意假装要和齐国谈判，然后呢和齐国军队磨洋工，在齐国军队面前他也是屡屡示弱，然后齐国那边就上当了，真以为吴起呀就是过来谈判的。而吴起真正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瞅准了对方不设防的机会，他就发起反击了，全军总动员开始突袭。
吴起打起仗来，自个儿冲在最前边。本来呢，这不得了的这个鲁国的士气，士兵们都已经嗷嗷叫呢。结果一瞧，三军统帅冲在最前边了，人家都不怕死，咱还怕啥呀？杀去吧！红了眼睛一般，破天荒的把齐国打得大败。那么吴起这儿研究了这么多年的兵法，初出茅庐第一仗打得不能再漂亮了。仗打得漂亮，吴起的形象就变得更糟糕了。因为鲁国本身呢，这是一个崇尚儒家道德礼法的国家，你吴起这是一个杀人犯出身，离经叛道啊，老娘过世都不回家，早就是出了名的混账东西。这次为了领军，竟然是杀了老婆求官。这时候的鲁国人呢，全然不顾吴起打败了齐国，拯救了国家，你有功劳是功劳，但你还是王八蛋。所以鲁国举国上下拧成一根绳，集体强烈声讨吴起。一场大仗打胜了，反而让这个吴起啊在鲁国待不下去了。战后不久，吴起就被鲁穆

门对我关闭了，另外的门那可就对我敞开了。因为那时候魏国在位的是魏文侯，正在锐意变法图强，四处招揽人才，什么样的人才都欢迎，我们不说道德就说能力。吴起感觉到人生有了新的希望，索性离开鲁国投奔了魏国。在魏国包括在后来的楚国，吴起又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今天节目的后半时段咱们再详细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还是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说这个吴起。
3: 得到重用的吴起首先送给魏文侯一份什么样的大礼？他采取了哪些措施激励士兵，从而跟秦国在西河地区长达27年的战斗中百战百胜？他的军事理念有何独特之处？立下赫赫战功的他，为何在巅峰时刻离开魏国去了楚国呢？他在楚国提出的变法方案跟当时中原国家的方案有何不同？他的变法存在哪些漏洞，致使他因此丢了性命？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战国风云之最悲壮的改革者——吴起》。
2: 石旺才跟您说道，吴起离开鲁国投奔了魏国。对于这个吴起呢，人家魏文侯啊也早就有耳闻。这时候的吴起因为对其战争的胜利，那已经是战国战场上小有名气的人物了。可是对于吴起的为人，魏文侯深感疑虑。他就向丞相李克去询问吴起，李克的评价那是相当的精准，说吴起这个人呢，又贪财又好色，可是你要说打仗的话，恐怕春秋时期的兵家司马穰苴也不是他的对手。就这一句话让魏文侯下定决心，用人要用其长。吴起在魏国时期正好是魏国大张旗鼓采用李悝变法，开始了魏国大变革的这么一个进程时期。魏国的英才云集，既有当时最杰出的改革家李悝，也有此时战国时代最佳的地方官员西门豹。这西门豹咱们小学课本里都学过呀，把那个巫婆给扔水里那位。
4: 你去向河伯通报一声，能找到漂亮的女孩子再给她送过去。
5: 不行呀不行呀，大老爷，我不能去呀。
6: 西门豹才不听老巫婆说什么呢，他命令侍卫抬起老巫婆，咕咚一声扔进了河里。
2: 总之吧，魏国这儿群星璀璨，能在这群群星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原因就是吴起太会打仗了。而这时候的魏国呢，虽然在变法图强，可他面临的环境也非常险恶。西北的秦国虽然当时经济落后，可秦国的军队战斗力太彪悍了。南边的楚国呢，也是可以募集百万大军的大国。东边的齐国是当时各国里边最富庶的国家。想当年晋国被瓜分之前，以晋国整国的独大地位，跟这三国交手，那是互有胜负。而三家分晋以后，以这么一个分裂出来的魏，所面临的局面是如何的艰难，您一想就知道了。吴起到魏国的时间是公元前409年。就在他被魏文侯启用仅2个月，他马上就给这个国君呢送上了一份厚礼。整个西河，所谓的西河就是现在黄河以西的地区，在战国时代啊，这里是秦国和魏国之间的分界线，双方呢都只占有了一部分领土，长期的东西相持对峙。如果说秦国得到整个西河的话，那可就意味着打开了东晋的通道，他们就能够毫无阻拦地进入到中原地区。而如果魏国得到西河，就可以控制对秦国战争的主动权，把秦国死死地摁在函谷关里。这场犬牙交错的战争在三家分晋之前就发生过，魏桓子的时候就曾经和秦国为了西河发生过战争。而到了魏文侯时期，你啐我，我揍你，双方是互相攻守，都想多占上一寸土地，但是谁都是寸步难行，形成了魏国西部战场上暂时的平衡。而打破这个平衡的正是这个吴起。吴起到任以后，经过了非常短暂的准备，就发动了对秦国的东征。公元前409年，吴起先夺取了当时秦国在西河的重镇大荔，筑城守卫。紧接着呢，

0: 吴起是接连夺取了五座边城。吴起打仗的时候进攻很讲策略，基本上就是循序渐进，打下一个城马上派重兵防御，等到站稳脚跟以后再继续进军下一个城池，步步为营，滴水不漏，跟推土机似的。你别看速度慢，他推着往前走，这可就推进到了整个西河地区。在这个过程中，秦国呢也曾经组织多次的反攻，但是都被吴起给打退了。到了公元408年，吴起已经占领了秦国的河阳、华县等地区，也就是说整个西河呀都被吴起是收入囊中。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收复西河的战役当中，魏文侯给予吴起的兵马最多最多才8万人，而对面秦国那边一度达到过20万。在兵力差别如此悬殊之下还能够连战连胜，确实不易。吴起是真有两把刷子。西河地区一旦被吴起拿下归了魏了，那么秦帝国东出的道路被完全堵死。之后的很多年中，秦呢只能是对魏国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政策，而且秦呢也开始向魏国学习，积极地谋求变法。对于此时的魏文侯来说，得到西河就得到了当地千里沃野、大量的人口、珍贵的战略要地，这么重要的地盘当然得派可靠的人去把守。公元前408年，魏文侯设立了西河郡，吴起被委任为西河郡守，这也是他军事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从此吴起就以西河为基地开始了他的战场表演。吴起的军事思想和他人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吴起提出了军事建设的思想。在吴起的军事理念当中，临阵指挥固然重要，但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却是准备情况和经济情况。所以在军队建设上，吴起采取了开发水利、储存军粮等措施，同时对于麾下的军队进行了精简。他编选出了由精锐士兵组成的五族，这就是著名的魏五族啊。这是一支战斗力超级恐怖的步兵军团，凡是被选入五族的魏国士兵都是可以拉20弹的强弩，并且具有高耐力奔跑能力。但凡是能够选入魏武族的士兵，不但免除他全家的赋税，还会给予他优厚的国家补偿。所以在当时魏国的军队里边，作为一个士兵如果能入选魏武族，不仅意味着这个家庭的生活状况可以由此大变样，更意味着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誉。打那时候起啊，魏国军队的士兵们就开始苦练杀敌了，上演士兵突击的这种励志的故事，人人都想成为魏武族其中的一员，也都在为此努力着。而与此同时呢，吴起又非常重视边境的生产，他采取了屯垦政策，命令士兵们战则为兵，归则为农，在当地积极地发展生产。所以吴起到西河这儿没几年，西河当地就出现了仓储丰厚、经济富庶的局面。西河的丢失让秦国人不甘心，所以你吴起就任西河郡守以后，秦帝国这儿想报仇啊，频繁地调集重兵，想要一举夺回西河。可是这时候的魏国呢，在西河地区很少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因为他们的重兵大都集中在东线，用于对齐、对楚的作战。那这样吴起基本上得不到中央的支援，西河这儿面临着极其巨大的战争压力。可是吴起一点也不害怕，他镇守西河的时间长达27年，在这27年当中，他跟西北的秦帝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一共是96次，其中呢76场取得胜利，剩下的20场打个平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不败之将。秦帝国曾经几次不惜血本，发动举国之兵对西河地区进行了东征。特别是公元前389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阴晋之战，这一年呢，秦帝国动用了举国50万大军屯兵在山西的阴晋，计划一举东进，拿下整个西河地区。这时候魏文侯已经去世了，即位的魏武侯非常惊慌，可是身为西河郡守的吴起一点也不恐惧。这样的大仗打了多少回了，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因为吴起多年以来早就在当地采取了种种措施， 他手底下士兵对于战争啊，那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吴起呢，设立军功奖励制度，激励士兵杀敌，每次战争以后又会举行大规模的庆功活动，表彰战争里边的受伤的或者是死难者。所以每次有战争发生的时候，西河当地的魏军呢，都把这个打仗呢当成是一种荣誉，谁也拦不住。甚至好多人连盔甲都来不及穿，就急急忙忙的要求投身战场。那么你对面秦国人虽然多，可是在求战欲望高涨的魏国人眼中，你们就是我的军功，你们就是一盘肥肉，快到我的碗里来吧。当然吴起知道要啃下这块肥肉不容易呀，那可是秦国的50万大军呢。为了保证一战必胜，吴起也是做足了文章。首先他抓住了秦军人数虽多但军队部署分散，容易各个击破的弱点，决定要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歼灭战。吴起还发现这次参战的士兵呢，除了少数老兵之外，大多数都是没有立过军功的新兵。就这些新兵蛋子虽然作战经验不足吧，可是他们立功心切，求战欲望特别强烈。吴起本人也是以身作则，亲自带领军队冲在了第一线。他甚至颁布命令，你做骑兵的一定得看护好自个儿的马匹，做战车兵的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战车。如果战后发现骑兵你把马丢了，战车兵你把战车给弄没了，那就算是你建立战功也不会给你表彰的。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人家秦军人多，而魏国士兵作战经验有限，所以必须要保证从军令上限制士兵们无意义的作战。战斗打响以后，魏军个顶个的是以一当百，奋勇杀敌，秦军的50万大军全线崩盘，50000魏军一路掩杀，打得秦国军队尸横遍野。在战国历史上，这是秦国军队遭遇到的最惨痛的失败之一。吴起这儿之所以能够百战百胜，从根儿上来说呀，是他独特的军事思想所导致的。我们可以套用电视剧《亮剑》里边的一句话，就是赔本的买卖咱不干。
1: 团长，只进攻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
2: 不行，你小子不能只玩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0: 吴起的军事思路当中最在乎的是战争的意义。吴起就认为说，如果一个国家迷信武力，长期的依靠战争来扩大权力，最终的结果就是玩火自焚。在吴起的眼中啊，就说你一个国家发动战争呢，必须要保证在减少国家损失的前提下，又最大限度的给国家增加利益。所以每一场战争开打之前，你都得弄清楚这场战争对于国家有什么好处。而且吴起还认为，一个国家在军事上成败的关键还在于背后国力的支撑，而国力的支撑当中又以边地的储备为重。甭管是大国呀还是小国呀，要想成为军事强国，那就必须发展边境经济，储备大量物资。其实吴起的这些思路即便对于现代战争也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而且吴起啊，不仅是善于总结，更善于实践。每一回的军事行动他都会主动冲在最前边，麾下的士兵们饮食起居他都非常关心，对于士兵的抚恤也是非常高的。吴起在军中是享有崇高的威望。你看吴起呢，对士兵非常的关爱，你可以说他收买人心，但是人家真做到了。有一回呀，他给一个生病的士兵吸吮毒疮，这个士兵的母亲知道这事儿以后，不是非常感动，而是嚎啕痛哭，因为他知道感激吴起大恩的这个儿子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战争里边奋勇杀敌，毫不顾及自个儿的性命，那么牺牲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在吴起镇守西河的27年，这是魏文侯改革后魏国的黄金的27年，西边死死地摁住了秦国，南边痛打楚国，东边又去扫荡齐国，同样属于三晋国家的赵和韩也拜伏在魏国的脚下。而镇守西河的吴起就是这个强大的西河的屏障。可吴起他不会满足只做屏障啊，他想要继续高升一步。特别是魏武侯即位以后， 当时呢，魏文侯改革时期的杰出人物很多都已经去世了，而吴起本人也是非常卖力的表现，除了屡次击败秦国之外，还曾经多次大胆进谏。作为一个名将，他没有主动的轻率的发动战争，甚至有一回魏武侯视察西河，赞叹魏国大好河山的时候，吴起这儿啊，非但是不应和，反而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国家的安危在德而不在险，在发动战争上，国家一定要慎重，国家的强大靠的是德而不是险。从这些思想上可以发现，虽然已经是这时候战国最杰出的武将，建功无数，可是吴起呢，从根上来说，他还是一个儒生。魏国的政治一直有着出将入相的传统，外加想当年吴起的前岳父就是那个田居，也曾经预言过吴起将会出将入相，对这个事儿，吴起呢也是充满着渴望。哎，终于机会来了，想当年曾经向魏文侯举荐过吴起的丞相奚克去世了，魏国相国的位置一下就出现了真空了。按照吴起的想法，自己功劳苦劳那不抓都一大把，就算是排就算是轮也该到我了吧。可魏武侯没这么想，最后继承相国职位的是那个商文，在吴起眼中这个商文啥也不是啊，他只是当时魏国的贵族，你就是靠着裙带关系才当上丞相的。直到后来呢，吴起和这个商文发生过一次对话，吴起回京的时候气势汹汹的就质问商文说，带兵打仗你比我强吗？又问治理地方你比我强吗？第三，让士兵拥戴誓死效力你比我强吗？商文这儿啊好脾气，接连回答都一样，说我不如你。吴起这一听得了理儿了，你哪方面都不如我，你凭什么当相国呢？商文呢只回答了一句话，说现在大王年轻，老百姓人心惶惶，这样的情况下是你当相国合适呢还是我当合适呢？吴起一听，那当然是这一下杀气腾腾的吴起马上哑火了，想了半天才回答，还是你当合适。对呀，新的国君这么年轻，而你吴起呢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反而是你太优秀了，哪个君主能驾驭得了这么优秀的人呢？哎，就这么着啊，老成厚道的商文成了魏武侯他选国相的首选。吴起这儿一琢磨，丞相做不成，那我就继续守我的边疆去吧。但是这时候啊，边疆他也守不成了，因为没几年商文去世了，继任丞相的是公叔痤。这家伙呀，非常忌惮吴起的战功，他的背景也不简单，他是魏国的驸马爷，他的妻子就是魏国的上公主。他当了丞相以后，绞尽脑汁非想赶走对丞相职位有威胁的这个吴起。然后有一个门客呢，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咱们可以搞一个稍微麻烦一点的连环计。公叔痤就这么做了，他先假装给魏武侯说这个吴起呀，可能有反心，您呢不妨试探他一下，您就假装啊，说想把公主许配给他，如果吴起没有反心，他肯定高高兴兴的就接受这门婚事，可如果他有反心，他肯定就推辞了。这连环计的第一环先说完了，公叔坐这儿又找到吴起，来吧，一块吃个饭喝个酒吧。当着吴起的面呢，他和那位上公主就开始演双簧了。上公主对这个公叔坐呀又打又骂，公叔坐这儿呢也不敢吱声，性格刚强的吴起他一瞧，我老天爷呀，娶一公主，这娶祖奶奶呀，他怎么会想到耍了一辈子兵家诡道的自己被对方给耍了？整个事件过程都在公叔坐的计划当中，当这个国君想把公主嫁给吴起的时候，吴起这儿不要，那这肯定不行，我配不上，爱嫁谁嫁谁去吧。哎呦，这可就伤了魏武侯的自尊了，气得当场拂袖而去，心里边也知道你肯定是有反心了。而政治嗅觉还算灵敏的吴起呢，二话不说他跑路了。就这么着，在魏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吴起他就辞职了，当然以吴起的性格他不会退隐江湖的， 那这时候的吴起已经是名满天下，不愁没有饭碗。公元前383年，他就找到了新的饭碗，他到了楚国了。楚悼王让他去担任楚国的北方院守，干的还是老本行，就是打仗。吴起到任以后，继续推行安边持重的战略方针。这时候他主要的对手就成了老东家魏国了。在吴起的指挥之下，先前多次被魏国打得大败的楚军，这回可就扬眉吐气了。他们多次击败魏国、韩国、赵国的联军，还暂时遏制了魏国南下的势头。但是楚悼王知道这么做呀是治标不治本的，强大起来的魏国会把楚国当成是重要的淘汰对象，不变法很有可能就被这个时代所淘汰了。这儿呢，我们得说说这个楚悼王啊，这在当时来说也算是出了名的英主。他本来是在政变里边被拥立上台的，之后呢励精图治，楚国的国力蒸蒸日上，国君权力呢从衰弱也慢慢变强。只不过在往北发展当中遭遇了魏国的阻隔，多次发动对魏国战争，但是都被魏国击败。严酷的现实啊，让他决定得走魏国的强国之路。而曾经参加过理亏变法并且战功卓著的吴起就成了他实行变法的首选。可是楚悼王这儿刚把这个风声给放出来，很多旧贵族啊就不干了。因为当时楚国的旧贵族的势力盘根错节，画地为牢，楚王很多时候说了都是不算的。变法没有阻力很简单的话，那谁不变呢？你像当时的楚国旧贵族当中实力强大的有一个屈氏，还有一个皇氏，他们就说呀，你楚悼王如果轻易变法，那你是对不起祖宗，你是离经叛道。而这个吴起呢，更是被这些旧贵族称为叫祸人祸水。这些旧贵族早就听说了中原国家变法以后传统贵族阶层那命运就悲惨了，这一幕不能在楚国重演。可吴起一听，你管我叫罪人啊？你知道我从来就不知道害怕吗？50000打50000的时候我都不哆嗦，更何况就你们这种拦路虎，给我一边去。当然吴起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他深知要搞变法呀，每个国家都得有自个儿的特点，你生搬硬套那是不可能的。经过了一番筹谋，吴起拿出了他的变法法案，这是一份跟中原国家变法大不相同的方案。简单来说，第一，取消世袭的贵族制度，凡是贵族传承了三代以上的一律取消世袭，王室的家族传承5辈的取消特权和俸禄，还要迁移到边远的州县，给你土地你自食其力。第二，整顿机构，就是机构精简呢，这是提高行政效率。第三呢，要统一言论，整个国家不能有任何反对变法的言论，否则你说就是重罪。第四是对楚国影响最深远的，他吸取了自己在魏国创办魏武族的经验，他在楚国呢也创办了独特的军事部队，叫利甲兵，利就是厉害的利，跟当年在魏国一样的政策。利甲兵也是精选出来由国家直接掌控的国家精锐部队，有了这样的虎狼之师，楚国的实力可就大大增强了。吴起的变法在当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公元前381年，经过变法图强运动的楚国再次挥师北上，和当时北方最强大的国家魏国再次大打出手。这次楚国的军队呀，拿出了新式武器了，利甲兵。结果呢，新组建的楚国王牌军是以摧枯拉朽之势把魏国打得大败，楚国军队紧紧追杀，竟然打到了黄河边上。魏国又重演了春秋战国时期全军溃败的局面，大批士兵都淹死了。战后楚国人饮马黄河，北方诸国大惊，哎呦，春秋时期曾经把长江以南打得天翻地覆的楚人竟然往北边打了，已经打过来了。其实这时候大家伙最关心的是魏国的国君是不是肠子都悔青了，听信小人的谗言想要祸害吴起，这回知道疼了吧。那魏国的国君什么心思什么态度咱们也不太清楚，只能说他活了大概。那么在对魏国进行战争的同时，吴起还主持了楚国历史上最声势浩大的南征。这次的楚国呢， 不但是吞并了位于江苏浙江地区的百越之地，更是一路南下。军队的前锋啊，已经是深入到广西的苍梧地带，楚国的版图得以继续扩大。但是吴起的变法当中呢，有一个漏洞，这个漏洞也算是致命的。你像他裁撤冗余人员啊，堵塞盐路，这对老百姓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那么吴起的变法呢，没有得到大多数老百姓衷心的拥戴。您再等到公元前381年，一直支持吴起的楚悼王去世了，这就意味着吴起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就在楚国召开追悼会的那一天，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发生了叛乱，这是吴起变法的第一个失策。你建立中央直接掌握的军队，你却没有把旧贵族阶层他们私人的武装给控制了，所以这时候吴起呢，东躲西藏，最后躲进了楚悼王的灵堂当中。杀红了眼的顽固派哪管得了这个，一股脑的冲进去。吴起见叛军们弯弓搭箭，他呀扑到了已经过世的楚悼王的尸体上，结果这些箭就射过来了，射中吴起，把他射得跟刺猬一样，但是也射到了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位战国时期引导楚国走向强大的楚悼王就这么着被射成了刺猬。可是这帮射死他的人后果也很严重，按照楚国的法律，射杀国君的就是叛乱，那射杀国君的尸体也不行。这么一来呢，70多家奴隶主贵族尽数遭到了继任者楚肃王的诛杀。当然楚肃王也是以这个为借口啊。那么此后楚国经过了楚肃王、楚宣王，国力开始重新振作。在后来魏国衰弱，强秦东出函谷关的时代，楚国一度和齐国一样，成为了关东诸侯当中仅有的可以抵抗秦国的力量。这一切的底子都是以吴起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好，有关于吴起就给您说这么多了。节目的最后呢，给您道个歉，这两天呢有点轻微的感冒啊，鼻子呢有点堵塞，可能影响您的收听效果了，也还请各位多多谅解。行吧，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关注到节目的直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5年级班主任，同时也是语文教师、桥西区优秀教师李亚科老师，来跟我们家长朋友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让语文学习扎根生活，在烟火气里面唤醒孩子们的文字感知力。李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李老师今天跟我们来分享语文学习。其实说到语文学习啊，我们有很多家长会很头疼，会很困惑，就说我的孩子啊，其实我也很关注，比如说让他背一些好词好句啊，写作文的时候希望有这样的一些积累，但是会发现孩子写的作文啊还是有点像流水账，总是觉得没那么有灵气，就是孩子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我在一线教了这么多年的语文，最常听到家长的抱怨就是我家孩子作文写的像流水账，干巴巴的，一点感情都没有。背了那么多优美句子，一到写作文就不会用。其实问题的根源呀，从来不是孩子背的好词好句不够多，而是我们把语文和生活割裂开了。语文从来不是课本里的死知识，不是试卷上的标准答案，它就藏在我们每天的烟火气里，菜市场的吆喝，早餐店的热气，和家人的对话，路边的一花一草，都是语文最好的教材。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孩子把眼睛擦亮，把耳朵叫醒，让他们在生活里感知语文，爱上语文，写出有温度有灵魂的文字。
0: 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容易忽略的一个点，就觉得说我们的学习就是学习啊，生活当中的很多跟语文相关的内容，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及时的或者是说那么好的进行引导，所以可能孩子们在写或者是说在学语文的过程当中就会有这种割裂感。那么我们也说到了语文是不能跟生活割裂开的，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孩子们

0: 现在学语文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学语文的时候，普遍容易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我先给大家举一个我教学里的真实例子。
0: 好，
1: 班里呢有个孩子写我的妈妈，通篇都是我的妈妈很勤劳，每天起早贪黑为我做饭。
0: 嗯，
1: 妈妈的爱像山一样高，像海一样深。
0: 这其实我们很多小朋友会这样写，是吧？
1: 对对对，这些句子呀我们都很熟悉，甚至呢可以说是万能模板。
0: 嗯，
1: 但我问他，妈妈每天给你做什么饭？你最爱吃妈妈做的哪道菜？妈妈做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这个时候孩子愣了半天说不出来。
0: 嗯，
1: 这就是典型的脱离生活的语文学习。孩子写妈妈写的不是自己的妈妈，而是作文书里的妈妈。写爱写的不是自己感受到的爱，而是标准答案里的爱。他们习惯了从作文书里抄句子背模板，却忘了自己的生活里藏着最鲜活最动人的语文素材。很多家长和老师也在无形中给孩子建了一堵语文学习的围墙。语文就等于课本加试卷加作文书，只有在书桌前，在课堂上，在写作业的时候才是学语文。但其实语文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是完全相等的。
0: 嗯，我们经常说语文的核心能力就是听说读写哈。那这个听说读写，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也能够让孩子们感受到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积累我们的语文素材、语文学习呢？
1: 首先听，不是只听老师讲课，听录音，听菜市场里摊主和顾客的讨价还价，
0: 嗯，
1: 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听春雨打在窗户上的声音，都是听的训练。
0: 嗯，
1: 说不是只回答课堂问题、背课文，和家人分享一天的趣事，和朋友讲一个故事，甚至和小贩砍价，都是说的练习。
0: 嗯，
1: 读不是只读课本，读名著呀，读路边的广告牌，读超市的价签，读家人的微信消息，读一本绘本，都是读的积累。写呢，它不只是写考场上的作文、写日记，给朋友写一张便签，给家人写一句祝福，记录一次旅行的感受，都是写的实践。当我们呀把语文从围墙里放出来，让它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孩子就会发现，原来语文不是枯燥的、遥远的，而是和自己的每一天都息息相关。这时候文字感知力就会被自然唤醒，写出来的内容呀自然就有了灵气。
0: 听林老师这么一说，我们知道了，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在跟孩子一起来学语文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语文的定义啊给狭窄化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是我们的语文。那您今年带的是五年级的小朋友哈，小学阶段，就是对于五年级的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说，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样的引导，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跟孩子一起来学习这个语文呢？
1: 其实呀，生活里的语文无处不在。我给大家梳理几个最常见、最容易上手的场景，家长们在家就能操作，完全不需要额外花钱、花时间报班。
0: 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场景，
1: 厨房呢与餐桌，这是最有温度的语文课堂。
0: 嗯，
1: 厨房和餐桌是每个家庭最有烟火气的地方，也是最好的语文课堂。我在班里会给孩子布置一个家庭作业，周末帮爸爸妈妈做一顿饭，或者记录一顿饭的全过程。很多孩子做完之后，写出来的作文完全变了一个样子。比如有个孩子写妈妈的番茄炒蛋，之前写的是妈妈做的番茄炒蛋很好吃，我很爱妈妈。
0: 嗯，
1: 这次他写妈妈先把番茄放在热水里烫一下，皮就轻轻卷了起来，像给番茄脱了一件红衣服。切番茄的时候，汁水顺着刀流下来，溅在妈妈的手背上。她甩了甩手，又继续切。鸡蛋在碗里被筷子搅得哗啦哗啦响，像一首欢快的歌。油热了，鸡蛋倒进去，滋啦一声就变成了金黄的云朵。你看，这就是生活里的语文。 孩子在厨房能学到什么？第一个呢，就是感官描写。
0: 嗯，
1: 番茄的颜色、鸡蛋的香味、油的声音、切菜的触感，这些都是作文里最鲜活的细节。
0: 是的，通过小朋友这样一写，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就是妈妈在做这个西红柿炒鸡蛋、番茄炒蛋的时候，就整个一个很鲜活的画面就出来了哈。这是我们的这个感官描写。那除了我们孩子能学到这种很具体的、很具象的、很鲜活的这个感官描写之外，小朋友们还能够学到什么呢？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情感表达。在帮妈妈做饭的过程里，孩子能感受到父母的辛苦，这份真实的情感比任何模板都动人。
0: 嗯，接下来还有吗？
1: 第三个呢，我想说一下是生活常识与逻辑。
0: 嗯，
1: 做饭的步骤就是最好的顺序描写训练，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最后做什么，逻辑清晰了，作文的结构自然就顺了。
0: 嗯，所以我们家长在家可以让小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做饭，哪怕是给我们来帮厨也没问题，是吧？
1: 对。那你看这个番茄和昨天买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嗯，
1: 你闻闻葱花爆香的时候是什么味道，你觉得妈妈做的菜哪里最好吃？引导孩子用语言描述自己的感受，就是在培养他的文字感知力。
0: 嗯，是的，在做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沟通交流的过程。当然吃饭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是吧？
1: 对，吃饭的时候呢，和孩子聊聊天，让孩子分享今天学校里的趣事儿，或者聊聊这道菜的味道、做法，甚至可以玩一个词语接龙、成语填空的游戏，在轻松的氛围里积累词汇，锻炼表达。
0: 是的，我们有的时候妈妈会发现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写的不够动人，或者是说不够感人，或者就是说我们感觉是流水账在记录，你说他写的吧好像也没毛病，但是就是没有那么打动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小朋友写的不够细节。那通过刚才李老师的分享，如果同学们都是这样的来观察生活甚至体验生活的话，我相信孩子们写出来的文字一定是打动人的。你让他写那种不打动人的文字，恐怕对他来说还是有难度的哈。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场景，刚才我们说的是在我们的厨房和餐桌的这个场景，我们每天我们都会在这个场景当中，哎，有一些对话，有一些活动。那我们第二个场景，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鲜活的场景？
1: 第二个场景呢，我们可以选择在菜市场与超市。
0: 嗯，
1: 最鲜活的始自于表达课堂。很多家长呢带孩子去菜市场超市只想着买东西，
0: 嗯，
1: 却错过了一个绝佳的语文课堂。
0: 那菜市场里面我们可以从哪个角度来学习语文呢？
1: 比如说识字方面，
0: 嗯，
1: 各种蔬菜呀、水果的名字、摊主的招牌、价格标签都是活生生的生字。
0: 嗯，
1: 孩子在买东西的过程里自然而然就认识了芹菜、韭菜、西红柿这些字，
0: 嗯，
1: 比在我们课本里死记硬背印象深刻百倍。
0: 哎，是的，同时认识了字，又认识了这个蔬菜长什么样，还是一举两得哈。还有什么我们的能力也可以在菜市场里锻炼锻炼？
1: 表达与沟通，让孩子呢自己去问价，自己去砍价，自己去付钱，
0: 嗯，
1: 就是最好的口语交际训练。我们班里边有一个孩子

0: 敢主动和人交流了，写作文的时候还能把和摊主对话的细节写得活灵活现。
1: 嗯，这是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一个口语交际的场合。另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引导我们家长朋友？
0: 在观察与描写呢，菜市场里的人、事儿、物都是最好的写作素材。
1: 嗯，
0: 卖菜的阿姨、挑菜的爷爷奶奶、新鲜的蔬菜、活蹦乱跳的鱼虾，孩子观察的多了，写热闹的菜市场这类作文自然就有内容和写，而不是空洞的菜市场很热闹。
1: 嗯，小朋友们如果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的话，恐怕他也只能写出来说菜市场很热闹这样的这个文字哈。那去超市呢，我们有很多家长说去超市我会让孩子比如说算算价钱，我们学学数学，但其实也可以顺道的来学学语文，是不是？
0: 对，那这里呢，我给家长的建议是带孩子出门不要把孩子当成小跟班，而是把他当成参与者，让他自己去沟通、去观察、去体验，生活里的语文就会自然而然地钻进他的脑子里。
1: 哎，是的，我们家长朋友可以在这方面多让孩子来参与，而不是说好像孩子在我们的家里面他只负责玩，只负责学他的习，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参与了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比如说无论是家务也好，或者说做饭的帮厨也好，或者说去超市、去菜市场，或者我们出门旅行让孩子来做一些小小的这种清单，其实都是在帮助孩子在学习。那我们接下来说说第三个场景，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场景来引导孩子？
0: 第三个呢，我们可以选择四季与自然，这是最适宜的语文课堂。语文里最美的部分永远和自然有关，课本里的春、济南的冬天、山行、春晓，所有的诗意都来自对自然的感知。
1: 比如说现在这个春季，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个春季来引导孩子学习语文。您先跟我们来说说，比如说古诗我们可以怎样引导，如果不是古诗的话我们又可以怎样引导？
0: 很多孩子学古诗只会死记硬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却从来没有在春天的早上听过鸟儿的叫声，只会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却从来没有在秋天认真看过一片枫叶的颜色。这样学古诗，孩子永远不懂诗里的美，
1: 永远都在死记硬背，永远都感受不到说生活当中他的这种具象的一个感受哈。您会带着孩子们比如说来观察四季吗？
0: 我在班里会带着孩子们做自然观察日记。春天让孩子去楼下找一棵发芽的树，记录它的变化。夏天让孩子观察一场雨，从乌云密布到雨过天晴。秋天捡一片落叶，写一写它的形状、颜色、触感。冬天看一场雪，记录雪的样子、踩雪的声音。有个孩子写第一场雪，之前写的是哇，雪很美，像鹅毛一样。这次他写早上一睁眼就看见窗外一片白茫茫，雪落在树枝上，像给树穿了一件白棉袄，落在屋顶上，像给房子盖了一层白被子。我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响，像雪在唱歌。我伸手接住一片雪，它凉凉的，在我手心里慢慢化成了一滴水，像一颗透明的眼泪。你看，这就是自然给孩子的灵感。当孩子真正走进自然，感受四季的变化，他就能读懂古诗里的意境，写出有诗意的文字。
1: 嗯，真的是这个样子，就跟雪很美像鹅毛一样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家长要做的是什么？多带孩子去感受这个自然，是吗？
0: 对，周末的时候呢，多带孩子去公园、去郊外，不要只是玩手机，而是

0: 自然，就是在培养他的文字感知力。
1: 嗯，明白了，李老师讲得非常的清晰啊，我们家长朋友可以来试一试。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出去玩也好，或者说去看世界也好，但其实可能在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没有做到及时的一个引导。其实也不用说家长特别专业去做什么，我们只需要就是引导着孩子来看一看，讲一讲，听一听，说一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这个文字感知力自然就培养出来了。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第四个场景，我们可以营造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第四个场景呢，我们可以选在家庭与对话，这是最温暖的情感与表达课堂。
1: 嗯，
0: 很多家长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教不了孩子语文，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家庭里的对话，家人的陪伴，就是孩子最好的语文启蒙。我见过很多优秀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可能不是高学历，但他们会和孩子聊天，会给孩子讲故事，会认真倾听孩子的想法。孩子在和家人的对话里学会了表达，学会了共情，学会了思考。
1: 嗯，那我们可以怎么跟孩子聊聊呢？我们可以怎么引导孩子呢？就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
0: 比如晚上睡前和孩子聊聊天，今天学校里最开心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最难过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引导孩子用语言描述自己的情绪和经历，
1: 嗯，
0: 就是在锻炼他的表达能力。给孩子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讲家里的往事，孩子在听故事的过程里积累了词汇，了解了历史，还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1: 嗯，
0: 甚至和孩子一起吐槽一件事儿，
1: 嗯，
0: 一起开心一件事儿，都是在教孩子如何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很多孩子写作文没有感情，就是因为在家里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家长们总是说，你要好好学习，你要听话，
1: 嗯，
0: 却很少问孩子，你怎么想？你感觉怎么样？当孩子习惯了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写作文的时候自然就写不出有温度的文字。所以家庭对话是语文学习的根儿，家长们要做的就是放下手机，多和孩子聊天，多倾听孩子的想法，让孩子敢说想说会说
1: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家长在家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说孩子听，特别是孩子在小的时候，可能这样的一个场景会更多一点。那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大家听到李老师的分享之后呢，我们可以让孩子来多说，我们做更多的一个倾听者，让孩子更加真实的和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当我们发现比如说孩子有的地方说的不对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不可以纠正，但是我们不要严厉的批评他，这样的话小朋友们可能下一次就不敢说了，是吧李老师？
2: 对，
1: 我们要让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这样他在写作文的时候他也会有更多的话呈现于纸上。

0: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
2: FM 104.3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我是晨曦。大家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班主任，同时也是语文教师、桥西区优秀教师李雅科老师，来跟同学

同学们分享一下哈语文学习的方法，同时呢也给我们家长做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可以更多的来引导孩子们学习语文啊，观察生活，感受生活。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家长可以给孩子营造一些场景，其实也不是说刻意营造，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做饭吃饭的时候，比如说逛超市买菜的时候，还比如说就是家庭聊天的时候，这些

0: 的魅力。那接下来李老师具体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家长可以用什么样的具体方法一步一步的我们唤醒孩子的这个文字的感知力呢？
1: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套五步唤醒法，从易到难，家长们呢在家可以一步步操作，老师在学校也可以用这套方法教学，非常实用。
0: 好，我们先说第一步，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引导？
1: 第一步呢，从观察开始，让孩子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文字感知力的基础是观察力，没有观察就没有表达。很多孩子写作文没内容，就是因为不会观察。他们看一朵花，只看到花是红的，却看不到花瓣的层次、花蕊的形状、叶子的纹路。看一个人，只看到他很高，却看不到他的表情、动作、神态。
0: 所以说当我们没有观察细致的时候，我们自然在写作的时候就没有那些细节的描写。那我们的孩子的观察力，就这种细致的观察力，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家长来引导呢？
1: 第一个呢，我们可以五官观察法，引导孩子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鼻子闻，用嘴巴尝，用手摸。比如观察一个苹果，眼睛看，红色的果皮上面有黄色的小斑点，形状圆圆的，用手摸，滑滑的，凉凉的，有点硬。鼻子闻，香香的，甜甜的味道。嘴巴尝，咬一口，脆脆的，甜甜的，汁水很多。耳朵听，咬苹果的时候咔嚓咔嚓的声音。用五官去观察，孩子就能写出细节，而不是空洞的苹果很好吃。
0: 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可以让孩子们感受到更多的细节，而不是只是感觉到说苹果很红啊，苹果很好吃啊，苹果很怎么样，就是很泛泛的一种描写。我们就用更细致的这种观察，后面我们带来的就是更细致的描写。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还有对比观察法，引导孩子发现事物的不同，比如春天的树和冬天的树有什么不一样？妈妈做的番茄炒蛋和饭店里的有什么不一样？通过对比，孩子就能抓住事物的特点，写出来的内容就有辨识度。第三个呢，是连续观察法，引导孩子观察事物的变化，比如观察一颗种子从发芽到开花的过程，观察一场雨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连续观察能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让作文的结构更清晰。
0: 那您会不会给孩子们布置一些比如说观察的小任务，让孩子们来记录一下？
1: 会，我在班里呢会给孩子布置观察小任务，每天观察一个小事物，写一句话的观察日记。
0: 写一句话就可以，也不用太多是吧？
1: 对，比如今天我观察了我的铅笔，它的笔尖断了，像一个小秃头。今天我观察了窗外的云，它像一只小绵羊，慢慢变成了一只小狗。坚持一个学期，孩子的观察力会有质的飞跃，写作文的时候自然就有内容可写了。
0: 这个方法很好，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如果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有的小朋友其实是特别擅长表达，特别擅长说的口头表达，那他如果不愿意写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家长让孩子给我们来讲一讲，来说一说，这其实也是一个这种观察的口头小日记，是吧，李老师？好，我们再说说第二步，我们要进行什么？
1: 第二步呢，我们从积累入手，让孩子拥有一个活的词库。很多家长让孩子背好词好句，背成语词典，这其实是错误的。
0: 这是错误的积累方式。
1: 死记硬背的词汇是死的，孩子不会用，只有在生活里积累的词汇才是活的，孩子能灵活运用。
0: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积累呢？
1: 生活里的词汇积累呢，在生活中遇到新鲜的词语，及时给孩子讲解，让孩子在语境里理解。比如在菜市场听到摊主说这菜真新鲜，水灵灵的，就可以问孩子水灵灵是什么意思，用来形容什么，让孩子在语境里理解词汇，比背词典印象深刻的多。
0: 这个方法好，而且也不觉得是说好像是在枯燥的学习，反而觉得很有意思，还增加了我们的交流。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积累的一个场景吗？
1: 在阅读里的词汇积累，陪孩子

0: 读书的时候遇到好的词语句子，不要孩子抄下来背，而是和孩子一起讨论这句话写得好不好，好在哪里，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写，让孩子理解词语的用法，而不是死记硬背。
1: 嗯，明白了。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表达里的词汇升级，在孩子说话写作文的时候，引导孩子用更精准的词语，比如孩子说我很开心，可以引导他除了开心还有什么词可以形容，兴高采烈，心花怒放，喜出望外，让孩子在表达里升级词汇，慢慢就会积累越来越多的词语。
1: 嗯，不要仅仅限于说好像是我们拿一个好词好句本把它积累到我们这个本上才算积累啊，就是多种方式来让孩子们进行积累，小朋友们也不会觉得枯燥，还会觉得很有意思。那我们家长如果不让孩子背这些好词好句的话，我们就让孩子在刚才您说的这些方法当中自然的积累，效果是不是其实比抄在本上的效果要更好？
0: 对，不要让孩子背好词好句大全，而是让孩子在生活里、阅读里、表达里自然的积累词汇。只有这样，孩子的词库才是活的，写作文的时候才能信手拈来。
1: 明白。第三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0: 从表达上去突破，让孩子敢说、想说、会说。很多孩子写作文写不好，根源是说不好。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不可能写出好作文。
1: 通常我们会说，一个就是口头表达能力很棒的小朋友，他其实在写作文的时候是不发愁的哈。但是可能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在写作文的时候还好，但是你让他有这种口语表达能力很强，可能对于有的孩子来说是一个门槛。那我们怎么样可以锻炼一下我们小朋友的这个口语表达能力呢？
0: 我们可以鼓励孩子说真话。很多家长和老师总喜欢让孩子说正确的话、好听的话，却不允许孩子说真话。比如孩子写我讨厌写作业，家长就会说不能这么写，要写我爱学习
1: 啊。对，这个明显不是小朋友们心里想说的，是吧？
0: 对，久而久之孩子就不敢说真话了，写作文的时候自然就写不出真实的感受。我们要做的就是鼓励孩子说真话，说心里话，哪怕孩子说的话不正确、不好听，也要先倾听再引导。只有敢说真话的孩子才能写出有感情的作文。
1: 这个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会发现孩子的作文怎么写好像也打动不了观众，打动不了读者，那恐怕他写的这个话不是他想说的，或者是说他可能想写什么什么话，但是又觉得说这个话我还是不写了，容易犹豫，容易纠结，所以就很难写出这种具有真情实感的文章哈。我们要鼓励孩子说真话，写真话。第二个呢，
0: 我们可以给孩子创造表达的机会。比如家庭会议上让孩子发言，出门旅行的时候让孩子当小导游，给家人介绍景点，甚至让孩子给你讲一个他编的故事。给孩子越多表达的机会，他的表达能力就越强。
1: 多创造这个机会。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可以让孩子多说，我们家长多听，然后我们少纠正啊。因为我们会发现当你纠正特别多的时候，小朋友们就不愿意跟你说了。那我们要让孩子有更多的这种表达的机会，不一定是说非得是一个很正式的舞台，就是在家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种场景都可以让孩子们去来主动的表达。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方式引导孩子表达吗？
0: 还可以用提问引导孩子表达。很多孩子说话干巴巴的，是因为他不会展开。我们可以用提问的方式引导孩子把话说具体，比如孩子说今天我去公园玩了，很开心。我们可以问，你去公园玩了什么？和谁一起去的？玩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儿？你为什么开心？通过提问引导孩子把细节说出来，慢慢就会养成表达细节的习惯。
1: 明白了。我们先引导小朋友们怎么说。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大家就从一个误区当中走出来，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孩子好像到了哪个阶段他就会说哪些话，他就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不是的，有些孩子我们是需要通过手把手的来教，或者是说一步一步来引导孩子才会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让孩子把话说具体，那我们可以给孩子先提供一个模板，先提供一个提纲，然后 后慢慢的小朋友们就会说的更加的有细节了。那您在学校的时候会让我们小朋友们比如说有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机会吗？
0: 有，在班里呢我会开故事会，每周呢让孩子上台给大家讲一个自己生活里的故事，没有主题，没有限制，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1: 啊，随心所欲的讲。
0: 对，很多孩子呢一开始不敢上台，到后来呢能讲得绘声绘色，表达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写作文的时候自然就下笔如有神了。
1: 这些方法很好用，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啊，让孩子多表达。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第四步。
0: 第四步呢可以从写作落地，让孩子写出有温度有灵魂的文字。当孩子有了观察力，积累了词汇，锻炼了表达能力，写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但很多家长还是会焦虑，孩子还是不会写作文，怎么办呢？那在这里给大家几个写作的实操方法，
1: 好，
0: 简单有效。第一个呢就是从日记开始，降低写作门槛，不要让孩子写长篇大论，从一句话三句话日记开始。比如今天我吃了冰淇淋，甜甜的很好吃，今天我和小朋友一起玩了滑梯很开心。降低门槛，让孩子觉得写作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儿，而不是负担。
1: 这一点太重要了，如果一上来就让他写好几百字，孩子首先就畏难了，他对这件事情他就不想做，后面你再怎么开展可能就会很难了。让他觉得说这件事儿很有意思，我也不是写作文，我就是分享分享我的感受，小朋友们其实是很乐于做这件事情的哈。好，这是我们从这种简单的日记开始。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0: 可以用生活素材写作文，拒绝模板。很多孩子写作文第一反应就是找模板，我们要引导孩子用自己的生活素材写作文。比如写我的妈妈，就写自己的妈妈，不要写作文书里的妈妈。写一件难忘的事儿，就写自己真实经历的事儿，不要编故事。第三个呢就是重视修改而不是重写。很多家长看到孩子的作文写得不好就让孩子重写，
1: 对，
0: 这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
1: 孩子有的时候确实写了半天还挺费劲的，然后又要重写，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情绪容易崩溃，是吧？
0: 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孩子修改作文而不是重写。比如孩子写妈妈很爱我，我们可以引导他能不能写一件具体的事儿，说明妈妈很爱你，能不能加一些细节，让妈妈的形象更生动。通过修改让孩子明白好作文是改出来的，慢慢提升写作能力。
1: 好，这个给我们家长做了一个提醒哈，我们帮助孩子一起来修改，一起来完善一些细节，而不是一看说不行回去重写吧。孩子这样慢慢的就会越来越不喜欢写作文这件事情。接下来咱们再说说其他的方法。
0: 还可以给孩子正向反馈，保护写作兴趣。孩子写完作文不要只挑错，要先表扬。比如你这个句子写得特别好，很生动，你这个细节写得很真实，妈妈看了很感动。正向反馈能保护孩子的写作兴趣，让孩子越来越爱写。我在班里批改作文从来不会只打分数，写评语我会给孩子写悄悄话评语。比如你写妈妈做饭的细节，老师看了都哭了，太真实了，你这个比喻太妙了，老师都没想到。很多孩子会因为老师的评语越来越爱写作文，甚至会主动给我写小纸条，写小故事。
1: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分享的过程，这是一个，其实这个写也是一个表达的过程哈，也是一个文字表达的过程。咱们再说说第五步。
0: 第五步呢，从习惯养成，让语文成为孩子的生活方式。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是让语文成为孩子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项任务。
1: 那说到这个习惯，我们要怎么样养成这个，学语文的一个习惯呢？
0: 第一个呢，就是营造家庭的语文氛围，比如家里呢多放一些书，家长多读书，给孩子做榜样。每天睡前陪孩子读20分钟书，周末带孩子去图书馆、书店，让孩子爱上阅读。把语文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比如出门的时候和孩子一起认路牌、广告牌、 吃饭的时候和孩子一起玩成语接龙，旅行的时候让孩子写旅行日记，让语文融入生活，孩子就不会觉得语文是负担。
1: 嗯，
0: 第三个呢是尊重孩子的节奏，不焦虑不攀比，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都不一样，不要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有的孩子开窍早，有的孩子开窍晚，只要我们给孩子足够的爱和引导，让语文扎根生活，孩子一定会慢慢爱上语文，写好作文。
1: 通过李老师的讲解，我们能够特别感受到一个特别重要的核心，就是我们要让这个学习不再让孩子觉得说好像我是在学这个学科啊，然后呢我有任务，而是在生活当中慢慢的渗透，让孩子慢慢的感受，他就会觉得说语文就是我的生活，生活就是我的语文，我写作文其实就是在分享我的这个心情，在分享我看到哪些场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我们爸爸妈妈来做更多耐心的引导。我们刚才也知道了，李老师今年带的是五年级的小朋友，五年级这个阶段我们经常会说这是一个承上又启下的一个关键期，有很多五年级的家长啊，在五年级这个阶段还没到六年级就开始陷入到一种焦虑当中，比如说我的孩子明年啊毕业了以后马上就要进入初中了，然后呢这个语文成绩哎没有那么优秀，哎呀想起来就很着急，到了初中又觉得说这个内容变难了，对于孩子的这个语文学习啊，总是想在小学阶段能够更提升一点啊。您跟我们来说一说五年级这个阶段孩子们的语文学习有没有什么侧重点，我们家长会不会陷入到一些误区当中？
0: 哎，主持人说得非常好，五年级呢确实是小学阶段的分水岭，一二三年级语文学习的重点是识字写字朗读，四五六年级语文学习的重点是阅读理解写作综合运用，到了五年级孩子的语文能力会出现明显的分化，有的孩子越学越轻松，有的孩子越学越吃力，根源就是一二三年级的时候有没有打好生活语文的基础。
1: 那五年级的这个语文学习我们的侧重点在哪些方面？
0: 那第一个呢就是阅读理解能力的提升。五年级的阅读理解不再是简单的从文中找答案，而是需要孩子理解文章的主旨，体会作者的情感，赏析句子的表达效果，这就需要孩子有很强的感知力思考力，而这些能力都来自生活里的积累。第二个呢就是写作能力的升级，五年级的作文要求孩子写纪实作文和想象作文，字数要求在400到600字，需要孩子有清晰的结构，生活的细节，真实的情感。很多孩子到了五年级作文写不出来，就是因为之前没有养成观察生活积累素材的习惯。第三个呢综合素养的培养，五年级的语文越来越注重综合运用，比如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古诗文积累等，这些能力都不是靠死记硬背的能提升的，而是需要孩子在生活里、阅读里、实践里慢慢培养，
1: 这真的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是说到了五年级哗一下你的这个语文就能够掌握的特别好的，这其实是通过不仅是1到4年级，恐怕可能在孩子更小的阶段，我们如果做这种很细致的感受力的引导，可能在孩子学语文的这个路上，但孩子就会觉得很轻松哈。那我们家长会陷入到哪些误区呢？
0: 那家长们可能会陷入以下四个误区。第一个呢就可能是重分数轻能力
1: 啊，这个是我们很多家长容易陷入的误区哈，总是看分数然后觉得说分数不高好像就是这学的不好，但其实语文的能力培养特别的重要。那第二个误区又是什么呀？
0: 第二个误区呢就是重补课轻生活了。
1: 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生活当中的这个观察，生活当中的这个感受，其实是我们在补习班里面永远补不到的。第三个误区呢？
0: 重课本轻阅读。
1: 好，那我们其实是要有这种延伸的课外阅读是吗李老师？
0: 对。
1: 好，再说说最后一个误区。
0: 第四个呢就是重说教 轻陪伴了。
1: 这个陪伴的过程是不是说你给孩子拿本书，然后呢他在那儿看，你在这儿干别的，而是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进行，比如说探讨也好，或者是说聊天也好，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才是我们的陪伴，是不是？
0: 嗯
1: 嗯，那您跟我们家长支支招吧，最后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就是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帮助我们的孩子更好的来度过这个五年级的分水岭，为我们的小升初来做一些准备。
0: 我给家长们四个具体的建议。
1: 嗯，
0: 第一呢，就是陪孩子阅读，而不是逼孩子阅读。每天固定一个阅读时间，和孩子一起读书，和孩子聊书里的内容，让孩子爱上阅读，而不是把阅读当成任务。
1: 明白，就是像聊天一样，我们来探讨探讨这件事儿，而不是说你该去读书了啊，让孩子又觉得说，今天我的任务又没完成。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带孩子观察生活，积累写作素材。
1: 嗯，
0: 周末多带孩子出门，去菜市场，去公园，去郊外，引导孩子观察生活，记录生活，让孩子有内容可写。
1: 嗯，好。第三点，
0: 鼓励孩子表达，保护孩子的写作兴趣，多和孩子聊天，鼓励孩子说真话，写心里话，不要用模板束缚孩子，保护孩子对写作的热爱。
1: 嗯，最后一点呢？
0: 放平心态，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不要焦虑，不要攀比，相信孩子，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语文慢慢扎根在孩子的生活里，孩子一定会给你惊喜。
1: 好的，谢谢李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超级实用干货满满的内容，大家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教育总动员，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回放。感谢李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江信银苑幼儿园的先进教师王鑫老师。王老师今天来给我们分享分享什么是真正的这个快乐教育，我们家长又可以做什么样的配合。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好，我们一说到快乐教育这个词儿呢，可能有的家长想的就是说，那是不是比如说我不给孩子任何的压力，就让他快快乐乐的完成他的学业也好，或者是说他未来的这个人生选择也好，就是大家对于快乐教育这件事情会存在什么样的误解呢？您先跟大家说说。
1: 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对快乐教育的误解都源于对快乐和教育两个词的片面理解。我们总以为快乐就是无忧无虑、随心所欲，教育就是传授知识、立规矩、提要求，二者天生对立。可事实上，真正的快乐教育是有边界的自由、有挑战的沉浸、有成长的成就感，是让孩子在顺应天性的同时学会规则、收获能力、建立自信，是让教育的过程充满温度，让成长的路上满是喜悦。今天呢，我也想结合一些真实的经历和大家慢慢拆解。
0: 我们先来说说幼儿阶段的这个快乐教育。一说到幼儿阶段，家长就觉得说，那无论是说在家还是说在幼儿园，那孩子最多的不就是玩吗？或者是说我们可能给他有更多的这种没有就是说像上学之后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但其实就是对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来说，这个快乐教育已经就开始了，是吗？
1: 对，在3到6岁的孩子呢，正处于一个规则意识建立的关键期，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却缺乏自我约束的能力。此时的规则呢，不是束缚，而是保护，是帮他们适应集体、融入社会的桥梁。他们的大脑也正在处于快速发育的阶段，他们需要通过游戏来探索世界，也需要通过规则建立安全感，需要轻松愉悦的氛围，也需要适度的挑战来获得成长的满足感。快乐不是没压力，而是在孩子努力后、探索后，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自信。快乐教育呢，被贴上了太多的标签，这些标签大多是片面的、极端的。很多家长在焦虑的裹挟下，要么就盲目的追捧所谓的快乐教育，走向放任自流的极端，要么就彻底的否定快乐教育，回归严苛的应试教育，让孩子在压力中失去童年的乐趣。这两种极端都偏离了教育的本质，也伤害了孩子的成长。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就是希望能够打破这些误解，让大家看到快乐教育的真实模样，让教育回归初心。
0: 一说到这个快乐教育，我们家长可能就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不是走上这个极端，可能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而中间这个度哈，其实对家长来讲就是把握起来还是挺难的。那我们说的这个快乐教育背后，它究竟藏着家长什么样的一种焦虑，或者是说这些误解藏着家长什么样的一些担心和担忧呢？
1: 确实，在每一个误解的背后呢，都是家长对孩子成长的担忧。在当下快节奏的社会中，家长们的教育焦虑无处不在，会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担心孩子适应不了未来的竞争，担心孩子不够优秀。正是这些焦虑让他们对快乐教育产生了诸多的误解，把放养当成了快乐，把溺爱当成了关爱，把减负当成了放弃。首先，第一个误解也是最普遍的，就是快乐就等于不立规矩，孩子想干嘛就干嘛。很多家长会觉得，快乐就是让孩子自由，不用遵守规则，不然就是不快乐了。也有很多家长会觉得，快乐教育就是让孩子随心所欲，完全的顺着孩子的天性来，家长不批评、不约束、不引导，认为只要孩子开心，其他都不重要。把快乐 和管教完全的对立起来，觉得管教就会破坏孩子的快乐。比如说在幼儿园里吧，我们的规则从来都不是冰冷的命令，而是融入生活充满童趣的引导。比如说玩具玩完要送回家，我们不会生硬地要求孩子，而是把玩具比作小宝贝，告诉孩子玩具玩累了要送他们回自己的家，不然他们会孤单会难过的。孩子们也会像照顾小伙伴一样主动地把玩具归位，比如吃饭要坐在小椅子上，不挑食不浪费。我们会通过光盘小达人的游戏让孩子明白粮食的珍贵，在比拼中养成了良好的饮食习惯。再比如和小朋友们相处时要轻轻的，要轮流玩懂分享。我们会通过一些绘本故事呀情景模拟让孩子理解友好的意义，学会换位思考。
0: 其实幼儿园老师的这种方式也是给我们家长做了一个提醒，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在家比如说也在给孩子立规矩，并且我们也知道说幼儿阶段是我们立规矩特别重要的这个黄金期，错过了这个阶段不是说不能立规矩了，而是说可能立规矩的这个过程家长就要费点劲，是吧王老师？
1: 对，
0: 那我们家长可能通常我们会用比如说命令更多，或者是我们有的家长会讲道理，或者是就会让小朋友们这样做那样做。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你给他很多的命令也好，或者是说讲很多道理也好，对他来讲有的时候是无济于事的，他一个是理解不太了，第二个就是可能他记不了那么多事情，对吧？所以我们可以家长借鉴我们幼儿园的这种方式，就是我们可以让孩子把玩具收好把玩具归位，但是我们要用这种玩儿的方式，让孩子理解的这种方式帮助孩子来建立这个规矩。那么家长可能会说，你看那我们在孩子这个幼儿阶段是一个立规矩的黄金期，我们整天给孩子立规矩，孩子会不会觉得很反感，会不会不开心，会不会有这样的家长的担心？
1: 对，会有家长会曾经也会问，天天立规矩，天天立规矩，那孩子会不会不开心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当孩子在规则中感受到安全，在遵守规则后感受到认可，在集体生活中收获友谊时，他们的快乐是发自内心的。相反，那些没有规则约束的孩子，在集体中容易变得任性霸道，不仅难以交到朋友，还会因为无法适应环境而产生焦虑。所以快乐教育从来都不是无规矩的自由，而

0: 是有边界的快乐，有约束的成长，规则和快乐从来都不是对立面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伙伴。这些规则不是老师强制要求的，而是通过游戏、故事等方式让孩子理解，慢慢的孩子不仅遵守了规则，还在规则里找到了快乐，交到了很多朋友。所以啊，快乐教育从来都不是无规矩的自由，而是有边界的快乐。嗯，这个也给我们家长做了一个 提醒，就是我们不要让孩子感觉到我们的快乐跟规则是对立起来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发现给孩子立规矩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是又气又笑，就是有的小朋友会特别可爱啊，出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呢家长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些事情就说了很多很多遍，然后呢也做了很多很多事，但是孩子可能他还是有点记不住这个规则，他还是在破坏，然后家长就会 很生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的家长就很着急，就会说你如果不遵守这个规则，你就会怎么怎么样，或者我就会惩罚你，对吧？就这样会让我们的小朋友就是一说到这个好像要守规则的时候， 就怕自己没弄好，然后家长就会有惩罚，所以这样其实就剥夺了孩子们在这个遵守规则同时享受到的快乐。其实我们家长做的引导呢，像刚才王老师讲到的，应该让孩子感受到说我遵守了这些规则是我自己愿意遵守的，同时呢我接受的方式也是这种玩的游戏的过程接受的，那么孩子他就会发现 其实他在遵守规则的时候他很开心，而且呢也有更多的好朋友能跟他一起玩，所以他自然而然他就不会破坏掉这个规则。如果他破坏掉这个规则，可能比如说其他的小朋友会觉得说他不遵守规则，我们就没有办法做这种团体的活动了，那么这个小朋友他就自然而然会意识到说规则其实会给我带来很多快乐哈。新闻全天候，
1: 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四大名旦之牡丹占尽春光荀慧生。下面呢，就请您来欣赏荀慧生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红楼二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为您安排一段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周春山先生演绎的《宝莲灯》15年前登此峰。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一起来欣赏《永年西调·潘阳颂》这一段呢，是由优秀的青年演员郭志斌演绎的，赵德芳、差李丹，字字行行看分明。

我匈奴，为了你汉家，你我父亲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节目。首先呢，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评剧《茶评记》当中的《今天府门外悬灯结彩》一段。

小姐，你的号

首先呢，请大家分享的呢是，评剧舞台上的现代戏的经典《向阳商店》，评剧名家张书贵、李大生合作的推车卖菜一段啊。

心里头说不出有多么样的酸。

0: 躲，往哪儿钻？
1: 咱上别处去卖吧。
2: 哎呀，那不是你们家那条胡同吗？你还不敢吆喝呢？
1: 到你们家那条胡同去卖吧。

菜养养的，植物们吃。

今天呢要听的是京剧《楚凤凌空》，那这出戏呢改编自于传统老戏《焰火棍打韩昌》，咱要听的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吕玉福唱《秋风飒飒今夜梦》这一段。

一是三思而后观想，要执法严，为官清，为国家，要为民。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异口同声，俄乌先后宣布临时停火，眼高手低，法国牵头搞稀土联盟，埋怨生意都让中国抢了，但也不能让美国当大哥。针锋相对，一个严厉训斥，一个愤怒回击，美英财长为伊朗战事当面交锋。终于到站，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将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此前该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事件，七人发病，三人死亡，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5月4号，俄罗斯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将于5月8号到9号实施停火。乌克兰随后表示，将于6号0时起自行停火。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据俄罗斯总统、俄联邦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普京的决定，已宣布将于2026年5月8号到9号停火，称我们希望乌克兰方面能够效仿。随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尚未收到来自俄罗斯的任何正式通知，并称乌克兰将从6号0时起自行停火。他还称，人的生命远比任何周年庆祝活动都更宝贵，现在是俄罗斯领导人采取真正措施结束战争的时候。
1: 还得感慨一句，这百年未有大变局啊，这个变化非常之快，而且频繁在发生。你看昨天我

们节目还在关注那5月9号俄罗斯要胜利日阅兵，乌克兰有没有可能捣乱？那泽连斯基说了，我们无人机可能要过去啊，这不就是威胁威慑吗？所以你看，昨天针对他的言论，我们就得分析一下乌克兰的无人机实力怎么样，有没有可能真的对红场阅兵形成就实质性的影响，那俄罗斯能怎么应对？如果乌克兰真动手了，俄罗斯势必要报复，俄罗斯这个报复这恐怕就得是就像就美国人前不就搞那个军事行动叫什么叫史诗狂怒是吧，那俄罗斯恐怕更加的史诗狂怒啊。这个报复乌克兰接得住接不住，能不能扛得住？如果你扛不住你就别惹事啊。昨天我们判断的是这些事情，今天形势就变了。一方面普京，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咱停火吧，啊，胜利日阅兵嘛，苏联赢了，打败纳粹，这事儿咱得庆祝嘛。所以我们是5月9号胜利日阅兵，俄罗斯啊，咱提前就停火，8号就停火，行不行？那乌克兰这边泽连斯基这边更有意思，那我们也停火，提前一点，6号停火，比你们还早。哎呦，应该说双方各显自己的政治智慧吧。那这个事情我们也简单聊聊，其实最直接的应该是感慨，这感慨咱先往后放啊，咱们先说这个所谓的政治智慧。那在这个当口，你看俄罗斯方面普京呢，他应该叫小以大义啊，因为当年苏联是一个包括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么一个国家，双方是携手打击纳粹法西斯啊，原来是一家人呢，你想那乌克兰方面军很能打的，那时至今日是两个国家，这普京承不承认接不接受放在一边，那当年肯定是一个国家呀，就是苏联嘛，红军嘛。所以现在俄罗斯要纪念的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这个胜利乌克兰也有一份啊，与有荣焉啊，是一起的。那我现在纪念，我要庆祝，我要阅兵，你乌克兰好意思给我捣乱吗？我这我表个态，停火了，不打了，这两天先不打了。其实这种不打呢，之前也还有，你还记得这个西方的圣诞节，就天主教的圣诞节，不是每年12月底吗？25号、24号，什么24号叫圣诞夜吗？那么东正教的圣诞节，因为它纪念方式不一样啊，它是按这个儒略历啊，它比这个天主教的圣诞节要晚。但总的来说呢，俄罗斯乌克兰相当的人口是信东正教的，所以到了人家东正教的圣诞节，那也得停下来，别打了啊，停战停活啊，有这个。而且你一旦提出这个来，对方是不好拒绝，没法拒绝，这事儿你怎么拒绝啊？那就从善如流吧。所以这次普京的意思呢，5月9号胜利日阅兵，我们纪念的是二战胜利，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那我就停火了，甚至不管乌克兰怎么样，我这边单方面我就要停。那乌克兰呢，也不能说你停你的我打我的，那不行啊，那你就等于把普京送上道义制高点了，这事儿不能干啊。但是人家先提出来了，那你怎么办？我比你停的还早，哎，我更爱好和平，我先停火，争一争吧，就成了这么个样子。这我们就说清楚，这个形势啊，确实变化非常之快。昨天泽连斯基还说呢，我无人机啊到你们家，我们串门去。今天翻回来，我比你还要先停火，就是在争这个道义的制高点。其实今天俄罗斯、乌克兰各有各的难处吧。乌克兰的难处呢？说到底他这仗能坚持4-5年要靠西方的援助，不管是财政上的、钱上的还是武器装备上的，这个援助如果到不了或者说到的很少，这仗就很难再坚持下去。而现在的状况，特朗普我们不是说了吗，他就往后撤，他该拿到的已经拿到了，他不想再援助乌克兰了，这事儿交给欧洲了。欧洲呢，那我们实话实说，一方面比之前还好，之前那个欧尔班，就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他在台上阻挠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他有这个能力。现在呢，他等于要下台嘛，所以这个阻挠可能会到此为止。但是呢，是不是意味着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就畅通无阻了，就没有天花板了，想怎样就怎样？不是啊，你要知道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这也4-5年了，难以为继了。一个是你的武器库里，你的家底还剩多少，还能拿出多少来，另外钱这是个无底洞啊，你一直往里投，投到什么时候是个头？更何况现在因为美国跟伊朗打仗，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欧洲的油气怎么办呢？所以你看那个比利时的首相，他胆儿比较大，直接说了想跟俄罗斯直接接触啊。他的意思我是直接说了，他们不敢说，欧洲这帮国家都想。那如果说想再续前缘，和俄罗斯再展开能源领域的合作，那俄乌战争你算站哪头啊？那乌克兰你还能帮吗？还能援助多少啊？
还能援助多久啊？那这些问题摆在泽连斯基面前，所以他现在也相当于在走钢丝。如果一招不慎，让西方不满，你看你拒绝和平，你好战，你总统的位置不正，任何理由都可以减少或者停止援助，那乌克兰可怎么办？所以他现在呢，也立志要站到道义的制高点，他要赢得更多的人的喝彩、理解，而不是相反。所以最终出现一个局面，这两位普京和泽连斯基都要促成这个5月9号胜利日阅兵啊，这个当口的停火，这很有意思啊，也很让人感慨。当然这个事儿能不能很顺利的进行下去，咱们还走着瞧。所谓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任何意外都会让这种脆弱的停火告一段落，这很可能啊。这是一个事儿，就是那个事儿说清楚了啊。然后刚才我们谈到，其实最感慨的是什么呢？那二战的时候，苏联是一个国家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啊，那其中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这个联盟里边的大块头啊，也是并肩作战，甚至就是一个国家的关系啊。当然，今天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我们实事求是的说啊，他们当时的那个关系也不是完全的亲密无间，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历史这个东西你必须看清楚，你必须实事求是，你不能一厢情愿，没有意义的。那以前我们就聊过俄罗斯乌克兰的关系，乌克兰一度还曾经被波兰和立陶宛那个联合的王国统治过，最后哥萨克呢主要是东乌这边啊受不了了，想摆脱统治，直接就是投靠或者叫倒向沙俄，这当年的乌克兰啊。那后来就整个这个俄罗斯帝国来讲，乌克兰也是它的一部分吧，就有这么一个关系。但是我们也知道，乌克兰自身也存在着它的民族主义，就是我要独立，我既不想被波兰立陶宛统治，我也不想被沙俄统治，我们是单一的一个国家。那你看乌克兰语和俄语那是两种语言嘛，就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一直是存在的。那后来苏联诞生了，乌克兰是苏联的一部分，对吧，一个加盟共和国。那即使到这个时候，其实除了乌克兰还有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它其实国内都有谋求独立的声音，就我不想加入苏联，我们是一个独立国家，有这样的民族主义分子，有。那么这些人到了二战的时候，确实就面对一个选择，你跟谁走？你看1941年的6月22号，纳粹入侵苏联那个巴巴罗萨计划吗？当年德国的军队进入乌克兰，那长驱直入啊，乌克兰大片的领土基本上大部分就被纳粹控制了。然后你看这个历史照片，有这个乌克兰的女孩吧，就姑娘吧，穿着民族主义服装还去欢迎德国人，献上面包语言，什么意思？拿你们当解放者了，你们把我们从原来苏联那个国家里解放出来了。有这样的人，你说这小女孩懂什么？她背后就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想利用纳粹的力量完成乌克兰的独立。然后你注意下面我得说但是了，但是纳粹是不是解放者，这是有一个客观标准吧。如果你是去殖民，是去种族灭绝，那就不叫解放者了。那请问纳粹干的是什么呢？他们干的就是种族灭绝。因为这理儿很简单呀，纳粹他有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有他的一套这个种族主义的东西。人家日耳曼人，我们高，我们厉害。那你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你们叫什么斯拉夫人，你们就是奴隶啊，你们卑贱的很。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乌克兰也有大量的犹太人。那你想纳粹，我对德国本国的犹太人我都不客气，我对你们家犹太人我能客气吗？那就是一个沙子嘛。所以连乌克兰人带这个乌克兰的犹太人都好不了。某些这个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本打算是利用纳粹，我逮个机会我独立，我成一独立国家。你想是这么想，看看结果。说到底纳粹不让你独立。所以呢，我们刚才讲这个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也就分裂了，有一部分人呢还是要和纳粹合作，那就干嘛呢？那就跟苏联跟红军作对呗，我投入的是法西斯轴心国阵营，而不是反法西斯同盟。有一些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就是这样，这实话。但是还有或者说更多的乌克兰人，人家要讲民族大义了，人家把自己当苏联人，你说对俄罗斯有什么不满放在一边，现在纳粹是入侵者，抢我的地盘，杀我的同胞，我得跟他干。所以大多数的乌克兰人还是本身他也是苏联公民啊，还是倒向这一边跟侵略者去拼命，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吧。确切讲啊，你看有一个很著名的叫班德拉的斯捷潘班德拉，以他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他有个组织啊，想摆脱苏联和波兰的统治，就考虑和纳粹合作，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甚至就是伪军吧。
比如那个党卫军加的西亚师，那你想对这个犹太人啊，对波兰人啊，对苏军呢、啊，那能客气吗？往死里整啊！这是个班德拉，他们，当然他们最终的目的是想什么呢？想独立，想自治。但是呢，你说苏联不让，纳粹也不让，所以呢，很多民族主义者那这时候就分裂了。有的那就是誓死效忠纳粹吧，跟着走吧，就当傀儡吧。这是一波人，还有一波人呢，最终选择还是和苏联站在一起。抵抗侵略者，还有的这个民族主义分子就好玩了，他既反苏也反德，我要谋求独立啊，你们俩都不让我独立，那我就跟你们俩干，就这个时候大家做出不同的选择吧，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但是刚才我们讲那个捷潘班德拉那个人，他们被一部分啊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叙事就视作是建国的先驱，甚至2010年还给授了个乌克兰英雄的称号。但这个事儿啊，你像波兰以色列都不干，就当时对乌克兰这个选择就不认同，当然俄罗斯也不会认同啊。所以你看有意思吧，在这个问题上就针对当年这个所谓纳粹合作分子，当然现在总的来说乌克兰这个国家是这个历史叙事，把班德拉那帮人就当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的先驱，而这个态度这个做法对纳粹的这个立场俄罗斯是不干的。俄罗斯这次搞特别军事行动就要让乌克兰去纳粹化嘛。而你想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像以色列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这个选择也是不高兴也是不接受的。当然现在实际的利益比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这个立场可能更直接更有价值吧，毕竟波兰现在在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那这些事儿甚至还有领土的问题呢，那能不提先不提了啊，你先抓主要矛盾吧，就出现这么个局面。其实除了这个班德拉以外还有个人值得一提，说把途经，你知道二战苏联有大量的这个名将名帅，这我们都知道吧，我就说这叫瓦图京这位啊，那比较倒霉，他是大将。我说我自己的一个看法，你也别喷我啊，就是如果他活着他能够打到战争结束，他封元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瓦图京。但最后他就死在大将这个军衔上了，他就是遭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伏击，还不是德国人，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你小时候看历史的时候觉得挺晕，乌克兰不是苏联的一部分吗？是民族主义者，既然是民族主义者更应该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啊，应该跟纳粹去死磕去啊，怎么把瓦图京给打了？瓦图京中了埋伏，他大腿根儿挨了一枪，打到动脉了吧，所以你说这仗着怎么算啊？就说到他啊，那这就是那段历史啊。我们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呢？从普京这个视角来讲，其实你看他在特别军事行动展开到现在，他多次演讲涉及到乌克兰，他都讲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兄弟情谊啊，一家人讲这个。那么乌克兰呢，其实在泽连斯基上台之前，就是那个波罗申科做乌克兰总理的时候，就开始啊搞一套属于自己的就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的叙事，就讲我们是个独立国家，我们跟俄罗斯不是一码事啊，就一直在讲这个东西。那泽连斯基本人呢，他不是演员出身吗？人也算文艺圈的人呢，所以对这个文艺啊，对这种历史叙事啊是非常关注非常重视。所以现在你看就有意思了，那么普京就讲二战胜利，反法西斯胜利，我们要庆祝是吧，俄罗斯要庆祝，其实你乌克兰也应该庆祝啊，乌克兰就不好说了。那如今乌克兰你说你要强调自己这个在二战的时候反法西斯的立场，那倒可以和美国和英国和一众欧洲国家甚至和俄罗斯是站在一起，但他不愿意啊。那你要强调自己我这民族主义啊，我独立我自治，你要强调这个，那班德拉就被捧上神坛。可那位是纳粹合作分子，你大张旗鼓的讲这个东西，你不要说俄罗斯啊，你就说西方世界受得了吗？所以这是泽连斯基面对的一个两难。但是最终我们回到这则新闻吧，既然两国的领导人都说这先停火吧，不打了，那停火的几率应该是比较大了。那这样看呢，俄罗斯5月9号胜利日阅兵也应该能够相对顺利安全的进行下来吧。但之后呢，恐怕啊。

据媒体报道，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能源与数字主权部部长莱斯屈尔周二表示， 轮值主席国法国将于本周四召集七国集团G7线上会议，商议如何打破中国在关

0: 对手挤出行业赛道，抢占了巨大市场份额。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期正在商讨设立一个常设秘书处，以确保关键矿产供应倡议在各轮值主席国任期内具有延续性。虽然美欧上月同意深化锂、钴、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协作，但在储备方式上存在争议。据知情人士透露，欧洲方面已经否决设立统一共享储备库的提议，倾向于各国自行控制储备。据知情人士称，欧洲各国政府不希望由美国主导该项目，担心在危机时期获取关键矿产的渠道可能受到限制。自今年年初以来，欧盟已启动由意大利、法国、德国牵头的矿产储备试点项目。
1: 这是法国最新的一个选择吧，这很有意思，就是在这个关键矿产稀土领域呢，法国又要拉朋友圈啊，拉帮结派啊，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有优势，那我不愿意依附中国啊，我怕被中国卡脖子，同时呢美国也不能当大哥呀，咱不能认美国是带头大哥呀，是吧，咱搞一个，那法国就要领衔呗。关键是你法国有没有这个资格呀，这我还真不太了解啊，上网搜了搜发现不是那么个事儿啊，法国，我们就问法国，如果你在稀土加工这个领域，在这个产业上，你在全球吧，咱们说你有一席之地，或者说全球你争不过中国，这也没关系啊，在欧洲你怎么样？看看他不行啊。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在欧洲法国的稀土加工这个领域哈，还算是核心，但是呢他根本没法和中国比。为什么啊？法国稀土产业整体的特点，第一个是本土无矿，他就没稀土矿。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吧，可能在布列塔尼那儿多少有那么一点点。2023年数据是能满足国内 5% 的需求。你也不能说它没矿，基本上没矿，就是本土无矿。那加工为主，而且规模偏小，依赖进口，这是法国真实的状况。你这么个状况，你来领衔，你怎么领衔？一个是你不愿意跟中国合作，脱钩断链嘛，去风险嘛。另一方面，你还不愿意让美国做带头大哥。那法国之所以表这个态，也是因为今年特殊嘛，因为所谓那个 G7 西方七大工业国，这不有一系列的会嘛，包括首脑的峰会是在法国开，所以法国提了这么个东西。但中国有句老话，这马克龙应该知道啊，那夫人人家教语言的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算不算巧妇啊？你就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真实的状况是这样。所以你看法国人这种闪转腾挪呀，这种排列组合就能解决自己的稀土问题了，或者说关键矿产的问题了，这恐怕意义不大。我们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就是不只说是关键矿产，就在各个领域，如果说是博弈啊、竞争啊、斗啊、掰手腕，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如果这个世界真正变成了中国和中国之外，就是整个世界除了中国以外都和中国作对，那咱这日子坦率说好过不了。那你说你担心出现这个局面吗？我不担心。为什么呢？这个局面出现不了，不可能出现。你看，涉及到这个关键矿产稀土就是这个问题。如果咱们就说西方世界咱完全统一，完全抱团啊，团结一心，就针对中国，把中国这个优势给它克服掉，哎，这个不失为一个选项。但是他做得到吗？他根本做不到啊。大家都是各怀心腹事，都是各怀鬼胎，是同床异梦的关系，你怎么可能做到？我们就说特朗普上台之后拉着乌克兰不是签了那个关键矿产的协议吗？说5000亿吗？那有欧洲事儿吗？没有欧洲什么事儿啊，那是美国人家要独吞的，我得着呀，跟你欧洲没有关系啊。美国倒是可以拉着欧洲在关键矿产问题上达成一些什么合作呀、联盟啊、协议，可以的，但是那是为人家美国利益服务的，不会考虑你欧洲的。那你看人家法国现在说的也明白，我们要搞一个啊，咱也合作，有朋友圈，咱也不能让美国做大哥，不能让他带头。是啊，法国人很清楚，那美国人做了带头大哥，那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们是随着我的节拍起舞而已，没你们什么事儿。你不用说关键矿产，你就说俄乌战争这点事儿，那你说美国在关键时刻考虑欧洲的利益吗？他不考虑吗？你怎么能指望美国呢？可现在的状况是，你不抱团你怎么对抗中国？你对抗不了啊。所以坦率说没什么希望可言，怎么选都是输啊。这是一个我们说清楚，第二个我们再感慨一个啊，这又说到其实欧洲人也好，西方也好，真的是应该好好反思。为什么呢？你看以前在全球化的时代，这就不叫事儿嘛，大家的经济都是高歌猛进，是中国经济发展是比较快，算是搭了全球化的车，或者说是全球化的重要一部分吧。特别是加入这个世贸组织 WTO 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很快成了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你让我们说全球化是好东西啊，我们要感谢啊，我们希望全球化呀、啊、多边贸易自由贸易啊一直应该是这个世界的主旋律，大家都得意啊。但是很多人不这么想，他们是想得意，但是他们不想让中国得意啊，他们想发展，他们想阻止中国发展，或者说迟滞中国的发展，这就没意思了。我们就说中国人这几代人多辛苦，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现在多辛苦啊，以我们的努力在一个正常的相对和平的环境，那你要说中国的近现代哈，屡遭侵略，战乱频仍，各种各样发展的努力都被打断，从当年的洋务运动，从那时候开始啊，一次次我们也想近代化现代化呀，一次次努力都被打断，那真是没有办法，我只要找对路，我有点和平发展的时间，我就能翻身啊，这是中国的特点。那是我们勤快，我们辛苦吗？那我们做到今天这一步，不是靠别人的赏赐，中国14亿人谁也赏赐不了啊，谁也养不起，就得靠自己嘛。那我们把它看作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结果。而且全球化这个时代，我们审时度势，坦率说我们肯定是受益方，但是天上也没有掉馅儿饼。说到底那还是我的本事啊。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全球化是大家共同的机会。我不是曾经聊过吗？像有一些发达经济体，包括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日韩这样的国家，如果没有全球化，它能发达到什么程度？因为有了全球化，很多事情不需要它做了，所以它发达了。现在全球化遇阻，他们咔嚓一下子就被打回原形了。欧洲也差不了多少，就这么个状况。所以你看，就说法国也好，欧洲也好，甚至西方也好，你想解决稀土问题，什么关键矿产的问题，就这么几条路。一条路是什么呢？重回全球化，这个世界还是一体的，大家都拿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来，来交换，来协作，那发展是最快的，最理想的。那中国现在，甚至欧洲很多人，政治领袖也还在坚持全球化呀，多边贸易啊，自由贸易这样的理念，但是架不住有人踩刹车呀。这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条路，就问你想不想走，想走你就得披荆斩棘，那阻碍你就得踢开。那我问你，谁阻碍全球化了？谁是全球化的敌人？你跟他翻脸，跟他斗去啊。第二个呢，那就跟中国合作，明明中国在这个领域有优势，你非担心啊国家安全，你跟美国人学的吗？你要脱钩断链，那欧洲现在正在做这一切，关键是做完你能得到什么呀。那第三是什么呢？我就自力更生啊，我奋发图强，把中国人吃的苦我吃一遍，中国人走的路我走一遍也行，那你就来来，也就这么几条路啊，我也是愚钝，我想不出新的路来，那你就走走看，试试看呗。所以你看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法国现在想那不靠中国，我也不靠美国，不让美国领导，咱搞一个联盟，咱解决这个关键矿产问题，解决稀土问题，这是法国人的想法啊。今天正好在东道主东道国嘛，这个 G7 峰会啊，所以在我们看来他够呛啊，这是法国人的想法，自视太高了。那么即使是整个西方抱团又能怎样？他还是面对一系列问题啊，你看你能不能解决吧。你看这里面确实有几个问题啊，比较关键核心的几个问题。加工产能现在全球范围看是高度集中的，中国掌控全球 90% 以上的稀土的精炼，70%-75%的锂啊钴啊的加工，90%以上的电池级的石墨。至于欧盟呢，它稀土精炼占比也就是5%，到不了5%。美国2030年能够拿到5%以上，5.14%左右吧。何以至此？为什么这个份额差异这么大？说到底还是技术壁垒。中国的串级萃取实现稀土99.99%纯度的分离，这是我们自己的技术，这不能出口的。西方没有成熟的替代工艺，所以新建产线也需要5-8年。另外还有一个环境，就环保方面的就约束啊，还有成本方面的这个限制。美国稀土加工成本呢是中国的4倍，而且有67项环保领域的审查。欧盟的工业电价又是美国的1.5到2倍，这都是很硬的约束。另外还有一个所谓资源禀赋的问题，就是重稀土全球稀缺，中国缅甸是具有优势，另外其他的就是品位很低，而且有伴生的放射性，建矿的周期需要8-10年吧。还有一个不只是说稀土领域啊，就是关键矿产，其实制造业也是一样，还有一个人才的问题啊，有个产业链有没有断层的问题嘛。这回到老问题了，你的熟练技工，你的工程师，你每年教育能培养多少？这前两天我们不是讲过吗？你不要以为这个产业空心化，就是现在我不能造什么了，
是吧？明天我把国外生产线搬过来，我就能造了，哪儿那么简单呀？它是一个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你如果国内没有这个产业了，和这个产业相关的就业岗位就没有了，没有这个岗位，没有这个需求，那就不需要再培养。你培养它干嘛呀？你傻呀？那就没有了。如果你想把生产线搬回来，和这个生产线相关的一切你都得想办法搬回来。你想解决国内就业问题，你就不能用外国人啊，你就得自己培养啊。中国人讲什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慢慢等去吧，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啊。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确实也做了一些规划，也想尽一份努力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你看连美国在欧洲一方面在政策上啊高度重视啊，美国是搞了国防生产法，就补贴10亿以上吧，另外矿产储备金库啊120亿美元，还要主导这个关键矿产，其实就是西方为主了，部长级的峰会，推动价格下限和排他性的贸易联盟，主要是担心中国跟他们打价格战。至于欧盟呢，有关键原材料法案，这个目标是2030年本土加工率到40%，还有这个资源行动计划，动员30亿欧元，还要搞融资中心。那么美欧之间也有合作，签了这个关键矿产战略伙伴关系的备忘录啊。当然这个备忘录没有什么法律效力，没有这个强制作用，但可以协调补贴啊储备啊什么标准呢、啊、探索边境调节价格底线的机制。另外是多边多元的布局，和澳大利亚什么加拿大巴西刚果金等等合作，扶持中国以外的供应商。另外在这个回收啊替代技术方面也要投资研究。总之做了一些工作，只不过啊如我们刚才所言，你要真的是抱团大家整齐划一，这事儿还好办，问题在于整个西方不团结，美欧这叫同床异梦。其实它这个体制就是这样子，美国也是这样子啊。你说搞个举国体制啊，全国一盘棋，它美国自己就做不到。它美国50个州，每个州的权力都很大的，联邦政府的话我不一定听啊。红蓝州还对抗呢，它这么一个局面，这个局面，你说在稀土这个问题上，在关键矿产问题上能彻底的突破很难。很多事情在技术上突破反而是最容易的，关键是你手头有这点资源，给谁不给谁，那就抢呗。那美国自己还未必所有的利益集团能抢到，有你欧洲什么事儿？你欧洲真搞出一个东西来，你觉得你自己踏踏实实做个蛋糕，自己就全吃到自己肚子里去了，你想什么呢？问题是在这儿。所以你现在看到呢，大家都在这嚷嚷，似乎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就这么多个角儿。特别是像 G7 啊，西方七大工业国，咱这么组个局吧，那么搞个朋友圈吧，咱不带他玩吧，就搞来搞去的，各种排列组合能解决问题吗？这诸君如此痛哭，能哭死董卓乎？就一个道理啊。

0: 既要应对春敏泛红，又要抗老淡纹。今天呢，就给您分享护肤界口碑响当当的修护专家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液，而且为大家分享的是顺丰直邮的100毫升大容量装，平时售价要600-700元，即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障，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单。您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无论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适用，补水保湿，修复肌肤，抗老提亮，能够淡纹修复，提拉紧致，改善肌肤的色素沉着等，而且适用于各种肤质，早晚都适用，让肌肤时刻保持年轻态。今天在暨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障，每人限购2单。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除了面部护理，眼部护理同样重要。今天要给您分享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一次对抗眼部多种问题，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平时这样一瓶眼霜正装售价在500多元，暨广优品商城春日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2瓶，到手只需要259元，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保证，数量有限，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大家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护肤品呢，都是以延缓衰老闻名的，对于眼部衰老问题，他家最畅销的就是小棕瓶眼霜了。半透明的凝霜状质地，触感轻盈，延展性非常好，轻轻一抹就推开了，无论是干皮油皮都可以使用。暨广优品商城春日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2瓶，到手只需要259元，相当于是买一送一。日常官方旗舰店15毫升正装要565元。今天您一定要拼手速抢起来，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5月5号，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上个月在美国华盛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起因是里夫斯就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发表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当时正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春季会议的里夫斯，在4月1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目标从未明确过。他表示，自己并不确信如今比几周前更安全。此番言论引发了贝森特的强烈批评。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当天晚些时候两人会面时，贝森特就上述言论严厉训斥了里夫斯。他坚称，正是由于美以联手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世界才变得更加安全。他甚至搬出了伊朗可能对英国发动核打击这一骇人听闻的假设来作为自己的论据。里夫斯对此也予以愤怒回击，他告诉贝森特，自己并非他的下属，而且非常反感他对自己说话时的那种态度。此外，他还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即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缺乏明确目标，并且未必能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1: 这个消息也挺有意思，是美英两国的财长因为伊朗这点事儿吵起来了。你说不对啊，应该是比如防长吵起来了，或者说外长吵起来了，或者说两国的元首吵起来了，那怎么财长吵起来了？哎，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呢，我理解这叫各为其主。这个里夫斯，英国的财长吧，就财政大臣呢，里夫斯，人家也肯定要向着自己的这个首相斯塔默啊，工党政府嘛，人家那是一波的呀。那斯塔默对于美国发动这个对伊朗的战争什么态度？对美国一系列的，包括对等关税，这样对欧洲，也有对英国嘛， 这种贸易霸凌什么态度啊？他肯定是要协调立场啊，这是人家英国的态度，英国的利益吧。那美国那边呢？美国这财长贝森特，那谁的人？那特朗普的人呐，他肯定要为特朗普政府的决策辩护嘛，所以双方就吵起来了。那你说干嘛是财政领域呢？我这么理解这个事儿，第一个，其实最没有必要、最不至于争吵的，反而是方长啊，包括军方将领。所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吧，既然政府决定打仗，我们就打去吧。那我打得漂亮不漂亮，我是不是误伤你了，这咱谈谈可以。说起来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人把英国人一顿胖揍，误伤嘛，有这个啊，这是技术问题。但是这仗打不打，那不是我们定的，执行就是了。所以从美国那儿讲，不管是这个所谓战争部，就国防部啊，海克塞斯这帮人，还是参联会参谋长联席会议这帮人，就军方跟英国这国防大臣没啥可吵的。那你像这些国家，英国美国虽然是这个体制不一样，英国呢它是有国王或者女王吧，它是君主制啊，但它有立宪一说呀，是有限制的。那人家自称是民主国家，美国也自称是民主国家，它这个民主有一个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呢？那就不能是军人说了算，不能是军政府啊，文官吗？所以军人反而没什么好吵的，我理解啊，让干嘛干嘛就是了。你也别指责我，指责找我们头说，就别找我说啊。这是军方，也包括这个防务领域的文官，这没什么好吵好争的啊。那其实争该争的呢，是英国的外交大臣和美国的国务卿，他们未必不争啊，只不过没。

见面嘛。至于说斯塔默和特朗普俩人现在的关系很微妙，特朗普呢点过斯塔默的名，不满意嘛。那斯塔默呢其实也不爽，但是还想维护一个基本的关系吧，就这么一个拧巴的状态。那现在是财长，就英国的财政大臣和美国的这个财长就这个伊朗战事激烈争执。那你说为什么呀？这里面我觉得至少三点。第一点呢，这个战争让英国很不舒服，所谓西方七大工业国这个 G7 啊，你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14号有一个世界经济的展望啊，有个报告吧， G7 里边对英国经济增长的这个预期啊是最悲观的，你给它下调了，就是英国受这个战争的影响其实最大。你美国打一仗，你看伊朗不顺眼，你打完了我这儿损失大，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倒是不愿意打了，你伤害我了。所以双方的财长发生争执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美国这个贝森特啊，这财长啊当老大当惯了，见到人家英国的财政大臣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以至于这里夫斯都说，你又不是我领导，你跟我这么说话，你这个语气我不接受啊。那咱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你在某个单位当领导可以的啊，你是某个公司什么高管可以的啊。第一个，即使是你对你本公司本单位的员工啊下属说话，你也得有个分寸吧，你也注意你身份吧，那你不能呼来喝去吧，你以为你谁啊？更何况你在你单位你在公司里发号施令我都看不上，你又不是我领导，你跟我这撒什么欢啊？那人家英国的财政大臣那是什么人啊？你美国财长你算老几？你管得着我吗？对吧？所以这个也是导致双方这个争执啊冲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什么态度啊？第三个还有一点真的是很关键是什么呀？谁也不知道这仗还打多久啊，但是呢很多相关机构都有这样那样的预测。预测的是什么呢？就是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你比如这个仗五月份结束会怎么样，你要打到八月份会怎么样，那全球经济遭到的这个考验挑战或者这个冲击是非常之大的，很多国家是真受不了的，能源也好，通胀也好，甚至粮食危机也好，这东西一波一波会来的。现在我们讲英国就这局面，你再耗几个月再熬几个月他真受不了的，这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状况。所以现在呢两国的这个就财政财经领域很重要的官员已经吵起来了，各为其主嘛。你像贝森特说到底是为自己的面子，为自己的这个政府的面子，那里夫斯呢，人家那不是面子是里子呀，是生存呢，是利益啊。所以你看这争起来了，争起来了，但注定不会有结果，也不会彻底吵翻，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重要的官员啊，你吵翻了两国政府怎么打交道啊，你还得留一手啊，有余地啊，没办法。但双方都直抒胸臆，可见这个事儿啊双方确实是有隔阂，是有非常大的分歧，而且是在利益上就有很大的不同。那你美国财大气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怎么过呀？这英国这边的态度，那美国那边态度，你怎么一点觉悟也没有？你大局为重啊，对吧？肯定讲这个。那么这个事儿放在这儿，确实让我们看到呢，一个是就这两年确实和以往不同啊，就是西方内部的分歧，这种四分五裂，这种内讧是前所未有的。整个西方是如此，就是美国和欧洲是如此。美国自己传统的盟友圈，理论上美国核心的盟友圈，五眼联盟算吧，啊 G7 算吧，北约算吧，它也有几个圈啊，从里向外画几个圈，远近亲疏你能看到，这个内讧是普遍在产生。不只说西方美欧之间，美国这几个核心圈，那你说美英是特殊关系，另外当然也有人指出来说美英不是特殊关系，美国以色列才特殊关系呢，美以之间的矛盾也在激化，就是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不管是民众还是政治人物吧，对以色列也是越来越不满，因为感觉自己被牵着鼻子走了嘛。包括被刺杀的那个科克，那个被认为是共和党的明日之星，特朗普很倚重那个科克，不是被刺杀了吗？这里边也有人说水很深，因为科克呢在相当程度上对以色列对犹太人也感到不满，那他又死了，哎，阴谋论者马上会抓住这个事儿，有各种猜测哈。总之我们就说在美国和自己的盟友哪怕是核心盟友之间，英国也好以色列也好，这种不睦啊，这种矛盾冲突
是愈演愈烈，更不要说什么 G7 啊、北约啊，那更不用说了。那么这原因是什么？原因说到底呢，咱们用比较老百姓的话说，那你美国人你老考虑自己的利益，其他哥几个利益你都不考虑，大家跟着你呢，你总得给大家个活路啊，你不给，便宜都是你的，出了事大家一块扛，一次两次还行，哪次都这样大家受不了了吧。那你如果再深挖一步，说到底还是恐怕还是美国实力衰落了，他很在乎自己的利益不能再流失了，他要想回血想补血只能从自己盟友身上去想办法，说到底就这么件事儿嘛。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呗。

0: 当地时间5月4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一艘目前停留在佛得角群岛附近、乘客无法下船的豪华游轮上，已报告7例汉坦病毒相关病例，其中2例已被确诊，另外有5例为疑似病例。该游轮被佛得角拒绝入境。西班牙卫生部当地时间5月5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称，这艘船将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界卫生组织称，上述7例病例包括3例死亡病例、1例危重病例和3例轻微症状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同时表示，这种通常由受感染的啮齿动物传播、人际传播罕见的疾病，对更广泛的公众来说风险较低。该病毒某些毒株已出现有限的人际传播。目前，流行病学调查正在进行中，以确定此次疫情的源头。
1: 这个消息我们聊两句吧，有几天了，现在等于说是这条船就是红迪厄斯号这条游轮吧，上面还有150人呢，出现汉坦病毒，就是感染事件吧，7人发病，3人死亡，但这个未必是最终的结果，因为这个汉坦病毒据说它有相当长的潜伏期，几周吧，这几十天的时间吧，所以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这个船你得找地方能停，你比如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你也不好说，他不人道，他可能处理不了嘛。那有些地方能接受，那么病患你可以马上拉走，剩下的人你不能让他们马上走啊，你恐怕还需要隔离啊，你得要过什么呢？过这个可能的潜伏期，如果他们没事儿再走，就说在潜伏期内啊，这个时间段大家必须隔离，你得观察，也许还有人发病呢，这事儿是要这么处理。这个事儿的麻烦在哪儿呢？前些年挺著名的那个张文宏医生不是也有一个判断吗？说这次这个疫情爆发引起科学界高度关注，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汉坦病毒啊，它的传播路径啊是这样，它一般是通过环境暴露，就是从啮齿类动物传到人，但是游轮相对封闭的环境啊，现代交通工具上怎么爆发的，具体的传播路径这还不知道，需要病毒测序吧。那我这很粗浅的认知，从逻辑上分析，要么这个所谓的游轮管理不善，存在所谓的啮齿类动物，比如老鼠呗，它传到人，那再有一个就是人传人嘛，人传人一般说来不会，但是也未必不可能，病毒也在进化吧。那么到底怎么回事，那就需要调查，拿出一个结论来，就这个传播途径的结论，这个结论还至关重要，因为这类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你看这疫情期间，你还记得有条这个游轮停靠日本那个，那经历一个漫长的时间啊，但是呢它豪华游轮嘛，人员很密集，环境又很密封，或者说我们从之前的一系列疫情之中要怎么样保证类似的交通
2: 的全球化，
1: 原来这个世界是分割是分裂，大家各过各的日子，各有各的麻烦，但是各有各的安全，但是一旦全球化，你比如说西方搞那个地理大发现，有主观的啊，有客观的，什么呢？就是这个疾病，欧洲的疾病传播到美洲，你像哥伦布他们一到美洲，他们带的那个病就到了美洲，

0: 他们未必是有意的，但是带过去了。还有什么呢？就是有意的，就是殖民者呀，把这个从这个医院里弄的那个天花病人的什么毯子、衣服什么的，你送给印第安部落，导致这个天花流行。因为在欧洲呢，这病虽然说也要人命，但是呢，这个病欧洲既然已经有多次爆发，大家的这个免疫力啊，或者说相应的医学知识是有的，那在美洲完全没有啊，没有任何阻挡，你完全克制不了，所以大量的印第安人中招，整个这个种族啊，遭到灭绝性的打击嘛，就出现这么个局面。这是当年一说全球化，全球化当然有诸多的好处益处，但是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挑战和麻烦也很多，双刃剑嘛，就这样子。很多疾病啊，很多病毒，在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它也全球化呀。你熟悉的，甚至你有抗体的，你无所谓，它没有，那它就完了。而时至今日啊，我们说这有人给全球化踩刹车啊，但是你比如说这个航线、航班啊，这种全球化是早已经实现了的，这种洲际之间的旅行也不奇怪也不意外了。再就是什么呢，很多人就探险嘛，把足迹把这触角伸向哪儿呢，极地。说起来就前不久这个寒假，我的一个朋友就跑到南极那边去了，这次这条船是从阿根廷那边一直开过来，我沿途去的都是一些边边角角很偏僻很冷僻的地方，所以你看一方面也可能呢，这沿途一些病毒吧通过什么途径上了船，最终感染到人。另外还有一个让大家担心的是什么呢，你有问题，你去这些地方旅游，你把你身上携带的病毒还传给当地了呢，对当地生态产生什么影响，这都不好说了。所以时至今日吧，人类经历的一次又一次这个疫情啊，就给我们带来的警示这不可忘记。同时呢，关键是要汲取经验教训。甚至我就在想，你说这个豪华游轮啊，一般说来你订这个船票，从你预订到你上船这之间，这不有一个期限吗？你比如正常的体检恐怕就必要，说到底为了你和他人的健康安全，在这方面谨慎小心甚至小题大做是必要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最近啊，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哎，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跟咱中国航天啊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好视力呢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今天50岁以上的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7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卢西塔尼亚号事件。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潜艇击沉英国邮轮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针对英国的海上封锁政策，采取袭击一切与协约国往来船只的无限制潜艇战。另外再来说说印度文学家泰戈尔。1861年5月7日，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13岁就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最后再来说说1832年5月7日，希腊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7日，1915年5月7日，卢西塔尼亚号沉没。你说卢西塔尼亚号什么船？豪华游轮。这个豪华游轮，你脑子里马上闪出当年的泰坦尼克。这个游啊，可不是游客啊，旅游那个游，它是邮政的邮，邮件的那个邮。这是历史传承啊，习惯使然，这是有惯性的。所谓豪华游轮，现在我们知道带着游客去玩，但是那个游可是邮政的邮。这个卢西塔尼亚号啊，4万多吨排水量，它航速非常高，一般航速25节没有问题，达到27节也没有问题，27节是最高航速，

这个白星公司的一条船，人家是要破纪录的，就是跨大西洋我用多长时间，最后跑太快撞冰山了嘛。那么卢西塔尼亚号这船是谁的？是英国船。我们说在1915年的5月7号沉没，怎么沉没？被击沉，被谁呢？德国潜艇 U20 号。说到这儿我还得解释一下，你注意，我说的可是1915年，什么意思？是第一次大战，1914到1918年。一战的时候呢，德国潜艇就很猖獗了，就很肆虐了。但是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呢，一个是潜艇本身比较落后，当然反潜技术就更落后啊。那时候那个潜艇呢，就是能在水下跑一跑，能够下潜的水面船，是这么个东西。一般作战怎么作战呢？这个潜艇啊是在水面上就浮着，跟普通船一样，就搜寻目标，发现目标之后，行，下潜到人家船附近放鱼雷，这算是一般战术啊。但如果你碰到敌方的商船，不用下潜，水面就可以拿炮轰它，拿鱼雷打都可以。但有的时候呢，这个船是在潜航过程中利用潜望镜去发现敌人，也有。总而言之，那个时候潜艇啊比较落后，潜艇战术也比较简陋，反潜能力就更差，这么一个状况啊。而且最关键的，那个时候潜艇啊往往是单打独斗，轮着算哈。我索性再扯远一点啊，一战的时候有一个德国潜艇的艇长叫登尼茨，他呢当时曾经有一些离经叛道的想法，就是大家配合一下行不行？他甚至和自己的同行另一个艇长去约，就咱一块动手协调作战。到了一战的后期啊，协约国的反潜能力在增强，德国潜艇呢逐渐也有他的困境啊，想打胜仗就得想点新路子。这是邓尼茨，但是邓尼茨最终在作战的时候，他潜艇被击沉了，最后他被抓了个活的，俘虏，是在英国人的战俘营里，就反思自己啊，反思怪嘛啊，反思自己怎么就输了，怎么才能赢？我们德国怎么打败英国？英国你想一战的时候如日中天啊，人家海军的舰队主要是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啊，那是在德国之上的，德国想翻身基本上没有可能，而且一战德国人就打败了。英国人知道德国潜艇厉害，你根本不许造潜艇，不许研究潜艇，不许装备潜艇，给你来了个这个。当然后来邓尼茨啊一直在德国海军服役，又偷偷的组建了自己的潜艇部队，而且他把自己的想法呢在二战的时候就付诸实施了，什么呢？就是狼群战术，十几几十条潜艇啊撒下海去，别管谁发现了对方的这个船队，主要商船队啊，不许单独攻击，你马上向总部汇报，由总部来协调附近的大量的潜艇围过去，争取全歼，来个狠的狼群战术。这我们扯远了啊，扯回来是1915年一战啊，一战爆发呢，那德国也展开了潜艇战。这个潜艇战呢大约两种，一种叫有限制的潜艇战，那就是冤有头债有主啊，你跟谁打仗你打谁去啊，另外呢民船商船咱不能动啊，咱得有骑士风度啊。后来发现不行，这民船商船只要是对方参战国的，他也有军事用途也得打，那么其他国家没有参战的你总不应该打吧，就说不清楚了。一个是你能辨别的清楚吗？你能看那么清楚吗？有战机你能不抓住吗？所以逐渐的就演化成无限制的潜艇战，那就是灾难了。然后我们说回到这个卢西塔尼亚号啊，这条船当时服役不过八年，带几千人是没有问题的，豪华游轮呢，航速又很快，所以打起仗了，英国人说要不把它改装成巡洋舰吧，这跑得很快嘛。后来也放弃，船一个是很大呀，4万吨呢。再就是这船没有装甲，民船嘛，改装成作战舰艇啊，这生存率估计不会很高，所以咱还当豪华游轮来使用吧。这船240米长，27米宽啊，装上2200名乘客没有问题。它的头等舱能装550人，船员有850人呢。那这个船主要跑什么航线呢？就是英国和美国之间大西洋航线。那时候你注意，美国并没有参战，但是英国很希望美国下场帮忙，而且要保持和美国密切的联系，所以卢西塔尼亚号它本身是在英国和美国之间跑嘛，它就很重要。但我们实话实说啊，你英国和美国之间跑，这船可就有风险。美国那边没事啊，英国毕竟已经参战了，德国针对英国它展开潜艇战了，你别管有没有狼群战术，那当然就有风险了，往英国跑的船都有风险。那英国人也想想办法吧，就怕这船被击沉，所以呢做了一定的调整。你看啊，你还记得泰坦尼克号吗？它那个船身是黑色的，上层建筑是白的，烟囱是黄的，这叫维多利亚涂装，就是为了漂亮，就是为了好看。甚至你看当年这个北洋舰队，咱不是从英国德国买的船吗，买那个船回国的时候那个涂装就是维多利亚涂装。
一直到后来。

大东沟海战前，北洋水师把自己的军舰也就涂成灰的了，那个维多利亚涂装太显眼，阅兵可以，打仗不行。那路西塔尼亚号呢，也改改吧，别搞得那么夺目耀眼哈。那漆就刷刷灰的吧，另外呢，把船的这个标志名字也给覆盖了，也不挂任何旗帜，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呢，这个船咱低调一点，这是英国人的想法。但你想过没有，你越这么低调它越像军舰啊，你要是豪华游轮啊，维多利亚涂装啊，光彩夺目，老远就看得见，咱实话实说，德国人不一定打你。这么一搞，那实际上危险系数就更高。但我们说这船跑得快啊，这个潜艇的速度啊，在水下就几节，在水面上能跑个十节十几节就了不地了，那船跑25节27节，一般来说潜艇根本拿它没办法，追不上，鱼雷打不着。

自我感觉很好，很安全。那船确实一直也没出事儿。这样在5月1号，路西塔尼亚号从美国，从纽约起航，上面是1959人，其中美国人是159名，还有这个儿童啊，婴儿啊，很小的哈，168名。那船跑得很快啊，穿越大西洋啊，到哪儿呢？到爱尔兰外海，这就马上就到了。而且这船一路很小心，一个是开高速，再就是呢走那个就 Z 字形，有人写汉字写那个之字，就走这个航线，这样潜艇呢来拦截它更加困难，所以一路还是很安全。这回到了爱尔兰的外海，都看到航线了，行了，这回就安全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一呢下雾了，雾很大，这船不敢跑高速了，十八节吧，这速度就降下来了。另外到了外海嘛，就是这水比较浅了，那德国潜艇不至于来吧，所以当时的船长呢就大意了，等到雾散了也没有恢复高速。这时候就到中午了吧，十一点半左右吧，就可以看到陆地，看到海岸线嘛。但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德国 U20 号潜艇就在距这个海岸11海里的地方。你说这不搁浅呀、啊、那么近，德国潜艇很小，几百吨那样子吧。他那个艇长啊，32岁，瓦尔特施威格，是个上尉。他呢是忽然发现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你想灰色的，看不着舰名，速度也不低啊，那十八节速度也不低啊，大家伙哟，战列巡洋舰，要不就是英国航空母舰，这该我中大奖啊。打吧，在下午2点，就白天嘛，发射多枚鱼雷啊，其实只有一枚鱼雷击中了这条船，但是你想这没防护，没有装甲啊，打个正着，一发入魂呐、啊，就击中船身啊，舰桥下面的船身就发生剧烈爆炸。那么这个时候这悲剧就发生了，咱实话实说，你看你要坐过飞机航班，你知道那个空姐会给你介绍一下啊，那你上飞机之后他给你介绍怎么样才是安全的，如果发生意外怎么逃生，逃生的时候比如坐那个气垫的那个滑梯，你高跟鞋什么眼镜都得收起来的，有讲究的。那你上船之后怎么使用救生艇啊，救生衣啊，按说也应该讲，但显然这帮乘客就没认真听，很多人倒是穿了救生衣了，还有很多人蜂拥而至哈，去抢这个救生艇，上救生艇。你说这不挺好吗？他不会用，这救生艇你得放到水里啊，他还绑在船上呢。实际上这条船48艘救生艇，最后用了6艘，只用了6艘，那不大量的人就没有机会逃生了吗？另外更要命的是什么呢？这船被击中爆炸18分钟以后，这船又发生一次大爆炸，这次就更致命了，大量的人就没来得及跑，就结局是非常悲惨的吧。反正有人统计说有700多人当时就不管不顾就跳到海里去了，这些人反而捡条命。为什么呢？因为离爱尔兰很近了，爱尔兰人一看哟，船沉了，咱得帮忙搭救一下吧，好多渔船小船去救人，所以跳到海里700多基本上都捞起来了。而且运气好在哪儿呢？就是说5、6月份的时候吧，这个海水温度是比较高了，你当年那个泰坦尼克冰海沉船跳到水里边15分钟，那杰克那不成冰棍了吗？总之吧，这船上死亡是1198人，美国人是159人吧，死了124人。刚才我们讲那婴儿嘛，死了94人。我为什么特别要讲美国人？美国人高人一等吗？不是这个意思，美国人当时没有参战，拿这个事儿作为理由，就是德国人展开了无限制潜艇战是吧，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我大量美国人伤亡，这事儿不算完啊，我得参战，这是美国人拿这个事作为一个借口。当然还有别的啊，就是德国人甚至还和墨西哥那边做工作，和那边拉关系，美国人最终怒了就参战了。但是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这个事儿，确实是美国参战，就参加一战的重要的借口。那德国人这一下子就被整个世界痛骂呀，什么船你都打，这是民船，豪华游轮，死1000多人。那德国人灰头土脸。我记得看过一个资料，就是 U20 的艇长和这些艇员吧，反正就被要求要保密，而且后来他们是在一次什么也是舰船事故之中吧，反正就都完了啊。那你说不管怎么说，虽然一战还谈不上什么德国法西斯，不能这么说啊，二战才法西斯呢，但是德国人这事儿做的不地道啊。这事儿确实让人很感慨，在哪儿呢？到二战结束，人们又做调查，这个卢西塔尼亚号上面装着军火呢，750吨，有什么子弹呢，还有这个制造军用炸药的一些原材料啊，这才导致它发生第二次就最致命的那次爆炸。所以这个船呢是民船，但是也并没有完全的啊，就纯粹是民用，还有这么一节。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五月。

七日，1861年5月7日，泰戈尔出生。他出生在哪儿呢？当时叫西孟加拉邦吧，就加尔各答，在那儿。他是家里边最小的孩子，从小就受宠啊。他可是小的时候吧，坦率说不是很喜欢读书。他在加尔各答就换过四所学校，但最终他还是受到很好的教育。为什么呢？他小嘛，他哥哥姐姐盯着他，督促他学习，所以受到很好的教育。而且他们家也算书香门第吧，读书是一个氛围啊。他进过多所学院，但总而言之是厌恶那种比较刻板的学生生活呀，天性自由啊，所以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完成学校的课程，这是略有遗憾是吧？但是人家从小醉心写作呀，很小就喜欢写诗，多大呀？13岁，而且他的作品是有内容有思想的吧，热爱祖国，反对殖民主义，那个时代吧，就是19世纪的后半期吧。而且他写诗是能发表的，就达到相当水准了。到了1878年，遵父兄的意愿去英国留学，那时候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吧，学什么呀？肯定学法律嘛，这个咱们以前聊过。但是呢，你想泰戈尔那个性格，从小就不喜欢这个循规蹈矩，就不喜欢，就转学吧，在英国伦敦大学学文学，学英国文学啊，而且研究西方音乐。到了1880年回国，干嘛呢？哎，文学创作。而且这几年时间他确实出版大量的诗集啊，就文学作品，人家是有成果的。他写了大量的诗歌，另外有戏剧啊，有长篇小说。值得一说，他的戏剧和小说呢多取材于史诗和所谓往事书。到了1884年呢，他生计使然吧，他离开城市去农村干嘛呢？人家祖上是有资产的，是有佃户的，他就管理这个，所以算是接触到底层民众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有机会观察自己的国家祖国呀，观察自然呢、啊、对吧，培养自己的情操啊。到了1901年，他下决心做了件事儿，因为他自己始终有一个这个教育的梦想。他是在孟加拉博尔普尔，就这个地名啊，圣地尼克坦，他在那儿创办一所学校，那个学校后来发扬光大成国际大学了啊。而他呢，这些事儿在做，同时呢，自己的创作没有停，出版大量的诗集。这时候有一部作品叫《刚与柔》，这个据说是有标志意义的。研究他的人说呢，就这部作品啊，问世就出版啊，标志他思想就成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且他自己的风格真正开始形成。剧本也没少写，《国王与王后》《牺牲》写了不少。他是反对恢复婆罗门祭司的特权，反对自己国家里边的很多落后的习俗。到了1905年吧，差不多印度这个独立运动、民族运动进入高潮。那你讲泰戈尔不会闲着，肯定是积极投身其中啊。那我们要说一下，今天你看有一个国家叫孟加拉，还有一个国家是巴基斯坦，还有印度，对吧？这仨国家当年不是，当年这一块算是一家。这是后来到印度闹独立的时候出现印巴分治。就巴基斯坦的国父珍娜呢说，我们要有一个单独的穆斯林国家，和你们印度咱分开，咱不是一码事儿。这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然后他们分家就打仗，因为克什米尔问题嘛。那印度呢块大，几次打赢啊，就肢解了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当时在独立的时候呢是分东巴和西巴，最后被肢解了。这个肢解就意味着孟加拉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了，是有这么个故事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讲泰戈尔，讲到在孟加拉如何如何，当年那是一块儿啊。那么泰戈尔当年也是在这个反帝爱国运动之中啊，奔走呼号，写了大量的作品呢、啊。但是没多久吧，泰戈尔和一些就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啊、领导人啊就有分歧。这个分歧怎么说呢？这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比如泰戈尔，他是反对当时的群众啊焚烧英国货物啊，就辱骂英国人啊，这被称作叫直接行动。这些直接行动，泰戈尔是反对的。那你想，他在英国留过学，他对英国应该还是有感情，而且总的来说印度人搞的是非暴力不合作嘛，所以他对很多相对比较激进暴力的行动他不接受，这不就路线上产生分歧了吗？他是觉得咱得建设呀，对吧，理性啊，建设性啊，咱去农村，咱搞印度自己的工业，他讲这套东西。那我们需要消灭愚昧，消灭贫困呢、啊、可是很多群众啊和泰戈尔思想不一样，路径是不同的，分道扬镳。那么泰戈尔就远离现实世界的斗争吧，过自己就一种隐居式的生活了，埋头文学创作。19世纪90年代也确实是他创造的一个就是旺盛啊巅峰的时期。他的很多创作还是有现实意义的，比如反对封建压迫呀，批判现实。

生活中那些不合理的现象啊。那么到20世纪初，他也迎来自己人生的一些挫折吧，丧偶啊，丧女又丧父，是吧？对他来讲，这都是巨大的打击。那这些东西带来的这种痛苦伤感啊，在他的作品里都能够看到。那说起来，1914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7日，1832年5月7日，希腊王国成立啊，或者说希腊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获得了独立。你说，哎，他们国庆不是今天吗？不对，他们国庆是3月份，为什么呢？人家3月份起义的。而我们说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什么事呢？是有一次伦敦会议，这个伦敦会议是英法俄这3国签的伦敦条约。这个条约标志着希腊王国的成立，标志着希腊独立战争的结束。话说希腊一度是被谁呢？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咱说到18世纪末期的时候，希腊还是奥斯曼土耳其的一部分，但是呢，奥斯曼帝国对于希腊人的统治是比较严苛的，最终呢，招致了希腊人民的反抗。在1821年，就3月份啊，希腊独立战争开始，人家可起义了。这个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呢，当时整个咱就说欧洲吧，也别说世界了，欧洲广泛的关注，特别是欧洲几个大国，在这个问题上，你实际上是要站队的，你实际上是要表明立场的。我们就说英国，你什么态度吧？法国呢？哎，他们是支持希腊独立的，就是支持希腊打独立战争。另外还有谁呢？俄罗斯，俄罗斯和希腊关系也不错。而且即使是有这些大国的支持，奥斯曼土耳其也是逐渐的垂垂老矣啊。但是正所谓瘦死骆驼比马大呀，那奥斯曼土耳其军队那也不是吃干饭的。希腊人的独立战争遭遇到很多考验，很多挫折，那也是损兵折将啊。而且英国、法国对他的支持并不是一贯的，甚至在某个阶段就停下来了，反而是俄罗斯一直在支持希腊，在1828年攻占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最终奥斯曼帝国就只好签个协议，允许希腊独立。打不过了，这么着吧，放你独立。那么希腊独立呢，当时并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在这个时候呢，这几个欧洲列强，英国、法国加上俄罗斯凑在一块儿，咱商量商量怎么办吧，在伦敦开了一次会，商讨希腊的未来。最后这3国达成一份协议，就是1832年的伦敦条约，5月7号达成嘛。那么这回希腊王国真的就成立了，战争结束了。这个伦敦条约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看起来可能你会觉得很意外啊。他谈到这么一些东西，一个呢，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希腊王国，而且规定呢，它的领土啊，就用法律来进行规定和保护。根据这个条约呢，希腊王国是包括就是现代希腊大部分地区，但是有一些地方没有包括，克里特，还有一些小的岛屿啊，不包括。再就是希腊王国的国王呢，是巴伐利亚王国的奥托王子。你说什么？对，德国人，是德国人，很有意思。当然，你看1832年那时候呢，就是德国还没有完成统一。因为普鲁士统一德意志是3次王朝战争，最后是1870年到71年那个普法战争打败法国才完成统一，那德国那是后来的事了。现在我们讲是巴伐利亚，他的王子奥托是由国际社会，就是欧洲啊，选他做希腊的国王。你这算移花接木吗？这强扭的瓜不甜呢，没办法。另外我们说一下，当时整个欧洲啊，欧洲的王室彼此之间往往有联姻啊，什么通婚之类的，有这些事儿。就是当时作为一个国家，近现代国家这个观念当然有啊，没问题啊。可是传统的王室啊、贵族啊，人家那个圈层是自成一个体系。所以你看普法战争最后怎么打起来的，普鲁士那个王室是不是派一个王子可以去西班牙当国王，这事儿法国不同意，最后就打起来了。所以这个也不好简单讲是以大欺小，希腊如此，刚才我们讲西班牙也这样是吧。扯远了，扯回来。总之奥托王子成为希腊王国的国王。这个条约还规定什么呢？希腊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希腊王国要保持一个独立的政府啊，必须向希腊人民保证基本的人权和自由。哎，你看英法啊，就这个。另外呢，希腊必须支付赔款给谁啊？给奥斯曼土耳其啊，赔偿其在希腊独立战争中的损失。你说凭什么我争取独立我给你钱，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但是不管怎么说，独立战争算是结束了，希腊王国成立了。一说这战争也得有10来年了，不管怎么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终结了。当然值得聊的东西就很多，而这段历史呢，我们历史课本上写的就很少了。刚才我们讲那个奥托王子啊，他是巴伐利亚国王洛德维希一世的儿子，他是1833年正式成为希腊国王，他统治了30年。他的统治哈、两面说，往好里说，这是希腊现代化的开端。他确实在希腊做了很多事情，比如政治制度改革呀、现代化建设呀、文化艺术繁荣啊，哎，做了很多东西。但另一方面呢，也有人说他，你看德国人吗？他并不重视希腊人民的诉求。

0: 有和需求，导致很多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最终的20世纪初吧，希腊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政治革命，那是后话了。那刚才我们讲，希腊的赔钱啊，赔奥斯曼帝国钱啊，重建国家基础设施啊，所以财政状况一直就很糟。那么奥托国王的统治呢，也导致希腊的经济停滞，国家债务的累积，所以这些问题到20世纪初才真正的解决。而且希腊当时作为一个就刚刚诞生新兴的国家吧，虽然你要说历史上的古希腊很悠久啊，但是我们说这希腊王国这是新生的，欧洲很多国家并不愿意承认它，所以它在国际上一度也很孤立。所以像奥斯曼帝国，虽然说我放你独立，我对你还是有威胁啊，我看你还是不顺眼啊，所以这种挑战和压力依然还在。而且希腊的领土范围内，当然希腊人不用说了，还有很多其他的民族，少数民族，比如说阿尔巴尼亚人啊，斯拉夫人，土耳其人呢、啊。1832年这个伦敦条约也没有对这些人啊，就这个少数族裔对他们的权益地位啊有一个明确的保护，没有。所以这个国家诞生之后内部还是有大量的问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
3: 什么意思呢？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啊，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会蒸汽的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
3: 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锻炼身体啊，都没问题。会蒸汽的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关键是呢，今天50岁以上的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家今年又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

0: 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2: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3: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4: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5: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8: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0: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9: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6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2: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3: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2: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0: 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1: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2: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3: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4: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6: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5: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7: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5: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8: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9: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4: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0: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1: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 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0: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2: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9: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9: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9: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9: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14: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15: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16: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17: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9: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六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十四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9: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4: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9: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4: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9: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我是王鑫。
0: 大家好，我是瑞芳。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大项目带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今年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7%。
0: 15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创新型河北建设。
2: 系列报道创新的高度，省科学技术奖一线观察，走进中航上大公司，看他们首创的高温合金返回料循环利用体系，助力航空发动机关键材料自主可控。
0: 盘点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火热，特色文旅出彩，服务区成新兴打卡地。我省整体消费金额同比增长5.2%，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增长幅度双双超过10%。
2: 我省图书《将军令》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
0: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明确开门杀情形下受害人保障等问题。
2: 国家安全部提醒，不规范视频会议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
0: 美国确认对伊朗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0: 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1: 投资与项目建设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今年以来，我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7%， 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快5个百分点。
2: 在石家庄行塘县，省重点项目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拔地而起。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工厂，而是当地包装产业研炼、补炼、强炼的关键一环。河北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总经理杨占卫：
3: 生产咱是意大利的最先进的线，生产量大，速度快，中间需要人很少，通过输入系统指令，它都自动的，它自家通过物流都该取下来取下来，该送过来送过来。
2: 像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这样的省重点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747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为了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台账管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重点项目倾斜，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机制，定期组织项目单位和金融机构开展线上线下对接，优化用能配置，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项目用能需求。行塘县为保证土地要素及时供应，提前谋划，对辖区内闲置工业用地进行集中收储，打造熟地供应模式。行塘县经济开发区建设管理局局长刘晓忠：
4: 熟地就是成熟的地，前期已经完成了征收，有土地指标是建设用地，达到随时可以招标化办理土地证了。
2: 目前行塘县已储备这样的工业熟地1100多亩，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所用的200亩土地正是来自这批储备用地。刘晓忠：
4: 原来的话说，企业签约从征收土地到进场施工办下来各种手续大概需要半年时间，现在就是说我们这种地等项目大概有1个月差不多就能办下手续来，就能进场施工了。
2: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企业转，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提振着市场投资信心，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7%， 快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8.4%， 工业投资增长 17.1%。 值得一提的是，全省投资大项目个数和规模均实现平稳增长，全省4296个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 8.4%， 拉动全省投资增长 6.3 个百分点，232个3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 38.7%，拉动全省投资增长 8.9 个百分点。大项目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文龙：
5: 固定资产投资的加速增长，一方面能够直接拉动当下的经济增长稳定发展预期，另一方面通过重点项目建设能够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推动河北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请听未来5年我省如何加快创新型河北建设。
6: 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围绕国家战略实施和河北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推动集成电路、高端仪器、先进材料、生物制造、核聚变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突破，推动现代钢铁、绿色化工、空天信息等行业开展原料分析、绿色生产、节能低碳等共性技术集成创新，主动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支持省属骨干大学深度参与部属高校院所在雄安新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争取央企、国家级科研机构在河北设立研发总部和研发中心。 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方面，规划纲要明确，要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跟进落实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政策，实施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引导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各类创新资源，鼓励大企业先试首用中小企业创新产品，加强科技领军企业示范带动，深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小巨人企业梯度培育，推动建立企业主导的协同创新组织和产学研合作机制，强化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再贷款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牵引作用，探索建立国有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建立研发导向的项目平台支持机制，对研发投入强度大的企业优先支持申报国家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在优化科技创新体系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优化科技经费管理，建立完善重大科技项目经费分阶段资助机制，扩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范围，强化财政科研经费杠杆和导向作用，推动省内国家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建设，支持多主

0: 体多渠道创建新型研发机构，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现代农业、应急管理、民生保障等领域，打造一批创新应用场景。此外，规划纲要还提出，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战略需求协同育人，深化知识产权保护、资金支持、创新激励等领域机制改革，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营造活力多元、竞争力强的创新生态。
1: 高温合金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材料，由中航上大首创的高温合金返回料循环利用体系破解资源利用难题，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公司也由此获得2025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企业技术创新奖。
2: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而高温合金材料则是支撑起发动机的脊梁。在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当中，高温合金用量占到总重量的40%到60%。由于零件加工环节多，形状复杂，制造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的材料有效利用率不足10%，90%都成了边角料。再加上高温合金原料当中的镍、钴等核心元素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很容易出现卡脖子的问题。将浪费的边角料变为返回料，重新再生利用，就成了颇为理想的选择。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胜勇：
3: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些返回料的闭环再生，我们原来做一个盘件，把这些返回料完全闭环再生了，我们至少可以多做出9个甚至更多的盘件来。
2: 多年来，高温合金返回料闭环利用模式被国外企业垄断，国内企业也曾尝试从国外整套引入，但都被拒绝。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上大股份决心自主创办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他们不仅要反复迭代工艺路径，打通从返回料到高温合金材料的全流程闭环，更要承受下游航空发动机型号漫长且不确定的验证周期，产品研发和定型之路格外曲折。高胜勇：
3: 所以这个过程应该说非常的难，需要大量的实验的这个验证。比如说我们要搞清楚真空自耗熔炼过程，我们大概要解剖10几个甚至20几个6吨的这种大钢钉，然后呢反推回去它的这些自耗过程中的一些工艺参数对它的影响，最后摸索出一整套的这种配套的工艺参数来。
2: 从原料级的验证到做成零件，再到装机试车考核，上大股份10几年磨一剑，最终成功突破传统全新料特种合金材料制备方式，在国内首创了第二种高温合金工艺路线，全面建立了关键战略材料返回料循环再生利用，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副主任王兴明：
4: 这个设备叫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主要用于分析我们那个钢材中的一些含量元素，具体的分析能力能达到1/10000，100万克里边，如果它只存在1克，这么一个量级的，它就能够发现。
2: 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胜勇：
3: 这种特种合金材料，它可以加工的这个温度窗口很窄，这台车叫无轨的锻造操作车。它可以从加热炉里把这个材料取出来，直接去锻造。那么说这个过程可以控制在30秒以内，就可以减少了这种过程的温降。它出来之后，这个组织的均匀性就特别的好。
2: 眼下上大股份现有产能已完全释放，正在做好新产线配套设备建设，今明两年陆续安装投产，产能将上一个新台阶。他们还瞄准能源领域，将多款产品出口，今年出口额预计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300%。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胜勇：
3: 其实每一步啊，都是在创新，不光有技术的创新，管理的创新，还要有很多理念上的创新，就是要颠覆传统的这些认知。我们有信心，而且呢，我们也有能力，不仅呢，在我们国内能够引领整个行业的一个理念的转变，还能够把我们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甚至呢能够成为行业的顶端的头部的高温合金的这种制造的企业。
2: 今年五一假期，我省消费市场运行平稳活。

0: 必迸发。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全省整体消费金额305.4亿元，同比增长5.2%。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各大商圈热门餐厅排起长龙，车展现场人头攒动，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为期五天的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圆满落幕，近千款热销车型集中亮相，观展总人数达23.8万人次，预售订单超8100多台，预售销售额超15亿元。
2: 门口的展台全站爆了，站满了，销量的话肯定是更上一层楼，没有问题。
3: 为了促进消费啊，我们打出了政策直达、让利叠加、专业赋能、体验升级的全链条组合拳，实打实降低购车成本，激活河北汽车消费的新活力。
1: 以汽车销售为代表，河北多地抢抓五一消费旺季，加快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5月1号至4号，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补贴资金1.8亿元，销售额13.73亿元，惠及消费者约30.1万人。
4: 线下门店客流增多，智能互联、大容量、高颜值的家电销量涨幅较高，
1: 激发消费新动能。这个五一，我省各地以多业态融合为抓手，推动商业街区与文旅消费场景联动升级，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成为增长新引擎。邢台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沧州南川老街等多个景区热度持续攀升，人气流量激活消费新增量。
5: 专门带着孩子们来邢台旅游来，今天打卡了好南关，很喜欢这里的特色小店，感觉很惊喜，也非常喜欢这座城市。
1: 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省重点监测的27条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463.2万人次，同比增长8.8%，累计实现销售额约1.7亿元，同比增长18.2%。全省重点监测的34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累计客流量约541.6万人次，同比增长17%，累计实现销售额约3.8亿元，同比增长15.9%。
6: 打造旅途新驿站，增添发展新活力。这个假期，我省各具特色的高速服务区成为旅客休闲打卡、体验地方文化的新空间。
1: 一盏盏火红的藁城宫灯高高挂起，剪纸文创特色展陈点缀其间。走进京港澳高速石家庄东服务区，浓浓的燕赵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个五一假期，不少过往旅客在这里停车休整，也在短暂停留中近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
7: 一进门就是挺吸睛的，觉得挺好的。这个大灯笼，
8: 那个黄埔古城那边玩回来，路过咱们这个服务区，看到好些这个非遗的东西，整体感觉挺好的。
9: 在我们的这个各个营业档口，比如说餐厅、超市啊，都融入了一些藁城宫灯的元素在里边。我们想通过这服务区这个平台，让广大自证朋友了解到这个咱们河北的非遗文化。
1: 看非遗，品美食。石家庄东服务区还把河北本地特色风味搬进餐厅，宫廷瓦罐鸡、牛肉罩饼等河北地方名吃，让南来北往的司乘人员在一路奔波后感受舌尖上的美味。
10: 第一次吃，然后味道还挺好吃的，然后价格也不算贵。
11: 这两天咱们客流量特别大，单数比往常要多300-400单。
12: 在过节期间，我们的就餐人数达到了3000-4000左右。我们也做好了食品安全保证工作，保证48小时进行留样，确保食品安全。
1: 除了能逛能吃，假期出行保障也在同步升级。面对五一期间不断增长的新能

0: 充的便捷，走得顺畅。
1: 在五一期间增加了800充电枪，然后整个服务区能同时容纳60辆车同时充电。在充电高峰期，我们会把排队等待车辆疏导到对向服务区，全力保障司乘人员出行。
0: 为保障五一假期游客出行，全省服务区日均投入服务保障人数10863人，增加移动充电设施69台，移动充电枪71把。省交通运输厅数据统计，五一假期全省服务区累计入区车辆641.45万辆，同比增长27.55%，累计入区人数1772.67万人，同比增长24.46%，营业额达1.76亿元，累计保障新能源车辆充电24.76万辆次，同比增长26.12%。
2: 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3亿人次，同

0: 高速公路车流量2047.9万辆次，同比增长6.2%。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烟照正芳华，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创新文旅产品供给，集中推出近千场特色文旅活动，多业态融合，为假日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宝藏小城正定再次火出圈，子龙出征长山战谷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活动相关话题短视频多次登上各网络平台热搜榜。
5: 看到这么多观众呢，我自己也比较兴奋，然后想把自己对赵云的理解、对子龙形象的这种感动，然后传递给各位观众。
4: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五一期间石家庄荣登入境游增幅前十目的地城市，增幅上涨263%。国内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吴桥杂技欢乐城5月1号正式营业，让游客身临其境体验闯江湖。假日期间，欢乐城热度拉满，共吸引游客13.69万人次。
6: 欣赏到了特色杂技展演，又体验到了娱乐项目，文化氛围感浓厚，真实感受到了吴桥文旅的独特魅力。
4: 这个假期，全省10个顶流文旅地标解锁多元玩法，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引领河北文旅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全面升级。在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非遗展演、无人机灯光秀轮番上线，让古城越假日越精彩。携程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显示，邯郸入选五一深度文化游热门目的地全国前十。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石家庄西部长青、秦皇岛于田七里海度假区等景区，打造假日文旅嘉年华，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
7: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红楼梦》的一个讲述的方式。
4: 五一假期，我省整合各地优质文旅资源，共推出近千场特色文旅活动。同时，各地还纷纷推出宠客服务，让游客玩得开心、舒心。邢台市主要景区提供免费饮水、医疗、寄存等便民服务，衡水市多家景区免门票，保定市主城区53家机关企事业单位、2341个内部停车位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4%，其中京津游客占比为17.5%，京津游客总量同比增长11.6%。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寄递服务重磅升级，全力打造便捷、实惠、高效的行李寄递新体验，助力游客轻装畅游，魅力石家庄。
8: 为了让游客行李寄递服务更省钱，五一假期期间，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寄递服务为大家发放了不限量的优惠券，
9: 游客扫码就能免费领取3张85折优惠券，领取后14日内有效，不限量发放。
8: 同时，行李寄递服务点位扩容，覆盖场景更多，为游客打造全方位多场景的行李寄递网络。
9: 目前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寄递服务已覆盖石家庄站、正定机场两大核心交通枢纽，延伸至火车头步行街等文旅商业街区，还将在荣国府等景区开展试点服务，合作酒店从原来的148家提升至200家。
8: 有了强大的行李寄递网络，不管游客是刚下飞机火车想要直奔景区游玩，还是退房后计划继续逛吃，都无需折返酒店，无需负重前行，就近就能办理行李寄递。
9: 从去年5月1日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寄递服务开通以来，游客累计下单16000余次，帮助游客减少了行李的负担，提高了旅游的体验。
3: 5月5号，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刺绣赛道线下海选在保定易县太行水镇拉开帷幕。本次大赛突破传统赛场的边界，将泥塑、年画、刺绣、陶瓷四大赛道分别落地唐山河头老街、衡水湖、太行水镇、

0: 正定古城四大特色景区，推动非遗赛事与旅游景区深度融合。
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育军于民，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2: 接下来啊，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的朋友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5名运动员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其中包括在第14届中残奥会上获得金牌的河北省运动员王晨阳、武忠伟。
0: 近日，由中宣部指导、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2025年度中国好书评选结果揭晓，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将军令》荣膺少儿类中国好书。《将军令》是一部以八路军129师在河北涉县太行山区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儿童小说，通过少年抗日宣传队的故事，塑造了八路军129师与太行山群众的英雄群像。
3: 近日，河北省一加一加 N 公共服务平台发布，整合算力调度、数据标注、行业智能体等核心资源，为全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搭建起一体化、标准化、集约化的公共服务支撑体系。
0: 近日，省教育厅发布《河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若干措施》，共提出30条具体措施，其中包括严禁违反关于日常考试管理的有关规定，小学、初中不得组织周考、月考、单元考试，不得以限时练习、学情调研等名义变相频繁组织考试，加重学生学业负担。
3: 我省6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建设的实施方案》，优先支持儿科、妇科、康复医学科、精神心理科、五官口腔科等特色科室的发展，各特色科室至少配备2名相应专业执业医师，全省每年将培训不少于500名特色科室骨干，鼓励2级及以上医院退休中高级职称医务人员以全职、兼职或签约服务等方式，将基层作为主要职业地点。
0: 记者从省疾控中心了解到，目前我省已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全域、布局科学、管理规范、运转高效的免疫规划服务体系。据了解，免疫规划服务体系

0: 者是包含从疫苗运输、储存、接种、不良反应监测、疾病监测全链条的监管服务体系。目前全省免疫规划门诊均提供工作日与周末接种服务，家长可以通过河北预防接种微信小程序实现在线预约。
1: 近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低空飞行器制造赛道初赛拉开帷幕，一批低空领域前沿技术和创新项目集中亮相。在路演现场，从关键零部件到整机制造，无人机产业链各环节创新成果轮番登台。参赛项目不仅有各类低空飞行器，也有处于不同实验阶段的新材料、新工艺。荣石新材料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博雄：
2: 把石头经过1500多度的高温熔融，给它拉成连续纤维，然后做成这个新材料。我们的价格比碳纤维还是要低很多，强度呢、性能呢还是比较合适的。
1: 这次大赛吸引了170家企业团队的251个参赛项目，参赛单位覆盖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其中7个来自海外。经过专家预审，共有114个项目入围初赛。苏州磊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CEO 安东诺夫·费德尔：
3: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正在蓬勃兴起的低空经济产业集群，而且已经有几位地方政府代表与我们接洽，希望我们在这里设立分支机构，也许雄安可以成为我们低空经济应用的首个扩展基地。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5月1号实行，这为低空经济领域北京研发河北制造的协同模式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我省相关部门同步完善配套政策，主动抢抓发展红利。不少北京企业已将生产试飞环节布局在河北。北京神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崔润阳：
4: 涉及到无人机的各个气动布局，以及我们的复合材料的这个整机结构设计，以及我们的这个动力系统和这个电池能源系统的这个线束设计，这些产业落在这边肯定是最优的选择。
1: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铁路民航处副处长肖帅：
5: 以条例呢为契机，可能有大量的这种项目要外溢，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指导保定和雄安新区在对接北京相关的企业、交流合作方面、落地转化方面形成一个一体化的模式。
0: 五一假期结束，结合历年业务数据及节后办理规律，假期结束后3个工作日会迎来机动车上牌及各类车驾管业务的办理高峰。石家庄市车管所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办理效率，让群众办业务省时又省心。
6: 五一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现在的时间呢是上午10:11。那么这个时间段按照以往的情况来说是办理业务的高峰期。那么我们呢从石家庄市车管所的智慧大屏的数据就可以看到，从9点开始办理业务一直到现在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已经有336人了。那么比平时的工作日呢要多将近1倍的人数。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石家庄市车管所的业务大厅19个窗口全部打开，群众办理业务也没有集中排队等候的情况，现场非常的有序。
7: 对，很快，就是我这个期满换证，对，就是自助体检拍照很方便，一下也就10来分钟。就是过来看人挺多，但是其实挺快，就是排到你也挺快，整个流程也很快。
8: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石家庄市新华汽车园车管站，同样不管是业务大厅还是验车环节都在井然有序的进行中。
9: 我们园区的车管站一般这个新车注册和二手车过户的车辆比较多，截止到11点，大厅已经有100多人，验车大概50多辆。因为我们园区的产业区占用的是汽车园区的路面，所以我们提前到位清理了无关车辆，保障产业通道顺畅。
8: 在节后业务办理高峰期，群众办理业务不扎堆的背后，是石家庄市车管所持续推行广受群众好评的潮汐工作法，根据业务流量的实时波动来动态调配人力和窗口资源，极大提升办事效率。
10: 在高峰时段，我们落实午间不间断，不办完最后一笔业务不下班服务，同时临时增配前置倒办力量，帮助群众提前整理材料，熟悉流程，提高窗口及办率。业务高峰回落以后，支援人员回归岗位， 这样既扣住了峰值压力，也避免了平峰期的人员闲置。
8: 为给广大市民带来更便捷、高效、舒心的办事体验，石家庄市车管所建议大家合理规划时间，尽量做到错峰办、网上办、就近办。
10: 像交通违法处理、免检车辆申请、检验标志、驾驶证的补换领，这些高频的业务可以直接登录咱们的交管123 APP 在线办结，不需要专程跑一趟。却需要到现场的，也建议大家提前通过 APP 查询周边的一些网点，比如四大汽车园区的车管站、交管大队车管站或者警用网点，就近选择办理，不必集中前往市所大厅。
1: 秦皇岛市入海河流污染防治条例5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河北省首部专门针对入海河流治理的地方性法规，将细化生态环境、水务、城管、农业农村等多部门监管职责，健全公众参与和举报机制，实行污染损失失信联合惩戒，构建河流河口近岸海域一体化的法治保护网，实现流域全覆盖无死角管控。
0: 5月1号起，邯郸市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其中引进人才、三孩家庭及夫妻双方连续缴存年限之和满10年的，贷款额度从100万元上调至140万元。
1: 昨天上午，新型足球学校建设研讨会在河北体育学院正定新区校区召开，来自省市体育教育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全国足球领域知名专家学者、足球俱乐部代表、院校代表等众多嘉宾齐聚一堂，围绕新型足球学校建设发展、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体教融合深化落地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为推动足球青训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8: 研讨会上，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建设试点单位的河北体育学院率先介绍了学院在足球专业人才培养、校园足球推广、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果。研讨过程中，专家们针对河北体育学院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建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围绕办学实践中遇到的难题提出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建议，为学院后续优化建设方案、提升育人质效提供了有力指导。参会各方还就校地合作、校校联动等合作模式达成初步共识，共同谋划搭建全国新型足球学校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优质资源共享、经验互鉴，助力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工作稳步推进。
11: 河北呢是新型足球学校的首批的试点，然后呢他们也给我们这个全国的，尤其是我们苏州新型足球学校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他们做好了非常好的一个顶层设计啊，制定了我们新型足球学校建设的标准，特别是啊在这个政府主导、部门协同、这个多方联动方面啊，建立了一个新的机制，同时呢也创造了我们文化教育啊、文化学习和专业训练的一个很好的模式。未来呢，我想我们苏州啊也将根据我们这个河北省的我们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我们来更好的做好我们的这个创建工作。
8: 青少年是足球事业发展的未来，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承载着足球青训振兴的希望。此次研讨会成功召开，为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搭建了高效的交流研讨平台，进一步明晰了发展方向，凝聚了行业共识。河北体育学院也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充分吸纳各位嘉宾的真知灼见，持续深化足球教育教学改革，不断优化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模式，全力打造体教融合足球人才培养样板，为河北乃至全国足球事业发展培育更多优秀后备人才，助力中国足球青训事业迈上新台阶。
0: 好，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到8号早晨，张家口北部和东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下降8到13度。8号早晨，上述地区最低气温降至-4度到4度，达到寒潮标准。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霜冻，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9度。8号早晨最低气温降至5到12度。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0: 最高法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权威解读开门杀事故中如何保障受害人，好意同城如何考量过错。
1: 世卫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涉汉坦病毒病例增至8人。新闻分析，汉坦病毒有多厉害，又是如何传播的？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那据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那比如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如何考量，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
1: 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了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2: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0: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啊，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陈一方，
2: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1: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件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
3: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0: 那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仅应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4: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1: 根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赔偿。陈一方说，
2: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0: 那么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
1: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 对于非运营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失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2: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

0: 处置。
1: The plan now.
2: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邮轮前往加纳利群岛。我要说明的是，目前邮轮上已没有其他出现相关症状的乘客。
3: 西班牙卫生部五号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商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洪迪厄斯号”。目前，该邮轮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抵达。具体停靠的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
0: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科霍夫在发布会上说，在这艘涉疫邮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2: 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这艘邮轮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人是在登船前感染的。
3: 范克尔科霍夫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2: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治疗患者，并确保其余乘客和船员的安全。同时，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感染源。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0: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五号表示，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安排一名专科医生登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邮轮将继续航行。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五号晚上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
3: 那么，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按计划正在执行一次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在四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说，汉坦病毒呢是一种由鼠类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2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4: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
0: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易出现呼吸窘迫的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非洲，这与当地鼠疫携带的病毒毒株类型有关。李同增介绍，总体来看，吸入鼠类分泌物产生的气溶胶等方式是汉坦病毒主要的感染途径。
4: 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3: 当地时间5月6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洪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5月6号，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其中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方面，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1: 支付业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0: 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视频会议系统能够打破时空限制，高效又便捷，逐渐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享受这份便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视频会议环节众多，且可以实现即时通信。一旦个别人员疏忽大意，就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对此应切实提高警惕。
1: 近日，中国残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优质无障碍阅读资源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无障碍格式版本资源持续更新，品类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
0: 工信部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其中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互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为期2年。试验期间，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
0: 昨天，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已经实现从无到有，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昨天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2025年7月15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天舟九号货运飞船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
0: 由国家文物局修订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正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5月30号。征求意见稿明确，在对文物藏品作出退出处理的时候，博物馆应当组织5名以上具有文物博物高级职称的专家评估，本馆人员不得担任评估专家。对有1名专家不同意退出的文物藏品，国有博物馆应当立即终止退出程序，并在5年内不得对同一件文物藏品组织退出评估。
1: 昨天，三星电子发布公告，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针对已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仍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继续为用户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还称，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2名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将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核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双方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唯一安全的路线是伊朗此前对外宣布的航道，任何偏离该路线的船只行为都是不安全的，并将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坚决回应。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说，伊朗称如果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
1: 以色列消息人士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0: 纽约商品交易所七号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六号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
1: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严志进，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2度到23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不光能收听我们的这个广播端的节目直播，还能收看这个视频端的节目直播。另外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7: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开门杀。最高人民法院5月6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啊，这是第二个解释了，一共是12条。